0: 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九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十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 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这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

0: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2: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3: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8: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 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

0: 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

0: 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大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
1: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早上好，我是罗明。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俊青，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6度，低温2。

0: 25度，也是发布了高温的橙色预警信号。
1: 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的高温就回升到39度了，低温26度，也是大晴天。
0: 到了本周的周六，温度呢略有下跌哈，高温呢降到了33度，低温23度，但是还是挺热的哈。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段的大数据路况。目前呢，仓房沟北路从雅善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需要花费6分钟。在河滩快速路呢，北段由北向南方向，主要是河南路立交桥下是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的。
0: 现在西山高架这位朋友说，从西山四道岔进西山隧道到华林桥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早出门路确实是大家的哈。
1: 这会儿呢，龙胜街由东向西从七道湾南路到外环高架的入口需要花费5分钟。也有一段是短距离排队的。
0: 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传递跟进路况信息啦。
1: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2026年暑运开启，运输周期为7月1号到8月31号，总计62天。
0: 自2026年7月1号开始，铁路12306面向广大旅客正式推出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旅客可凭借本人真实的历史行程信息，通过铁路12306的网站、手机客户端办理专属个性化纪念火车票定制服务。
1: 6月30号，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全线开工建设，项目计划2032年12月建成通车，彻底终结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
0: 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及机场捷运系统运营时间延长1小时，本次旺季运营的调整周期为7月1号到10月7号。
1: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正式施行。暂行规定明确，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
0: 国内首台自主研发的薰衣草专用收获机在伊犁田间实测成功，此举填补了我国薰衣草专用收获机械领域的空白。
1: 近期乌鲁木齐气温持续攀升，室外酷暑难耐，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里的各类野生动物却清凉自在，豹子全天候享受空调，麋鹿拥有专属泡澡池，河马大象每天还有西瓜、西红柿等新鲜果蔬来解暑。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2: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3: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2: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早间的8点42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这一放假呢，确实团结路基本上这两天就不怎么上榜了。而这会儿呢，现在的团结路由西向东也好，东向西也好，都是畅通的。
0: 没错，这会儿出门哈，感觉温度还不是特别的高，能够享受一波清爽的福利啊。
1: 那再看一下西山四道岔的西向东，西山隧道华林立交桥的方向也都是畅通的。
4: 热点前沿事，
2: 生活民生事，
4: 路上交通事，
2: 您关心的，
4: 我们聚焦的，
2: 新闻快车道，
4: 实时扫描，
2: 快速浏览。
1: 在玉明县牧区，吴哈斯·苏莱曼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这位71岁、自称不退休的医生，40余载以马背为家，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守护群众生命健康，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玉明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荣获其勋章，请听塔城台的报道。
5: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吴哈斯·苏莱曼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吴哈斯·苏莱曼，
7: 国家给了我最高荣誉， 我是一名党员，一名医生，要秉持为民服务的初心，哪里有困难我就去哪里，为牧区的

0: 群众治病，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1: 1975年，20岁的吴哈斯苏莱曼从塔城地区卫校毕业，主动放弃县城工作，毅然奔赴巴尔鲁克山脚下的牧区一线。高山牧区的牧民常年逐水草而居，身形瘦削的吴哈斯苏莱曼骑着马，背着药箱，冬日冒着-40摄氏度的严寒，夏日忍受蚊虫侵扰，踏遍崎岖山路，涉过湍急河流，上门为牧民巡诊看病。寒来暑往，他累计救治患者超10万人次，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接生3200多名新生儿，被牧民们亲切地称为脐带爸爸。牧民阿勒嘎热爱汉至今难忘吴哈斯苏莱曼的救命之恩。
2: 1987年11月份，我生孩子的时候在巴尔鲁克山东牧场，当时难产，生孩子的时候孩子没有声音，孩子嘴里的脏东西医生嘴对嘴把它吸出来了，孩子哭出来了，吴哈斯医生救了我和孩子，我特别感谢他，他是为民服务的好医生。
1: 2015年，退休后的吴哈斯苏莱曼依然闲不住放不下，他建立吴哈斯健康服务室，每周至少3天在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把流动义诊变成了固定阵地，10年累计接诊群众6.5万多人次。2021年，他又将自家小院改造为宣传教育阵地，讲述边疆医疗卫生事业巨变和民族团结故事。2023年，他牵头发起吴哈斯健康惠民行志愿服务项目，组建的志愿队伍发展到350人，累计开展健康讲座1500多场。从业至今，吴哈斯苏莱曼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多项荣誉。面对众人的赞许，他总是说，
0: 这是一名党员应该做的，如果我的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会继续干下去，继续为群众服务。
1: 这份坚守感召着当地青年医生接续扎根基层，奔走牧区送医送药。玉明县阿勒腾野木勒乡卫生院医生阿勒腾古利阿扎提别克，
3: 吴哈斯苏莱曼老师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榜样，他长期工作在牧区服务群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以他为榜样，认真为乡村的各位患者服务。
4: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点，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6: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7: 早间的8:47，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开心路通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近期，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燃气改造2期项目陆续通气，辖区已有7个老旧小区顺利完成了改造并通气使用。请听记者报道。
8: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捐区总医院家属院作为沙区燃气改造2期项目的点位之一，已全面完成燃气设施升级改造，顺利实现新管线切换通气。沙依巴克区燃气改造2期项目经理陈彦军：
9: 旧管线都是20年以上的管线，腐蚀性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把整个的管线呢进行了更换，以及户内呢加装了报警器和电磁阀，还有自闭阀和物联网表。这些都起到了有燃气泄漏的时候紧急切断的作用，在安全方面起到了更大的保障。
8: 军区总医院家属院居民任祖珍说道：
10: 6月份通气以后，就是用气方面嘛，现在要买气的话就刷码，刷2维码就行。
8: 沙依巴克区燃气改造2期项目覆盖152个老旧小区，汇集33815户居民，目前已有7个小区完成改造通气，104个小区主体施工全部完成，正有序开展管线施压检测等通气筹备工作，其余小区施工已进入攻坚收尾阶段。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巴宗称：
11: 下一步将高效推进燃气2期竣工验收和通气筹备工作，同步提速燃气1期项目建设， 持续推动民生工程落地见效，切实把民生实事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8: 九四九记者夏一丹报道。
12: 我们一起来关注路上事儿。有听众说，在西山的西向东四道岔 BRT 车站旁边呢，有三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13: 嗯，
12: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西外环，西外环主要是要去往庐山街。
13: 嗯
12: 嗯，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要转到这个庐山街，围挡施工造成了车流量开始变大了。
13: 现在准备要从西外环往这个北环高架，要过庐山街。这个方向哈，车流量开始增大当中了。
14: 西山路啊，西向东，在西山农贸市场桥底下地面道路单车刮擦，
13: 嗯，
14: 占据了左侧的直行车道，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13: 就是刚刚说到哈，在四道岔这个 BRT 车站这个地方是有三车发生了事故哈。嗯，
12: 当然现在呢也有好消息，目前客西街的双向都是畅通的。
13: 嗯，
1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新疆气象台将这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全疆多地迎来高温天气过程，居民用电用气用车集中，居家出行充电的消防安全不容忽视。对此新疆消防部门做出温馨提示。
15: 高温酷暑天气，电器过载，车辆暴晒，燃气使用不当，电动车违规充电，都是夏季最常见的起火原因。新疆消防救援总队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处谭慧茹：
16: 夏季空调、冰箱、电风扇全天高频使用，切记不要让电器长时间连轴运转，超负荷工作。电器摆放使用要预留通风散热的空间，出风口保持畅通，避免线路过热引发短路起火。其次，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充电宝、锂电池、香水喷雾、矿泉水瓶等物品，车辆停放尽量选择阴凉通风处，避免长时间烈日暴晒。
15: 谭慧茹还介绍说，夏季高温，电动车充电安全也需要格外重视，请大家务必做到不飞线充电、不进楼充电、不在家中充电，充电要使用原装充电器，杜绝长时间彻夜过充。充电过程中如果出现发烫、异味、异响，要立即断电停止使用，同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电池、线路、插头是否老化破损，坚决杜绝带病骑行、违规充电，从源头消除火灾隐患。谭慧茹：
16: 居民还要注意燃气安全，要定期检查天然气管道、阀门以及燃气软管，软管老化、发硬、开裂一定要及时更换，严禁私自拆卸、改装、迁移燃气设施和灶具。如果发生燃气泄漏，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不要开关任何的电器和接打电话。
15: 九四九记者韩辉报道。
13: 昨天上午，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然学大队的民警走进了新疆盛产站建设兵团的第三中学，为孩子们送上了暑期交通安全的最后一课。请听报道。
17: 在现场，交警为同学们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的交通安全知识小课堂。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民警梅尔耿之：
18: 放假前夕，我们天山区交警大队走进辖区的各个中小学，开展交通安全的最后一课。围绕步行、骑行、乘车等日常出行的场景，用贴近孩子们生活的案例讲解交通避险的常识。同时呢，我们发放了一些交通安全文创的小礼品，通过趣味形式呢，加深孩子们的记忆，引导大家自觉地规避横穿马路、追逐、嬉戏打闹、不规范乘车等一些危险的行为，把交通安全牢记在心间，平安度过假期。
17: 活动现场，交警还向同学们发放了交通安全宣传资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中学四年级二班马双一凡：
19: 今天的交通安全知识，交警叔叔们讲得非常好。乘车时要系好安全带，禁止将手头伸出窗外，过马路时要走斑马线，禁止在斑马线上嬉戏打闹、听音乐、看手机等，并让我感受到了交通安全的重要，牢记安全知识，安全度过暑假。
17: 九四九记者刘瑞报道。
12: 这两天，马纳斯县持续出现40度以上高温天气。受此影响，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水域水分蒸发量大幅攀升，湿地公园立即启动生态补水工作，保障湿地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和功能的可持续性。请听昌吉台报道。
20: 在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补水渠闸口， 渠水顺着防渗渠源源不断汇入湿地缓冲区核心保育区，湿地管护员分段清理引水渠道枯枝杂草，疏通淤堵点位，保障输水通畅，减少输水损耗，并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优先保障珍稀水鸟栖息区芦苇原生湿地鱼苗繁育浅滩用水需求，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浪费。麻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21: 近期持续的40度高温使得湿地公园的水域的蒸发量明显的增加，我们加大了科学补水的力度，确保水面是得到一个提升。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补进来了近900万方水。
20: 麻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3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持续高温天气使湿地水位有所下降，植物群落生产力下降，生态功能降低，影响了鱼虾类生长。当地通过生态补水，湿地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体循环能力持续增强。张建坤，
21: 今年在湿地公园的白鹭、苍鹭、灰雁、鱼鸥、鸬鹚较往年都有明显的增多，现在达到了近30000只。现在的生态补水呢，能够有效地改善湿地的植物和这些微生物等的这个生存条件，为候鸟繁殖、育雏、成长的关键时期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我们下一步会继续关注这个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科学有效地进行补水，确保候鸟在湿地公园生存生活的安全、健康、有序。
5: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22: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
23: 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热点。7月12日到7月17日，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打卡可克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将举办危化护盾2026危化品泄漏火灾事故应急演练。本次演练设置17个科目，主场地点设在国家能源集团新疆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实景演练全面检验危化事故应急处置能力。下载丝路视听 APP， 关注交通板块，了解更多详情。今天上午11点一直到8月17日，乌鲁木齐西后街两段道路要占道施工。施工路段分为东风路口至前进街路口、前进街路口至青年路辅道。施工期间会占用北向车道搭建围挡，南向北方向车辆可以正常通行。青年路、前进街、东风路还有各个小区出入口都不受影响。途经车辆可停周边停车场步行前往，小区车辆进出正常，路过这里记得减速，留意道路指示牌。更多路况信息打开丝路视听，锁定交通板块，一手资讯不迷路。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信息请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7: 到了早间的8点58分了，路上车开始多起来了哈，来听一听朋友们报来的路况信息哈。
12: 有小飞鱼说，河滩的北向南在河北路立交桥前后左侧的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另外呢，他说苏州路出口辅道有3车发生了追尾，也在最左侧车道。
7: 这是2起事故啊。
12: 对，那是北向南的方向，河北路和苏州路立交桥都有事故发生。
7: 没错，从前说了，现在建国路从建国饭店到前进街哈，这个车比较多，现在通行比较缓慢。
12: 我们来听听大家的语音路况。
24: 94的阿姨，
12: 哎，
24: 西边隧道往从东往西一片冲路通
12: 啊，路通着呢是吧？
7: 行的，还有叔叔呢啊，
12: 哎，旁边有个叔叔导播间还有个叔叔啊。
7: 是
12: 啊，气泡你在哪？
25: 河滩路北向南在铁路桥的位置有两车追尾，
0: 甚至火车道。
7: 对，刚刚说哈，在河北路桥下、

0: 苏州路桥下都是有事故发生的，大家注意避让。
1: 是在左侧的车道啊，
0: 嗯，
1: 也有小葱花说谢谢听到这个949报了路况，苏州路辅道是有事故，于是呢果断绕行了。
0: 这会儿您在那儿通行，前方路况也欢迎大家持续跟进到直播间当中，方便您后方车友来稳驾慢行通过。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一会儿见。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这昨天的高温啊有多上头、一句话就能概括，
1: 你来说说看。
0: 我昨天呢就像进了大蒸笼，
1: 哎，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昨天呢真的是被这个热浪哈给拿捏住了哈，
0: 太有共鸣了啊、你叫罗明是吧应该说太有罗明了啊
1: 是
0: 这车座呢烫的都不敢直接坐了。哎，大家伙昨天有啥被热到的难忘经历吗？
1: 哎，比如说打开车门不想进去
0: 啊，是
1: 是吗？
0: 看到树就想躲到树下去，
1: 就想站到树底下、树荫底下乘凉，是不是？那现在今天呢是周四，这会儿城区的道路是热起来了呢，还是比较凉快？请锵锵来介绍一下。
2: 今天早高峰的热度可不算低，说的不光是温度啊。先给大家做一个提示，这个提示呢，这个关系到了很多人的出行。北外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蜘蛛山立交桥的桥下辅道右侧车道是有围挡施工的，所以从咱们那个早开的8:30开始的时候，这个路段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最直接的就是走蜘蛛山隧道的下层隧道驶出以后，准备往继续往这个庐山街往这个维泰方向走，就会受到这处围堵的影响。因为这块不光是北外环右转准备往庐山街走会经过这个路段，然后北外环的东向西这个往庐山街方向走也是要走这个路段，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是拥堵排队的，这个拥堵距离还比较长，所以提示大家这块是有施工，两车道变成了一车道。除这块以外，第一个像听众说的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快到河南路立交桥，就是在河北路桥和河南路立交桥中间这个位置左侧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应该是个轻微的误损，估计这两个驾驶员应该也快离开了。但是现在从这个监控画面看，从河北路一直到新路立交桥的克南高架上桥口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这个

0: 车流量比较大。然后除了这块以外，在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南湖路的上桥口这个右侧，刚才也是有一个两车的刮擦事故，好在边上就有执勤的民警，所以快速的帮助处理，让车辆这个驶离了路面。包括像广汇桥的桥面的西向东，之前也是有事故发生，也是造成了一定的拥堵排队。所以今天早高峰除了施工路段以外，还是提示大家，这个天热心别燥，这个开车还是要稳一点。
1: 没错哈，在路上这会儿虽然说这个热度正在起来的路上，但是还是大多数路段还是比较稳定比较冷静的哈。
2: 刚才看地图的时候又发现一条比较堵的路，是从十二中一直到珠江路，
1: 往教园走，往西教园走啊，
2: 是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呢。
1: 嗯，
2: 那现在大数据排行榜，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已经出现了拥堵，需要花费19分钟。
1: 这会儿如果说您通行到了这个北环高架，就是知识山隧道东向西的方向，出了隧道以后要往庐山街，要往维泰走哈，是有这个前方有围挡施工，所以现在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走走停停了。
2: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发来信息了，说刚才一听说河滩有两起事故，哎呀，我一听说是南向北，哦，是南向北的事故，北向
1: 南
2: 的事故。
1: 北向
2: 南
1: 的事故，
2: 他说那就没事了，我是南向北的方向。
1: 给吓了一激灵是吧？
2: 嗯，现在友好路到苏州路是一路畅通的。
1: 就是他走的是南向北啊，
2: 南向北方向
1: 正常走着呢。
2: 嗯，再看一下周静，你在哪？
3: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
3: 8:55，途经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南湖路出口，在桥面上再往前走。的路的右侧单车追尾。
1: 嗯
2: 嗯，刚才锵锵应该说到这起事故了，交警在现场应该快速处理完了，
1: 正在处理当中哈。
2: 哦，
1: 刚刚说这个仓房沟北路堵车哈，这位朋友说主要是在珠江路口这个红绿灯没有亮，所以现在这个地方啊，
2: 哦，
1: 有一个交织
2: 珠江路路口的这个大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1: 没亮，
2: 坏了。
1: 嗯，堵车
2: 哈。哦，它应该是那个丁字路口啊。
1: 嗯，
2: 红绿灯故障了。有朋友说昨天是人热，我的车不热，车停在了-3层，下了班去开车感觉还凉飕飕的呢。
1: 你就偷着乐吧啊。这位朋友说昨天中午2点钟的时候啊，出去吃饭，下车到餐厅不到20米，感觉哈，慢走一步都会被晒化在路上。
2: 有晒化在路上，确实这个温度我今天看了一下，各地州城市的天气，那吐鲁番今天的高温达到50度了。
1: 朋友们，50度啊，
2: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体的正常温度37度，
1: 对，
2: 还有高出13度呢。
1: 是哈，
2: 摸着自己的皮肤都烫。哎呦，
1: 昨天在14:10的左右的时候呢，也是我骑摩托车嘛，
2: 嗯，
1: 我感觉我在路上走的时候就是一串行走的烤肉。就差给自己撒孜然撒盐了。
2: 今天大家伙呢，非必要的话大中午就不要外出了，
1: 对，
2: 一定要做好防晒呀，这个准备，比如说太阳伞，墨镜，然后防晒霜都涂好，
1: 及时补水啊。
2: 对，要及时补水的。那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早上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
4: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5: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4: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5: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2: 大家好，我是俊青。
1: 早上好，我是罗明。
2: 我们是
6: 青萝卜组合。
4: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1: 现在呢，温泉路高架由西向东，这位朋友说刚刚他路过这个南湖路桥面上已经没有看到事故车了，应该是已经挪走了。
2: 从西向东去南湖路上桥口呢，事故车辆已经挪走了。
1: 嗯，
2: 有听众说伊犁解放西路的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来自伊犁的朋友。
1: 今天伊宁市啊，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5度，低温20度啊。
2: 昨天有一个听众呢是去机场，然后当时下午6点钟这个温度，他说给你们看一下，
1: 给他惊呆了是吧，
2: 热得受不了，51度。
1: 你那车是应该在外面晒了很长时间了吧，
2: 下车之后自己瘦了2公斤。

0: 车里面自己热湿蒸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脂肪都在燃烧呢啊！
0: 是
1: 啊，来看一下，说天热的时候就特别羡慕能够待在水里的工作。
0: 有什么职业是在水里面的吗？
1: 来，请听众朋友给他推荐一下。
0: 那个游泳池，这个游泳馆里面那个救生员
1: 啊，
0: 对不对？
1: 对，还有就是表演者。
0: 哎，对，
1: 像一些
0: 水上水上乐园里面的那个，比如说跟这个
1: 海
0: 豚呀、
1: 啊，
0: 哎，对对
1: 对、
0: 啊、对，那应该是在水里面工作的哈、啊。
1: 说跃进街的西向东的方向快到珠江路的路口的位置，在中间车道有一辆车坏了。
0: 嗯，
1: 他应该说的是，这个珠江路东沿的位置吧？
0: 对，
1: 对吧？嗯，
0: 有车辆故障哈。
1: 对，
0: 后方呢也摆了警示牌，但是呢，
1: 堆了七八辆车。
0: 嗯，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
1: 就是有七八辆车在这排队呢，是吧？中间有一辆车故障了。
0: 没错，这会儿如果说您已经出门在路上了，想要详细了解路况信息，锁定我们的开心路路通，希望这样的一波早高峰出行的福利能够为您来精准导航吧。

0: 面粉厂堵车的原因，说往珠江路拐的红绿灯处有一辆车故障了，占据了一条车道，而且在珠江路的这个路口呢，红绿灯也出现故障了，所以后方已经大堵车了。
1: 现在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南向北的方向严重拥堵，通过需要多花15分钟了。
0: 有一位达飞说，昨天的太阳真的非常夸张，我朋友昨天早上发烧了，下午退烧，我们约了他去玩嘛，我就去他家接他，然后从他家走到车前大概也就50来米吧，他一上车，我摸他的额头，以为他还在发烧，
1: 还没退烧，结果他说，哎，我都退烧了。
0: 我是被晒的，所以烫得很。他是吸热体质啊。
1: 对对对啊，这个确实哈，在早高峰的时间碰到堵车，有朋友说想要成为一只小小鸟，现在天这么热，又想变成一条鱼。
0: 海洋馆里的美人鱼是吗？有一位大肚腩的听众发来信息说，那不行啊，我成美人鱼大叔了，瞧我这肚子。
1: 那个你会浮在水面上。
0: 然后这个说救生员一般救人的时候才下水，一般不在水里面，
1: 但是他也在这个水边坐着的嘛，
0: 他承担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呢，
1: 对对对，
0: 职责呢，
1: 所以也是提示各位哈，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们放暑假了，一定要叮嘱孩子们哈，不要去游野泳，
0: 是 的,
1: 游泳的
0: 话，不要去碰那个野水啊，
1: 对，要游泳的话到专业的游泳馆去游
0: 而且小孩必须有大人陪同。说昨天大中午在饭馆吃麻辣鱼，刚吃了几口停电了，吃鱼呢送了烛光，
1: 烛光午餐是不是？
0: 然后呢，餐厅不通风，空调停止工作，吃完饭出来的形象。
1: 他说这个知道的是刚吃完饭出来，不知道的以为刚从澡堂子里面出来呢。其实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啊，吃一顿热热的饭，就包括咱们喝水也是一样的，在你特别渴、特别热的时候，你不要去着急喝那个冰水、冰饮料，
0: 反倒是喝温水、温开水啊，
1: 能够更加解暑、
0: 更加解渴。有听众发来语音了，
2: 林，听早上好，帮我发。
0: 你在哪？
2: 南路从刘北下来，
0: 西外环，
2: 进辅道以后往乌鲁木齐站大道口。现在大概有10米左右，有一辆班车故障。后面5-6米左右放了个灭火器。然后到庐山街北魏泰南路这条路正常的拥堵。
1: 没错，
0: 就是、西外环准备去乌鲁木齐站的这个辅道的位置是有故障车辆。
1: 现在呢，从这个织如山隧道东向西的方向要去维泰路哈，前面是有围挡施工的，所以今天早间的东向西方向是通行，走走停停，缓慢。
0: 余香说，我感觉我都没有我们家车有福气。
1: 怎么说？
0: 我们家车啊，从自己家的地库到单位地库，除了路上一节儿需要晒着，其他时间一直都在阴凉处待着呢。
1: 我呢反而还在地面上来晒一晒。
0: 但你不缺钙呀。
1: 就是很多朋友哈，都是不担心车啊，不担心自己，担心车。这位朋友说，我倒是不是很担心自己，因为我这个上班的地方

0: 你是烤包子吗？一把抓吗？还是馕吗？
1: 馕啊，馕坑里啊。叶子说：“帅哥，你骑摩托车千万别撒盐，不然太齁咸了。”
0: 那个骑摩托车的时候，这两天不用撒盐，那个头盔里面流的全是汗。全是盐水啊！
1: 昨天在直播间下午呢，上我要说声谢谢你的时候，直播间其实是有空调，因为我们要保证机器的安全嘛，
0: 对，
1: 正常的运作。但是我戴了一个皮耳套，下了节目之后发现耳朵出汗了。
0: 是，
1: 这两天戴头盔骑摩托的朋友要注意安全，有时候那个汗就顺着眼睛流下来的时候，挡住视线了啊。
0: 对，小乐说了，刚刚那个想要在水里上班的朋友，
1: 嗯，
0: 你可以不用去水里面，建议。你可以去海虹冷库上班。
1: 今天难道没有路况吗？咱们关注一下好不好？
0: 这个
1: 其实这会儿呢，已经有至少七条路已经拥堵了。
0: 嗯，
1: 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就是从十二中往珠江路这段全线都在拥堵排队中，能绕就绕一下。
0: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桥到河南路桥到苏州路桥，过了新一路桥。才能够稍微的缓解一点，所以今天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啊，拥堵的距离再往南移，过了新一路桥再往南才稍微好一点。
1: 另外温泉路高架呢也有堵点，从七坊这儿一直堵过了市政府的桥面。另外呢东外环的北向南就在这个五层高架桥下这段也是在排队的。
0: 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就是在庐山街这个地方，由于有这个围挡施工作业哈，所以现在这个北环高架东向西从智如山隧道出来以后要往庐山街要往维泰走。走走停停，通行缓慢。
1: 今天我们的主播小九呢还专门说了一条今天开始要施工的路段，就是从今天上午的十一点起，对，西后街就是东风路路口到前进街路口，前进街路口到青年路的辅路，因为这个西后街街道的施工需要，所以要占用一个机动车道。
0: 施工时间呢是从今天上午的十一点开始，一直到八月十七号，为期一个半月的时间。如果说您需要通过西后街的朋友，需要有一个绕行的情况。
1: 对，它主要是围挡施工呢，南向北东风路往青年路的辅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青年路啊、前进街、东风路及进出小区方向的车辆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是，那原经前进街、西后街这个路段的车友哈，可以将车辆呢，如果说需要通过的话，可以将车辆停放于附近的停车场之后再步行进入。这小区车辆是正常出入，不影响的啊。
1: 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说怕车太热，一直开着空调，让车也凉快一下。人不在跟前，你也开着空调。
0: 对啊，那
1: 车发动着开空调不费油。
0: 对，
1: 是是啊，
0: 而且车辆在原地停放，你靠怠速一直在这个运转的话，对发动机也不好嘛。
1: 但是你不使用车辆的时候，你为了车凉快一直开着空调，你其实也是一种能源的消耗。
0: 是是是，
1: 对这个空气质量也是造成了影响。
0: 嗯，
1: 这两天减肥会减得特别快，因为排水排特别快。
0: 给大家说一说哈，减肥的时候呢，你前半个小时流的都是身体的这个水分，半个小时以后才开始燃烧脂肪。
1: 哎，每十五分钟我都要去地库晃一晃车，防止汽油沉淀。
0: 哦呦，
1: 你真是啊，
0: 这么闲啊。
1: 这工作看来很清闲呢，
0: 真是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说说你们那儿的天气，您那儿的路况怎么样，
0: 而且您的心情此刻怎么样，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说一说啊。
2: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

0: 草原，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
3: 欢迎继续回到早间开心路路通。自治区司法厅提示：知法于心，守法于行，交通平安办全程。
4: 刚刚那位同事说，昨天和今天像在馕坑里面的馕。他说：“哎，师傅，你应该不是馕吧？你应该是馕坑肉吧？”
3: 十有八九是啊，
4: 架子肉，
3: 还挺形象的呢。东外环的5层桥北向南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另外建议师傅们不要随意变道。兔兔，你在哪？
5: 兔兔姐姐，早上好。
3: 早上好。
4: 你好。
5: 从东北路。
3: 啊。
5: 高新万达。
4: 长春北路。
5: 一路畅通。
3: 长春北路高新万达一路畅通。
6: 谢谢
3: 你的路况哟。前天9点多互动了，6月12号、11号、10号、9号都在跟我们互动。哎呀，我就说这个小朋友真的是非常有毅力啊。
4: 就是
3: 虽然今天我们节目没有什么奖品送，但是可以把你先放到大盘里先转一转去。
4: 空转啊。东二环往跃进街的方向开始拥堵排队，
3: 是有2车发生追尾事故在中间车道，目前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
4: 注意一下啊。
7: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8: 早出门，
9: 路是大家的；
8: 晚出门，
9: 你是路的。
8: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9: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4: 我们再次来精准定位一下刚刚这个事故的位置哈，就是从跃进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过了二环桥，往前50米是有事故发生的。
3: 对。
4: 在
3: 在最右侧车道，因为我们刚刚看了他发了这个视频呢，中间的车道是有散落的一些部件，
4: 对，
3: 然后最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今天路上怎么这么安静呢？像赛里木湖的水面一样平静呢。
4: 哎呦，
3: 赛里木湖水面也有起伏啊，
4: 没白活，
3: 小风吹过来的时候，
4: 对，没白活。
3: 他白活他没去过。
4: 早高峰的路上感觉跟赛里木湖一样的啊。
3: 继续来看东后街高峰期不是单行吗？今天为什么这么多车在逆行呢？
4: 我们一直在反复提示大家哈，这个东后街在早高峰的时间，
3: 8点半到10点半，
4: 对，
3: 是
4: 这个单向通行的哈，不要闯禁行了，朋友们，路的右边那么大的牌子写着呢啊。
3: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啊发来信息了。
4: 他说
3: 啥？
4: 我这两天哈。把车扛到肩膀上，害怕动了胎气。你是大力士啊，能把车扛到肩上啊。
3: 吹牛一先生来了。
4: 真是啊。
3: 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因为现在确实到了夏季旺季了，出游的高峰，出行的高峰嘛。我们来说一条信息，跟这个地铁有关。刚才我们其实节目中说了，就是乌鲁木齐呢，现在这个地铁啊，
4: 运行时间往后延长了1个小时。
3: 地铁1号线以及机场的捷运系统运营时间延长1小时。那这次旺季的运营调整周期从昨天就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7号。
4: 这位朋友说，这几天这么热，天上是不是又多了一个太阳啊？小时候我们有一首歌叫《种太阳》，这会儿是不是希望后羿过来射太阳啊？
3: 看一下，我在惠州听949呢，
4: 广东哈，
3: 感觉还在乌鲁木齐路上堵着呢。
4: 那
3: 大刘，你说一下，就是在惠州也听我们的节目，是

0: 基于什么样的一份情感呢？
1: 对于家乡的思念是不是？其实我觉
0: 还
1: 得，
0: 是对于青萝卜的热爱呢？
1: 惠州的热和咱们新疆的热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南方的热真的是那种湿热湿热的
0: 闷热闷热的。
1: 即便乌鲁木齐这两天的温度呢在38、9度，包括吐鲁番有50度了，但是属于那种干热，不怎么出汗
0: 那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天气吧，好不好？预计的这个预报呢，显示从6月30号到7月4号，南疆、东疆到7月7号，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其中呢，在南疆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的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的部分地区，达到40度以上。
0: 吐鲁番呢，今天已经50度高温天了。有朋友就说了，说新疆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那么大家就说这个为何热得如此的这个夸张啊？
1: 还没有入伏
0: 还没
1: 呢。
0: 入伏呢，怎么就这么热呢？
1: 对，
0: 气象专家揭秘了，来听一下新疆气象台决策服务首席专家张云慧的介绍。
1: 这次高温的过程呢，从6月30号开始，南疆、东疆要持续到7月6号的前后。这次的高温形成，前期主要是这个伊朗的副热带高压东升北台与新疆的高压叠加。在咱们自治区范围之内有这样的高温天气出现。
0: 随后呢，这伊朗副高逐渐的西退，新疆高压脊则进一步发展强盛，并且稳定维持，高温就会持续并且不断的加强。所以说，本质上都是一个深厚而稳定的暖气团系统，就如同笼罩在高空的一个巨大的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空气持续下沉增温，那加上天空晴好无云，阳光毫无的遮挡，所以气温就迅速的攀升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这么热的原因。
1: 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说出行在路上，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凉下来，或者说怎么让自己的车凉下来，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这个心得体会，好
0: 是
1: 吗？
0: 的，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说一下？昨天有一个听众说，比如说你接一桶矿泉水，放在冰箱里冷冻，然后呢，你拿到车厢里放在座位上，上面盖一个湿毛巾，
1: 物理降温。
0: 哎，这是物理降温法。
1: 这位朋友说，我刚刚在等红绿灯呢，看到前面那个车就贴得特别好看，我想拿出来拍一下。结果呢，刚把相机打开，图像可以看到前方，可以看到滚滚的热浪已经在飘动。他说"热浪"这个词突然具象化了。
0: 哦，是的呢，你现在看那个马路，感觉好像前面有一层青烟在飘着呢。这会儿应该还好，是吧？
1: 现在应该温度还没有那么高吧？是不是？
0: 来看一下啊。河马全新区各条道路都是畅通的。西外环的北向南，在九家湾水库的这个位置，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白色的小车故障了。后方排队还比较厉害。
1: 就是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
0: 反方向南向北，从水库九家湾这个位置，
1: 水库街这个位置，
0: 往芝山隧道方向，车流量也特别大，行驶缓慢。
1: 现在准备要从西外环的由南向北去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朋友，出了隧道以后，庐山街那儿是有围挡施工的哈，所以现在北环高架的东向西通行起来也是比较缓慢的。
0: 说天气太热了，你们能不能找铁扇公主借一下她的扇子？举不起来呀，我们问题是。
1: 确实啊。
0: 是吧？
1: 这位朋友说，听到你俩说吐鲁番今天温度都50度了
0: 啊，
1: 他说在那个温度计，就是火焰山那个温度计。
0: 哦，那70度有了吧？
1: 那不得显示？他说火焰山的地表温度，昨天看新闻说到了89度了。
0: 哦哟。
1: 他说我突然想到一个朋友跟我说如果说这两天去吐鲁番旅游，咱们人如果说从车上下来有鞋底儿，可以这个不接触地面。
0: 那你说带宠物的话，他不是得要跳着走了吗？
1: 猫猫狗狗怎么下车？他说一边跳一边走，是不是？我们说冬病夏治，如果说身体有一些比如说风湿一些关节炎的朋友，这段时间可以到吐鲁番去沙疗，埋沙子。
0: 我建议还是听听专家怎么说吧。别热中暑了。还有说我一路从温泉路高架开到了克南高架，再从克南高架转到西外环，这一路呢都不算堵车。因为车一直在流动嘛。
1: 对。
0: 他说怎么到西外环这儿这么多车都给停住了呢？
1: 西外环，
0: 你
1: 说的从克南高架转到西外环的，这是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对，他从克南高架转西外环，那是南向北嘛。
1: 现在你如果说准备要从西外环水库街这个位置走的话， 开始有排队缓行了。
0: 南向北一直到那个春天雅居，这段都是在缓行呢。
1: 9:30了，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今天是7月2日了，近期如果说有准备要去赏车、换车、购车的朋友，给大家说一个时间节点。本月底7月31日到8月4日，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了。
0: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
1: 那近期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哈，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记住这个时间节点啊，7月31日到8月4日，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1: 这段时间你可以先去看车，把你喜欢的车型呀、配置呀、试乘试驾都弄好。等到7月31日车展一开始，
0: 直接到这个现场去，
1: 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0: 微信好友说，为了不让我的车晒一天，我每天都提前1小时去单位抢地库呢。
1: 也是够拼的啊。
0: 这是到现在还有人这么爱车的啊。我们咋就开着开着就忽略它了呢？忽略了汽车的感受了呢？
1: 是是是，这会儿香香也是要全面盘点一下路上的整体情况。
2: 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主要的拥堵节点是在九家湾立交桥的出口这块。现在辅道和主道准备驶出的车辆在这个出口这个位置是有一个交织，再加上九家湾立交桥这个桥下的辅道准备右转上桥这块也是会有一个排队，所以造成了现在整个西外环南向北，尤其是从柯南高架转到西外环之后，会出现一个这个短距离的拥堵排队，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那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两个拥堵节点，第一个拥堵节点是居然之家的出口这个位置，也是这个主道的驶出的车辆和辅道车辆会有个交织，这块现在目前是一个拥堵节点。第二个拥堵节点就是过了九家湾立交桥以后，辅道进主道的入口处，这块和直行车辆也是会有一个交汇，所以这个位置也是现在会比较堵，后方会有一个拥堵排队。再加上前方的西外环转柯南高架的出口有车流交织，徽商酒店的上交口有车流交织，所以整个西外环现在北向南拥堵距离会比较长。还有一个就是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灭火大厦一直到红山路出口这段车流量比较大，在7-3在红山路出口这块现在目前都是会有一个排队和缓行。然后柯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为了缓解温泉路这个东向西的通行压力，所以现在从东外环转柯南高架，包括从这个就是北向南，东外环的北向南转柯南高架和东外环南向北转柯南高架这两个入口处，现在这个民警都在做一个流量的控制，为了尽快的释放温泉路的这个温泉路高架的这个车流，所以这会儿过了南湖路出口之后，柯南高架通行情况会非常好。
1: 明白了，主要是以南湖路出口为节点哈，所以导致很多朋友说这个柯南高架怎么了？柯南高架哈，由东向西的方向，他说。为啥桥都上不去了？
0: 分流呢？
1: 桥上正在分车道放行，耐心等待，朋友们。
0: 说温泉路高架下面咋也这么堵车呢？是的，
1: 桥上桥下都是车多啊，
0: 都在进行疏导分流呢。
1: 这位朋友说，天这么热，我想回哈尔滨避暑了。
0: 哈尔滨的朋友，你们在听我们节目吧？
1: 哈尔滨凉快是吧？
0: 你们都问铁扇公主借芭蕉扇了，说那就不顺便喊一下猴哥帮忙扇一下吗？
1: 猴哥
0: 扇一下多少钱呢？这是
1: 这猴哥也挺忙的，是不是？
0: 是的，他现在那个啥业务可繁忙了啊。
1: 对对对，在路上不光是咱们大家要关注路况，猴哥也挺关注路况的，对不对？
0: 现在河滩的南向北过了卡斯湾立交桥呢，说是为什么特别的慢，走起来特别慢。
1: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要过了
0: 苏州路
1: 立
0: 交
1: 桥才能稍微的好一点点。大家且行且珍惜啊。
3: 你东张有希望，可是英雄的梦想每个人都欲望，生活给了一块
0: 但是话又说回来，虽然说这个高温，比如说昨天到了39度，今天36度，明天又39度
1: 了。
0: 但是到了7月4日白天呢，也见乌鲁木齐的高温回落到33度了。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你在树荫下面，在比如说房檐的下面，室内还是比较凉快的。
1: 对，
0: 就是在太阳底下会热。所以说现在其实来新疆避暑还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早晚的时候，那小风一吹还挺凉快的呢。
1: 这个在城市之内可能会比较热，但是你到了一些景区，比如说咱们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那拉提大草原、昭苏的这个下塔古道，可能都会是比较凉快的哈。
0: 嗯，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看看你们堵车，我都已经到公司了。
1: 嗯，
0: 哎呀，这是开心能不能开心呢？
1: 高兴那就高兴
0: 吧，你自己私下高兴就行了啊。
1: 就是说
0: 是太热了，天天吃凉皮子呢。
1: 不是，
0: 凉皮子也是高热量的食物。
1: 吃凉皮子可以降温吗？
0: 没发现，但是它确实也是高热量的呢。
1: 对对对啊。
0: 哦，东外环桥下桥上通行的那个快呀，
1: 东外环的
0: 表现比较不错。你说的是哪个方向？我刚刚看了，在这个
1: 北向南，东外环
0: 北向南就是温泉路，往温泉路高架这个方向，
1: 就是美食家桥面那个位置，一直往这个红山路出口
0: 都在排队呢呀。
1: 就是北向南在排队，
0: 你应该走的是南向北吧？
1: 但是南向北你到了会展大道那个大弯道那个位置下桥也需要等一等。
0: 哎呦，南向北还真的是比较畅通呢。
1: 嗯
0: 嗯，大掌柜来了，听了没啊？
4: 西山路东向西到那个银河酒店的上高架，西山高架呢？
1: 嗯。
4: 刚上桥，右边有玻璃碴子啊，特别多。
0: 哦。
4: 让有关部门赶紧处理一下。
0: 之前应该
1: 是
0: 有
1: 之前有
0: 事
1: 故哈，玻璃给碰碎了。
0: 那为什么大数据排行榜西山路从西山辅路到西山高架的西向东拥堵排行榜第一位，需要花15分钟。
1: 今天一大早，这个西山路哈，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在霸榜当中哈。
0: 谁来帮我们看一下是有啥情况吗？
1: 刚刚那位朋友说，想要让自己突然凉下来，有两个方法：第一，看一下你的余额；第二，想一想下半年的假期，你一下就凉了。
0: 小胖，
5: 949949，那个什么，我妈妈上车凉快的方法是，在前面放一个遮阳伞，可以挡住很多的太阳。
0: 哦，是吧？
1: 可以挡住很多的太阳。
0: 那开车的时候把它拿开。
1: 不是，小朋友，太阳只有一个啊，没有好多太阳啊。
0: 来看一下阿尔泰鲁高架的北向南客西街出口排队很长，队尾都已经排过了青城巷的入口了。
1: 阿尔泰鲁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这是大家注意一下，桥面上排队排队。现在
0: 从青城巷上客西那个阿尔泰鲁高架都上不去。
1: 对，现在有还有一个桥也上不去哈。现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由于桥面上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快速路民警对于这个从官员路、从晋源路上温泉国家的车辆哈，有一个分车道放行，大家耐心等待。
0: 看来现在呢，你要是走这个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或者是从东外环准备上到克南高架的东向西会排队。
1: 对，
0: 因为现在呢，基本上都堵在世界公园这儿了，上桥口上不去。
1: 大家能先绕行的就把这个温泉路高架给绕开吧，不然你要从这个桥下上到桥面上，你即便上去了也得堵在桥面上啊。
0: 平凡且普通说，我们单位的车棚呢，这个车棚啊，天天早上9点就停满了。
1: 这个
0: 那你就不能够8点是吧59到吗？
1: 这么卷呢？
0: 你8点半到吗？
1: 为了抢车位也是够拼的哈。
0: 这位听众，哎呀，说这个天天吃凉皮儿，对，天天刷剧呢，然后，看那个电视剧主角，
1: 他说
0: 三元也是天天吃凉皮儿，他一天吃了15碗。
1: 其实现在我有一个这个疑问哈，就是因为在咱们新疆的每一个地州城市都会有一些本地的特色，但是我突然发现
0: 有没有一个就是属于让人吃了之后特别凉快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食物，
1: 像那个酸奶刨冰吗？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好吃。
1: 我刚刚想说的是啥呢？就是在咱们新疆每一个地州城市都有一道特色美食，凉皮子。 你走到哪儿，你们这有啥特色？凉皮。
0: 说羊毛公凉皮儿，
1: 石
0: 河子
1: 凉
0: 皮儿，乌鲁木齐也有咱这凉皮呢。
1: 对对对，
0: 是吧？
1: 而且每到一个地方以后，你问朋友说：“哎，你们这哪家凉皮子好吃？我刚刚吃那家，哎，你那家不行。”
0: 好，这个话题我们留到中午美食每刻去互动吧。
1: 对，今天中午的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美食每刻，
0: 对，不然李猫他们又找我们说事了。哈密三道岭的凉皮最好吃了。
1: 行的，现在有朋友在问说，南湖东路北二巷的施工什么时候结束啊？在围挡施工呢。
0: 嗯，地铁站确实也是最凉快的地方啊。
1: 对，地铁口那个位置，
0: 大家也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呢。
1: 就是在天这么热的时候，坐一坐地铁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0: 对，现在64小学门口呢，东向西这儿已经堵住了啊。
1: 嗯，
0: 上不了温泉路高架，
1: 准备要从64小温泉东路的桥底下准备要上桥，上不去哈。大家能走桥底下就走桥底下，能绕就绕一绕吧。
0: 我们现在还要说一条即将要施工分流的路段，
1: 嗯，
0: 那就是从7月6号的零时起，要对贵州路北一巷进行封闭施工。它这个周期呢是从7月6号到8月20号，
1: 嗯，
0: 我们来介绍一下
1: 施工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贵州路的北一巷，就是从贵州路至大寨沟2巷的路段将会全封闭施工，
0: 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过。
1: 嗯。
0: 第二呢，施工期间将泰兴路，就是贵州路到大寨沟2巷的路段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了。
1: 有朋友说，那这封闭以后我如果要通过的话怎么样去绕行呢？可以提前选择绕行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2巷、大寨沟1巷等道路来绕行。
0: 嗯，
1: 这是7月6号到8月20号的施工。今天开始天山区的西后街也是会有一个围蔽施工哈，
0: 嗯，
1: 文庙附近大家注意一下。
0: 好嘞。嗯，看来大家还是对这个美食感兴趣，雪花凉不错呀，冰冰绿豆汤好喝呀，都是喝不着，然后只能看
1: 都是吃不着的，是不是？
0: 吃不着的啊。
6: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早上好。
6: 东山隧道这个西向东的位置又有摩托车上到
1: 高架桥上去了，
0: 啊，不允许啊，摩托车不能上高架桥的。
1: 对，
0: 嗯。给你的摩友也说一声，
1: 这个确实哈，我只要我身边的所有骑摩托车摩友
0: 做的特别好，
1: 都会提示我说不要上高架桥。第一，对自己安全有影响；第二，你上去以后，因为你的车速太快的话，
0: 啊，
1: 对别人的车也是有影响的。
0: 咱们还是得要这个敬畏交通法呢，
1: 是
0: 啊，不然干啥就别干。
1: 在上桥之前，那么大一个牌子，一个摩托车画了一个斜杠，
0: 就装看不见是吧？
1: 摩托车不能上高架。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9: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0: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3: 听开心路路通，
14: 放轻松。
0: 咱们聊天调侃归调侃，
1: 嗯，
0: 但是有听众，我看不少朋友都说地库特别凉快，
1: 嗯，
0: 特别热的时候就可以躲在地库里面。
1: 其实告诉大家哈，地库也不适宜常待。
0: 对，他不能够在那里面比如说纳凉啊散步啊玩耍，如果你长期停留在这个停车场的话，因为它对人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地库空间它容易聚集那个氡气，而氡气呢又是一类的致癌物，
1: 对，
0: 它通风不良的时候浓度就会升高。另外呢尾气也是，你地下车库肯定是它的通风效果不如地面那么好嘛，所以说呢它会有车尾气排放的一氧化碳呢，所以这些都是难以扩散的，你就会发现你在地库待时间长了你会

0: 会头晕啊，或者是严重的时候还会引发缺氧或中毒呢。
1: 对，所以大家这个停好车以后，从地库里面就快出来
0: 而且
1: 啊。
0: 有些地库呢，他们撒完水，它也是不容易晒太阳，晒到太阳，所以它就会有湿气，
1: 比较滑。
0: 就会容易，不是，它是会滋生一些霉菌啊、微生物，对我们的呼吸道都会有很大影响。
1: 是啊，菊梅说了，现在这个64小的门口确实堵堵堵哈，准备要从这个64小上温泉路高架，上不去啊，堵车。
0: 刚才呢，上班路上一辆电动车在车流中穿梭。
1: 头
0: 确
1: 盔也没
0: 实，
1: 有
0: 我们
1: 戴。
0: 每次看到，就是有时候会有个别的这个骑电动车的呀，在车流中来回穿梭。虽然小巧灵活方便，但是确实安全隐患特别大，
1: 是。
0: 看的人也挺心慌的。花儿，你在哪？
2: 温泉路高架已经堵到温泉东路的64小学门口了，
1: 你看，
0: 对，64小学门口上不去。
1: 到目前为止，温泉路高架是被大家被提及比较多的哈。现在温泉路高架的桥面上以及桥底下都是堵堵堵，通行比较缓慢。桥面上堵车的距离已经过了这个世界公园的桥面，在桥底下，在64小的门口也是在堵车缓行。
2: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中山隧道这个西向东的位置又有摩托车，
1: 收到哈。
0: 好，卫
3: 阿尔
0: 东。
3: 泰路北向南，桥下头宫王北元春这节堵得很长很长，
0: 头
3: 不知
0: 宫
3: 道
0: 王
3: 啥
0: 北
3: 原
0: 元
3: 因。
0: 春，
1: 往老北元春这一节哈。
0: 头宫王老北元春这一节呢特别堵车，
1: 嗯，
0: 北向南阿泰路这个是高架是吧？
1: 对，桥底下，
0: 桥底
1: 桥
0: 下。
1: 底下也是通行缓慢。桥上刚刚说了，在新城巷那个位置也在堵车啊，行驶缓慢。
0: James，
4: 道路况堵到了斯宾塞雅集的到
1: 西外环。
4: 可以啊。这几星期感觉到了交通上的红利啊，挺好的。另外说一下，我咋感觉咱们节目的广播出来的声音变小了呀？李娟，我原来开到15感觉挺吵的，现在开到15感觉挺小的。
0: 开到15挺吵的，然后再开小一点又挺小的，你就不能取中间值吗？没有吧，我们没有收到听众说我们声音小
1: 对，而且我们这个音量一直都保持
0: 来，
1: 比较
0: 大
1: 红。
0: 家伙说一下吧。
1: 是，刚刚说不要在地库待太长时间。这位朋友说，我每天下班回家到地库哈，都可以看到我好多邻居坐在车里，有这个刷抖音的、刷
0: 刷
1: 某
0: 各种
1: 书
0: 软
1: 的、
0: 件的
1: 看电视剧的。
0: 还有打呼噜的。你们真的是，
1: 就是现在确实有很多这个成年人哈，就是压力比较大，
0: 确实我也发现了，
1: 把
0: 就是，
1: 车停到地库以后，他不
0: 哎，
1: 愿意
0: 那个
1: 上
0: 车
1: 楼。
0: 呢，它就是那个驾驶室内的灯是开的，然后在那刷手机呢，
1: 对，
0: 迟迟不下车呀。那我也不可能说，哎，不能在这个地库里待太久，是吧？
1: 他应该是给自己了一个相对于安静独处的时间吧，
0: 现在有自己的独处的空间越来越难了。
1: 只能再把车停到地库以后，稍微的调整一下，
0: 难
1: 是
0: 怪
1: 不
0: 大家
1: 是？
0: 对车越来越友好了的。还有说这个东二环啊，温泉路高架，你要从东二环不是要去温泉路高架，现在也走不动了啊，
1: 也
0: 朋友们。
1: 是这个一个节点。到目前为止呢，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是被大家广泛提及的，所以现在如果能绕开就绕一下。另外关注一下地面道路哈，在庐山街从外环路到赛里木湖路东向西的方向是在缓行，友好南路的北向南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也是在缓行，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通行缓慢。
0: 微信好友 K 说：“哦耶，第一次这么早到单位，中午整一杯歹歹的酸奶刨冰消消暑吧，可以呢。
1: 也并不是不可以啊。
0: 对，适量就行了。说今天走了官园路，杨女士走了温泉路、五
1: 五
0: 星
1: 星
0: 北
1: 北
0: 路、
1: 路，
0: 西虹东路，都已经到单位了。这会儿在车上听会儿我们的节目
1: 就
0: 呢。
1: 是赶早已经通过了温泉路高架，那现在的温泉路高架走起来可不是特别畅通哦。
0: 尔特说声音很清晰，不小。那 James 7月31号到8月4号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你该换车了。
1: 是不是可以去考虑一下啊？
0: 说听广播咋这么费钱呢？
1: 是，实在不行的话，你把那仪表盘拍一拍啊，那个操作盘。
0: 切收拾了是吧？ 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在南湖大厦的左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
1: 北环高架东向西
0: 南湖大厦左侧车道是有故障车的。
1: 嗯，在路上呢，我们也是要做一个有心人，发现身边的美好，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把这瞬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早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0: 这个错过你的温柔啊，
1: 嗯，
0: 麻烦你仔细看一下。他说生意好得很呢、啊，生意挺大的。
1: 我俩生意好得很，
0: 我俩就没有经营啊。啊，我们这个是属于声音，
1: 哎，
0: 啊，请不要打成生意。
1: 乐在其中说了，今天是怎么了？
0: 啊，咋了？
1: 这个东站路怎么一点都不堵了？
0: 那你盼望着是堵还是不堵呢？
1: 不堵就咱们偷着乐就行了，好不好？
0: 因为孩子们放假了，真的放假了啊。
1: 嗯、对。
0: 以后就劳烦大人们多多跟我们互动了。啊，
1: 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
0: 是的，
1: 都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嘛，
0: 聊聊啊、叙叙旧都可以的。
1: 嗯，
0: 有听众说这声音大得很呢。
1: 嗯。
0: 啊，但是也有一位听众说，确实有点小。尤其是在切换的频道的时候，声音就感觉有对比和反差了。
1: 给你提个意见，行不行？
0: 嗯，
1: 别切换，一直听。
0: 昨天有个听众，他的那个就是收音机页面上全都是949，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全是949，
1: 锁定了，霸屏了。
0: 啊、嗯，他老担心就是我们跑掉。
1: 幸亏咱俩
0: 目击之处都是949。
1: 对，幸亏咱俩挺着调的，不跑调啊。
0: 是。吃刨冰酸奶呢，一定要搭配一份酸酸辣辣的凉皮儿，那才叫美味呢。
1: 哎呦，如果说您的肠胃这个消化系统不是特别这个坚强的话，嗯、你这样整的话容易拉肚子吧？这个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但一般我们会在嘴里含的时间久一点，还是要吃的啊。
1: 嗯，
0: 我和儿子学期内从8:20出门，到放假后9:20出门来学校再上几天课，
1: 嗯，
0: 已经感觉很幸福了。
1: 他说，大家的幸福感也可以用这种比较来获得哈。
0: 哎，对的，
1: 真的，在路上早高峰的时间，通勤的距离可能不会改变，但是通勤的时间如果再缩短的话，幸福感也会满满啊。嗯，

0: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1: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3: 无论早高峰的车水马龙，还是晚高峰的川流不息，九四九开心路路通准时准点与您守候。
4: 及时的路况，快捷的服务，在交通高峰的路上，陪伴有我，欢乐同行。
5: 到了早高峰的9:53了，如果说这会儿您堵在了温泉路高架，无论是在桥面上还是桥底下，大家都需要再耐心等一等。现在的温泉东路的辅路，从官员路就是64小这个位置，一直要上温泉路高架往沿河路走，都是在严重拥堵，通过的话需要多花16分钟的时间。而这会儿香香也是要全面介绍一下这个点儿整体的路况情况。
6: 现在整个的早高峰有一些这个主干道车流量已经开始呈现出一个下降趋势，包括今天早高峰一直在说的这个温泉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很明显能看到车流已经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只是呈现出啊，因为毕竟这条路比较长，上下桥的匝道口也比较多，车流量在降低，通行速度在提升，然后通行情况这个拥堵情况也在缓解，但是还是提示大家，就是这段路现在整体的车流压力还是偏大的，这个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南湖路下桥口这块还是会有点堵，反方向的西向东，从徽商酒店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这段现在是非常堵，现在拥堵的这种情况我觉得反超了温泉路高架，所以这个从新北园村到克南高架，然后包括从西外环转克南高架，现在这段路是非常堵的，然后接着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从灭火大厦到七变三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大概可能

0: 那有一个两三百米的一个缓行路段，过了7.3的这个车辆交汇的路段以后，再继续往南走，通行情况会稍微有一点点缓解。过了红山路出口，基本上再往南走就是一路畅通的。然后这个南外环这边的广回桥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还是偏大，在这个路段会有一点拥堵排队。最后一个就是西山快速路西向东，目前西山隧道内通行速度会稍微慢一点。那过了出了隧道以后，过了156队的进出口之后，继续往西山高架桥方向走，或者是往这个西外环南外环方向走，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
1: 明白了，但到9:55，城市的部分道路的这个高峰的峰值开始逐渐的减弱，但是在一些快速路高架桥，尤其是温泉路高架，
2: 它现在已经跃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了，堵到红的发紫。这一段你从官园路到沿河路，其实也不是特别长吧？
1: 对，
2: 就这一段你要需要花费16分钟呢。我们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
1: CC 末这个路口怎么了？
2: 哦，
1: 说
2: 对。
1: 也是好。有一段时间没有怎么动了啊，
2: 然后阿尔泰鲁高架柯西街下桥特别堵，是的，整个的北向南都在排队呢。
1: 阿尔泰鲁高架哈，
2: 柯西街，你现在队尾都到青城巷上，就是上不来了。
1: 对，
2: 有朋友还发来信息了，说我们单位在黄河路，这几天把和田二街所有的刨冰酸奶啊都尝了一遍，
1: 哪家强？
2: 都
1: 都挺好，
2: 抢，
1: 都挺好吃，是吧？
2: 啊。刚才有个听众说没有用车载的收音机听，是下载了丝路视听 APP，说这个音质呢特别好。
1: 对，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您的手机上，别忘了打开软件市场，可以下载一个客户端，叫做丝路视听，不
2: 对，
1: 光可以来实时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可以来回听7天的节目啊。
2: 没错，而且包括在这个交通栏里面，你可以看到949所有发布的一些视频啊，
1: 是。
2: 出门就被堵在了头宫这儿了，西北路的北向南桥下位置啊。
1: 就是在阿勒泰路
2: 阿尔
1: 桥
2: 泰
1: 底
2: 路
1: 下，
2: 桥底下。
1: 通行比较缓
2: 刚
1: 慢。
2: 才不说头宫往那个新北元春吗？这方向也是在堵车呢。
1: 现在这个新民
2: 老
1: 西
2: 北
1: 街
2: 元
1: 啊，
2: 春，
1: 就是从红山体育馆说要往 CC 末的方向堵车，走走停停。
2: 新兴街过了第八小学，新民西街这儿呢，已
1: 对，
2: 经是超级堵车了。
1: 就从新民西街要过红山体育馆，再
2: 哦
1: 往 CC 末、往
2: ，CC
1: 西
2: 末
1: 大
2: 方
1: 桥
2: 向。
1: 走，堵车，通行缓慢。
2: 马瑞说，我每天早上从老满城街送老婆到光明路上班，然后再到铁路局上班，可以听完整的开心路路通。现在已经到单位了。
1: 这会儿9:57，如果说还在路上堵着的朋友，离单位还有一段距离的朋友，可能今天离迟到又不远了吧，对吧？所以孩子们放假以后，有一些路呢是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大家如果说调整出门时间，还是得慢慢调。你不要一把调半个小时，你先10分钟10分钟调，看看到单位的时间是早了还是晚了，咱们慢慢来调整啊。
2: 有一位听众呢，给我们发了一个导航的截图。说了这条路整个呢，全线需要花费44分钟，
1: 就
2: 因为只
1: 是，
2: 有19公里的路程。
1: 走的是东外环哈，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东外环在红山路出口那个位置是有一小节缓行的。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今天昌吉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7度，低温25度。
2: 石河子晴转多云，37到25度。
1: 奎屯晴转多云，36到24度。
2: 克拉玛依多云，38到26度。
1: 伯乐多云，35到23度。
2: 伊宁多云，35到20度。
1: 塔城多云，37到21度。
2: 阿勒泰小语转多云，32到21度。
1: 东疆的哈密也是一个晴天，高温43度，低温25度。
2: 吐鲁番晴转多云，50到32度。
1: 没听错哈，
2: 50，
1: 高
2: 对的。
1: 温50度，吐鲁番，库尔勒晴40度到26度，
2: 阿克苏多云转晴39到23度，
1: 阿图什多云38到25度，
2: 喀什呢多云38到24度，
1: 和田多云38到24度，
2: 乌鲁木齐今天的高温36度，低温20度，25度啊，到了明天高温回升到39度，低温26度。
1: 有朋友在问说，今天一朝公路能否正常通行？在9点钟，来自察布查尔相关局的消息哈，今天一朝公路白石峰山区37公里到72公里的路段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正常通行。
2: 感谢您收听了早间开心路路通，稍后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明天早高峰我们不见不散，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请锵锵继续为您来做盘点。锵锵，上午好。
4: 张冲，上午好。首先，这个河南快速路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南路立交桥的主道之前呢，在左侧是有一个故障车刚刚上拖车离开路面，所以后方从新一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积压的车流量现在进入到一个释放的过程中。但是呢，在河南路立交桥的北向南的方向，在这个辅道的右侧还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正在处理中。对辅道通行，包括从河南路桥下桥的车辆通行都会有一个影响，所以这块还是会有一个拥堵节点。除了这个河滩路以外，现在柯南高架西向东，从徽商酒店一直到西北路下桥口这段，仍然在桥面上的通行压力比较大，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接着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灭火大厦到七变三到红山路出口这段，现在还是车多，包括红山路出口的驶出的车辆会有一个缓行。然后接着城南这边，现在这个西大桥的通行压力比较大，比如说像西民西街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距离会比较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从三桥一直到西大桥这个路段，主道辅道通行压力都比较大，所以这段路也是会有一个缓行。包括刚才说的这个西大桥路口的西向东的方向，友好南路的西向东目前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目前拥堵的就这么几个节点。
3: 好嘞，感谢锵锵的介绍。我们再来通过高德地图刷新一下其他道路上目前的通行状况。现在显示到的有温泉东路从官员路到沿河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苏州东街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北外环高架西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除此之外呢，现在像庐山街在赛里木湖这个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仓房沟北路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泰山街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几个路段呢车流量仍然是偏大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在平台当中大家所发送来的路况。王英说到了红山公园这路段为什么会堵的都不动，大家也来跟我们说一说这路段的情况。还有望初心也是说到了新民西街到 CC Mall 现在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还有手机尾号0993小凡同学说到了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已经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好，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5: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3: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大家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问题的，此时都可以通过

0: 我们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外通过949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您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及时的来进行关注，帮您来咨询或者是解决。在帮您问平台当中呢，有一位听众问到了说，车牌现在正在补办，他说可以申请有效期多久的临时号牌。对此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可以申请有效期不超过15天的临时号牌。那么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51条的相关规定，补发换发号牌期间，申领人可以来申领有效期不超过15日的临时行驶号牌。交通热线，我们和您呢一起来关注到首府道路上的交通通行变化。从今天11点钟开始呢，乌鲁木齐西后街的街道将要进行封闭施工。具体的施工情况，我们现在将会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大队的潘喜良警官。潘警官，你好。
1: 你好。
0: 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从今天开始将会对于西后街所进行的施工，以及呢在施工过程当中车辆该如何绕行。
1: 好的，从今天的这个11点到8月17号，然后西后街因为这个电力管廊施工和道路提升改造占用一侧车道，然后现在只允许南向北车辆通行，北向南车辆禁止通行，所以北向南的车辆可以绕行建国路、东环路或者是东风路进行通行，然后途经此道路的这个车辆减速慢行，因为有施工车辆或者是施工人员还有行人，大家那个还同时在这个途经路口的时候要听从交警和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0: 好的，收到，谢谢潘警官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给您重复一下，从今天的11点钟开始，西后街街道呢，因为是电力施工的需要，要来进行围蔽施工，请过往的车辆呢，一定要来进行绕行。好在呢，在本周也将会迎来暑期，中小学生们可以安心的来放暑假了，在这个期间段呢，上学送上下学车辆呢，它就可以不受到交通施工的太多影响。这里呢还有一则道路的施工信息，那就是在乌鲁木齐新市区的贵州路北一巷，根据施工的需要呢，从7月6号0点起，将会对于贵州路北一巷来进行封闭施工。为了保证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还有施工的顺利进行，决定呢对于施工路段还有周边路段来进行交通进行和分流。那么具体的施工日期呢是7月6号，一直要到8月20号。贵州路北一巷，也就是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这一路段将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那么施工期间呢，将泰兴路、贵州路到大寨沟二巷路段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社会车辆该如何来进行绕行呢？原来经过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来选择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道路来进行绕行。在施工封闭期间，也请广大的居民朋友根据交通管理通告来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同时呢也服从现场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2: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3: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4: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5: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手机尾号6354这位朋友说到了柯南高架西向东下西北路的口子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已经堵了有快半个小时都下不去，那是不是地面上有交通拥堵的这种情况也导致了桥上的车现在下不去？那具体的问题大家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说一说前方道路的路况信息。在这儿呢还有手机尾号是1665的朋友是发来了4张照片啊，他说发现这4辆车车牌都有问题，他说举报平台还不能举报。那您是在哪个平台当中发送了这些照片呢？您也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说举报交通违法行为的，您可以呢是在乌鲁木齐警保服务平台，还有呢是新疆交警这两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可以呢把您所拍摄到的视频或者是照片上传上来。好，那我们再来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有朋友呢现在是提到了目前友好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红山转盘这路段呢目前是车流量比较大。好，我们来进行帮您问的答复。有一位杨先生是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反映说米东区卡子湾文思街的违停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商贩占道经营问题也是比较突出。对此呢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乌鲁木齐交管支队米东区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已经是和反映问题的听众朋友取得了联系，经过核查占道经营管理权呢它是属于城管部门，根据整治工作由城管部门来牵头主抓，那么现在交管部门呢是可以来协同配合开展联合整治，针对于这路段的违法停车行为，辖区的交管部门也会常态化的来安排巡逻警力进行巡查管控，及时来查处违停的车辆，确保道路能够畅通。还有听众朋友反映到了说四平路赛伯特到恒顺街路段一共呢是有3处人行横道，苏杭明珠小区门前、斑马线、锦林幼儿园小区常住居民比较多，每天上下学时间段接送孩子的家长、老人、孩子过节人流是比较大的，3处斑马线都没有信号灯，也没有机动车来礼让行人，过往的车辆普遍是不减速，常有车辆鸣笛加速不让行人通过，接幼儿高峰时间段极容易出现危险，而且呢是看见多次险些发生碰撞的这种交通事故。他说仅靠交警的不定时的巡逻没有办法能够进行全天候的管控，这个问题长期也没有得到改善，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优先在苏杭明珠小区门前这条斑马线来增设不礼让行人的电子抓拍摄像头，依靠电子常态化执法来约束机动车，规范礼让通行，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所反映到的问题，我们也是反映了辖区交管部门，跟我们的核实说经过现场核查，苏杭明珠小区出入口和四平路恒顺街路口的距离确实是比较近，仅有190米，该路段路口间距没有达到城市道路常规合理通行的间距，密集的信号灯呢是容易引起车辆的启停频繁，车流通行不畅，高峰期容易出现交通缓行拥堵的问题。那么对于听众所提出来的这几个问题呢，现在给出的举措是，第一，来强化路面的交通疏导，在早晚出行高峰人流车流密集的集中时间段，将会安排执勤警力来进行巡逻，及时疏导过往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快速疏通路段滞留车辆，减少信号灯密集带来的通行滞阻，同时呢规范行人过街秩序，引导小区居民还有周边的群众统一前往四平路恒顺街正规的路口有序过街，杜绝近距离随意横穿道路。第三呢，就是同步来摸排研判路况，结合该路段车流量、人流量还有道路规划实际，持续调研近距离路口信号灯的配时，科学优化信号灯放行时长，最大限度的来缓解路口间距所引发的 通行拥堵问题。第四个呢，就是常态化的巡查管控，严查路段违停、随意变道、抢行、横穿等交通违法行为，来净化道路的通行环境，提升整体通行效率。好，我们交通热线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9256194925619和

0: 请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在这儿呢，有一位李女士，她说想有一个问题来进行反映。乌鲁木齐新市区苏州东街南八巷和苏州路辅道的交汇路口处，在苏州东街南八巷东面的地下路边有好多凸出来十几厘米的粗钢钉，非常的危险，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呢，看不清，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来进行整理。他说之前呢就看到别人在这儿是摔过，他说我的家人在前两天在这儿散步的时候没看到，也被摔着了。这确实啊也是一个行人的通行安全隐患问题，我们节目之后会来进行反映。而且 李女士呢接着说，他说之前所反映到的北京南路掉头的地方草特别高的问题，他说第二天就有人来进行修剪了，非常的感谢啊。那也谢谢您对于这则热线的后续反应。好，那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49，大家可以呢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一起来沟通和交流。我们现在来进行热线答复。在上周的节目时间里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是咨询到了一个问题，说到了在水区的金河湾小区门前有一条龙腾路，他说这条路呢现在目前湿化的标线是双实线，对于回小区的车辆来说呢非常的不方便，同时也是增加了相邻两个路口车辆在掉头时候的交通压力。他希望说呢能不能够给金河湾小区来开上一个虚线的口，这样呢大家在进出小区的时候都会比较方便。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了反映。我们现在呢将会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水区交管大队会展片区中队的民警张慧祥警官。张警官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嗯，好，来给我们说一说这个问题的答复。
2: 我们到这个金河湾小区，也就是咱们的龙棚路实地去走访，然后根据我们的结合我们的道路的实际情况以及我们红绿灯两头的一个通行情况，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全线呢由于龙棚路属于双向的四车道，但是在金河湾小区的旁边有我们两个综合商业体，这两个综合商业体是逐渐已经成熟的商业体，那他可能如果要是按照市民所说的在小区门口给大家去开设虚线的话，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过往掉头的车辆都会聚集在这一个节点上面，例如像早晚高峰评分期间，大家在这个位置掉完头以后顺向进入到停车场，那停车场长时间排队也会出现这个掉头或是左转的车辆，所以我们也是结合道路一个实际情况，后期呢将会在红绿灯两头以及南北这个南北红绿灯两头各退50米去开设单虚线的掉头供市民使用。
1: 那就是把在现在路口掉头的这个标线我们将会进行一个前移到前50米，这样呢很多掉头的车辆它就不需要来等候信号灯，就可以直接呢来进行一个掉头，是这样吗？
2: 对对对。
1: 好嘞，好，那这个问题就给我们这位听众答复到这儿，也非常感谢张警官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2: 好好好，主持人再见。
1: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路况信息，现在已经是10:20了，道路上呢还有几条道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像葡萄他就说，我想麻烦问一下，柯南高架由西向东为什么会这么堵啊？那具体是柯南高架的哪一个路段它现在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不会是柯南高架西向东全线都有交通排队的一种情况吧？还有 Zero Do 这位朋友他问到了，说能不能够请车友们来反馈一下阿勒泰路高架 克西街下桥。

0: 壕口这路段为什么会特别堵呢？大家有没有知道的朋友，也在平台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两个路段现在的通行情况。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949交通热线，交通人、交通事儿，我们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电话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反映的是，就是咱们那个水区的华瑞街，就是从这个七道湾南路往这个雪莲山隧道的方向，这个路的两边这个绿化带的树木已经现在可以说好多都干死了，已经。我前几天已经打那个1234反映过，但是到现在没有反馈任何反馈电话。也没有见交涉，我昨天下午才走的。
0: 就是也打过了。
2: 对，树叶子已经掉地上，就我专门停车然后踩了一下，树叶已经干掉了就。
0: 确实啊，我觉得还是比较心疼的，
2: 因为那个对，那个树已经现在直径，有的直径可以达到将近20公分了。这个树叶掉的真的让人觉得很可惜，你知道吗？它已经有的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到它已经死掉了。我前几天，我应该前三天或者前四天打过1234，我打了两遍1234，到现在都没有解决，
0: 都没有回复啊。
2: 没有任何人回复。
0: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再来联系一下辖区的园林部门看一看。确实我觉得这两天天气比较热，而且对于我们这座城市来说，能够多一抹的绿色也能让大家感觉到更加的宜居。而且呢，这个种树不容易，养活一棵树不容易，所以说呢，既然都把它种活了，而且呢也都长大了，希望能够更好的来让他们好好成长。也感谢我们这位听众的热心。好，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好吧？好嘞，好，那也感谢张先生的参与。确实啊，最近的这段高温天气比较炎热，对于树木还有草坪来说，也是面临着高温的一个考验。如果说辖区的园林部门养护不到位的情况下的话，确实会容易出现这种干枯或者是枯死的情况。张先生所说到的华瑞街路两边的树木情况，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会来进行反馈。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家品牌、800多款新车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互动节目就有机会来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同时，看球易疲劳和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江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而且点赞前三即可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不要错过。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发送来的路况信息。大圣归来说到了阿勒泰路克拉玛依西街下角口，他说是常规的车辆排队，现在呢基本上都不太走桥面，都是走地下，反而呢感觉会稍微快一些。好，谢谢您的路况反馈。还有 HN 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有一辆车是沪 AHJ231 从车窗呢往外扔垃圾，他说希望呢能够保持自己文明驾驶的习惯。 好，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和我们来说一说。
3: 九四九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九四九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九四九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我们继续来看，在帮您问平台当中大家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说到了呢，他说我是乌鲁木齐沙区和田街片区的居民，现在呢建议在乌苏路和田一街还有河南巷三条道路的主要入口处来增设禁止鸣笛的交通标志。他说我的理由呢有以下三点。第一是该片区属于乌鲁木齐市外环路合围的法定全域禁止鸣笛的区域，但是巷道入口呢却缺少明显的禁鸣提示标志，大量外来的车不知情随意的在鸣笛。他说第二个理由呢，就是三条道路两侧都是老旧居民小区，紧邻自治区中医医院，多所中小学以及幼儿园属于噪声敏感建筑集中区域，车辆鸣笛扰民问题比较突出。第三呢，就是这三条路都是城市支路，道路狭窄，通行的车速比较低，增设标志可以有效的来提醒驾驶人规范驾驶，降低噪声对于居民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现在给我们的答复说呢，第一，片区呢现在是有禁止鸣笛的设施，该片区是属于城市全域禁鸣管控以及三桥桥面齐台路和田一街路口完成了禁止鸣笛标志牌的安装，长以及三桥桥面齐台路和田一街路口完成了禁止鸣笛标志牌的安装，常态化来开展机动车鸣笛扰民巡查整治工作。第二呢，对于听众所提出来的诉求已经采纳，目前沙区交管大队已经是把增设禁鸣标志需求报送了道路管主管部门，由道管单位来按照流程逐级上报进行审批，等审批手续完成之后，将会在第一时间在三条道路的主要出入口来安装规范禁止鸣笛的提示标志牌。第三呢，就是后续在标志安装完成之前，沙区交管大队将会对于这一片区加大日间夜间的巡逻频次，现场来劝导违规鸣笛的车辆，持续降低交通噪音扰民问题，切实来保障周边居民安静的居住、就医和就学环境。我们现在和您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4: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时25分，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219线喀东线疙瘩梁十字路口附近路段以及昆仑二号隧道路段，目前在管制措施当中。 G315线稀土线拜什格拉克乡至策勒方向路段， S101线乌巴线硫磺沟镇路段以及 S237线努拉轰至昭苏路段，目前在双向管制措施当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2日8时至3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15线塔城至峨明段、G219线喀纳斯段、G315线图尔嘎特段。上述路段部分山区局地有暴雨，受8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G308线、G3015线霍吉尔特至克勒马伊段、G314线北屯至福海段、S201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线托里老风口、G217线布尔津至黑山头段、G30、G312线三十里分区、百里分区。受6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线轮台至明峰段、G217线库车至刹车段、G218线快乐至洛强段、G314线阿克苏至喀什段、 G315线图尔嘎特至若羌段， G580线阿克苏至和田段， G581线康苏至吉根段，部分沿线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天气。主持人，
0: 好嘞，感谢小木的介绍，就到这儿，再见。
4: 好，再见。
3: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5: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101，百里丹峡、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5: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3: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5: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视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5: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5: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3: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5: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3: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5: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我们来关注一则路况信息，在今天早晨9点，省道237线，也就是伊昭公路白石峰山区37公里到72公里路段呢，是解除了交通管制，车辆恢复正常通行。山区路段是急转弯比较多，陡坡比较多，请途经的车辆呢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另外呢，如果说出行的游客朋友有关于 S237线伊昭公路的路况咨询，还有应急救助等等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一部手机，是1939917-0122，1939917-0122。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信息。
3: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交通人交通事儿，此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同时呢也可以让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呢来探讨一下。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 艾杰这位朋友说，想问一问啊，西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往红山方向的信号灯，红灯是120秒，绿灯20秒，是出现了什么状况吗？15分钟都没有到信号灯的跟前。此时此刻这条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是因为信号灯的问题，所以说导致了车辆缓行吗？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跟进一下这一路段的通行情况。好，我们接下来呢将要接听到的是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请讲。
6: 我是咱们这个老听众了，自从99成立我就在收听你们这个电台。
0: 哦，谢谢您的关注。
6: 我就想反映一下。我已经前面已经说过，这个咱们这个东后街这个路，这个路口早上10:30不是禁行吗？最早我记得这个路口刚开的时候是为了缓解那边下来的车，这个路口搞的是潮汐车道，
0: 对，
6: 潮汐车道完了以后节假日除外，知道吧？这个路口我也反映了很多次，上次我就反映过，前面有交警，咱们在这个地方设的有10:30之前都设有锥桶，完了以后就是这个锥桶，它就是有时候那个下面堵车，交警就把这个锥桶就10:00之前10:00过一点咱们就打开了，允许车辆上咱们这个东外环，掉头上东外环，这样子嘛可以缓解了咱们这个滨二，还有青年路，还有这个陕西大厦这边的车流量，因为很多车上了东外环了以后，他就直接就下去就走了，全部都出城了。现在这个地方现在自从我6月份我经常走嘛，6月19号是个礼拜天，我早上从那个地方上了东外环，上东外环了以后10:20上东外环嘛，完了以后我就接到短信说我们这个车闯禁行线了。哎呀，我这一直就想到现在没人管，现在咋抓拍了，我还在想着，因为我开车都开了40多年车了，所以说我就有点想不通。最后完了以后，这两天我听收音机都在说这个事情，说这个事情完了以后，我就在看，因为我天天要从那边，基本上要从那儿要上，最后我一看，我现在就不上那个地方，不上呢，我就从那个桥下面现在左转弯，从边上这往下走，从那桥下面到陕西大厦这边上外环，这样子看完了搞过来以后吧，现在边上这对娃娃已经高考啥都结束了，这个地方车流量还算是可以。现在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现在这个兵团医院，进车这个口，现在不是要改到这个桥下面了？今天我就从那儿走了，从那儿走的时候，那个地方堵得一塌糊涂，堵得没办法说，这是一个地方。再一个，咱们这个青年路本身车流量就比较大，人流量也大，很多车他从那边上不了高架了以后，他就像我一样，他也从下面往过走，走到这儿，青年路这儿要堵。完了以后，好不容易从青年路再过去以后，咱们到陕西大厦五星路这个路口车，有时候陕西大厦那边一堵车以后，五星路这边这个桥下面也是堵得一塌糊涂。所以说我就在想，这个抓拍以前没有弄，后面抓拍了以后，现在搞的速度有点不合理。再加上我这两天从这边过的时候，我抓拍了以后，我就不敢往那边走了。10:30之前，我在红绿灯底下我就在看，从咱们幸福路这边下来，桥下面下来很多车，10:30，因为没有交警管了，他那个锥桶都取消了，很多车过来以后直接就右转了，我就想这些车右转了，抓不抓拍呢？
0: 抓呀！
6: 再一个桥，
0: 他在10:30之前他闯禁行，肯定抓拍呀。
6: 对，再一个我们从这个转桥下来的很多车，很多车要往东后街这边走的车，我也看了。有很多车，因为这个地方也车流量也大，从西后街过来要左转，完了以后我们在红绿灯底下停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有很多车，一个红灯下来不下10几辆吧，都是直直就过去了，直直过去完了，我再一看，他也是要到前面掉头上高架，这样子一算的话，我就想这要是抓拍的话，光这一个红灯下来得10几辆车，被抓拍的，只要车流量大一点，这抓拍一天要不知道抓拍多少车。
0: 那您的建议是什么呢？
6: 我的建议，这个10:30之后啊，应该那个学校，因为前面有个11小，11小他已经开始上学了，开始上课了，再加上10:30距离是咱们上班的时间已经高峰过了，把这个路口打开，可以缓解桥下面的很多 车流量。
0: 这样我给您来说，因为这个路段呢它是以10:30为的一个分界时间点， 对吧？那如果说10:30之后他在西向东走被抓拍闯进行的话，他完全可以来进行申请复议的。但是现在所有这些你们被抓

0: 抓拍的车辆都是在10点半进行的时间段被抓拍的呀。
1: 对呀、啊，他最早因为啥？我也是开了这么多年车，因为我在我的意识里头啊，就是因为我经常走，我的意识里面就是最早是个潮汐车道，
0: 对、
1: 潮汐车道它有文件规定的，就是节假日除外。
0: 不，
1: 为了
0: 缓解这条路上它没有节假日，
1: 没。最早设立单行道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潮汐车道，节假日除外进行。
0: 这条路上，我记得现在在它的标志牌上面没有写节假日除外吧？
1: 对，现在没有。现在没有了，因为没有了以后，你最早你像我是6月10几号被抓拍的一次。抓拍的一次，我就是认为我当时我认为是。这个这么长时间了以后，因为一直没有抓拍过，我就因为我经常走嘛，我一直在走，走了也没有把我抓拍。最早的时候有警察摆着追从，我们就不让走，我们就没走。现在追从取消了以后，警察也不管了，我就想着10点半以后可以，应该可以走了。
0: 对啊，十点半以后他是可以走的呀。
1: 10点之前就10点钟。10点钟之后应该可以走了，我们就这样就抱这样心理，想着没人接不住，也没抓拍，反正10点钟。以后可以走了呀，这个地方车刚好上高架，咱们就走了，掉头。所以说这抓拍了以后，最后心里面就有点那个啥了。我所以说这段时间，我就没有10点半之前我是不敢走那儿的。因为这一
0: 不走你是对的，因为在这个标志牌当中，它写就在这个转弯的这个路口这儿，它竖的有标志牌，10点半，它是10点半之前，它是不能够西向东来进行行驶的。只不过以前呢，有民警在值守，有的时候呢，民警他会到其他的路口来执勤的时候，他这儿就没有人，没有人呢，大家一看，哦，那既然交警不在，那我就抱着侥幸的心理来走一走吧。所以说。大家一旦走习惯了之后，突然有一天在这儿启用了电子警察之后，大家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地方有电子抓拍。我记得在上周的时候，也有一位听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说到了这个路口，他就说呢，以前他都是在十点半之前无视这个交通禁令的这个标志走了，也就走了。但是呢，最近被抓拍了。他觉得确实是我自己走的不对，在进行时间内我走了。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来提示大家千万不要走了，这个地方的摄像头已经是开启了。那您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现在
1: 我现在就认为啊，现在有，因为我就说啊，这个10点半之前啊，走这个禁行线的很多车辆，我也给大家说一声，就是最好是不要走了。
0: 是啊，我们作为司机，他是得要看标志牌啊。
1: 对。10点半之前，就说包括我刚刚从那边过来的时候，那个地方进去的车太多太多。完了以后，我从桥下面就一个左转完了，我宁可到银川二中红绿灯跟前，我等了2个红绿灯才过了红灯。完了以后，到过了红灯往青年路走的时候，这边堵得一塌糊涂，我也得排着慢慢走。慢慢走完了以后，我再到五星路。桥下面再过。
0: 他既然就是说
1: 现在
0: 呢，就是有一个交通流量的一个变化。因为以前呢，抱有侥幸的司机，就像您这样的，那我走了，只要不交警不在，那我走了也就走了，抱一下侥幸的心理。那现在既然有抓拍了呢，那这些车他肯定就不敢走了，可能呢他就会在周边的一些道路上来说呢，他的交通流量他就会有变化。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和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就是呢对于刚才您所说到的滨二的门前，还有这个青年路，在这个路段，以及呢是兵团医院，他把这个入车口也是进行了一个改变等等。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可以来反映一下，看就是交通流量变化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调整，好吗？
1: 对对对
0: 啊！
1: 再一个，就咱们说句心里话啊，因为跑了开了40多年车了，开出租车我都开了30年，完了以后，咱们那个陕西大厦这个地方也经常要堵车，你要是有些车要他要从那个。从那个上了高架以后，它势必就不影响桥下面，所以说它这个桥下面车流量肯定是会减少的，知道吧？再一个，你现在滨二这阵子没有啥影响，你到了冬天
0: 开学以后
1: 地方，
0: 开
1: 学以后这车流量很大的，
0: 行呢，
1: 第二，今天啊，这地方现在就这么个事儿，所以说我就反映这么个情况。
0: 好的，
1: 因为我也开了40多年车了吧，好吧，
0: 行的，
1: 谢谢啊，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好，
1: 主持人的交流和我的交流，好吧，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
1: 好。
0: 的参与。那刚才呢，我们这位听众也说自己陈先生啊，说自己开了40多年的车，但是我还是要提示的说，在路上。我们是要来看标线和标志牌的，千万行车的时候呢，不能够抱有侥幸的心理，而这个摄像头一旦打开，按照自己之前的这种侥幸心理来行车的话，那么肯定是会被抓拍到的。好，稍后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呢，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2: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5摄氏度，风力西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2到21度。塔城多云，37到21度。伊宁多云，35到20度。博勒多云，35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到26度。奎屯晴转多云，36到2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7到25度；昌吉晴，37到25度；哈密晴，43到2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50到32度；库尔勒晴，40到26度；阿克苏多云转晴，39到23度；阿图什多云，38到25度；喀什多云，38到24度；和田多云，38到24度。那么纵观现在在整个全疆主要城市当中，吐鲁番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确实是达到了之前所预报的50摄氏度。那么无论是准备去吐鲁番地区旅游的朋友，也或者呢是吐鲁番本地的居民朋友，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暑降温防晒工作。
7: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8: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9: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8: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
7: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949交通热线，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949和25719949来说一说您想咨询或者是反映到的交通问题。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听众是说到了南门人民剧场门前的信号灯有一个待转区的指示电子屏，在这个屏幕当中呢，有一块电子板是脱落了，马上就要掉下来了。他说可能掉下来之后呢，会砸到过往的车辆。我们也是及时 的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辖区的交管部门。天山区交管大队给我们的回复说，这个问题呢，辖区第一时间是联系到了维护人员到现场来进行了处理。目前这一路段的这个电子屏已经是修好，而且呢是把它固定好了。还有听众朋友他说呢，有一个建议，南湖西路和南湖南路十字路口早高峰配时问题是需要来进行一个调整。他说不能够市区的道路保持畅通，但桥上堵死。他说每天早晨柯南高架西向东都能够堵过河滩。另外呢，柯南高架西向东南湖路出口桥下辅道的公交车站能不能够考虑换一个位置，或者呢是在辅道和下桥匝道处加装信号灯。那么信号灯的配时呢，和前方大路口能够保持同步。他说辅道的车横跨匝道红绿灯，把唯一的一条下桥匝道呢是堵得死死的。针对于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呢，辖区的交管部门也是给出了回复，说该处南湖北路和南湖南路路口现在信号灯的配时周期呢是200秒，各方向分道放行时间是固定的，早晚高峰期的时候车流量比较复杂，车流量波动比较大，所以说呢，现场也确实是存在着民警人工守控来疏导。那么针对于听众所说到的能不能够减少人工的守控，开启西向东下匝道信号灯的这个建议，辖区交管部门呢已经是跟进来进行处置，将结合路口早晚高峰期车流的特征，还有各方向通行的流量，下匝道通行的实际需求来进行科学统筹，动态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方案，完善下匝道信控设施，进一步呢来规范路口的通行秩序，提升整体的一个通行效率。
7: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7: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7: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7: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7: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刚才陈先生呢是说到了东后街的一个分时段来进行限行。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说到了，他说以前是周六周天可以通行的，刚才呢我也是请导播和辖区的交管部门再次来进行一个核实吧。那么给我们的回复说，这个东后街呢是周一到周日8:30到10:30呢都是来进行单向的限制通行。周一到周日，千万大家不要想到有周六周日的这种概念啊，是全天候的啊来进行限行。同时呢，在这儿自度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作为一个合格的司机，还是应该来严格遵循标志标线行驶吧，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就像刚才陈先生说的，他已经有40年的驾龄了，那更应该是中国好司机，优秀的司机在道路上呢行驶的时候，更要来关注到的是标志牌还有标线信号灯等等，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几则生活信息。燃油附加费将会大幅下调，从2026年7月5号出票日期起，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0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50元。那么相较于调整之前呢，是分别降低了50元和30元。在今年的4月份和5月份的时候呢，国内的燃油附加费是连续上调，6月5号开始下调。那么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的燃油附加费也将会来进行一个下调。随着2026年暑运的到来，旅游流还有探亲流、学生流三重客流叠加，航空市场呢也是出现了夏季出行的一个高峰期。乌鲁木齐航空主动来抢抓暑期的市场机遇，扩充自己的运力，计划呢是运营44条国内国际航线，集中的来推出多条国内新开复航的航线。 在今年的暑运期间呢，七月份乌鲁木齐航空计划使用国产的 C909 客机来直飞乌鲁木齐至伯乐至和田，它的班期呢是每周一三五日，还有喀纳斯至伯乐至吐鲁番每周二四六，乌鲁木齐至富蕴至喀纳斯每周是一三五七，一共是

0: 三条新的航线，为南北疆的旅客来搭建了更便捷的空中通道。同时，乌鲁木齐航空还会计划新增乌鲁木齐至鄂尔多斯至福州，班期呢是每周二四六，还有乌鲁木齐至天津至景德镇，每周是一三五七的航线。鄂尔多斯、景德镇两座城市呢，也是乌鲁木齐航空自公司成立起首次通航的城市，今年夏天也会为旅客的商务往来还有跨省旅游带来一个新的路径。6月30号，新疆伊宁至阿克苏铁路，简称伊阿铁路，全线开工建设，这也标志着这一国家重点项目进入到了全面的建设新阶段。伊阿铁路起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站，途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接入阿克苏地区阿克苏站，线路全长是798公里，其中新建正线全长460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全线呢一共是设置22座车站，项目计划是在2032年12月建成通车，届时将会彻底来终结南北疆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南北疆运输距离预计缩短至800公里，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那还有一则好消息，那就是大家所关注到的油价问题。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24时将会开启第13轮调价窗口。本周五晚上将会迎来年内首次油价三连降，也是今年的第4次降价。截至当前第7个工作日，测算数据预计汽油下调每吨820元，柴油下调每吨790元，折算零售终端单价。预计92号汽油每升降6毛6，95号汽油每升降7毛，0号柴油每升降6毛8。等到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全国95号汽油或将跌破8元，再度进入到7元的时代。
1: 我打还是不打呢？
2: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1: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2: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1: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在这儿，手机尾号是2665的朋友，他说我也想咨询一个路口的通行问题啊。他说南湖北路南向北东八家户路口以前是高峰期禁止掉头，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一时间段呢，这个标志牌没了，变成了全天禁止掉头了，但是呢仍然看到很多的车还在这儿掉头。他说这到底是能掉头呢还是不能掉头？那您肯定是按照标志牌来进行行驶啊，既然您看到了是全天禁止掉头，那在这儿呢肯定是不能够来进行掉头的。如果说突然有一天在这儿也是摄像头启用了抓拍了，那对于这些司机朋友们来说，可能又是要多交一笔这个交通违法行为的罚款了。好，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了解更多新闻新鲜资讯有趣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稍后的时间是鞠萍为您带来的说法，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0: 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这两天每天出门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别着急别着急，心静自然凉。推开车窗，扑面而来的全是热浪，出门走两步，后背好像就已经出汗了。最近这温度实属热情过头了，也特别想提醒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别着急，在路上呢，我们慢慢来，而且呢，在行车的途中，尤其是职业驾驶人要多喝水，空调别直吹您的头部，缓解燥热，我们其实有办法。遇事儿呢不着急，说法节目就在您的身边。今天呢是7月2号，今天星期四，说法节目为您送出律师在线，我们有请资深律师和大家面对面，别上火，遇事儿了来听听专业律师给您的专业建议。而在11:02，我们看到乌鲁木齐还有几条路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缓行，如果可以，请您提前规划行车路线。出现车辆排队的有西山路高架，是从西山路一直到西山路高架的出口西向东，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现在车行速度在每小时16公里。苏州东街辅路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出现了车辆的排队，还有武兴北路辅路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的北向南，现在有车辆的排队。除此之外就是友好南路，友好南路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的北向南，车流量比较大。在路上您还有其他的发现吗？无论是畅通的拥堵的讯息，都欢迎提供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小凡同学来打卡了，你好你好，他说现在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的出口都是畅通的，今天好热啊，和昨天相比还好一点呢，今天的最高温呢是36度，昨天是39度呢。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守护美好生活有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遇事别慌，九四九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九四九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本周说法节目的律师在线和您见面了，菊萍今天特别。

0: 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他来自新疆金石城律师事务所。胡律师好。
1: 菊萍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0: 胡律师这两天刷手机吗？
1: 对，也刷，天天刷。
0: 刷手机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短视频？说这360万的法拉利遭到了4个小朋友当滑梯踩踏。
1: 对对，我也看到过。
0: 看到了啊。这事儿呢是事发在云南昆明。在2026年5月28日，云南昆明的车主张先生，他花了360万购买的法拉利，是2020年购买的啊，360万的法拉利停在自家商铺门口，正规专属的车位。张先生呢外出出差，车辆呢这时候发生了远程报警触发，监控就拍下了4个孩子轮番的爬上了车头、车顶、车尾，踩踏滑行，而且呢。两个孩子还拿着长长的这个棍子啊，当时呢硬物呢也擦伤了车身，他们将跑车当作滑梯玩了将近是20分钟，车辆受损了，机盖、车顶还有满车的漆面布满了划痕，前保险杠开裂，车窗呢也玻璃刮花了，还有呢全车的车衣呢都已经报废了。
1: 对，
0: 车主返程之后呢就立即报警了，完整的留存了监控视频，车辆损伤的照片呢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但是车主呢也表示说自己呢也是父亲，体谅孩子年纪比较小，主动做出了一个让步啊，他说呢不用到 4S 店去进行维修，而且直接呢是选择了普通的修理厂，使用了拆车件、副厂配件进行修复，最后的维修的费用呢是29,360元。这事到这儿呢没完，主要出现的问题呢是两次调解之后呢家长都拒绝赔偿29,000。一开始说几百，到最后呢一合计只愿意赔偿5,000块钱。那事儿到这儿好像就僵住了。听到这儿您怎么看，胡律师？
1: 那首先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感受，首先我认为这个车主还是比较宽宏大度的啊，他是没有选择 4S 店的报价啊维修，他是选择了普通的这个维修。第二个呢，我认为还有一个感受，就是认为这些家长首先特别不负责任啊，没有对孩子进行一个合理的一个监护，或者是做一个平时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教育啊，导致这个正规这么大的数额的个车辆受到损失。其实我觉得这个产生的20,000多块钱的损失，来看呢，其实并不高，对于这个车辆来说。
0: 因为呢，车主也表示了，如果是到原厂，就是到 4S 店去进行原厂配件的一个维修的话，当时 4S 店给出的报价是10万块钱，而他呢，选择了一个普通的修理厂，使用的是拆车件和副厂的配件。但是现在呢，这个调解陷入到僵局呢，是4位家长合计了一下，他们说他们最高只愿意出5,000块钱。因为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四家表示呢，他们有质疑，说没办法区分车身的新旧划痕，所以拒绝全额承担维修费用。而且呢，让车主难以接受的一点就是全程，在调解了2次之后，没有任何一位家长主动带孩子登门，或者是到派出所对车主进行当面道歉，没有。好像这件事儿觉得那都已经到派出所，就派出所解决就好了，全程没有道歉，也没有主动和车主来进行沟通。可能听到这儿，估计大家心里都有不同的想法了。
1: 其实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其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像这样的幼儿啊，或者是儿童，造成他人财产损害的，是由监护人承担全部的侵权赔偿责任的。那这个本案之中，其实监控已经完整的证明了4名儿童共同实施了这个包括踩踏、刮车这个行为。那么4位家长理应共同承担共同的赔偿责任。那车主也提供了正规的维修票据。那维修方案已经主动的降低了维修标准，那法院呢一般会认可他的实际维修的支出和费用的。
0: 但是家长们有一种说法，说孩子小嘛，孩子不懂事，而且呢分不清这种旧伤还是新伤，像这种情形一般在损害赔偿当中可以成为有利的说法或者是有利的这种证据吗？
1: 所以说这个监护人才是法定赋予他们的责任，虽然孩子不懂事，但是监护人是有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法律也要求他们是监护人有这个赔偿啊，代这个未成年人赔偿的这个义务的、啊、
0: 孩子不懂事、嗯、但是你是成年人，你是他的监护人、
1: 嗯、
0: 你是家长，你得来赔，实际损失是多少你就得掏多少钱，
1: 是的、嗯
0: 啊、而且作为四个孩子的家长呢，其实是要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
1: 嗯，是的、嗯、
0: 那现在我们看到呢，事情发酵到今天为止呢，车主已经表示整理出了完整的证据，包括监控的录像、车辆受损的照片、
1: 嗯、
0: 还有维修厂的维修发票、
1: 嗯、
0: 两次派出所的调解记录、
1: 嗯嗯、
0: 他说要通过诉讼的方式，通过走法律的途径，要起诉孩子的监护人、
1: 嗯、
0: 索要维修费用29,360元。
1: 是啊，确实这种行为他们最将 我觉得要根据判决的话，他们可能会不仅要承担这个维修费用，还要承担由此产生的这个诉讼费用。
0: 嗯， 嗯，就等于说其实作为监护人，我们要想到朋友，小孩子小朋友他很小，但是你有着监管的责任呀，还有要进行民事赔偿的这个责任。
1: 对，还有就是本案之中作为车主呢，其实他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让步、
0: 嗯、
1: 哦，他已经放弃了这个 4S 店维修将近达到10万多元的一个这个损失，那么他选择了普通修理，那进行了一个拆卸或者是修补的方式进行更换，这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车主是比较宽宏大度的、
0: 嗯、那像这种情形呢，我们也想特别提示大家，就是马上暑期到了、
1: 嗯
0: 小朋友可能在家的时间很长、
1: 嗯、
0: 作为家长呢，可能这时候他的监管呢就、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点小小的漏洞，或者是没办法进行一个全覆盖。
1: 是的，这个时候其实家长更应该提高自己的监护责任啊，监护义务，不仅呢要防患这个自己的小孩呢随意破坏他人的合法财产，最重要的是其实是要防止自己的孩子呢不要产生更多的安全问题、
0: 嗯
1: 啊、
0: 还有就是小朋友呢不要在这个道路之上呢这个骑行滑板啊，
1: 对，
0: 还有呢年满12岁以后呢骑自行车，小小的小朋友你骑自行车、
1: 嗯、
0: 在道路之上其实还是很危险的。
1: 对，我们随时作为家长随时要关注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些举动，防止他做出一些破坏性的一个行为、啊、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信息。微笑的天使他说949你好，西泉街西向东现在信号灯坏了，大家行进到这一路口的时候注意观察，小心慢行。还有朋友们在问我们说949的自驾游活动到底进行的是什么样的了呢？因为天热我们都想到景区去游玩，向清凉出发，来949真的有特殊的活动，自驾游正在报名中。
2: 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3: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2: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3: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小雨点在949微信平台里留言说，我个人觉得啊，这个维修就应该按照 4S 店的，让这些家长们赔，这样孩子们就知道 什么车，这是什么东西了，越是耍赖可能越要受到重罚。那我们说他选择在 4S 店还是普通维修店，这是车主个人的一个选择，
1: 对，同时也是他的权利，他完全可以选择 4S 店，那产生的损失呢，也应当由各个家长来

0: 他说我想问，一，借条还有效吗？二，我该怎么要回这笔钱？是在2年前的时间，没有约定利息和具体的还款日期啊。
1: 当然呢，借条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是有效的。那么他们这个诉讼时效呢，一般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诉讼时效一般是从债权人给债务人的宽展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也就是说，他虽然没有约定期限，但是他找他朋友催促还钱之日起可以视为一种届满之日。这个时候呢，虽然已经过去2年了，但是呢，从他催款之日起有相关的记录，那就可以计算诉讼时效。那么催款之日起满3年是诉讼时效期，那期间有还款行为或者有继续催款的行为呢，这个诉讼时效是不断的中断的啊，直到20年啊。
0: 他没有约定利息，那这时候他能主张利息吗？
1: 民法典有规定，就是说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呢，没有约定利息或者是约定的不是很明确，视为没有约定利息，因此他只能要求他的朋友归还本金，而不能主张利息。但是呢，如果他在催本金的时候呢，那么在没有及时还本金的这个期限内呢，他可以计算利息的。
0: 还有呢，我现在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听友还在说着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辆360万法拉利，被四个小朋友给踩伤踩坏之后的赔偿问题。手机尾号是1274的听友提到了。他说没买保险吗？可以走代位追偿吧。
1: 这是一种方式啊，但是呢，作为这个车主，他是选择了可以直接向侵权人主张，也是可以的。
0: 我可以代位追偿，也可以自己主动提起诉讼，都
1: 是
0: 可以
1: 的，都可以的。
0: 还有留在心里，他问，他说949你好，我是发托运，货物到了收货地有部分的损坏，像这种情形该怎么解决？他发托运，货物到了目的地之后有损坏。
1: 他是发的托运，那这个时候他实际上是和这个咱们这个运输单位啊，
0: 快递公司
1: 呢是存在这个合同关系，那这个时候他还是要找这个快递公司和物流公司来对他的货物损失进行一个理赔。
0: 就等于说他找这个托运部物流企业来进行赔偿的时候，要找什么样的证据呢？
1: 首先他们之间
0: 赔多少呢？
1: 他们之间有包括承运单或者是发货单啊，这种单据呢往往就是一种这个物流合同了。那么这个物流合同关系啊，物流合同呢其实印证了他们之间的一个运输合同关系，那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根据民法典关于运输合同关系的这个相关法律规定向对方主张，那同时还要提供相关的这个损坏货物的一个票据，那证实它的这个价值啊，它到底是部分损失还是全部损失啊。
0: 但是在往往我们进行这个比如说进行托运也好，或者是我请这个运输物流企业帮我来寄快递也好，它可能会有一个保价。那如果我没有做这个保价，我能够实际损失多少就要多少吗？还是按照保价的金额来要求赔偿？
1: 其实保价它只是这个咱们以前的这个邮政法呀，或者是相关的这个下位法的一个规定。那么民法典是强调的是实际损失，而不是强调保价，所以说在上位法和下位法发生冲突的时候，还是以民法典为准。我们认为呢，还是以实际损失能证明它的实际损失为准来进行主张就可以。
0: 但你的这个实际的损失一定是要有证据来支持的，
1: 一定要有证据有凭据。那以前呢，就是说可能会存在一些保价不保价的这个纠纷，但是现在来说，一般是按照民法典中关于侵权责任的这个损害结果的赔偿标准来进行赔偿的。
0: 还有呢，醒来已是拂晓，他说是这样的，我的车呢被对方给碰了，对方的全责，想走保险的代位保险，但是呢保险公司让我提供对方的身份证和驾驶证行驶证，他说我要不来，那该怎么办呢？交警大队也没办法给我来做一个调取。那你的车和对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全责的话在责任认定书上有啊，
1: 你可以索要那个责任认定书啊，责任认定书上是有双方的详细信息的啊。
0: 您还有对方的这个车号吗？
1: 对，实在不行也可以委托律师啊，由律师代为你调取都是可以的。
0: 好，收音机前呢，您还有要咨询和提问的法律问题吗？大家都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

0: 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家品牌，还有800多款的车型将会齐聚现场。购车还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的力度将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心动您就行动，可以随时给949来做留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之后再快速回来，回到有问有答的环节。

0: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炎热的夏天，听众朋友可能想，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就能够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也有很多人说，现在家里的水呢有水垢，高温天气水质容易滋生细菌，烧开之后口感也不好，大人孩子不爱喝，长期饮用呢又害怕伤肠胃。今天您可以了解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接饮用呢清甜没有异味，您煮饭煲汤还有日常的解暑喝水全都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再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您的发质。还有一台折叠洗衣机，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是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在活动期间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够额外享受3年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您可以赶紧拨打的电话是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首满5，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你好，二位老师好。
2: 你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法律方面的事情。是这样的，我前面给一家单位做在新疆招标的工程，给包给他们下面的。

0: 公司，那咱们小公司以经营的时候也是以他们总公司的名字来经营的。每个月我们做的他们食材们的服务，给他们做饭吃，就是劳务服务这一块，咱们负责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保障，做饭。
1: 嗯
0: 我们自己买东西，自己买给他做，每个月他们给我们算账，给我们结。那我们给他做了大概四年的时间，前两年他们正常给我们结账，我们也正常给他们开发票。
1: 嗯，那现在的情形呢？是不是结账和发票没有给开呢？还是什么状况？好像还有一条。
0: 但是后两年，我们发票给他开了，后两年的费用到现在一直未结。那我们中间也没有签订什么劳动合同，也没有签订这个什么合同，没有。这是有和他们实际项目的负责人，就是有这种联系，有这个语音通话，有这个转账记录，包括我们每以前给他开的发票，这些从我们这都可以查询到。前两年他们正常支付呢，现在这两年没有支付，因为他们说是经济有点困难。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现在也不和他们合作，也不给他们做饭了，我们钱需要这部分钱，我不知道该怎么来需要。那我们给他开出去的这个发票，可不可以作为一个证据？因为没有签订合同，可不可以作为证据来起诉他们要这部分费用？
1: 嗯永辉所说到的这件事儿，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啊。一开始呢，我们先不用到法院，现在有综治中心嘛，咱先到综治中心去，可以调一下。
2: 嗯，
1: 昨天在我们说法节目，我们请的是沙区综治中心的负责人。当时也提到了一个综治中心有23家单位在一起。
2: 是的。
1: 甚至还有呢，法院的这个法庭也在综治中心设有。
2: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到综治中心，我们看能不能调一下，因为你说了，你提供这个餐饮服务是给这家企业来完成的，是这样吧？企业在当地，就在当地的综治中心呢，我们看能不能调。
2: 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他提到的这个证据的问题。
2: 嗯，首先呢，任何一个纠纷呢，我们在进行诉讼之前，或者是最后维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把所有的证据都收集够哦，收集够以后，我们避免在解决纠纷的时候，双方发生一个举证困难。那你这个问题是第一个是没有合同，没有合同，其实你们根据你们的惯例，根据你们的交易往来呢，可以证明你们之间是存在着法律服务啊，就是存在着这个后勤服务合同关系的，双方是有这个服务关系的内容啊。
1: 嗯嗯，
2: 那么才有开发票呀，有微信往来等等的，都可以证明你们的法律关系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一个金额的问题，就是很多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呢，无法确定具体的金额。这个是法院比较难判决的一个观点的一个焦点。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和对方除了开发票之后呢啊，我们还要和微信来确认我们的一个欠款金额啊，这个金额呢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可以发过去，对方如果没有提出异议，或者是以没有钱为由拖延的，一般这个金额都会被法院采信为你的欠款实际金额。
1: 嗯
2: 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有了法律关系，有了这个具体的金额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咱们当地的这个种植中心呀，或者是去法院进行诉讼，都是可以的。
1: 嗯，就是现在这事儿呢，最重要的是你手上有什么样的证据。
2: 嗯，
1: 胡律师，您说的他开的这个发票，
2: 嗯，
1: 给对方，比如说微信里的往来，都成为有效的证据，
2: 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啊。
1: 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这金额得固定好。
2: 对，金额固定好，因为我们不是一笔服务，可能是多次服务。
1: 嗯嗯，
2: 那么可能有个别单笔的服务我们是有金额的，但也有可能最后收尾的工程啊，收尾的项目啊，没有这个具体的金额，但是我们最好是明确一下。
1: 好，手机尾号3787的听友呢，在微信平台里留言听得很仔细，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有关于这个托运的问题啊，快递的问题。他说托运和快递好像不太一样。
2: 嗯嗯，
1: 托运单上好像都写了保丢不保损。
2: 嗯，其实呢，他提到的这个托运和快递好像不太一样。其实我们认为呢，托运和快递只是它的法律关系是完全一样的，它都是适用于民法典中运输合同关系，都是属于运输合同关系。
1: 嗯，
2: 那么它不一样在哪呢？托运在日常习惯中一般是大件的，体积比较大、比较重的东西，时间比较慢。这种情况是一般是俗称的物流。那么快递一般都是时间比较快啊，那比较这个体积小或者是这个质量轻的这种物品，但是也不排除大件物品进行快递啊，小件物品进行托运，都有这种情况，但是主要。

0: 的托运是大而慢的，快递是小而快的、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法律关系是完全一样的。那他只提出了托运单上写着什么保丢不保损这种条款呢，实际上是无效条款啊、
1: 嗯。
0: 那么一旦托运人啊接上承接了他这项业务，他就有义务将这个所承运的这个物品呢安全的运到指定
1: 的，完好的
0: 到目的地、啊、对他这是他的法定义务。所以说他保丢不保损，他只是丢了才给你赔啊，损失了不赔，这种说法呢是完全是一种单方的格式免责合同，是无效合同啊。
1: 嗯嗯，
0: 那所以说我们不用管他这个条款啊。
1: 大家看得很仔细，估计也做过这样子的啊。
0: 嗯、对、嗯，
1: 有托运的，有快递的。
0: 嗯嗯。
1: 但是刚才胡律师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在民法典当中就有关于承运合同这一块，其实是有法律约定的。
0: 对。
1: 那我还看到手机尾号是1316的听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我跟我老公共同出资买了一套。房后面这房子却变成我婆婆的个人财产了，现在我老公找我要离婚，要求我净身出户，我该怎么办？
0: 那当然他要对他这套房子进行一个分割、
1: 嗯、
0: 那么他要看几种情况了啊。第一种情况呢，就是说他和他老公婚后呢共同出资购买房产，但房产登记在他婆婆的名下，这种情况下他就很难去分割这个房产。那他这个是他们共同给他这个婆婆之间的这个出资行为呢，有可能被认定，就根据他的证据来确定到底是一种啊出借还是资助还是赠与。那么他要拿出相关的证据证明他们这种出资的行为到底是法律性质是什么。那么如果是借款，那他可以要求他们这个婆婆来返还他们的购房借款。那么如果是赠与，那么他曾经有表示赠与给他婆婆，那这就是很难返还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婚后呢共同出资买房登记在他老公的名下，没有登记在夫妻共同名下。这时候呢他的老公在这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屋转移过户给他的父母。那这种行为呢他这种赠与行为我们认为是无权处分的。因为首先呢这个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个要进行处分的话呢，要通过经过另一方的同意，而不能单方啊擅自做出处分。作为他这个老公的母亲呢，接受了这个房产呢，他明知他们是有婚姻关系状况的，而因此他很难构成的善意取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以主张向法院主张呢，他的赠与行为或者买卖行为是无效的，
1: 嗯
0: 啊，并撤销登记。
1: 而且刚才在胡律师您的分析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这样一点，就是当时这套房子一开始是落在谁的名下很重要，一开始就落在婆婆名下，这时候可能
0: 这
1: 有可能是赠与，
0: 对、
1: 这个、有可能是借款，
0: 落在他婆婆或者其他亲属人的名下，这种风险就非常大了啊。那他就要有可能是一种这个首先这个产权他是要不回来了、
1: 嗯、
0: 他只能是对他的这个出资行为来做这个定性。
1: 那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一开始是在老公名下，老公过户给了婆婆、
0: 嗯、对，
1: 像这种情形对于像提出问题的这位听友就比较有利。
0: 对，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认为他老公是无权处分啊。那么他的这个婆婆购买他这个老公的这个名下的这个房产呢，也是不是善意取得、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他可以到法院请求确认他们之间的这个交易行为是无效的。
1: 他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嗯、说让我净身出户。
0: 嗯，
1: 这个词儿我们该怎么理解？从法律的角度上说，在夫妻离婚的时候净身出户、
0: 嗯、净身出户是一种理想化的一种想象吧。我认为这个法律规定啊，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重大过错的情况下，财产是由法院进行平分的啊、
1: 嗯嗯、
0: 那么如果有过错的情况下，那法院会根据过错的大小对有过错的一方呢做出适当的少分或者不分的一个判决。那净身出户一般这种情况下在司法实践中很少、
1: 嗯、
0: 啊很少、嗯、
1: 所以对方即使有这样的说法您也可以不认他。
0: 对，
1: 嗯，因为在结婚之后无论是男方挣的多女方挣的少还是双方挣的一样多，其实都是夫妻共有的财产。
0: 是的，存在一方名下的财产或者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这个婚后登记的一个房产、
1: 嗯、
0: 或者是一些车辆都是共同财产。
1: 好，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中，菊萍今天有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和大家面对面。您有要咨询的法律问题吗？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的三部热线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来看一下路上的最新路况，目前的大湾北路出现车辆拥堵和排队了。

0: 是从东大良西街一直到团结路北向南方向，现在有车辆的排队。克拉玛依西街辅路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目前也有车辆的缓行。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2: 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中，我们再来关注大家微信平台的留言。这位听众他是这样说，他说我通过房产中介租了一套公寓，签订了一年的租赁合同，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和一个月的押金。入住仅仅两个月之后，房东突然告诉我说房子已经被出售了，要求我在一周内搬离，还说呢，合同没有约定房屋出售需要赔偿。中介呢也以房屋交易和中介的服务没有关系为由进行了推诿。他说我该怎么办？我签了一年的租赁合同啊，已经付了三个月的租金，才住了两个月，房东说房子已经被出售了，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办呢？
3: 其实根据他的描述呢，这种他的租赁期是一年，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间发生的所有权的变动，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简单的说就是买卖不破租赁，就是我在承租期间呢，你的这个房屋所有权发生了转移，但是呢这种情况下是不影响租赁权的。那我的对于新房东来说，我的租赁合同相对于新房东是继续有效的啊。那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拒绝这个新房东主张他要求退房呀，或者是要腾房的相关啊。
0: 是原来的房东，我看他的这个表述的意思是原来房东说你赶紧走，我现在我房子要卖了，我已经卖掉了。
3: 无论是原房东也好，说新房东也好，都不能解除这个租赁合同，除非他们协商或者是经过法院判决。那唯独例外的情况是就是买卖不破租赁的例外情况是啥呢？房屋在出租之前已经设定了抵押权，就是这个房屋已经抵押出去了，那这个或者是被法院已经被查封了，这种情形是不适用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也就是说在租房之前房屋存在着抵押或者是保全的情况，或者是查封的状态，那么有抵押或者是查封而转换的新房东是可以要求你停止履行租赁合同，要求你搬出的。
0: 这是一个特例。
3: 这是特例。除此之外买卖是不能破租赁的。
0: 但是原房东说了，说我们在合同当中没有说呀，没有约定房屋出售要赔偿呀。
3: 但是你约定了一年期没有到期，如果你在提前解除合同就要承担违约责任的。
0: 如果提出提问的这位听友他自己说那不行我就搬吧，我要一些赔偿可以吗？要求由违约金可以吗？
3: 所有的民事行为都是可以协商的，那么他如果同意解除也是可以的，那赔偿的金额那也是需要和对方来进行协商达成一致是完全可以双方提前解除合同的啊。
0: 那现在呢，清风秋月在微信平台里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哥哥和我现在的嫂子呢都是二婚，我哥哥呢目前住在石河子，嫂子呢在乌鲁木齐上班，他们今年2月8号结的婚，从2月8号结婚到现在，我看了一下，现在是7月2号嘛，对吧？五个月的时间，他说我嫂子总共回去了有4-5次，两个人现在就要闹离婚，我们有没有权利把他的50000块钱的彩礼和买的东西还有金子的钱，总共11万多吧，要回来？我们可以要回来吗？
3: 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要回来的。他呢，就是说双方。要主张返还彩礼有三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就是说双方办理了这个结婚手续啊，但是双方并没有在一起同居，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要回来的。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双方虽然领了证啊，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双方虽然领了证，但是呢 在一起呢，就是

0: 说也在一起同居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同居呢，导致了就是就是进行了正常的结婚仪式啊，那也在一起生活了。那这个时候由于彩礼而导致一方的生活极度困难，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返还的啊。那还有就是没有办这个结婚登记的情况下，是可以随时要求返还的啊。
1: 但是他的这个情形呢，就
0: 他这
1: 像
0: 个
1: 刚
0: 情
1: 才，
0: 形，我觉得符合第三就是刚才说的第二条，就是说双方虽然已经办理了结婚手续，并且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生活时间也比较短，但是如果说他有证据证明这个彩礼，比如说10万块钱的彩礼，已经造成了男方的生活极度困难，那么他是比较拮据、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全部或者部分的，嗯。
1: 您刚才提到说彩礼如果能够要回来，有三个要求：
0: 对，一个
1: 第一
0: 是
1: 个是双方没有办结婚
0: 没有
1: 登
0: 办
1: 记
0: 结
1: 嘛；
0: 婚证，这
1: 第
0: 种
1: 二个是
0: 证
1: 领了证，但
0: 没
1: 是
0: 有
1: 没有
0: 共
1: 共
0: 同
1: 同
0: 生
1: 生
0: 活也
1: 活。
0: 是可以要回来的，嗯，
1: 第三种就是在婚前，因为我支付了你的这个彩礼钱，导
0: 嗯，
1: 致我生活困难了，是这
0: 对
1: 样吧？
0: 对
1: 也可
0: 对，
1: 以
0: 嗯，
1: 要
0: 也
1: 求
0: 可以
1: 来。
0: 要求。所以说，本案它的咨询点就在于，他必须拿出证据证明他这个彩礼导致他的生活非常拮据、非常困难啊。那包括他没有
1: 但是我觉得他刚才提到说，因为结婚的时间很短嘛，只有短短5个月，而且也就是回来了有4、5次，时间比较短。我们确实也看到有这样的司法判例，像这种情形，法院会看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
0: 会
1: 有
0: 看，
1: 没有孩子，
0: 对，
1: 谁有没有过错，是全额退还是部分退，会有一个裁量。
0: 法院是有这个裁量权的。那到底是6个月算长还是短？那还是2个星期算长和短？这个其实就法院根据他们这个当地的生活习俗或双方共同的一个生活习惯来确定啊，他们这个生活到底是属于长还是短啊？那根据各种方面原因，有没有孩子呀，或者是双方是不是在一起一直在共同生活呀，等等的，来酌情判断是否返还的啊，
1: 对，因为他提到说，2个人都是二婚嘛，而且从2月8号结婚到现在出现了这个矛盾，
0: 好像也还不在一起上班，一个
1: 是
0: 在
1: 不
0: 异
1: 在一
0: 地，
1: 座城市，
0: 对，还
1: 是
0: 在
1: 异
0: 异
1: 地
0: 地
1: 的。
0: 这种情况下，我估计啊，他要进行诉讼的话，法院判决返还这个彩礼的可能性非常大，嗯，非常大。
1: 是非常大的
0: 对
1: 吗？
0: 对对，因为首先，那还有一个前提条件，看看这个彩礼占他自己的自由。如果他家里非常，富有，比如说又有车又有房，这个情况下，在没有造成他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法院可能不会考虑的。首先前提是彩礼造成了他的生活困难，他的收入也比较低，也没有固定生活收入等等的。那么同时呢，他们有没有在一起生活，并且大部分时间呢，所异地。那这种情况时间又比较短，这种情况下，法院判决返还的这可能性非常大的，嗯，
1: 那像这位听友呢，可以建议自己的哥哥通过诉讼来进行一个维权，
0: 可以的，
1: 而且
0: 嗯，
1: 呢，刚才你提到了可能有这个金子啊，还有呢给的这个是不是有彩礼的现金等
0: 对，
1: 等，也需要有证据来佐证吧。
0: 是的，嗯嗯。
1: 好，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

0: 价购买和使用。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九四九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6度，低温25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2到21度，塔城多云，37到21度，伊宁多云，35到20度，伯乐多云，35到23度，克拉玛依多云，38到26度，奎屯晴转多云，36到24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7到25度，昌吉晴，37到25度，哈密晴，43到2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50度到32度。今天的吐鲁番太热了，晴转多云，高温到了50度，低温在32度。库尔勒晴，40度到26度，阿克苏多云转晴，39到23度，阿图什多云，38到25度，喀什多云，38到24度，和田多云，38到24度。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高温36度，低温25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那今天的吐鲁番高温达到了50摄氏度啊，太热了。像这种高温，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户外作业是可以停下来的了。
1: 对，在户外长时间就有风险了啊。
0: 那在这儿也提前给大家做个预告，今天下午的我要说声谢谢你的医生有你，我们也特别有请了专业的嘉宾做客直播间，是来自兵团医院急救中心的主任和大家面对面，我们要说一下高温天气下大家要注意到的健康问题，比如说空调病，比如说在高温下容易哪些疾病出现高发，给您做出健康的科普。也欢迎大家今天下午呢来关注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们开通了热线，同时在微信平台里也会看到和听到大家的提问与留言。鞠萍今天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清风秋月有一个跟进的提问，他说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有权告对方骗婚吗？因为他们都是二婚，一个50多岁，一个不到50岁，不在一个城市生活，都有自己的孩子。骗婚，
2: 其实这个骗婚呀，倒不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啊，
1: 嗯，
2: 就是只是说是否构成一个民事欺诈哦，就是对于这个没有这个结婚的这个主观目的啊，他是以获得钱财为目的，那这个在我们这个其实如果真正的构成的话，是一种诈骗啊，它并不是叫骗婚，骗婚并没有这个罪名。
1: 这可能是民间的一种说法，
2: 啊、
1: 觉得啊，他欺骗了我。
2: 对, 对, 对，它只是一种，我认为还是一种民事行为。它一般是一般隐瞒啊，隐瞒的情况，他或者是他没有真正的这个和你共同生活的这个目的和意愿，而才为了获取你的彩礼。这种情况呢，其实法院要根据事实的调查和双方的举证来查实他收取的这个。
1: 嗯，
2: 这个礼金到底是什么一个性质啊、
1: 嗯？
2: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诉讼中呢进行一个举证来证实这个他应当返还礼金的这个一个法这个道理一个法律依据。
1: 对，因为我们好像也看到过说、
2: 嗯、
1: 常见的一些骗婚的、
2: 嗯、
1: 比如说闪婚闪离呀，
2: 对
1: 啊、
2: 嗯、
1: 比如说虚构了身份呀，是吧？
2: 对 对, 对，
1: 他用了假的身份证户口本，
2: 或者是
1: 隐瞒了自己的婚史、债务、疾病，
2: 对，
1: 是这样吧？
2: 或者是多人配合，那么经常反复的结婚离婚来收取礼金，

0: 那这都是要有证据来印证的。那我们本案之中如果没有相关的证据，只能认为一种，就是他们这个应当我们主张我们返还彩礼的情形就可以了。
1: 对于像这个高额彩礼的陷阱啊，就是以结婚为目的，他以结婚为名索要了巨额的彩礼啊，
0: 对，
1: 或者中介费，到手之后他又失联了，那这时候我们是可以
0: 报案的，
1: 对，这时候你可以报警，它是诈骗罪啊。
0: 对对。
1: 但是像你提到的说现在有关于要彩礼能不能把它要回来的问题，我们建议您还是先把自己的证据准备扎实。
0: 对。
1: 通过诉讼来进行一个有效
0: 了解一下法律规定的应当返还彩礼的情形啊，那么我们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话，我们是可以主张要回来的啊。
1: 我们再来听一下张健的留言。你好，
2: 9949。
1: 嗯，
2: 主持人你好，然后那个律师你好，
1: 你好。
2: 就是看到那个四个小孩把那个法拉利手办那个，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教育的问题，家人肯定是没有教育好，然后是。因为孩子的行为也代表一部分，也代表着父母的这种行为。然后是我也看到他想给人家赔5000块钱就了事，那你那是我是一个人也不会同意，对吧？
0: 这个
2: 所以说说明这个家庭教育就存在很大的问题，这是一。第二个呢，然后是如果说家庭不教育，社会就给你教育，相当于这几个孩子就被社会教育了。
0: 对，
2: 然后是父母不好好教育孩子的代价，就是要不就是赔钱，要不就是要有别的问题。
1: 嗯，这是张健的留言。
0: 嗯，
1: 确实也有一种说法，说熊孩子的后面一定有不负责任的家长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又回到在节目开篇我们提到的这个360万法拉利，被四个孩子呢当滑梯滑过之后受损的问题。
0: 是的。
1: 但是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四个家长他认为说你有旧伤有新伤，我怎么知道这个新旧呢？这可能是不是也会存在着一个争议？
0: 在法律上是这种，这是一种反驳行为啊。反驳呢，你要拿出相关的证据啊。你拿出你认为他是有旧伤，你要拿出他有旧伤的证据，比如说你调取了 4S 店，他或者是他的一个划痕记录或者等等的一个维修记录，你要有相反的证据的，你不能说是空口无凭啊，在就是进行一个抵赖啊。
1: 那还有听友呢叫梁泉奇美，他说律师你好，上个月呢我的车在地库呢被人给扎烂了，我进行了报警，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形我可以到综治中心去调解吗？那我们说调解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有两个人啊，有双方大家才能够坐下来调。
0: 首先呢我看
1: 你得知道对方是谁啊，
0: 对方是谁，他的行为如果监控显示他是故意扎的，那这种行为呢实际上是涉嫌了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的，那我们可以进行报警处理啊。那么如果是不小心失误导致的这个车辆轮胎的损坏呢，这是一种民事行为，那咱们也可以要求他对这个侵权人呢对我们的这个财产进行一个赔偿。那就看他的性质了啊。
1: 对，您可以到综治中心，综治中心也可以给他打电话，
0: 对，
1: 可以来调。
0: 对，如果他破坏你的车辆的价值已经超过了5000元，那么这个他就有可能涉嫌就是故意损坏公司财物罪的一个罪名，就有可能涉嫌这个刑事犯罪了。
1: 所以就要看一下您车辆的实际的损失情形，而且您提到说我已经报警了，那已经找到对方了是这样吗？他说他是故意的，我有监控。
0: 那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单单是一个民事纠纷所能解决的了，他必须要接受一个行政处罚或者是一个刑事责任，那我们要根据他的这个你这个财产受损的这个价值来确定了。
1: 对，所以像您应该是报警之后和警方保持联系。那像这种情形他提到的是一个轮胎，轮胎在我们车辆行驶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
0: 对，
1: 被恶意的扎坏了或者是受损了，这肯定要让对方来进行一个赔偿。
0: 是的，特别是有的这个维修店呢，他可能在某些地段，我曾经听过这案例，他就故意撒了一些三角钉，就破坏车辆轮胎，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危害他人安全的一种行为，
1: 危害公共安全。
0: 不仅是一种这个民事赔偿责任，还是要有一种行政责任，或者甚至一个刑事。那行使这个犯罪行为。
1: 好，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听众提到了说给对方借钱了，目前只有在微信里的聊天记录，问行吗？这个聊天记录甚至是语音的聊天，语音的聊天记录能够成为对簿公堂的有效证据吗？
0: 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是可以的，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保留。

0: 友好就是这个手机的原始载体，我们不能给它把它留成截屏呀，或者打印图片呀之类的，一定要留好原始载体。在诉讼中呢，法院是要审验或者对方要查看我们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全部原始载体的。
1: 这让我想到，在上周五的时候，我和法官，在上法官讲案例这个栏目的时候呢，法官当时就提到了这个证据的问题，说有很多人呢喜欢这个删除自己的这个聊天记录，那这时候双方两个人的聊天记录对不上，那法官他肯定要推断合理性的问题。
0: 是的，
1: 有的时候你可能是立即的时候呢，把有一些对你自己不好的给删掉，那不行，证据要完整。
0: 对，要有上下文啊，要不能说是光断章取义的去举证，那他肯定是要看到上下文是怎么说的。你不能光对你有利的你拿出来，不利的你删除。一旦发现你有这种行为，实际上法院就会考量你的诚信问题，你的证据的效力的问题。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立案的时候，往往呢会把这些截图呢把它打印出来，
0: 对，
1: 是这样吧？
0: 是的，
1: 但是在法庭之上，法官呢会拿出你的手机让你来翻看。
0: 对，
1: 上下来滑动，
0: 对，
1: 来确保整个信息的一个完整。
0: 和真实，
1: 所以大家别想着说我拍了照了，留存了，我就可以删掉了。如果真的是到了法庭之上的话，可能这时候要翻看你的手机，如果
0: 对，
1: 你有缺失，就对你来说是不利的。
0: 对，
1: 那还有很多其他听友的提问呢，我们在今后说法节目当中再继续面对面吧。在节目最后呢，胡律师针对今天大家的提问和留言，还有想提醒的吗？
0: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法治社会嘛，我们还是要按法律规定来执行。那么我们多学法律啊，多学法律，多了解法律。同时呢，我们还是发生纠纷之后及时的保留证据啊。
1: 谢谢胡律师。如果大家在节目线下还有进一步要沟通和咨询的法律问题呢，胡律师。
0: 可以给我们团队打电话1339-388-664啊。
1: 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就要先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呢是星期五，明天说法节目也将送出的是法官讲案例。我们明天有请的是头屯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做客949的直播间，要和收音机前的您说一说即将到来的暑期孩子们的安全。明天说法我们再见，稍后呢是949会生活，请您继续收听。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种草了，种草了。

0: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是先来刷新一下交通大数据啊，来看一看路上的通行情况。团结路此时此刻呢，看到是有拥堵排队。我看了一下，在这个艺术学院的门口、高级中学的门口，有车都不少啊。不管是这个，是在准备上南外环，或者说准备上东外环，这个您只要是通过这个像陶瓷厂路口啊，是吧？像这个高级中学的门口啊，都得需要排队等待一下啊。另外呢，此时此刻的红山路啊是出现了缓行啊。红山路，我们来看一下，主要就是东向西啊，具体的拥堵原因是什么？大家可以来说一下，在这个泰琛大厦红山路家属院这个位置啊有拥堵。另外呢，大湾北路现在有一个缓行啊，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金坤中环花苑啊易景轩的这个位置啊。从银川路往北京南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辅道啊，肿瘤院门口现在呢也是有一个缓行啊，通过这儿呢也要多花费您三分钟的时间，需要您耐心等待一下啊。当然了，更多的信息拜托各位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抓紧时间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好的，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这个随时收听之外呢，大家这会儿你就可以及时的打开我们的全媒体平台，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好，那今天呢，这个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点赞了，转发我们的直播，欢迎各位。今天呢，我们依然愿意用节目的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生活，聊健康，是吧？啊，而有一样东西呢，一聊到这些相关的话题，始终是绕不开的，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啊，有我们也之前也说过，是吧？就是我们日常喝的用的水，那这个呢，可以说是直接决定了这个健康质量了，是吧？啊，喝干净的水，或者说有的时候不太注意啊，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就说硬水啊，喝的时间多，好像对身体也有一些负担。那有些自来水烧开之后呢，你会发现又有水垢，有异味，是吧？又担心

0: 担心这个水管老化带来的杂质、重金属，哎，有没有可能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呢？其实这个答案是一定的，是不是？包括呢，现在很多的像一些年轻的父母就说，给孩子冲奶粉啊，家里有老人需要泡茶呀等等，都得喝这个干净、更放心的水。那这个时候呢，大家都能想到，其实装上一台净水器是吧？但是呢，这个时候又怕呢买贵了啊，怕这个安装呢麻烦了，怕这个后期呢换芯的这个成本呢又高了，又怕踩坑啊，又多花钱了。所以说这些顾虑呢，我相信大家呢都会有。所以说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净水行业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的李伟李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一次性解决大家所有的饮水难题，当然更多的是跟大家带来更多的分析。而且呢，我们的福利依然在继续。来，李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啊。那么今天又来到了咱们九十九会生活啊。咱们继续今天来聊一聊这个健康饮水的这个话题。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然后觉得这个，为什么要去？一定要买个净水机，是吧？然后呢，如果有想买净水机的这个朋友呢，他有可能又会在想。这个如果说是这个后期换芯啊，或者说这个买贵了或者怎么办等等，包括还有一些额外收取费用啊等等这些事情，还有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净水器很模糊，觉得是不是这有必要买吗？是不是智商税？总是这种感觉。
0: 对、
1: 啊、这个所以今天呢就是来跟大家一起探讨聊聊这个健康饮水这方面的话题，并且呢通过我们自身1509西域山泉系列净水器，那么来一一的去解答这些问题，包括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也是针对这些问题，让大家明白放心的去消费咱们的净水器。
0: 现在就是根据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判断啊，大家打电话之后呢，就是拨通咱们的4007002939，接通以后大家最多的疑问是什么？
1: 比较多的疑问就是说这个，
0: 就到现在还在问，因为咱们节目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嘛啊，
1: 对，
0: 到现在还是有自己疑问的。
1: 首先最基本的一点，当然就是说这个净水器这个有用吗？我这个有没有必要去装这个？这是可能是问的比较基础性的一个问题，问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打电话的，因为他不确定，他文艺我们留了40电话，他也只是想咨询一下这个到底是净水器是干什么的，
0: 对，
1: 到底净化的效果又是如何，我喝到身体里去这个有没有用，是吧，我花这个钱值不值，说白了就是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话，对吧，我花这个钱值不值，
0: 对，到底我装的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它是不是在过滤，是吧，
1: 对，
0: 到底我家的水干不干净我自己也不知道，好像原来也是这样，他装完以后水还是这样，是吧，
1: 对，光是听说然后呢自己没有真正的去接触到或者说去感受到，是吧，那么我们其实平时观察自己家里面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啊，就会发现一些咱们这个用水的地方啊，就会有一些这个污染，可能大家平时不是很在意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水龙头，哎，这个水龙头的这个头，哎，使用时间长了它会有白色的水垢，咱们的花洒过滤器，咱们的花洒，咱们用的花洒，它会有这个水垢产生，然后呢导致这个出水它不顺畅，然后呢这个上面的水不是哗一下下来那么舒服了，
0: 对，
1: 哎，就劈叉了，就左跑右偏了等等，或者甚至直接就堵住了，
0: 对
1: 啊，咱们把花洒这个头如果能取掉的话啊，因为我家的是可以取掉的，
0: 可以，
1: 我经常会清理它，那么取掉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都是沙粒，非常小非常小的沙粒，就是仅仅把那个眼儿去堵一下这种沙粒，所以说这种其实很多这个污染或者是随处可见的，或者说这个水的这个质量不是太好，
0: 对，现在房子不是喜欢装那个叫什么钢琴键的那种、
1: 哎、花洒，
0: 哎，花洒，然后呢你会发现时间长了以后呢就在那个漆面上也会有一片那种微黄的或者泛白的那种水渍，
1: 对，
0: 就是你今天擦完了吧，过上一周你再看，哎，怎么又有了？其实这个就是水垢，
1: 是的，
0: 长时间如果你不管，它就在那儿，你可能到最后擦都擦不掉。
1: 对，你像我们家也是，就是这个您说的这个花洒也好，还有那个水龙头，我之前买的都是咱们那个银白色的，你会发现那个水渍你是永远擦不完的，
0: 对，
1: 你擦了之后它一干了，哎，它又一坨印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啊。
0: 对，确实，
1: 其实这都是一些水垢。
0: 而且呢，残留在上面之后呢，就造成了我们说这个喷水的它这个就好几个眼儿就没了啊，就这个不出水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杂质就留在上面了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非常的，大家就得考虑清楚了，是不是啊？
1: 所以这些长期的这些水垢呀，或者说这些重金属污染，那么它会喝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啊，这时间长了其实是对身体的这个健康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隐患的，是不是？
0: 确实是这样啊。另外呢，就像每次节目当中就有朋友在问的一样，说这个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是吧啊，这个随便也就喝了啊，那个什么管它是什么哪儿的水是吧啊，说小的时候我还喝什么这个井水是有点夸张，但是就有朋友说小的时候你看
1: 自来水嘛
0: 啊，
1: 我
0: 就学校打个篮球是吧啊，
1: 对对对，
0: 旁边拧开水龙头就可以直接喝了，说这你看也没啥问题，我现在长得这么壮实是不是啊，说现在真的有必要安这个净水机吗？
1: 其实主要是啊，咱们的这个社会的这个进步啊，咱们的生活条件、生活水平是逐步提高的。所以说以前我们是没有条件，去把水净化到这么这个纯净的一个程度，对吧？但是现在我们是有条件了，就好比以前我们是没有条件去储存咱们的这个食物，那么现在有冰箱，是不是？
0: 对。
1: 那包括以前咱们很热，像现在这个天气是不是特别热？
0: 太热。
1: 那怎么办？只能拿个蒲扇扇一扇，是不是？那现在有风扇，有空调，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这是一个，随着这个社会进步呢，对一个生活品质的一个逐步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加一个这个家用净水器，也是一样。那么这个家用净水器就是对我们这个家里面这个喝水的这个健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所以说大家不用纠结十几年前、几十年是什么样。我们现在就是要对我们自己的健康、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去负责。
0: 是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呢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啊，4007002939。来吧，今天来到直播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福利呢移到前面，跟大家提前来说一下今天的活动政策，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好的，好的。那么刚才其实说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担心啊，包括是了解净水器也好，是想购买净水器也好，或者说购买了之后对这个售中售后的服务可能有很多的疑问。所以我们就是针对这些消费者的这些疑问，那么我们制定了我们的销售政策，那么也带来了我们今天的重磅福利啊。首先呢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打进电话的朋友都可以享受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期。那么在这30天之内，您可以无理由的退货啊。这个就是在售前给您带来一个体验，而且时间非常的长，30天。那么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健康、关乎健康的东西，所以说您要装到家里面，仔细的去，这个感受一下，是不是？泡泡茶，是不是煮煮饭、洗洗菜等等，喝喝水，是吧？去感受一下。那么我们所说的30天这个免费呢，大家可能也有些疑问，是真的免费吗？那我们是的，免费试用30天，免费上门，免费测水质，免费设计安装。您只需要免费体验就行了。我们全程是不收取任何的人工费以及材料费。那么30天内您不满意不相信拆走，一样是不收钱啊，不收取一分钱的啊。所以说这是咱们的30天的超长的免费试用啊。
0: 对对对。
1: 那么第二，如果说您满意留下之后呢，除了付全款，咱们还有什么月付分期的一个活动。每月仅需支付199元，13个月付清啊。而且重点是什么？咱们这个分期付款是零手续费、零利息的。您不用有任何其他的担心疑问，
0: 对对对，
1: 踩坑呀什么之类的，或者有没有套路，没有，咱们什么都没有啊，非常简单，说的是什么，直播间说的是什么，咱们就是什么啊。那么第三呢，有了净水器之后，接下来那么大家可能还会说，那我想喝热水怎么办？我如果喝热水，我是不是还得接出来烧呀？当然这是比较传统的做法。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为您带来了我们价值1388元的一个智能饮水机啊，也叫管线机、开饮机，或者大家把它理解为烧水机也是可以啊。当然你也可以这个用这个机器直接喝常温水啊，也是可以不加热的。那么它可以出这个常温水啊，45度的水、65度的水、85度以及100度的水。而且重点是什么？3秒之内出热水。
0: 对
1: 啊，3秒之内出热水，一键触摸即可啊，
0: 五道温度任你选择，
1: 非常的简单方便。
0: 嗯嗯，
1: 这样的话极大的提高了咱们这个生活的这个品质以及咱们这个生活的效率，是不是？
0: 是是，
1: 非常的简单。
0: 嗯，
1: 那么接下来还要赠送大家一台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啊，这个吹风机颜值非常的在线啊，风力强劲不伤发、啊、
0: 嗯，
1: 吹完之后呢秀发自带光泽的啊，然后

0: 咱们的空气炸锅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怎么这个做都是可以的啊，很多的美食都可以做啊，少油，而且对身体健康，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本次直播期间加送了大家一款这个空气炸锅啊。那么后来接下来咱们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售后啊，刚才说的这个售前、售中，是不是包括这给大家赠的礼品？那么售后也是一大。这个痛点啊，消费者的一个痛点，为什么呢？很多人就是说，这个售后的时候，我换滤芯的时候非常的贵，是不是？这个动辄上千块钱啊，或者呢，找不着人，是吧？这个服务做得不好啊，也是会影响大家的这个体验啊。毕竟我们是这个健康喝水的嘛，是不是？
1: 对。
0: 那么为了解决大家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今天本次直播间。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以及5年的核心部件质保啊，这个非常重要。国家规定的这个质保只有1年，而且是不含滤芯的啊，因为滤芯是耗材啊，
1: 对，
0: 这个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滤芯是耗材，所以它一般是不在质保范围之内的。
1: 消耗的耗的意思啊，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今天只要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那么您直接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更换滤芯。啊，这个您完全就不用担心售后的问题了，可以这样说，是吧？您这个买一次，哎，这个也就是说付一次钱，那么买一次咱们净水机，最起码的是3年之内，您什么都不用管了，什么都不用管，不用出一分钱啊，可以这样说，是不是？所以说您只要放心的去用就可以了啊。那么好吧，那就公布一下咱们的
1: 来吧，
0: 电话，是不是？非常重要的电话，大家可能也等了很长时间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咱们的。这个400电话是400-700-2939，400-700-2939。
1: 是的啊，很多朋友对这个电话已经非常熟悉了啊。
0: 嗯。
1: 再次提示各位，炎炎夏日，大家呢想不想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刻就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那很多朋友反馈呢，现在家里的水不仅水够多，那高温天气呢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呢口感也比较差，大人孩子弄到最后呢都不爱喝水了，是吧？本来喝水
0: 是的，
1: 多
0: 是
1: 喝
0: 的。
1: 水是吧？这挺好的，结果弄得不爱喝水了，长期饮用呢又特别会伤肠胃，是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的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呢也可以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儿啊！煮饭呀、煲汤啊、日常的解暑啊、喝水都非常的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说您害怕买错了也没有关系，因为厂家刚说完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
0: 是的，是的，
1: 全程都是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的成本。如果说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的福利，每月呢只要199元，13个月就可以轻松付清，每天呢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就赶紧打电话啊，400-700-2939。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订购啊，就可以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刚才说了，
0: 是的，
1: 3秒出热水，5档调温度，是吧？
0: 是的，
1: 45度、65度、85度、100度，随你变啊。另外呢。再告诉大家的是，除了这个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送给您啊，除了这个一台折叠洗衣机送给您之外啊，在会生活节目直播期间，还会加送一台来自于仙科电器啊这个品牌的空气炸锅，
0: 是的
1: 啊，加送给您。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节目的直播期间呢，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可以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啊！
0: 是
1: 这
0: 的，
1: 些呢加到一块儿，其实非常的划算。综上所述啊，就是如果你是先试用，至少一分钱先不用花，是吧？先用它30天啊，名额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是吧？四
0: 是
1: 零
0: 的，是
1: 零
0: 的。
1: 七零零二九三九啊。好，我们接下来接着跟大家来做分享啊。这个，其实对于30天的免费试用来说呢，大家是不是也不用再想着，哎呀，每次到市面上看完一款产品，回家再考虑一下，再想个一天，再跟家里人商量商量，是吧？再跟
0: 是的，
1: 爱人
0: 是
1: 商
0: 的。
1: 量商量，哎，2、3天过去了， 这个咱们这次弄的这个活动呢，就不需要有这样的顾虑了，对不对？
0: 对，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觉得啊，这个产品还是要拿回家去体验，是不是？
1: 嗯，
0: 因为毕竟不是一个，比如说我买个电视机。

0: 啊，那么看看这个外观是不是啊？然后电视机打开看一看，一眼就能看出来它的这个色彩呀、整体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咱们净水机它不太一样啊，这个产品不太一样，您需要拿回家去体验一下。如果说咱仅仅是去商场里去看一看，是不是？好像是体验不到什么东西，是不是？啊，这看看外观其实很重要嘛，对于咱们这个健康饮水来说啊，当然越好看越好啊，但是说没有那么的重要，是不是？那么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体验啊，最重要的是体验。那么所以我们才做这个30天的活动，让大家把这个机器哎放在家里面。好好的30天之内，这个泡泡茶、喝喝水是吧？甚至煲煲汤啊，你就煮煮米饭，你都会觉得不太一样啊，和这个平时咱们用自来水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啊？
1: 而且其实，现在我们说到为啥要考虑考虑呢？其实我前段时间某展会上啊，这个就不说具体的了，我自己去了一趟某展会上，去逛了一圈，那展会里边呢，其实就有净水机各种品
0: 是
1: 牌，
0: 吧？
1: 确实非常多啊，少说也得有个5家8家的啊。
0: 品牌很多。
1: 你看我因为做这个节目嘛，所以多多少少对这一块有些了解嘛。最开始可能我也不了解，后来这个做了节目之后呢，是自己也用了以后呢，哎，可以说是浅显的了解一些吧。我就带着一些我自己了解到的常识，在这个展会上就问某品牌的这个工作人员，我说你这款净水机这个最大特点是啥？能不能介绍一下呀？是不是啊？然后呢，哎呀，我就感觉不知道他是对自己家的产品不熟悉还是怎么回事哈，就是总是避重就轻啊，然后说的就说，哎，你放心吧，就是更多的是一些口头的
0: 口头，
1: 许诺，
0: 是的，
1: 哎，你
0: 是
1: 放
0: 的。
1: 心吧，这个东西你买回去以后你就放心用啊，装到你家以后你就只是喝水也好或者洗菜也好，你就随便用吧。我说那你们这个里边这个能不能介绍一下，它用的是什么，比方什么膜呀，什么净化的这个啊，是吧啊？哎呀，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就太专业了，你肯定也不懂这个。但是我就告诉你，你就买回去之后呢，你就回家放心去用就行了啊。当时我虽然我很明白这个背后可能就是个坑，是吧？但是我就在想，在这么大一个展会上，这么多的顾客来了，很有可能有人跟我有同样的体验，是吧？觉得莫名其妙，觉得避重就轻。
0: 但是很多这个消费者，他可能还意识不到这点。
1: 对，然后往往最后呢，一旦消费者买单了，最后承担这个成本的还是消费者自己，所以长期以往就形成了为什么大家就说，哎呀，我得考虑考虑，哎呀，到底这个有没有？为啥大家会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碰见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换句话说啊，就是行业里边的这种不规范的行为太多了。
0: 确实是这样。
1: 所以我就在想，咱们1509呢，之所以拿出30天的免费试用，多的也不说，您自己用。用的同时，我来跟您介绍有什么什么功能，最终由您决定用的好与不好，留不留下。就这一点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真诚的。
0: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选择权全部都交给咱们的消费者，是不是？那么30天的体验也是您来体验，然后这个付钱呢，还可以13个月是吧？一年来付这个钱，对吧？所以说我们是就是把自己哎这个抛开了给您看，哎您自己觉得如何是吧？您觉得好咱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咱就拆走，
1: 确实是这
0: 哎
1: 样
0: 就这
1: 的。
0: 么简单。
1: 而且呢，再次跟大家做一个提示是啥呢？就是那个净水，就是那个开饮机啊，确实一般来说是单独售卖的。我当时就是也是抱着这个问题去这个展会上转了一大圈，还真是没有一家是送的，
0: 是吧？
1: 那只能说是展会期间便宜999金报价，所谓的这样的词儿啊，便宜啊，你买这个或者怎么样，老客户过来888啊，这个就可以拿走。
0: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也首先它本身就是两个产品，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这个宣传到，就是这个是咱们净水器的一个绝佳伴侣。所以说，您买了一台这个净水器回去之后，你大概率还会来他们家再去买一台开饮机啊，或者说智能饮水机，
1: 你得解决你喝热水的问题，是吧？
0: 你
1: 你
0: 就
1: 得
0: 会，
1: 解决你晚上夜宵泡个面，是吧？中午冲个奶茶，下午这个什么泡个茶之类的，休息的时候，是不是？你还是得喝热水。如果说你买了个净水机，然后你同时在家还得买个烧水壶，它的意义在哪儿呢？是不是？
0: 是的，
1: 没有
0: 所以
1: 任何
0: 说
1: 意义。
0: 我们就是 比较实在吧，就是如果直接送给大家了、
1: 嗯、
0: 啊，就不用大家再去买这个东西了，是不是？
1: 嗯、另外呢，这个最主要的还是30天不满意无理由退货这件事儿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免费的试用啊，400-700-2939，400-700-2939。

0: 有，好的，直播正在继续。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很多的赠品。
1: 嗯，
0: 接下来时间我们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为大家在直播的镜头当中来展示一下这些赠品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4: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5: 九四九。生活
3: 正在直播，开车细节见文明，
6: 停车有序展风貌，
3: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6: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3: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6: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3: 九四九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道再宽，注意油门；
6: 路再远，注意前方；
3: 心再急，注意车速。
6: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949

0: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1: 哎呀，你看我们俩是在这聊着呢啊，李工，这个就有听众发来了。我当时呢就是分期安装的，然后发了一张截图。我这是应该是今天截的图是吧？啊，分期付款已结清，你看见没啊？这是不是很详细了啊？
2: 很详细。
1: 工作人员也写的很详细啊。这个2025年7月份安装的。
2: 对对啊，那么到今年
1: 对对对对对就已经结束了啊，
2: 是的，
1: 而且它安的好像是另外一个型号是吧？
2: 对对对，
1: 比较这个更升级一款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好，你看就是说好用方便啊，谢谢您的支持啊，谢谢支持。另外呢，吴烟说净水机的电话来，李工说一下。
2: 400-700-2939，400-700-2939，
1: 400-700-2939啊。好，感谢大家的支持。
3: 在东环路高架上面，有两个人骑了一个摩托车，然后两个人都没有戴头盔，车速也特别快。
1: 嗯。好的啊，哎呀，这哥们说一会儿，这个信息还怪多的啊，一会儿一个提示啊。是的，如果说您在路上呢看到了这种类似的，不管是不文明的驾车行为，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呢，其实开车在路上不光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儿啊，你可能也会影响到他人的安全啊。所以说，再次提示大家，文明开车，文明行车啊。来吧，我们现在就跟大家来展示一下啊。首先呢，镜头当中大家看到的就是大家拨打400的电话可以获得的净水机本机啊。
2: 是的，
1: 来，
2: 这就是咱们的主机啊。
1: 嗯，
2: 首先大家看到的是正面啊。
1: 嗯，
2: 这个侧面呢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滤芯啊。
1: 嗯，
2: 咱这是有盖子的啊，不是没盖子。
1: 对对对，是专门打开的
2: 啊，专门是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的滤芯儿。
1: 嗯，
2: 四级这个过滤啊。
1: 对，
2: 这个有这个 PP 棉、UDF 这个活性炭以及咱们的 RO 膜。啊，以及咱们的这个最后的 T33 活性炭啊，进口椰壳的一个活性炭。
1: 嗯，
2: 这个几级过滤之后，再加上这个口感改善之后，
1: 之前也说了，他们分别有各自的作用，是吧？
2: 对对对，
1: 有过滤你看不见的，或者比较小的颗粒的泥沙的，
2: 一层一层。
1: 对，有过滤你完全看不见的重金属、余氯之类的，是吧？
2: 对对对，
1: 你什么都就肉眼没法看见的，但是靠它可以给你过滤完。
2: 是的，是的，
1: 就是这样。
2: 嗯，
1: 另外呢，整体的外观来看呢，也是非常的精致、
2: 简约，
1: 对，
2: 大方，
1: 也不占很大的位置。
2: 是的，
1: 啊，也比较符合大多数的装修的风格，也没有问题。啊，
2: 嗯，而且咱们的这个显示屏呢，还会显示实时显示咱们的水质。
1: 嗯，
2: 这个非常关键。
1: 是，
2: 包括还有会实时的显示咱们四根滤芯的使用情况。
1: 嗯，
2: 啊，这个也是非常关键。
1: 如果需要换。
2: 对，
1: 它就会有提示。
2: 对，咱们这个后期就是看咱们这个滤芯提示就可以了。
1: 嗯，
2: 非常的简单。
1: 是啊，好，这是净水机啊，
2: 嗯，
1: 产品本身。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看一看啊，接下来应该是拿到的是开饮机啊，

0: 好，这个就是开影机啊，价值、
1: 嗯。
0: 这是送给大家的，但是价值也要说一下。
1: 对，1388元，这是我们的零售价、
0: 嗯、
1: 啊，单卖的价钱啊。
0: 对。
1: 那么这款这个开影机呢，大家可以看啊。首先从侧面来说，我们这款开影机的是非常薄的啊，非常薄的，大家可以看到啊。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开影机一般是挂在墙上嘛，
0: 对
1: 吧？挂在墙上使用，那可能和那个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啊，这个是挂在哪里的啊？
0: 嗯。
1: 我们可以挂在。

0: 咱们的这个厨房里面啊，也可以挂在咱们的餐边柜
1: 是，
0: 啊，也可以挂在咱们的客厅。
1: 嗯，
0: 往大了说，可以挂在任何地方啊，
1: 嗯，
0: 只要您想挂在的地方，然后您方便用水的地方都是可以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首先一个我们是非常薄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正面的这个颜值，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一块玻璃板，的包括这个整体的配色是适用于任何咱们这个装修啊，装修的风格啊都是可以搭的啊，万能搭子啊。
1: 是啊，这个就是，3秒出热水，不
0: 对，
1: 当
0: 三秒
1: 调
0: 出
1: 温
0: 热水。
1: 度。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不管你是45度、65度、85度、100度，都是从这儿接出来的啊。
0: 是的，咱们这个显示屏上面呢有这个超大的一个这个按钮啊，是就是说无档水质、无档水温都在这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按钮，这是咱们这个升级过的啊，因为之前的按钮是正常的大小，
1: 嗯。
0: 那么后来呢有这个听众朋友反映，就是说咱们这个有些老年人，那么希望能把这个字体做大一点，所以
1: 嗯，
0: 我们也就是做了我们的这个最新款啊，字
1: 升
0: 体
1: 级
0: 加
1: 了，
0: 大升级的版本，字体加大的版本啊。
1: 嗯，
0: 非常的方便，而且上面还有这个铜锁，防止小朋友去烫伤啊。
1: 是的，
0: 我们要接热水的时候，必须要先打开铜锁，然后再去接热水。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是有水量调节的，也就是说，您打开这个水，不管是什么温度的水，它不会一直流啊。您在提前我们给您装到家里面之后，就给您预设好，根据您家里的这个水杯常用水杯的大小，去预设一个水量。
1: 嗯。
0: 那么到时候您在接水的时候，您这个一键啊，它就会出水，您都可以去
1: 正
0: 干。
1: 正好好
0: 对，你可以
1: 啊，
0: 去干别的事儿了，
1: 嗯，你可以把
0: 也不
1: 它
0: 用担心它淤出
1: 设
0: 来。
1: 置成那个，就是那个大家用的一次性的那个纸杯，
0: 嗯，对，
1: 有的时候它可以设置刚刚好
0: 对
1: 接
0: 对，
1: 一杯，
0: 都是可以的
1: 对，你
0: 啊。
1: 就忙你自己的就行
0: 是的，是的，嗯。
1: 好，接下来呢，继续我们再为大家做展示啊，看直播的朋友帮我们点点赞。好，这个呢就是赠送给大家的这个吹风机啊，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颜值呢也在线，外观呢也非常好看，底下还带磁吸，风力非常大，用完之后呢不伤发，秀发呢是自带光泽，而最主要的是呢非常的实用啊，你把它放在这个，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啊，这个随时呢来使用就行，这就是日常好物，可以说是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基
1: 没
0: 本上
1: 有。
0: 王老师已经介绍完
1: 对，没有
0: 了。
1: 说任何的，就是拿回去以后，好，往家一撂，啊，开始落灰吃灰，没有啊，都很实用。
0: 对，这个其实我们自己都在用，所
1: 嗯，
0: 以说我们有这个自信，有这个信心给大家说啊，非常的好用，确实非常的好用
1: 好，
0: 啊。
1: 展示一下啊，好。接下来是折叠，哎呦，换了个颜色呀，
0: 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好奇，折叠
1: 对，
0: 洗衣机是什
1: 折
0: 么东
1: 叠
0: 西？
1: 洗衣机啊。
0: 今天我特地就是给大家先折起来的状态，先给大家看一
1: 对，
0: 下
1: 给它展
0: 啊。
1: 开啊！来，我给你帮帮忙，要不然它底下又吸上了，是吧？啊，
0: 对对对，
1: 来，这个颜色呢是紫色，是吧？啊，前
0: 对，
1: 两天拿那个是蓝色，好像是啊。
0: 展开可能有一点点吵
1: 啊，来来来来来，哦呦，小心点啊！来看一下，好，它已经完全变化了啊！从这个，
0: 去，
1: 对对对，
0: 可以，就是设定多长时间来
1: 嗯，
0: 清，来洗涤，然后呢，包括还有脱水，都是
1: 对
0: 可以
1: 对
0: 设定
1: 对，
0: 的啊。
1: 然后很多这个大学生。在这个宿舍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太方便的时候，是吧？啊，哎，可以跟人家这样分开来使用这个，就很好用了啊。
0: 对，就是比较小巧，这样的
1: 对，
0: 话也不浪费水，是不是？
1: 对，它这里面该有的还真是都有了啊，
0: 嗯，嗯。
1: 包括一些的功能，你看，有沥水，还有洗涤，哎，什么都有啊。操作
0: 是的。
1: 简单，就一个按键，特别简单啊。好，来，这是我们的折叠洗衣机啊。

0: 接下来就是空气炸锅啊，空气炸锅对吧？
1: 对，是的，是的。这个先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咱们这个空气炸锅也不是说是啊那种某什么上面那个很小巧的那种，
0: 嗯嗯嗯、对对对、
1: 啊，咱们是实打实的，该什么样是什么样的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大小、
0: 嗯、
1: 啊，咱们正常的什么鸡翅呀，什么烤个红薯呀，
0: 就两个按键是吧？这个是调温度的，200度、180度、160度，那边是调时间的啊。
1: 是的，是的，
0: 30分钟、5分钟什么之类的，随便你调。
1: 嗯，
0: 然后转好之后，它里边开始工作，然后再拿出来就是美味了啊。
1: 对，这可以说是一个现在也是必备的东西了吧？
0: 小家电，
1: 每个家庭都必备的一个小家电。

0: 所以说这个您也不用花钱买了，
1: 对，你也不用深夜滑手机去淘那便宜的了、啊、
0: 不用了，咱就直接送给您，
1: 送给
0: 您直接用就可以了。
1: 好的，这就是跟大家展示的所有的赠品就展示到这儿啊，最后还要说一下，其实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售后，对不对啊？除了赠品之外，额外给大家的售后的福利，平时的口播广告是前十五名打进电话，这会儿此时此刻是前30名打进电话啊。再跟大家说一下，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啊。另外呢，这个一般来说质保是1年不含滤芯。
0: 对对，这个其实大家仔细算算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咱们3年免费更换滤芯，你想想如果您在第3年刚好又更换了滤芯，是不是、
1: 嗯、
0: 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
1: 可能就是该换了、
0: 啊、对
1: 或者说你就想提前换也行、嗯、
0: 咱换了这个滤芯之后，那么您想想是不是第4年您又不用换了，
1: 对、嗯、是
0: 甚至也有可能第5年您还是不用换，
1: 根据个人使用习惯来说、
0: 嗯、对、
1: 啊、
0: 所以说您相当于这很划算的。如果说咱们这个不知道您以前用的是什么样的净水器，那么如果说一次换芯如果好几百或者上千的话，那5年下来得多少钱，是不是、
1: 嗯、是的。
0: 那我们直接是送给您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哦！
1: 而且30天内无理由退货是吧啊，
0: 嗯，对，您可以自己先体验，是不是
1: 电话
0: 体验好了再留下
1: 啊。电话400-700-2939，
0: 400-700-2939。
1: 好的，大家呢接着跟我们来互动啊，还有刚才包括有很多用过的朋友啊，都在评论区跟我们在留言在互动、
0: 嗯、
1: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跟我们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啊。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8: 开车细节见文明，
9: 停车有序展风貌，
8: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9: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8: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9: 要不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8: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3: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在这提示各位，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 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好的，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来替大家答疑解惑啊，因为很多朋友也提出了关于自己的问题，是吧？啊，有朋友在问啊，其实你看、啊、他说，和其他的这个市面上的别的品牌的净水机相比，说你们家的净水机有什么不一样的啊？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售后吧。
1: 首先就是说从咱们刚才的销售政策就可以看出来啊，首先一个从售前、售中以及到售后，可能这些政策是大家在别的地方从来没听说过的，是不是？我可以先把净水器拿回去，然后用30天啊，30天之内还可以无条件、无理由的这个拆机，是不是？这个可能到哪儿都没有这样的事儿，就是说您去商场看一看，然后你觉得还不错，然后就交钱了，是吧？
0: 还要拆机，是吧？
1: 对，然后就交钱了，交钱了，然后这个就给您装上
0: 了、嗯，
1: 对，然后还能再退这个事儿，啊，一般是没有的，是不是？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可以分期付款啊，也是一样，对吧？这个好像所有净水机没什么能有分期付款的吧？那么我们可以做到分期付款，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和对我们的服务都是非常的有信心，是吧？这个，所以说才可以做这个分期付款，
0: 专属的福利，
1: 啊、
0: 没有任何试错的成本，是吧？
1: 对，还能让您这个就是说减轻您的这个压力，是不是？
0: 那另外，我估计大家想问的还是一些从技术上来说不一样的地方。
1: 对，是的，那个每个净水器它都有它的特点嘛，是吧？首先一个这个净化水的这个能力，当然是这个不用说了，是吧？那么除此以外，我们还有这个比较这个。显著一点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发明的这个纯水护膜系统啊，
0: 专利，
1: 对，这是一个专利，这是有国家专利号的啊，并不是说咱们随便说一说的。那么我们解决了这个净水机使用过程中的一个难题，三大难题，可以做到零沉水、微废水，然后延长这个反渗透膜的这个使用寿命。大家可能听不太明白啊，什么叫零沉水，什么叫微废水啊，是吧？然后这个延长使用寿命是什么意思？那是这样，那咱们这个沉水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行内的一个专业术语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所有的这个 RO 膜反渗透的机型，那么有一个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您长时间这个不用水的时候，那么一般的我们的 RO 膜都是浸泡在我们的这个原水，也就是自来水里面的。啊，就原本的水，就是你原本是什么水，你进来是什么水，那么它就是浸泡在这样的，就是没有净化过的水里面的。那么如果时间长了，这样长期的这个浸泡，比如说经过了几天，或者说一晚，或者说一晚上这样的话，它有可能会有这个部分的东西是渗透过去的。因为它两边是要平衡的嘛，
0: 对，
1: 是要平衡的，里面是这个纯纯的纯水，外面呢是这个，杂质非常高，杂质度非常高的一个这个。自来水，那么它两边一平衡的时候，有可能会有渗进去。时间长的情况下啊，那么导致就是说，咱每天早上起来喝的第一杯水有可能是 TDS 值高的，所以有的时候经常会有宣传说是，哎，早晨起来第一杯水先不喝，是吧？然后从第二杯开始，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纯水护膜系统，那么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机器是在您不使用的半个小时。这个之后，那么它会自动启动一次，来进行一次纯水的护膜，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 RO 膜能够长期的浸泡在咱们的纯水中，这样的里外的压力它达到了平衡，是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解决这个沉水的问题，
0: 就没有沉水。
1: 对，不论你多长时间再回过来用，哪怕你这个一个星期没用，是吧？那您再转头回来再去使用的时候，依然是非常纯净的水啊，不会产生这个所谓的沉水。啊，那么废水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我们的 RO 膜浸泡在了这个纯水当中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大量的水去冲洗 RO 膜，那么这样也就节约了很多的这个废水，那么延长使用这个寿命也是一样，这也是我们这个护膜系统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呢？一样的道理， RO 膜长期浸泡在咱们的纯水中，那么它的表面是不是这个污染会更少，那么是不是会带来它使用的时间会更长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说这是咱们专门发明的一个纯水护膜系统，是有国家专利的啊。
0: 所以说可以有效解决在使用

0: 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实实在在的问题。
1: 对，
0: 而且这些问题呢，几乎是每一个市面上的这个同系列的产品都会面对到的问题。
1: 对，
0: 对不对？因为都是在净化水这个过程当中嘛，
1: 是的，
0: 都会遇到的问题。
1: 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销售政策以及技术上面，
0: 嗯，
1: 都是这个围绕着消费者的一些痛点啊。这个技术上可能大家平时是感觉不出来的，是不是？但其实是我们厂家是做了很多的努力，哎，或者说研发，或者说这个试错，是不是才得出来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0: 是啊。其实关于这个产生废水这件事儿啊，我现在都这个有点这个不太那个什么，跟您在节目当中讨论，因为每一次都会有。朋友在节目当中问关于废水，对吧？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好像大家站在的这个角度各不相同，
1: 对，
0: 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站在是说，就是在了解这款产品它到底产生的这个废水是什么概念。我们说是微废水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然后呢，意思就是微废水呢，就是它会产生，但是它的量不会很多。
1: 嗯
0: 啊，这是优点之一嘛，是吧？但是它一定会有废水，
1: 一定会有，
0: 对，
1: 一定会有。
0: 但是另外的又有一部分的朋友呢，站在角度就是说，哦，那微废水怎么了？微废水也产生了，那我们也得节约用水呀，是不
1: 是
0: 啊？
1: 是
0: 是
1: 是，
0: 我们也得注意这个，这其实都没问题，
1: 都是对的，
0: 大家说都没问题。但是回归到产品本身来说，要告诉大家的是，它有废水产生，但是它是微废水，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微废。因为像市面上别的产品来说呢，可能它会产生真的会有大量的废水。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1509是微废水的一个角度，
1: 对，
0: 这也是特点之一嘛。
1: 对，而且废水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咱们，不是说我们厂家，是咱们所有厂家，是这个行业。他致力研究的一个方向，就是解决这个水能废水啊越少越好，越少越好，但是没有不产生废水的，
0: 对，
1: 这个是，
0: 对，
1: 这个是不可能的，
0: 是是是，所以说只是它的特点之一啊，大家呢还是要通过这个来了解产品本身的这个特点来了解这个问题啊。好，最后还有几个比较简单的，我看朋友们提的问题，比方说还有朋友在问呢，说这个这是在哪儿啊？啊，这是喀什能不能装？吐鲁番能不能装啊？哎呀，我觉得这两天吐鲁番确实需要装一下啊。
1: 对，太热了，是不是？
0: 对，来一杯甘甜纯净的好水啊！
1: 对，所以这个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啊。
0: 嗯、
1: 我们1509西域山泉净水机在全新疆各地州各县市，包括各个兵团团长都有售后这个安装的这个网点啊，并且呢，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您打进电话来享受的这个福利，包括3年免费更换滤芯以及咱们所有的赠品，全部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您就放心拨打咱们的400-700-2939，然后留下您的安装地址就可以了。
0: 嗯，
1: 还是先锁定这些福利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啊，大家放心来400-700-2939来做了解吧啊。
1: 嗯，是的。
0: 好，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是装在哪儿呢？需不需要用电？需要，
1: 需要的。这个是 RO 反渗透的这个净水机呢，都是需要用电的。市面上一般有 RO 反渗透的，可能还有不插电的啊。咱们简单的就是插电和不插电两种，
0: 嗯
1: 啊，这样去区分它。
0: 还有不插电的？
1: 有不插电的。有不插电
0: 的。那它的用了没电了咋办呀？
1: 不是没电，它就不需要电。
0: 啊，不需要电
1: 啊，因为它的过滤
0: 怎么工作呀？
1: 过滤比较粗啊，简单来说就是过滤比较粗，
0: 那就
1: 就是咱们自来水的压力就可以去压过去，然后简单过滤一下。
0: 嗯嗯，
1: 所以说对于咱们新疆
0: 不是一回事儿，
1: 不是一回事儿，对，不是一回事儿。对于咱们新疆来说，就不用去考虑这种不插电的净水机。
0: 就是您是说关于这个水质？
1: 对对对，
0: 我说西北的水质都稍微偏硬一些。
1: 是的，是的，您是必须要用这个 RO 反渗透的净水机的。
0: 嗯，好的啊。再来看一看啊，大家呢还有什么样的疑问？还有最后3分钟的时间。哎呀，我觉得最后三分钟这样吧，理工还是重复一下吧。
1: 行，
0: 抓紧时间。
1: 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政策是不是啊？
0: 嗯，
1: 首先呢是咱们可以免费试用30天啊，30天之内您都可以无理由的退货。咱们的免费试用呢是免费上门、免费测水质、免费设计安装啊，您在家里免费体验，咱不收取任何的人工以及材料费。30天内只要您不满意，咱无条件拆走，免费拆走也是一样，不花一分钱。如果满意了留下呢，您还可以分期付款，月付199元，13个月付清，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分期付款零利息、零手续费、零其他的任何费用啊，您不用担心。
0: 嗯，
1: 那么 接下来有了净水器之后，咱给你赠送一台价值一千

0: 288元的智能饮水机，
1: 嗯，
0: 它可以做到一键触摸，3秒出热水，5档调温。啊，45度冲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泡咖啡，
1: 嗯，
0: 那么100度泡茶，那么都是非常方便的，一键就可以出水，是不是？家里面的这个烧水壶、暖瓶，咱都可以这个不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那么接下来再赠送大家一台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那么这款吹风机颜值非常的高，一直是做外贸出口的，质量也非常的好，风力强劲，不伤发，
1: 好用
0: 啊，非常好用。
1: 嗯，
0: 那么还没完，还要赠送您一台迷你折叠洗衣机啊，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简单的衣物，或者说您家小孩的衣物，单独放在这里面去洗啊，既方便又干净，而且还省水，是不是啊？非常的小巧，非常的好用，甚至还可以折叠，您长期这个出差啊或者什么都可以带着去啊，不占地方，非常方便啊。那么接下来最后还要给大家送一台这个空气炸锅，而且呢这个空气炸锅是只有本次直播间啊，只有本次直播间才有这个礼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珍惜这个名额啊。这空气炸锅大家都用的非常这个多了啊，这个不用过多的介绍啊，家家必备啊，家家必备。那么最后必须要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售后服务啊，售后服务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净水机和别的家电不一样，咱是有售后的，咱要换芯儿啊，不是说一次买回去永远都不用管它了，是不是？那么咱们的这个售后服务非常的重要，本次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这个可是下了血本的啊，下了血本的。国家规定的质保只有1年，而且只是说针对机子的，那么滤芯是耗材，是这个消耗品，是没有质保的啊。所以说咱们可以做到给您做到3年免费更换滤芯，您只管放心的用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也就是说除了每个月199元是吧，连续支付13个月以外，咱也没有其他任何的费用，3年之内更换滤芯也是免费的啊，也是免费的，而且还承诺您30天无理由退货，是不是？所以说您不需要有其他的犹豫啊，考虑我说我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是不是？或者说我去跟别的品牌再去看看别的品牌，这个都没有关系。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您先拨打咱们的4007002939，把这个名额定下来。定下来之后，给您装到家里面，您和家人边喝边考虑，是不是？然后边去对比，
1: 嗯，
0: 多好，是不是？
1: 啊，非常感谢介绍。
0: 嗯。
2: 中午1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5: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8: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9: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0: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在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店或4008009888。

周四的中午，每时每刻如约和各位见面了。今天相同的是天气依然是非常热。此时此刻您是刚刚出门，还是已经准备下班要和同事们朋友们一起聚餐呢？还是这个时候已经把家里的午餐准备好了，也给放假的孩子们准备了清凉又美味的午餐？这会儿都可以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准时打卡签到。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期待着和您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美好滋味。Mr. 杜也来了，他说每时每刻如约而至。是啊，今天这个一连串的笑脸都是太阳的光芒，可见今天的温度确实是依然是非常的火热。朋友们的中午是不是也要来点清爽的美味的，这个能够及时让身体恢复能量的美食呢？还看到马尔科师傅也在跟我们打卡了，是及时的路况消息。他说小西沟路口呢，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有两车的事故占据了中间的两条车道，那后方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变道避让一下。那后方是否已经开始排队呢？我们也希望这个事故车辆能够尽快的处理移开。再来提示一下，小西沟路口在北向南的方向，在中间两条车道有车辆的事故。还有尔特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中好，欢迎欢迎，美食的签到我们也收到了。还有坚持到底，今天中午依然是在家里头烹饪的美食，你看看就是这么的清爽又有营养，清蒸罗非鱼，这罗非鱼真是够肥够大的啊。还有就是凉拌了一个蒜泥茄子，嗯，谢谢我们的坚持到底和我们分享今天中午的午餐。那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上线签到，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将会邀请您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欢迎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把自己的自制美食，把您探店吃到的特色美味，都可以将图片视频发送给我们，分享给更多身边的好朋友们。这会儿后悔也在和我们准时签到了，欢迎收听每时每刻。这会儿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期待着今天和大家一起互动分享美味，依然会送出两份奖品，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正在持续进行中，节目里我们将会为两位听友呢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各四瓶，也期待大家和我们一路分享和陪伴吧。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

依然是艳阳高照的中午，大家也在讨论吃点什么。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有美食相伴，和各位一起分享今天中午吃点啥。刚才马尔科斯师傅说了，说这在早间的开心路通的时候，青萝卜组合就说让大家中午讨论讨论哪儿的凉皮好吃。没错，这会儿大家可以继续展开了说啊，如果中午吃了黄面烤肉，吃了清爽的凉皮凉粉，或者是自己在家自制的凉面，把这个秘方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定位也可以晒出来了。那这会儿在路上呢，还是提示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依然是有朋友提到了，在小西沟 BRT 车站这儿北向南的方向，两车刮擦，这会儿后方已经堵得比较厉害了。再次提示一下，这个路段小西沟 BRT 车站的跟前北向南的方向占据了中间的两个车道，大家一定要提前避让一下。堵在后方的朋友别着急，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这会儿景师傅也在跟我们打卡签到了，团结路西向东，在高级中学这里呢，车流量比较大，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天热了一定要多喝水哦。谢谢景师傅的提示，在路上开车您也一定要注意及时补水，按时吃饭。刚才在这个团结路过来的位置，我们也看到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尤其是西向东的方向，在高级中学门口还是有很多家长朋友们在这临时的停车，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急停急走，毕竟道路还是车流量很大的。那说到了中午的美食，这两天真的高温的天气吃不下，但是又会饿，每天吃点什么呢？那简单的午饭是不是开启了清凉的自制饮品，您在家里头也可以尝试一下。我就给大家收藏了两个，这两天还是要多吃点绿豆，自制的绿豆沙冰其实很简单，就把这绿豆泡发上几个小时，然后煮烂之后放点冰糖，然后如果你当时热的把它放凉之后，可以放到冰箱里头冷冻起来，然后拿出来之后捣捣碎，撒一点这个你喜欢吃的，比如说调味的这个椰蓉之类的，你就可以尝到特别美味的绿豆沙冰了。这个时节其实吃一点不但清凉还解暑。这两天也有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了一些食谱，比如说在家做的凉拌手撕鸡，还有就是吃的凉拌的这个凉面，自制的凉皮儿。那大家是不是也有几个中午的这个秘制快手的凉拌菜可以分享一下呢？中午还是要吃点清凉解暑的。这会儿看到朋友们继续在推荐分享美食，我们也期待着大家继续留言打卡，为各位准备的奖品有九月优品为您提供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在节目当中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许愿借力。还有南纽自由说了，米东区的三凉烧烤是心目当中的天花板啊，确实这个时候还是吃点这个三凉挺过瘾的。还有哪些好吃的可以继续和各位分享呢？其实在这个夏天呢，乌鲁木齐文旅的宠粉福利也在放大招，这两天全新推出的免费小羊带您游天山城市漫游公交专线，您看到了吗？也是以网红文旅 IP 赋能城市漫游，串联起了特色街区和人文地标，让大家零成本就沉浸式的邂逅乌鲁木齐的烟火风光和人文底蕴。这沿途一站式的路线覆盖了团结剧场、人民剧场、永和巷、人民广场，还有大银行旧址和毛泽明故居纪念馆一众特色的街区和人文地标。这一路当中好吃的其实挺多的，那大家今天也可以和我们一起盘点一下在天山区附近有哪些的美味是你去了还想去的。节目当中期待着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和传递美好的滋味啦。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期待您中午的时候依然有好的胃口，吃麻麻香。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美刻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美食，许愿古井贡酒。刚才看到马尔科师傅也在跟我们留言说，米东区九州修理厂对面的万里香三凉特别好吃，而且那还有雪花凉，有烧烤，中午去晚了还得排队呢。同时也许愿一下古井贡酒老瓷贡。还有如斯微尘这会儿提示了，小西沟 BRT 车站两车的事故刚刚挪开，后面又有车辆追尾了，还是在这个地方，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和放慢您的车速，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别着急，尤其是天热，哎呀，这个确实是在路上堵着也挺麻烦，所以还是提示大家途经这个路段注意看，还是要等待一下或者能否绕行。在小西沟 BRT 车站的这个位置呢，有车辆的事故，所以这会儿有排队。更多路况还有美味的分享，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啦。

再次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坚持到底说了他就喜欢吃老卤子的凉皮黄面，大西门的紫梅花和友好南巷的小媳妇凉皮黄面都不错，这两家都开了好几十年了。确实喜欢吃凉皮的朋友们啊，都是喜欢各自的口味，有的喜欢吃带卤子的哈、啊，有的喜欢吃这种厚厚的凉皮儿。那有些朋友呢可能喜欢吃牛筋面擀面皮，是那种吸满了麻辣汤汁的那种，还有的朋友可能喜欢吃像石盒子凉皮儿那种薄而透亮的，感觉那个汤吃完都得要喝掉的。所以这会儿大家尽情的来跟我们分享和推荐吧，您觉得这个季节这么热的天中午吃点什么，凉皮黄面烤肉擀面皮啊，只要是您觉得好吃的店分享给我们，咱们的听友说不定就近的就赶紧冲过去了。还有朋友们也在继续和我们打卡留言分享路况，那这会儿持续的关注949，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这会儿呢看到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高级中学的门前还是缓行排队当中。红山路从河滩府路往时代广场方向西向东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排队缓行。在苏州东街府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肿瘤院门前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看到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也是有排队缓行当中。太原北路南向北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五星北路辅路北向南从温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清江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来分享美食，推荐美味。那朋友们也可以来晒一晒啊，就是在这个天山区的美食有哪些。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两天在市区当中呢，有一条小杨带您游天山的城市漫游公交专线已经开通了。如果说您最近经过了这个天山区，它是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的，活动的周期会持续一个月，也兼顾了您游玩体验和出行的便利。小杨专线的设置的固定发车时段就是每天早上的10:30，然后下午的6:00准时从将来城的 C 口发车，采用环线慢行游览的模式，然后呢进行整个串联了天山区核心的文旅资源。这个夏天不妨搭乘着专属小杨专线漫游一下乌鲁木齐的特色街区，邂逅烟火老城，品味城市历史底蕴。刚才也说他经过的这些位置其实也有很多好吃的，你看人民剧场这儿，永和巷啊，人民广场，还有就是这个团结剧场的附近，在这儿其实一路上有很多好吃的，就给大家推荐几家。你像一蛇1992老三样，哎呀，这光听这个名字你就觉得这肯定是一个老店了。他家的这个美食可以说是很多朋友们喜欢吃的不踩雷的私房菜当中的佼佼者，可以去点点他家的到底是哪老三样，一定要尝一尝。还有就是啊，哈斯木烧烤店，如果说到新疆来游玩，那必须要尝一尝正宗的新疆烧烤。那在这儿有豪放的烤肉，肉香四溢，而且烟火气满满，找个方便停车的地方一定要去打卡一下。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也可以继续分享过来了。刚才朋友们也在跟我们留言说，其实天山区的好吃的挺多的，还有老字号呢，红春园包子。在确实人民电影院附近啊，美食也确实特别多。你想

往这个文艺巷，有这个安老太新疆第一碗，他们家的羊肉泡馍，还有就是各种新疆特色，都是既让你满足又有营养。还有就是这个红春园包子附近还有一家和田烤包子啊，他家的这个新疆菜中午特别热闹，还能够又唱又跳，带给你特色的民族表演。还有就是在天山区有哪些美食，大家在逛街的时候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和推荐一下。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的语音和文字我们也来看一看。幸福泡泡说了，在卡子湾花盘子辣子鸡好吃，哎，给我们晒了晒张图。哎呦，这个辣子鸡你看，鸡块是又小又入味的，再加上这宽宽的皮带面，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真是让人馋掉口水。还有这会儿大圣归来也来了，他说这是晒一晒昨天晚上做的花生，九尾花生。哎呀，感觉这个花生非常的新鲜，哎，白白胖胖的，而且颗粒饱满，炸完之后就是颜色变得金黄了，再加上你放的这个辣子，干辣子，这个应该能很下酒。看来今天的这个不用去夜市了，在家看着姜超啊，这直接就可以就点小酒，也是特别好的小菜啦。那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晒一晒您的美食，不管是像这样自制的家常菜，还是您在探店当中吃到的特色小吃，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推荐。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两位朋友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各四瓶儿，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美食每刻，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不论春夏秋冬，不论是严寒酷暑，依然陪伴大家。那在炎炎夏日，很多朋友们这两天都在互相的提醒，一定要多喝水哦。那您想不想一回到家就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呢？很多朋友反馈，现在家里的水呢，不仅有水垢，高温天气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差，大人孩子不爱喝，长期饮用呢会伤肠胃。今天就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

煲饭、煮饭、煲汤，还有日常的解暑喝水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还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同时呢，还送您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大人的袜子内衣，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在节假日期间，包括节目进行当中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更多的美食分享还有生活的提示，也欢迎大家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这会儿呢，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口香糖说了，机场高速双向一路畅通，香月湾的阿图式拌面特别好吃，每次吃都会加个面。他也提示了这会儿新华北路一路畅通。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欢迎大家在949美食每刻节目当中继续留言，同时也可以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美食福利。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拌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分享美食，传递及时的路况消息。在今天的前半段时段呢，有朋友们及时的分享了路况提示，就是在小西沟 BRT 车站的车辆事故。那微尘也期待着您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刚才也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呢，有关微尘，也期待着您持续关注949交通广播。刚才也有朋友在微信平台问呢，有关油价调整的信息，我们也来回复一下。7月3号的24点，也就是明天晚上的24点呢，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那预计会下调，油价会下调，所以您在加油的时候，这两天可以等到，能再等一等，就到明天晚上再加吧。那这会儿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为获奖的听友送出的是9月优品，为您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字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节目里，我们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美食。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在乌鲁木齐文旅的宠粉福利小杨带您游天山的城市漫游公交专线，它也是一站式的，覆盖了沿途的像团结剧场、人民剧场、永和巷、人民广场以及毛泽民故居纪念馆等等一众特色的街区和人文地标。有朋友们也在跟我们提示说，天山区的美食其实挺多的，喜欢吃的就是在民主路的罗家米粉。哎，这也是相信这是炒米粉的传奇。他家的米粉不但 Q 弹，而且学生族上班族都特别喜欢。中午去啥时候去可能还得要等位置。那其实美食还是很多的，现在呢从热卤到面点再到当家菜招牌菜，乌鲁木齐其实有很多的酒店和餐饮企业呢走出了厅堂，开启了摆摊的新模式，也把一些精品的菜肴搬到了沿街的摊位，用亲民的价格和便捷的服务吸引了很多朋友们的这个捧场，也让街巷烟火气更旺了。你有没有在这个相对的一些餐饮或者是这个酒店的门前看到过有特别性价比高的美食呢？就好比看到在铁路局十字路口的西北石油酒店的门前，一般到下午五点开始呢，你就可以去看看它门口摆放整整齐齐的啊地皮菜包子，还有麻辣小龙虾，还有这个麻辣的这个鸭肉干啊，各类的食品都会有很多朋友去选购。再就是在一天阳酒店，就是在原来的人民饭店的这个位置啊，这也是在现在很多朋友们老人们都喜欢吃的红春园包子，那就是在人民电影院的这个位置，在这儿不但有红春园，还有就是他们餐饮旗下的

皇城食府也会在门口放鲁制品的一些窗口，让大家尝到一些老字号的味道。如果说在这个民主路您经过东来顺火锅店的时候，您有没有看一看它的这个门前每天中午也会摆着特色小吃，不管是这各种小菜啊，还有小吃，你只要经过的时候，相信你都会忍不住要驻足看一看。再就是经过了像红十月门前的这个丝路东方饺子，你会发现哎，他家的门前也有一个名档，就是专门给大家来展示和销售各色的新疆手工点心，所以每次路过的时候忍不住都要在那个橱窗里头去挑选两件喜欢吃的这个好吃的。所以在街头巷尾，其实您的观察会发现有很多美食，就是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便捷，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的就是城市当中的新味道，也充满着烟火气，也成为了在街头巷尾的亮丽的风景线。那说到这儿不得不提一提，还有就是在门口摆了各种好吃的，如果您在八道湾附近呢，中午没想到吃什么，您可以一键导航燕海杂粮臊子面。到了门前有最最最明显的就是那两大口锅里头的红烧牛肉、土豆米饭，还有胡辣羊蹄。所以说尝尝他家的美食，中午的饭点说不定还得等位，因为这里有好吃的杂粮臊子面，有牛肉面，还有各色砂锅，还有特色烧烤，还有就是这个门前大锅现做的红烧牛肉、土豆米饭。你到中午的这个两点之后，我估计可能都要见底了。各种美食也欢迎大家来推荐您在街头巷尾发现了哪些好吃的，别忘了在949的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吧。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是杨洋，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更多的美食感受，各位也可以和我们

0: 台一起打卡留言推荐美味，我们也将会为听友送出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这会儿朋友们的语音我们也看到了，还有文字消息啊。 Mr. 杜说了，哎呦，你说这红烧土豆烧牛肉听起来特别美味啊，听说牛肉块特别大特别多。反正那次李茂和刘正在探店的时候走进燕海杂粮臊子面，我看到那个锅里头的牛肉，我就觉得太入味太香了。当时他们先上来就扎扎实实吃了一份，因为担心中午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这会儿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晒一晒还有哪的这个餐厅或者是酒店门前有他们自己的特色美食，也会在早中午的时候在街边摆出来，您采购过觉得还不错的。看到大圣归来就说了，在来远宾馆的门口就有早餐，哎，那下次路过天山区的时候也可以去逛一逛啊，到来远宾馆的门前去尝尝他家的早餐。确实之前还看到呢，就是在沙区的像新疆尊茂鸿福酒店的门前路过的一些市民朋友和游客呢，就可以选择糕点，从列巴到巧克力蛋糕到香蕉包荞麦面包啊，还有各种的牛肉呀鸡小腿这样的卤制品，还有新疆的干果。那有时候路过水磨沟区的新都大酒店的门前，你也可以看到有早餐。所以很多时候从酒店的堂食到街头的便民摊，变的可能就是消费的场景，不变的就是我们对品质的追求。也希望在城市当中看到更多充满烟火气的美味。这会儿口香糖也说，说到美食他推荐的是在贵州路的傣傣的加个面，确实很多朋友们都特别爱吃。他也说这会儿天气很热呀，各位司机师傅们一定要多喝水，谢谢您的提示。还有这会儿呢，景师傅也继续在跟我们跟进路况了。他说前进路双向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节目里还看到子间骑行也在跟我们打卡，中午的小宝贝正在吃解暑冰凉的西瓜。还有 Mr. 杜说了，其实一直想去就是没时间，你是不是准备要去燕海杂粮臊子面？那一定去品尝一下，下次路过的时候。当然如果你路过南湖的这个南湖路上的燕海大盘鸡也可以去尝一尝啊，一样的可能需要排队吧。快乐行者这会儿跟我们分享的是今天中午的消暑美味江水面。哎呀，很多朋友们都喜欢吃上一碗清爽的有特别滋味的江水面，这可能是这个时节真的除了凉皮凉面之外另外的解暑神器。那今天中午大家还吃了些什么？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留言分享啦。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蒿颗粒，复方一支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还是在炎热的中午吃点啥是今天不变的话题。那如果说有哪些消暑的新方式，大家不但可以要多喝水，同时如果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姜超联赛精彩不断，即日起到7月5号，关注电池抖音、小红书、微博官方账号，点赞赛事海报，留言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前三呢，就可以拿走2箱电池，更有巨幕彩电大奖，千万别错过。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关注美食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精彩节目。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7月10号、11号晚间的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这会儿的美食美味，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传递和分享。天降双侠说，我好想吃电视剧里那个叫花鸡，不知道哪里能够吃得到呢？我感觉好像这个在很多夜市上好像见到过啊，还有就是各种美食节上应该有，就实在不行您再搜一搜这个外卖看有没有，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可以吃到。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也给天降双侠来点提示吧。看到坚持到底也在跟我们留言说，东风路转转桥南侧有一家小店，土豆烧牛肉米饭也不错哦，就是店名忘了。那大家下次路过的时候看一看，就在东风路转转桥南边有一家小店，看看能不能尝到好吃的。还有这会儿在中午吃点什么样解暑的美味，哪些自制的美食，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看到 Mr. D 也来说了，说周末呢他准备在家要做凉面，面条煮熟过凉水，再做个西红柿鸡蛋的卤子，切上黄瓜丝儿，拍个蒜泥拌在一起，那叫一个香啊。那是不是可以再放一点，就是如果不是西红柿鸡蛋的啊，大家吃这个麻酱酸辣的，你也可以单独的是不是调一个料，放点麻酱和蒜泥，还有就是香油啊、醋啊、糖啊，这样是不是也很有味道呢？那大家可以继续尝一尝。还有朋友们再跟我们晒一个温度，我想知道这是在哪儿呀，这个温度太适宜了，高温才27度，这一看就不在乌鲁木齐。所以这会儿晒美食、晒生活、晒适宜的温度也成了今天的这个互动的一个新的亮点啊！谢谢大家的留言和分享，继续推荐美食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吧。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V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0: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1: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0: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确实，新疆的美景值得期待，新疆的美食更是让人垂涎欲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晒了晒，不管是搭乘了小羊专线，在天山区逛一逛，能吃到什么美食，还有就是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您会发现很多新的这种销售的方式。再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去打卡一下我们听友们推荐的这些美味。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继续分享推荐美食。后半段时段，我们也将会继续产生一位听友获得由古井贡酒提供老瓷贡四瓶儿。那节目里我们也再次来刷新一下这会儿大家的留言。刚才说这个25度的适宜的温度的这位听友，他在大连，也感谢你正在大连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那这会儿还有朋友们回复了，刚才听友说想尝尝这个叫花鸡，几分钟一说在长山子镇就有，那是不是可以导航一下呢？也谢谢几分钟一给我们的提示。这会儿朋友们也依然在打卡，来晒一晒自己的这个车上的温度，感觉这是刚才晒了一中午吧，这肯定是晒了一上午，这温度也太高了。那这会儿还是得要打开两扇门啊，是互扇互扇，然后把四个窗户降下来，赶紧让温度有所下降。当然这两天还是提示大家，特别热的时候吃一些爽口的清凉的美食，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头自制一些。除了刚才给大家说的自制的绿豆沙冰，你也可以尝一尝自制的薄荷青提气泡水，就是现在水果店其实都有这个青提，然后你再准备一些薄荷叶，然后还有就是碳酸水，直接就这么一加冰，其实冰冰爽爽的也会非常的解暑。再就是营养健康的，给小朋友做点酸奶水果捞，用浓稠的酸奶再加上喜欢吃的水果，不管是草莓、蓝莓、香蕉还是坚果碎，其实铺在碗底都会是营养又美味的。海风在吹呀吹，北雁南飞呀飞。同时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温度持续在走高，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36度到2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39度到25度，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33度到23度。再次提示大家，这两天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喝水，同时也不要喝太过冰凉的饮品，还是适当的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呢能够得到更好的这个调整。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江江好专属听友群，欢迎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在群里头和我们常互动，分享特色美食、您的家常自制美味，还有街头烟火小吃，只要是您平时的原图和原视频自己实拍的，都可以在群里头积极的分享，我们也将会邀请大家参与到免费探店的活动当中。那也期待各位的留言，稍后的一路畅通继续锁定收听。

0: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1: 中午两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0: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0: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4: 中午的时间又到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杭志。
5: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4: 中午吃饭了吗？希望大家有一个好胃口啊。
5: 没错，那中午的时间呢，由我们俩陪伴各位，当然也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已经可以开始互动打卡签到了啊。
4: 是的，那么现在呢，这两天的这个高温天气啊，到了中午的这个时间呢，依然是处于这种
5: 比较热的时候，
4: 很多地方的气温呢都突破了40摄氏度了，所以说不太适合在户外活动啊。大家呢在车里呢要开空调，另外家里啊也有一些如果说有些家庭啊没有买这种空调，有些包括一些老年朋友呢，他们不喜欢用空调，总喜欢呢这个用自然风等等这样的方式，但是在这两天啊不太适合开窗户，我们给大家教一些让房间自然冷却的方法吧。
5: 是的啊，
4: 这个也是我的一点小心得啊，送给广大的听众朋友。
5: 没错，当然很多朋友呢也可以把您在这个家里头的一些降温的一些小妙招也可以跟我们来先来分享啊。
4: 对对对，我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今天早晨的，假如说每天早晨的时候啊，我们呢先进行一个通风，先把早晨的那波凉气呢给它通进来。

0: 然后呢，在早晨9点到10点之间啊，
1: 嗯，
0: 就赶紧的把所有的窗户全部关闭。
1: 是的。
0: 然后把窗帘呢拉上，不要让太阳的阳光呢直射进室内，
1: 因为会有一定的温度。
0: 对，而且呢，到了中午以后啊，整个气温的温度呢都会上升到30多度到40度之间。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是更不适合开窗户了，所以把所有的家里的窗户啊，是所有的。有的朋友说啊，那我能不能把厨房的或者卫生间的开一下？不行，全部关掉，
1: 让它形成一定的穿堂风。
0: 啊，不不。让它不要形成
1: 就是这个时候已经是这个关闭的状态，把凉气儿先多存一存。
0: 对，就是这个时候关闭了以后呢，然后把窗帘拉上啊，整个室内的气温呢和户外的气温呢产生一个隔绝。
1: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
0: 嗯、
1: 联想到了一个场景，小的时候、
0: 嗯、对
1: 去逛到这个窗帘店的时候，
0: 嗯嗯，
1: 总觉得窗帘布艺店的温度是特别凉爽的。
0: 你去的那些都是商场有空调。
1: 没有，是那种临街的店铺。
0: 啊，临街店铺。
1: 不开空调的情况下、
0: 啊那。那肯定人家就是拉上窗帘、
1: 哎、
0: 基本上阳光进不来嘛。
1: 是的啊。
0: 然后呢把窗户一定要门啊窗户都关上。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室内的温度和室外的温度差啊，至少呢可以差3到5摄氏度左右，
1: 是一个好方法。
0: 这样的话呢，你基本上在室内呢就不会感觉到那么热了。
1: 没错啊，
0: 我们可以呢非常安全的避过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
1: 那这个小妙招也分享给各位、
0: 嗯、
1: 那当然您生活当中的有些什么凉爽小妙招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共享一下。
0: 对，
1: 那时间来到了14:03开头的整点路况，我们依旧跟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个时间段的城区道路通行。
0: 对，
1: 那看到榜首的位置呢是团结路，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呢，目前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14公里每小时。
0: 大湾北路呢，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迎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
0: 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18公里每小时。
1: 永顺街辅路呢，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长坊沟北路啊，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1: 杭州东街呢，是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0: 大湾北路呢，是从东大梁西街到团结路，由北向南，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1: 红山路呢，是从土坝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泰山街啊，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因为这里有美食嘛。
1: 嗯。
0: 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方向，西向东，平均速度21公里每小时。嗯。
1: 那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中午的路况如何？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嗯。这几天呢，这个天气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又一波高温天气啊。
1: 没错，那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
0: 什么感受？
1: 似乎来到了一年中气温又高又潮湿又闷热的日子。
0: 哦，你说的是那种三伏天是吗？
1: 哎，这个形容一般用于三伏天哈。
0: 对，一年当中呢有三伏，三伏天啊是出现在小暑与大暑之间的，是吧？啊，是一年当中呢温度最高的这个过程当出现了，大约呢是处于阳历的7月中下旬到8月的中旬之间，那也是全国啊气温最高的时候了。
1: 那今年的出伏时间呢是在7月15号开始，
0: 还没到呢。
1: 对，那同时呢，2026年的三伏天的这个标准啊，形容为加长版。这个全程的长度呢达到了40天。
0: 哦，
1: 所以
0: 今天又是加长版的了。
1: 是的、
0: 嗯、
1: 所以目前呢还没有入伏，但是这个高温天气呢来势
0: 汹
1: 汹，就产生了疑问，这是为啥呢？
0: 嗯，我们今天啊就跟听众朋友讲一下为什么我们这里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啊。30号起呢，咱们一场夏天最强的高温天气啊，现在席卷是新疆大地。7月1号的11:03呢，新疆气象台，将这个高温橙色预警升级为高温的红色预警信号了。这也是我们今年啊，新疆首个高温红色预警。
1: 那高温为何如此极端？这轮高温背后的推手究竟是谁呢？带着疑问，气象专家也给出了专业的解读。那此次高温过程是从6月30号开启，南疆、东疆可能持续到7月6号的前后。
0: 嗯、
1: 那这次高温的形成呢，前期主要是伊朗副热带的高压、 东深北台与新疆的高压脊叠加控制到了我区。那随后呢，高温呢渐渐西退，那进一步呢也会发展到强盛，并且稳定维持高温持续不断的这样的一种加强。
0: 对，它是一个叫伊朗副热带高压，也叫伊朗副高，
1: 是
0: 吧？是
1: 的。
0: 那么它现在呢开始啊，就是延伸到咱们新疆的这个范围之内了。
1: 嗯。
0: 专家解释啊，无论伊朗副高还是新疆的高压脊，那本质上呢都是一个深厚而又稳定的一个暖气团系统。
1: 是的。
0: 如同啊一个笼罩在高空巨大的热穹顶，在它的控制下呢，空气持续啊下沉增温，再加上呢天空晴朗又少云，阳光又没有遮挡，气温呢就会迅速攀升。两个系统啊，先一后的接力，就让这个热穹顶效应呢进一步增强，而且处于稳定的状态。那本轮的这种高压啊，由此呈现出持续时间较长和强度大的一个特点。
1: 对，这就是我们本次高温的一个特点啊。
0: 对。
1: 那在气象学上呢，588线是用来衡量高压强度和范围的一个关键指标。那此次588线呢，牢牢压在了新疆中东部一带，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呢，处于高压核心控制区，也是高温强度最大的一些区域。
0: 对。同时啊，北疆最强高温出现在7月1号到2号，就是今天是2号嘛，
1: 昨天和今天。
0: 昨天和今天，南疆和东疆呢集中会在2号到4号之间，
1: 也就是今天开始。
0: 对。大范围的区域啊将突破40摄氏度，吐鲁番局地呢甚至可以达到50摄氏度以上。目前来看呢，7月上旬后期之前，全区大部分地区啊没有明显的转折性的降水天气过程，所以呢还是再次提醒大家，这个防暑啊任重而道远呐。
1: 没错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刚刚一开始呢也跟大家聊了一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降温凉快的小妙招。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这个儿时的回忆
0: 儿时的回忆。哎呀，好温暖。什么回忆？跟我们说一说吧。
1: 打一个谜语一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又爱又恨。只有夏天出现，质感呢是硬邦邦的。
0: 硬邦邦。
1: 各位能猜到是什么吗？
0: 又爱又恨。
1: 一般这个中午晚上的时候会躺在上面。
0: 哦，你说的是不是凉席？
1: 聪明啊，是凉席。
0: 对，我家里呢也曾经买过凉席。你说又爱啊，确实它躺着凉凉的。恨呢是，为什么知道吗？我们家那凉席啊，它上面有时候有刺儿，
1: 哎，
0: 动不动扎我一下。
1: 这是其中的一个点。所以说到凉席，就是以前那些回忆就扑面而来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各位家里是否还有凉席的这种用法，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这个凉席啊，在我国呢至少已经有8000多年的历史了，是历史最长最古老的一种卧具。在石器时代的时候呢，人们在穴居和巢居的过程当中啊，平台上呢就会铺席，席地而坐，是吧？那么可以说呢，作为我们来说，年轻的就小的时候啊，家里都是有的，是吧？记忆呢非常的深刻。夏天呢咱们这个席子一铺，哎，小朋友们就爬上去了，是吧？凉凉的啊。
1: 没错。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儿，我有一个不同的感受，就除了刚刚您说到的这个它有刺儿会扎，
0: 对，有时候会扎，
1: 还有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质感很硬
0: 硬，
1: 而且睡醒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脸上有横横竖竖的印子会被压出来。还有
0: 席子的印子。
1: 对，有时候睡得正香呢，一个翻身就会被硌醒。
0: 哦，对，是的，是因为它太硬了嘛。
1: 是。
0: 其实凉席的制作呢有很多种，比如说呢用草做的草席，后来呢有竹条做的，就用那个竹子啊很细的
1: 编织成的
0: 细条，然后做成的竹席。还有呢麻将凉席。
1: 麻将凉席其实到后面家家户户会拿的比较多一点，因为防止比如说像您说的有刺儿扎。
0: 对对对。
1: 但是呢，它压出来的印子不是横横竖竖了，是一块一块。
0: 啊、
1: 同时呢，这儿还
0: 密密麻麻。
1: 对，这个麻将凉席在睡的时候啊，特别容易被夹着、嗯。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随着时代的变迁呢，人们的材料啊也是越来越多。现在呢，
1: 哎、
0: 已经这个凉席呢已经突破了，不再是以前的那种了。
1: 嗯、
0: 其实你在商超呢可以买到新型的凉席，
1: 哎、
0: 比如说吧。
1: 嗯

0: 这个叫冰丝凉席，
1: 凉凉的。
0: 还有呢，乳胶凉席，就是用那个乳胶垫那种乳胶做的，
1: 然后也更软，
0: 啊、对，它也不会再扎你。
1: 哎、是的啊，
0: 是一种降温神器啊。
1: 没错，所以各位朋友，您家里还在用凉席作为降温神器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啦。
0: 嗯、对。夏天到了啊，这个天气呢、确实很炎热。
1: 是的。
0: 大家呢这个有的人家已经早把厚被子收了，改成了毛巾被呀，
1: 夏凉被
0: 呀，或是小薄毯呢、是吧，夏凉被，然后呢下面再铺一个乳胶的凉席儿。
1: 哎
0: 呦，那晚上睡着舒服了。
1: 是的啊。
0: 不过这乳胶凉席啊，我估计可能透气性会差一点，但是呢、冰丝凉席我感觉挺好的、
1: 冰冰的嘛，听着这名儿都觉得很凉爽啊。
0: 对，是不是啊？那么咱们这里呢也跟大家要说一下了啊，现在夏天到了，孩子们呢也开始放假了，出去旅游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
1: 没错、那有一组数据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0: 好，
1: 那近日呢自驾游平台租车发布了2026年的自驾出行风向标。那报告显示呢，国内市场中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持续领跑，在租车当中呢，新能源租车成为了增长的一个新看点。
0: 哎，你别说啊，这次呢我呢是也租了一次车。我觉得非常方便。
1: 很方便。
0: 对，非常方便。我跟大家呢要特别说一下了啊，咱们这个租车啊其实呢并不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现在有很多的公司呢都代办这项业务。但是呢你租车的时候呢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比如说。
0: 第一呢，你不要只租车然后不买保险。
1: 哎。
0: 因为它的这个租车保险呢它是按天算的。
1: 是的。
0: 它而且有两种保险。一种是基础保险，还有一种呢是全险。
1: 哦，
0: 就是我个人推荐啊，买全险。
1: 对，
0: 买全险，为什么呢？可能买全险呢，会每天呢多出个30-50块钱。但是你出现任何问题，它都给你赔付了呀，包括玻璃的，在路上小石子儿把玻璃砸伤了，或者说出现了这种轮胎轮毂的一些问题，他都给你赔付啊。
1: 是。
0: 那如果你要是买基础保险的话呢，可能像玻璃啊、轮毂啊这样的一些问题，他就不给你保了。
1: 没错，所以全险会相对来说更方便、
0: 更
1: 安全。
0: 对，然后呢，千万别省这个。你租车的同时一定要把这个保险买上，它是按天算的。
1: 是的。
0: 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保险的费用呢比你租车的费用啊差不了多少。两个加起来呢费用相当。但是很重要。
1: 没错啊。
0: 很重要啊。
1: 也提示到各位了。
0: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在接车的时候呢要仔细检查车辆。
1: 绕车一周。
0: 车内车外都要检查。
1: 哎。
0: 如果有一些有问题的话，拍上照片，然后呢交给他们，
1: 及时来沟通。
0: 对，知道哦，这个车我交的时候就有问是有问题的。对，其他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 没错啊。
0: 然后呢要问清楚加的是92还是95号的油，一般都是92的。
1: 是，这个也很重要，多问一嘴嘛。
0: 对，多问一嘴啊，然后呢了解清楚所有的动态信息之后，然后我们再把车提走。
1: 没错。那同时呢，刚刚说到的这则报告里面也显示啊，暑假到了之后，自驾游的热门的目的地前十分别有乌鲁木齐、成都、广州、贵州、贵阳、上海、海口、昆明、伊宁、三亚、南宁，其中呢西部城市占据五席，延伸了国内自驾的西部型的一个潮流。
0: 对，
1: 这十个里面哈、两处都是新疆。
0: 是的，是的啊。那么随着咱们暑期旅游旺季啊全面开启，依托独特的新疆特色自然风光，乌鲁木齐强势登上了全国暑期自驾热门目的地的榜首啊，成为今年国内西部旅游的首选的打卡地。
1: 当然来到新疆，除了乌鲁木齐，还有很多很多的大美自然风光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玩。那其中推荐各位玩法呢就是自驾了。
0: 对，也希望各位朋友呢能够积极报名949的自驾游，因为我们的自驾游现在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
1: 是的啊，而且我们的自驾游可以说是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是的。
1: 因为其实在朋友圈里面会看到各大小旅行社都在推出热门的一些新疆的路线，那这其中一定包含的就是美丽的伊犁。但是在这其中呢，他们的这个定价的价格，可能对于这个我来说哈，跟我们的949的自驾游的这个一比啊，
0: 我们的性价比太强了，
1: 太美了，
0: 对。

0: 冒出这些内容，
1: 嗯，
0: 大家呢进入思路视听的专属通道呢也可以进行报名，然后呢我们进入之后啊，你看一下路书，
1: 嗯，
0: 我们会介绍的很清楚，那包括我们出行的路线呢，然后呢到哪里去玩，以及呢交费通道都在这里头了啊，
1: 是的啊，
0: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吧，
1: 所以也期待各位抓紧时间来发送数字8报名和我们一起同行吧。
0: 好，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呢今天既然咱们节目开始了，是不是实录互动也要开始了呀？
1: 没错，那今天的互动游戏呢，依旧别出心裁啊，出的是乌鲁木齐市的高架桥下的地面道路有哪些呢？
0: 哎，你看啊，我们现在的实录互动呢跟以前又有点不一样了，我们不是出四道题了，
1: 哎，
0: 我们是要让大家呢互动起来，来说一说在乌鲁木齐市的那些高架桥下面的地面道路有哪些名字，大家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你三言我两语咱们就把它都总结出来了，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啊很简单的道题，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答题啦，
0: 嗯，然后呢你看这位听众朋友说，你好，司机还没有加我微信，麻烦再拨一次，他的意思是啥意思？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有一个信息是吧？
1: 对，这应该是上午节目当中的一则信息。
0: 行，我们再帮着播一次吧，好吧？他说呢，卫星路的金阳花园小区到铁路局呢，他说到铁路局的第一人民医院，一对母子当时呢是搭车，然后呢，你搭车你怎么了？你丢东西了吗？对，你没说呀，你是落了什么东西还是怎么回事呢？那你
1: 是的啊，
0: 肯定是落了东西了，
1: 没错
0: 啊，你得说你落了什么东西，是落在前排还是落在后排，你再写详细一点好不好？这位朋友啊，你信息不全啊，不全，而且呢你也没有这个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我们先说一下吧，13095186759，13095186759啊，能把信息再发全一些吗？好不好啊？
1: 是的啊，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互动吧。
1: 看到很多朋友也在打卡互动签到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积极在发送数字8。那 Mr. Du 就说，马大爷这么热的天儿，能不能吃冰淇淋降温啊？然后给婷婷也买一个呗。
2: 哎，我自己在家里自制冰激凌啊，我吃完了才来点。
3: 我要说是马大爷的冰淇淋做的不好吃，他做的都是辣条，就是辣的冰淇淋。
2: 哎呦，我是昨天啊，把这个辣椒面泼的油泼辣子放到冰箱里，放到冷冻里。哎，今天冻住了，我就咬着吃，还挺香的，给婷婷吃了两口，把娃娃闹哭了。
3: 你们听听，帮婷婷评评理，这是能吃的冰淇淋吗？
0: 哎，就是，这是也不考虑一下给孩子吃啊。哎，不，我给大家讲一下啊，我倒有一个，我这两天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我想分享给听众。
1: 赶紧说，
0: 我这人一有好吃的，或者说一有好事都分享给大家。
1: 来，说吧，是什么呢？
0: 说啊。我前两天呢买了几个西红柿，然后呢因为买的有点多，我本来想熬酱的，结果没时间，我就把它呢全部冻到冰箱，
1: 就整颗，
0: 对，
1: 冷冻放到冰箱，
0: 放到冰箱了。然后前两天呢，我说，哎呀，这个西红柿冻得这么好，圆溜溜的，光鲜鲜的，我说我拿出来一个化开做个菜吧，结果呢就把它放在厨房了。哎，然后我做菜的时候呢，没放这个西红柿，
1: 忘了，
0: 结果它就化开了一点。
1: 哎呦，
0: 因为它可能是冻得太硬了，我没法做，我当时没用它。
1: 是，
0: 结果它化开一点，我就拿着勺子这么蒯着吃。
1: 哎呦，
0: 那个味道不要太好吃啊！
1: 我看出了好吃，因为你很激动，现在
0: 冰真的跟冰淇淋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就变成了那种绵密的冰沙的，
0: 对，冰沙，
1: 冰沙西红柿，
0: 西红柿冰沙，不放糖，不放任何东西，原味的冰沙。
1: 哎，那你拿勺子蒯着吃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皮儿都特别好 脱。
0: 皮儿很快它自然就脱落，因为一化它皮儿就脱了。
1: 热胀冷缩的原理。
0: 对，吃里边的这个瓤，哎呦，太好吃了。
1: 各位朋友，家里都有西红柿吧？
0: 对，
1: 赶紧冻起来啊！
0: 自然冰沙啊！
1: 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就试一试啊。
0: 这次呢，我去了一个地方，然后他那儿有一种东西呢，叫糯。

0: 糯米冰浆，我不知道你吃过了没有？
1: 我听过，
0: 听过是不是？
1: 啊，没吃过。
0: 但他家里呢，必须要有那个就是打的那个搅拌的那种机，就是
1: 料理机，
0: 像破壁机一样的
1: 啊，
0: 对，料理机。
1: 嗯。
0: 然后呢，你用冰块加上你喜欢吃的水果，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蒸好的糯米饭，
1: 然后再加点椰汁，
0: 可以随便加，
1: 嗯，
0: 你加点牛奶都没问题。
1: 然后
0: 打成浆
1: 啊，而且一定，哦，那个浆打完是不是一定要有带一点点那个颗粒感？会比较好，还是就打着那种细细的？
0: 因为你那个糯米你是打不全部打不了
1: 米的，哦，它还是会有那种
0: 小粒，它有颗粒感，对，所以你嚼着呢，哦，会有那个糯米的黏劲儿，
1: 哦，
0: 好吃，
1: 哦，
0: 怎么样？我给大家一下推荐了两款冰品啊，
1: 而且特别适合现在的温度，居家可以一起吃起来了，
0: 对对对，来看一下啊，这个我笑我吃我狂来了，
1: 嗯，
0: 他说呢，杭志田雨你们好。在昆仑东街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车流量适中。
1: 是的，同时呢也看到刘婷啊，我们前面聊到了关于凉席，
0: 嗯，
1: 他说我昨天晚上刚下单三床凉席。
0: 什么凉席？乳胶的还是冰丝的还是竹篾的
1: 还是麻将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材料的啊，
0: 嗯，然后那个坚持到底说我们家乳胶凉席不错，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1: 嗯，是不是冰冰凉还特别软？
0: 啊，你咋这么好的信息都不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真是啊，
0: 嗯，好，那咱们再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听众朋友的信息互动的，嗯，
1: 同时呢大圣归来他也说到了一条路况，
0: 嗯，
1: 他说呢我走到这个北站一路这儿现在是施工已经走不了要绕行了，
0: 嗯，
1: 那关于这段路的
0: 北站北一路，
1: 嗯，北站北一路
0: 施工是吧，啊，
1: 是的，那我们也关注一下这块的这个路况的情况吧，及时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有一位听众朋友问我们呢，说杭志我也想参加你们的伊犁自驾游，但是我没有车可以去吗？
1: 嗯，你看我们刚刚就介绍到了现在的租车服务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0: 他估计啊不是租车的问题，
1: 嗯，
0: 他可能都
1: 开车，
0: 开车
1: 就是，
0: 哦，会开车，
1: 哎，
0: 其实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每次自驾游都有那么几个单独的女士啊，
1: 哦，
0: 一般叫女士多一些，
1: 嗯，
0: 不会开车，然后想参加我们的自驾游，没事，你先报名，然后呢，把这个信息获取以后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一下，
1: 嗯，
0: 可能我们路上有一些司机呢是这种单人开车的。
1: Oh.
0: 我们可以跟他们协商一下，到时候呢，嗯，你可以坐他们的车，就是一起啊，
1: 嗯，
0: 共同坐他的车。
1: 嗯，
0: 但是呢，在路上的油费和过路费，你得给人家负担一些。
1: 是的
0: 啊，对，这样的话呢就好了，
1: 可以帮各位来协调一下。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在互动，这个小杜来了啊 ，Mr. 杜，他说天这么热了，能不能？吃上一个冰淇淋降温啊，掏钱给婷婷买一个。
1: 我刚刚婷婷都被辣哭了啊，不过也分享两种其他的冰品给啊各位啊。
2: 哎，我学会了，婷婷你跟我回家，我给你做上一个芥末味的。
3: 你看马大爷，我不要，我要跟杭志叔叔去他们家吃。
4: 哎呦，这个马大姐，这个马大爷，真正的，
1: 哎，
4: 我正想一勾天。赶快过去啊，婷婷到你家去。
3: 嗯，
4: 今天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啊。
3: 你看，你把连芳大姐气的都分不清你是大爷啊，
0: 大姐了。
3: 哦吼，真是啊。
0: 来看这个叫草帽姑娘说，
3: 嗯，
0: 我家用的是竹炭凉席。
3: 哦，
0: 竹炭，
1: 又是一种新的材料。
0: 不是。这个竹子就竹子，还竹炭，
1: 反正我没睡过这种。
0: 那不是黑乎乎的吗？
1: 应该不掉色吧？啊，
0: 对，竹炭它本身其实这个炭这个词儿啊，
1: 嗯，
0: 它就是烧过以后的，
1: 哦，
0: 是不是啊？一般竹炭的功能呢是吸灰吸尘除味儿。
1: 哦，
0: 但你说这竹炭凉席，
1: 它是不是比较相对传统竹子凉席来说，它的软度上面会更好一点？
0: 不是，主要是我一下脑补了一下，
1: 联想了一下啊。
0: 好好，来，大家呢继续参与节目当中啊。
1: 是的，那我们的实录互动的题目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说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高架桥下的地面道路有哪些，抓紧时间继续来补充吧。
0: 嗯。
5: 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5: 走省道101。

0: 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囊，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中午的
4: 一路畅通
3: 啊，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
4: 是的啊，那刚刚也听到了我们的宣传，
3: 对
4: 各位自驾游的报名，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吧，
3: 赶快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因为我们今天说了，在城市当中，在乌鲁木齐市当中啊，高架桥下面的那些道路的名字，
4: 哎，
3: 那你看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了。克勒玛依东街、克勒玛依西街，
4: 哦哟，
3: 克南高架桥下的路段，还有温泉东路、温泉西路，是温泉路高架下面的，是吧？
4: 对，
3: 五星南路、五星北路、东外环的，
4: 嗯，对，
3: 嗯，还有这个说苏州路，其实这个已经不叫苏州路了，你要说苏州路是不对的啊。
4: 是苏州，
3: 西外环桥下的叫西环中路，这个是对的，
4: 没错。
3: 团结路只有一节，对，是南外环的一节，是吧？
4: 没错啊。
3: 金银路是东外环桥下的，
4: 你看看，很全乎啊。
3: 还有呢，还有呢。
4: 同时呢，也看到安子说到，他说到的是幸福桥下面的幸福路，
3: 幸福桥下面的幸福路。
4: 还有人民路，然后东环路。
3: 东环路，
4: 做了一些补充。
3: 东环路呢是东外环下面的，是吧？啊，五星南路和五星北路也是东外环下边的。
4: 是啊，
3: 对，好，还有西山高架下面的那个路呢？
4: 西山高架下方的路叫什么呢？朋友们，
3: 北外环下面的那条路不叫苏州路，但是呢，它的名字应该更加具体一些，来说一说。
4: 没错，
3: 来看一下啊，这个草帽姑娘说什么？草帽姑娘说。
4: 夏天家庭降温推荐啊，绿豆汤加龙井茶水，同时里面放上桑葚、冰糖，半冻的状态下去喝，这个时候呢会觉得喉咙非常之清爽啊。
3: 啊，桑葚，然后冰糖，加上一点龙井茶，
4: 哎，
3: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因为它其实还有绿豆汤，很多朋友可能喝不惯绿豆汤那种青草味儿，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里面自己 DIY 一下，口感会更丰富一点。
3: 为什么喝不惯绿豆汤的那个清清爽爽的味道？
4: 我小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绿豆汤那个第一，绿豆煮糯了之后很拉嗓子，
3: 哦，
4: 第二呢，它喝起来，对，
3: 那是沙。
4: 第二个呢，它喝着它就有点那种草味儿。
3: 我觉得，
4: 然后我现在这个年纪上涨了一些些啊，突然能接受了，很好喝。
3: 对，是其实呢，第一是你家以前熬的那个绿豆汤啊，估计可能比较浓稠一些。
4: 哦，是，
3: 它那叫绿豆粥。
4: 哎呦，
3: 其实呢，这个绿豆汤啊，它解暑的部分呢，在那个汤里。不一定放的多，就少放一点，然后多放一些水，多熬点那个水，
4: 轻一点，
3: 对，他就喝的那个水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不一定要那么多绿。

0: 没错啊，那当然呢，实录互动的游戏，说到乌鲁木齐市的高架桥下的地面道路有哪些，各位呢可以来抓紧时间继续作答。同时呢，关于一则车展的信息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啊。
1: 最新车展又来了啊，
0: 在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各位可以到现场来看一看啊。
1: 另外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挺好看的节目啊，那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呢，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秋冬新疆家宴，见证婚庆节俗这样的一些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出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活力的新疆。那是在7月10号、11号的晚上22:35，新疆卫视与您温暖相约，
0: 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1: 对，思路是听上啊，也是可以观看的，
0: 没错。
1: 另外呢，我们949这次的自驾游啊，我是强强联手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呢共同合作，我们也希望呢我们更多的朋友啊能够积极的关注。那冰青旅呢也是一家呢具有5A级诚信资质的旅行社，有20多年的历史，他们呢可以承接国际、国内和疆内的各种旅游。那么我们全疆各地的朋友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去欧洲、澳洲、中亚、南亚等等地方去旅游呢，他们都有相应的优质航线，包括呢旅行线路的推荐。那全国呢所有的地方啊，他们的这个都有协议旅行，那对于大家出游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各位朋友旅游也可以选择咱们冰青旅。
0: 是的，
1: 这次呢我们自驾游的所有的订房环节啊，都是由冰青旅呢帮我们来落实的，包括呢饮食方面，还有呢他们的专业的导游服务，加上航志的这个贴心的叫情绪价值的
0: 拉满
1: 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保姆级的服务了。
0: 没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您的住宿，
1: 对，
0: 饮食，包括景区的门票，
1: 对，
0: 然后等等一系列在路途游玩的一些项目呢，都会由我们的好搭档来帮各位一起来弄成啊。
1: 你知道吗？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啊。虽然说大家都在说吃清凉，有些人呢还是喜欢吃点辣的东西，你有这种感觉？
0: 肯定啊，我跟你讲，我最简单的美食往往是最吸引我的，
1: 是吧？
0: 就我会在家里买几个大馒头，然后加点辣椒酱啊，
1: 对，
0: 直接能猛猛干三个馒头啊。
1: 因为什么？其实夏天呢，人的胃口啊变偏弱了，就是你脾胃呢，包括呢都会变弱，反而呢吃点那种辣的、
0: 简单的、
1: 刺激的啊，然后呢出一身汗，哎呀，感觉特别的到位啊。所以呢，咱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推荐，我们在这次自驾游当中呢，我们也特别得到了喜安椒辣椒酱的大力支持。这次呢，我们在第一天的行程当中啊，到了奎屯呢，就要到他们的这个厂家新建的奎屯的这个大厂啊，要进行参观，我们要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喜安椒系列的牛肉辣椒酱、暴躁辣子鸡辣椒酱和雪莲辣椒丝辣椒酱，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看一看他们的安吉海的优质的辣椒原料，到底是经过怎样的一番处理啊，才能够出来
0: 如此之美味、啊、
1: 对，然后这个辣椒酱里精选的牛肉块到底有多大啊，鸡肉到底有多紧实，用的是什么样的食用油，我们到工厂源头啊去考察一下，去参观一下。
0: 到时候大家去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带上点馕啊，蘸馕，然后可以加馍、蘸馍、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个咸椒辣椒酱呢，在咱们的各大平台上你都能够买到。
0: 嗯，
1: 它也是我们新疆的一个新疆礼物了。
0: 是啊，
1: 您呢不妨呢，如果要是全国各地有朋友说，哎，你们新疆的辣椒酱好不好吃，你说我给你寄上一个让你尝一下就知道了。它不但拌面很好，拌菜也好，还是加馍馍也好，加馕也好，啊，都是无与伦比的。

0: 绝对是下饭的一等凉菜，
1: 很好吃啊。
0: 对，我们也希望呢朋友们经常可以够一点儿。这次呢我们的自驾游车队报名成功的车辆啊，每车呢要有4瓶的这个赠送。
1: 嗯，
0: 而且呢厂家给我说了，当天呢在现场如果还有想买的啊，巨大优惠。
1: 当然要说一嘴的是，我们去到这儿呢其实算是一个景点点位，感受科技的魅力。您到达现场喜欢了您就买，不喜欢不想买也可以啊，全靠是自主性的啊。
0: 自主性的啊。那么这次我们的活动呢还得到了志邦整家的大力支持。那他们呢在这个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和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如果您家里啊装修了想选家具的，您呢可以找他们。他们呢是1998年就成立的老厂了，志邦家居啊实力非常的雄厚，在家居界呢也是领军品牌。那么他们专注呢整家装饰，如果您装修好了之后想把整家的橱柜衣柜包括呢所有的柜体啊，您呢都可以找他们来设计，找他们来定制，给您一个全新的美学标准。
1: 没错啊，各位感兴趣的可以留意一下。那
0: 好，
1: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他说杭州啊15天的自驾，15天我们没有15天、啊、
0: 六天五夜、
1: 啊、7月12号出发到7月17号。他说有没有路线可以给一个共享一下，
0: 你发送数字8，然后跳出来链接，点击进去之后有路书，路书上呢讲得非常清楚。
1: 没错
0: 啊
1: 还有呢很多朋友说我们家里人有很多，我会有5个大人4位小孩、都想跟着我们一起自驾，但是没有车，那这种情况怎么办？
0: 你看你5个大人4个小孩就是9个人呢、9个人呢你要参加949的自驾游，因为我们呢是至少是就是7座以下含7座车辆，因为我们要走向一招公路、独库公路、你不能够租太大的车，
1: 不方便、
0: 对，所以说呢像你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是2家人、租2辆车，然后呢你们可以租车前游。
1: 是的，
0: 对，因为他说949有没有租车业务，我们是没有的，但是呢你想租车的话呢，你可以跟咱们冰青旅的窦女士联系，他们旅行社呢在这方面呢是有很多资源的。
1: 没错，
0: 如果你想跟着949走，那么我们可以帮你去询问、当然租车的相关业务还得您自己来办理啊。
1: 没错啊，如果说您想通过电话的形式咨询的更详细、在我们的路书链接
0: 最下方
1: 有窦女士的电话，您可以来拨打一下，具体来问一问啊。
0: 她是咱们冰青旅啊自驾项目负责人啊，这个窦经理、你可以直接跟她联系。
1: 是的啊，
0: 来看一下小凡同学啊，今天来缠我们来了。
1: 哦哟。
0: 是好吃的也不叫我
1: 啊。我今天这个菜品很很好啊。
0: 今天是说是、
1: 吃抓饭。
0: 家里来人了。要送舅舅到高铁站，然后就在附近呢找了一家抓饭店。哎呀，味道真好。对，这你说的这家我们也知道，而且这家还得提前预约一下呢。
1: 没错啊。
0: 挺好的。
1: 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位朋友出。
0: 啊。
1: 他报了路况
0: 啊，你说？
1: 他说西外环由南向北，快到木材厂出口的位置。
0: 对对对，
1: 有一个白色私家车打着双闪，在最右侧的车道，提示后方车辆注意避让。
0: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别跑太快了。现在天也热，大家呢一定要开空调，那个自然风不能吹了啊。
1: 是的。
0: 好，坚持到底说了啊，说杭州甜鱼。一般爱吃辣的啊，都是家里说了算的那个。怕刺不吃鱼的，都是啊，这个不对啊。
1: 你要这样说，
0: 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
1: 你要是这样说话，我一般能吃爆辣。
0: 以后啊，这个雷霆肯定是家里说了算的。
1: 雷霆是谁？
0: 田宇啊，一定是家里说了算的。
1: 是的啊。
0: 好，来，咱们继续啊，很多的朋友都在互动呢。
1: 没错、
0: 刚不是说西山高架嘛，大圣归来说，西山高架下面的路应该是西山路吧？其实呢现在名字也不叫西山路了，
1: 那究竟叫什么呢？
0: 对，你看还有朋友说钱塘江路和团结路在南环高架的桥下，非常准确，
1: 特别棒啊。
0: 对，很棒，这个就很棒了。然后呢那个北外环啊，有一朋友说是龙胜街和苏州东街、苏州西街，完全正确啊。
1: 是的，
0: 你看这回答的多好。
1: 所以我们这种开放式的答题啊，让大家的这个思维更开阔了。
0: 那我就出一个题吧。
1: 来。
0: 在阿勒泰路高架下面是哪路的名字叫什么？
1: 阿勒泰路高架。

0: 下方的地面道路的名字叫什么、
1: 嗯、
0: 各位抓紧时间、
1: 哎、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小杜来了、
0: 啊、
1: 小杜问的这个问题我想解答一下，
0: 来您说。
1: 他说想去自驾游没有车可以找我呀，
0: 嗯，
1: 网约车司机随时待命啊，
0: 哦呦，
1: 专职。
0: 你这个算盘打的啊、
1: 嗯、
0: 我都知道你啥意思呢。
1: 这个网约车司机啊，你还是在城区里边呢跑一跑吧啊，咱们是运营的车辆。
0: 如果你要报名跟着我们一起去啊，特别欢迎啊。
1: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建议大家呢还是这个，假如说车上有会开车的，
0: 嗯，
1: 咱们就租车。如果你说你车上连会开车的都没有，
0: 嗯，
1: 又有好多人，那你干脆呢就报那种就是有司机有车的那种单独的小团体去出游吧、
0: 哎、是的，但是风格不一样，感受不一样、啊、
1: 但是那种出游呢可能费用就比较高一些、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没错啊、
1: 因为他含人家司机每天的工时费啊，然后呢路上的这个各种服务费啊，是吧、
0: 嗯、
1: 啊，它是不一样的。
0: 没错，看到有听友领航说、他说纯电车可以参加这次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吗？
1: 我解释一下、啊、
0: 来，
1: 其实呢纯电车呢我是带过队的，
0: 嗯，
1: 当然我的车辆的续航啊，就是加满的电之后呢是在400到450公里以上的。
0: 嗯，
1: 首先呢你这个纯电车的续航里程要长一些，至少在400公里以上吧。
0: 是。
1: 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参加应该是没问题。
0: 嗯，
1: 因为沿途的一些加油站啊和一些景点啊，它也是有这个
0: 充电桩。
1: 充电桩的啊、
0: 嗯、
1: 是可以充电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就不太这个
0: 方便充电，
1: 方便，因为有一些景区的充电桩啊它比较大，如果我们开车进景区的话，你得提前呢在它的前面的这个服务区啊或者是进景区之前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呢，是吧啊、
0: 嗯、
1: 得把电充满了再进去，
0: 是，
1: 所以你可能会出现部分路段会有脱队的情况。
0: 是的啊、
1: 嗯、
0: 但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只要是达到了刚刚航志说到的里程的这个数量是400公里以上，然后这个路上有航志带队，他呢
1: 也
0: 是也
1: 会提示你充电的，
0: 没错、
1: 嗯、
0: 啊，
1: 提示充电。来看钢蛋来了啊，
0: 来听听他说了什么。
2: 郑州地铁92航志天宇，把天宇品航中午好。
0: 嗯，
2: 湖州路现在由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路口这儿，现在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因为新铺的油路的这个有锥孔在隔离，所以速度比较缓慢一点。
0: 嗯、
1: 就施工了、嗯，谢谢。
0: 收到了您的路况啊。
1: 嗯。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出了一个问题，延伸了一下，说阿勒泰路高架下方的地面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1: 对，
0: 各位抓紧时间再来答一答吧。
1: 嗯。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航志。
0: 各位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
1: 甜
0: 蜜
1: 品
0: 上
1: 组
0: 合。
1: 品上、
0: 哎、
1: 我叫上志、
0: 啊、品号
1: 啊，品号啊。哎，那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啊不得不说，必须说。
0: 是的，关于油价的事。
1: 哎，对，很多朋友都很关注，因为7月3号就是明天的24点呢，
0: 嗯，
1: 就到了嗯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的时间了。
0: 那这也是七月的首次的油价调整。
1: 嗯、是。受国际油价的影响呢，原油变化率啊已经达到了-15.47%。
0: 对，负的15.47%，
1: 预计呢下调油价呢是每吨825元。根据这个预期的跌幅来算的话， 那么每升啊，汽柴油价格呢将会在6.3到7.5之间的降价。
0: 所以这个
1: 哇，好大哎！
0: 是的，目前的预计跌幅呢，相对来说区间是比较大的。
1: 嗯，
0: 那
1: 如果按50升的油箱来算的话，
0: 50升
1: 啊，你如果是6.3的话，是会多少钱？
0: 20，1、2、3、4，
1: 好，
0: 25左右。
1: 哎，至少得30
0: 啊，
1: 对，至少得30、啊。
0: 那我还是保守了啊。
1: 你保守了啊，那就是说加满一箱油呢，可能可以便宜30块钱。
0: 对，30块钱左右啊。
1: 很期待，很期待啊。
0: 那当然，这是目前的一个预计。
1: 预期。
0: 那
1: 要看明天。
0: 是的。
1: 嗯。
0: 那我们就来持续关注啊。
1: 7月3号24点，所以呢，你车上还剩点油的，这两天呢就别加了。
0: 啊，对，
1: 或者是呢，你实在没油的，
0: 少加一点，
1: 你先加上个20块，哦，不是，加上个50块钱的吧，
0: 哦，
1: 先跑上一天，怎么样？
0: 也是啊，不过各位如果经常开车通勤在路上的话，其实油呢也是车经常要补给的一种，物品啊，东西啊，
1: 嗯，
0: 所以那我们也来持续继续关注吧啊。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钢蛋儿又来了啊。他说呢，城北大道西向东在北京路的路口这儿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尤其是左转车道啊，现在已经开始出现长队了。他说，杭志啊，你这次出去玩是不是给我带一个小树叶啥的？
0: 哦哟，
1: 嗯，哎，你喜不喜欢吃辣子酱？咸椒的辣子酱，你要喜欢吃的话嘛，我到时候给你带上一丝丝辣子酱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辣子哦，
0: 让你闻一下就行了。
1: 我看一下雪莲辣椒丝里头有没有
0: 辣椒丝儿，
1: 雪莲丝儿啊，
0: 哎呦，
1: 带上一丝丝子啊。
0: 同时呢，他也说到，他说，哎呀，听到你们说油价
1: 啊，
0: 我刚才把油价加完
1: 啊，你看看，
0: 就是前后脚的事儿。同时呢，他也发了条语音，
1: 嗯，
0: 我们要不要也来听听说了什么？
1: 嗯嗯，来听一下。
2: 城北大道西向东，在北京路路口这儿车流量大，尤其左转车道排队长。哎，杭子，你给我带上小树叶进哪呢？你在外不说吧，刚才把油给加完哦。哦，这事儿。
0: 感受到了我们这个信息前后的一个信息差啊，没事儿，用完了下次再加。
1: 哎，
0: 嗯，
1: 就这个信息应该早点说就好了。来看一下啊，全屋定制的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什么。嗯，
0: 他说，主持人中午好呀，凤鸣街和龙腾路的十字路口这儿，
1: 嗯嗯，
0: 红绿灯坏了。他说能否帮忙反映一下，因为这儿的车流量大，人流量大，骑手呢在配送的过程当中也比较多，如果没有红绿灯啊，有一定的安全隐患。那收到了您的反馈的问题，我们也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到现场来看一看啊。
1: 嗯，哎呀，你看哦，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是越来越复杂，我还是单独给他解释吧。
0: 嗯，好呢啊。
1: 其实我想跟这位女士说的啊，她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了，平，我们的自驾油呢不是那种大巴车的。
0: 对。
1: 我们的是自驾油，就是自己开车，我们会形成一个车队。
0: 嗯，
1: 其实在路上自己开车也是一种快乐嘛。
0: 是
1: 啊。是不是啊，以各个家庭呢为单位的。那么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啊，你就是最好自己家里呢配上两个司机，
0: 嗯，
1: 然后呢开两辆车把老人带上，或者呢这个老人他自己年龄不大，也就是60出头，
0: 他能开车，
1: 对，他自己又能开车，那这最好了，是不是啊，就不用再配年轻人了，是不是啊，
0: 没错 啊也是个方法。
1: 对， 对，
0: 所以呢那更多的问题呢我们稍后也给大家再做一的解答。嗯，
1: 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说什么。
7: 高架下面是克西街。
0: 哎呀，小朋友，他说阿泰路高架下面是克西街。
1: 嗯，不对，
0: 小朋友不对哦。那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啊。
1: 阿泰路高架下面有两条路嘛，
0: 嗯，
1: 一条呢是阿泰路，
0: 哎，
1: 另外一条是西北路。
0: 是的啊，
1: 哎，
0: 就
1: 这两
0: 条路。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的互动当中提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高架桥下的地面道路有哪些？很多朋友呢，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条我一条，基本上把乌鲁木齐城区的高架桥下的路段说的都非常的全面了啊。
1: 对，说的很好。
0: 嗯，
1: 那咱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吧。
0: 那我们首先看到首府乌鲁木齐，嗯，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明天高温36度，低温25度，北风转西南风。同时，今天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1: 哇，这气温啊真的是特别的高。我们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天，37度到25度，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0: 石河子晴转多云，37度到25度。
1: 奎屯晴转多云，36到24度。
0: 克拉玛依多云，38度到26度。
1: 伯乐多云，35到23度。
0: 伊宁多云，35度到20度。
1: 塔城多云，37到21度。
0: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2度到21度。
1: 来看一下，哈密呢是晴天，43度到25度。今天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0: 再来看到的是吐鲁番，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50度，低温32度。
1: 库尔勒晴，40到26度。
0: 阿克苏多云转晴，36度到39度啊，到23度，
1: 够高的。
0: 嗯，
1: 南疆呢现在高温也开始了。
0: 是的。
1: 阿图什多云，38度到25度。
0: 喀什多云，38度到24度。
1: 和田多云，38度到24度。今天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0: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6度，低温25度，北风转西南风，发布了橙色
1: 高温
0: 橙
1: 色
0: 预
1: 警。对，好，那各位朋友，大家呢还是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看一看是否愿意参加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伊犁花海自驾游。那由杭志啊亲自带队，带着大家呢游遍大美伊犁的风光。
0: 是的，那目前的报名人数呢已经到了60家，所以还能报名的人数名额越来越少，同时呢报名的时间也在倒计时当中，各位抓紧时间来报名啊。
1: 你发送8以后呢会跳出一个链接，点击之后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路书了。想了解我们六天五夜行程呢，在路书上都讲得很清楚，而且我们有这个路书当中啊有所有的活动亮点，
0: 是的，
1: 你可以认真的看一看。那么在最下方一个红色的按钮点击之后呢，就会跳转到冰青旅的这个链接当中啊，直接在手机上交费，然后呢再把你的电话号码和姓名留下来之后呢，就算是报名成功了。这样呢我们的后台呢就有了你的联系方式，工作人员呢在星期六开始啊正式呢为我们所有已经报名的朋友呢建立我们2026年伊犁花海自驾游的这个微信群。在群里呢我们要通知所有的出游相关事宜。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也为大家在精心做着准备。你假如说冰青旅呢为每一位游客准备了500元的2026年的全国和
0: 国际游
1: 的旅游消费抵用券。那广州黑卡食品饮料公司呢为大家准备了黑卡六小时的饮料，每车一件，价值120元的。另外呢还有咱们咸椒辣椒酱啊也为每车准备了价值60元的四种口味的辣椒酱一盒。还有呢一品整装也为大家呢准备了价值60元的小食零食的食锦袋。志邦家整家呢也为大家准备价值60元以上的食品零食袋和水。
0: 是的，
1: 哎，那么有水有饮料有小吃啊，带着，然后呢再带上你的欢乐的心情，再带上杭志的讲解
0: 哦哟
1: 娱乐歌声，哎呀
0: 美哉啊，
1: 这路绝对快乐。
0: 那当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发送数字8当中，您点开之后呢在最下方也有窦女士冰青旅窦女士和杭志的联系方式，如果有疑问也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那这两天的温度呢在持续上升当中，大家对于高温天气的关注度也比较高。那我们也看一看在明天中午来临之后这个温度会不会有下降呢。看到三号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天，高温有上涨，达到了39度，低温26度。
1: 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四号以后啊咱们乌鲁木齐的气温呢就会反转了，开始慢慢下降了。
0: 目前看到四号是
1: 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33度到23度。
0: 看到这个33度的温度啊，感觉一下凉爽了不少啊。
1: 对，希望这个温度呢还是慢慢下来一些，别太高了。
0: 没错，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多补充水分，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暑防晒啊。
1: 对，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一会儿呢将是由嘉贺继续带来的劲爆体育，不要走开，
0: 我们明天见了朋友们。

0: 中午三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允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中午下午的15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来吧朋友们，在本时段咱们继续来留言签到，一起给出我们路上的路况表现。这会儿刷新一下，了解到的是红山路从土屋大高速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6公里每小时，那么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是27公里每小时，泰山街呢从卫星路到赛里木湖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8

0: 公里每小时，石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是28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咱们都来一起讲一讲，一起说一说路上的动态表现。哎呀，昨天是真的热，是不是？今天的这会儿路上感觉怎么样呢？啊，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天气、路况，以及这一会儿很多朋友关注的劲爆体育。关注体育，咱们也要关注健康。其实呢，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啊，大家呢在每天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啊，这一周哎都会井井有条的去安排、去进行，啊，会让自己呢长时间的投入。那这个时候可能不知不觉，让你的眼睛啊需要有一点点调整和休息的空间了。那么五个伤害眼睛的习惯性动作，不知道平常您做不做啊？咱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比如说啊，第一个，经常眯眼或者说揉眼睛啊。其实有医生建议啊，就介绍啊，说这个眯眼时呢，这个眼轮的匝肌收缩会使角膜变形，虽然说短暂的提升了视觉的敏锐度，但长期这眯眼啊，容易导致角膜散光加重。其次呢，就是侧躺玩手机。这侧躺玩呢，这个玩手机的时候，这个下方的眼睛啊离屏幕更近，更容易疲劳啊，度数长得更快。很多朋友说，哎呀，到中午的这个点的时候不知不觉呀，哎呀，就想休息一会儿，就想躺一会儿，躺下又睡不着啊，那想呢我看看手机有个过渡吧。那这样呢，这个双眼看到的画面不一样，那眼肌就是眼部肌肉啊被迫用力聚焦，结果就是眼酸、头晕甚至斜视。那么第三个就是戴隐形睡觉了啊，啊，这个可能会引起你的角膜缺氧、水肿、充血，建议呢单次佩戴别超过8小时。午睡咱注意，午睡也要摘一下啊。啊，如果说您的一副眼镜啊戴了好多年，如果说双眼度数差距比较大，且矫正不合理，会使一只眼睛啊长期摸鱼啊，那么另一只的过劳导致弱眼视力退化加快，所以说建议每1到2年咱们验一次光啊，检查一下。还有呢，那就是关灯玩手机了，在黑暗当中的瞳孔会自然放大，手机的强光长驱直入，与黑暗反差强烈，眼睛调节负担加重，轻则眼干眼痛，重则会诱发青光眼。所以以上几点建议大家千万杜绝。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时间来到了15:05，今天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英格兰、比利时双双绝境逆转晋级16强，江超联赛奖杯奖牌亮相，把童心刻在了每一处细节里。无懈可击，孙颖莎横扫米特兰姆晋级16强，马林都在间歇表扬。关注田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九四九劲爆体育啊，朋友们，来吧，咱们一起来分享互动一下，一起来畅聊一下。到这个点啊，很多朋友说容易困，哎，容易热啊，容易疲劳疲惫啊。咱如果说开车在路上，咱还是别疲劳驾驶了啊，把车停到就近阴凉的停车场啊，休息休息再出发啊。另外呢，也建议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看到小新在说嘉禾好，只要有闲啊，就是空闲的时间就支持一下，天气炎热，防暑降温，清凉一下，收到收到啊。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嘉禾下午好，打卡签到，大圣归来啊。亚峰在说嘉禾下午好，今天周四。智者新天下呢，也是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世鹏在说嘉禾下午好啊，打卡打卡，太热了啊。今天这会儿外面有多少度呢？有知道的朋友吗？啊，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说一说啊。你说今天热还是昨天热啊？就昨天我记得啊，这个我下节目啊，下午这个5点多6点的时候，我去这个交警指挥中心啊，去晚间报路况的时候，路上哇，6点多的时候我一看车内仪表盘室外温度是差不多39-40摄氏度，我当时一看这是几点，差点诧异啊，是不是？所以说今天这个温度感觉是不是跟昨天？

0: 意相对来说好一点，是不是？建建老师在说说打卡打卡加贺，哎呀，你这两天到哪儿潇洒去了？怎么才来啊？汇报一下，汇报一下啊！啊，前两天啊，前两天有点小发烧啊，这已经好多了，好多了啊！大家也注意，昨天那个连线过程当中也说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天气热，大家会想着，哎呀，要进这个阴凉的，凉爽的空间，或者说室内啊，能够会把这个空调调的低一点。但是，一冷一热啊，这交接交替容易，啊，容易热感冒，容易着凉啊。所以说，再一次提示一下，咱这个温度啊，自然风也可以感受感受啊。好不好？感受感受啊！小星再说说今天降了点温啊，35。嗯，阿江再说说加贺园33.5，收到收到。也欢迎更多朋友啊来一起分享互动一下。今天的奇宝体育加贺您继续分享，一起了解啊。其实很多朋友说最近哇，这个世界杯从小组赛到淘汰赛真的是太精彩了啊，尤其是看到很多强队啊。有的时候踢的也是很窘迫啊，啊，真的，有的时候踢的时候也是压力很大，啊，会发现真的竞技的魅力就在于此啊，不到最后一刻，可能胜负还真的分不出来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们也就会经常看到啊，在一些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有一些任意球，哇，就看着这些专业的啊足球运动员就踢得很漂亮啊，任意球。今天呢，我们体育小区来聊聊，说一说是。什么呢？让人防不胜防的香蕉球啊！很多朋友说香蕉球，这我知道啊，就是会在空中拐弯嘛，是不是啊？哎，拐来拐去的啊，对，让人防不胜防的香蕉球，足球在空中自己拐弯是如何做到的呢？你能不能做到，朋友们？你能不能做到啊？让人防不胜防的香蕉球，足球在空中自己拐弯是如何做到的？这个香蕉球拐弯的核心原理啊，是马格努斯效应。就踢球的动作关键啊，这很重要，就是球员呢并不是正对着球心踢，而是用脚内侧脚背斜着蹭足球的一侧啊，给足球呢施加强烈的水平旋转。比如说右脚内侧踢足球的右下方，那么足球呢就会一边向前飞一边绕垂直轴高速自转，哎，这是很神奇的啊，确实如此。那么第二个呢，空气会受力产生侧向的推力，这就是刚才说的马格努斯效应。就是说旋转的足球啊，一侧球面转动的方向和迎面空气气流同向，空气流速更快，气压更低。那么另一侧的球面转动方向和气流相反，空气的流速慢，气压会更高。那么气压差呢，会形成一股横向的压力，直接把足球啊推向低压一侧，飞行的轨迹呢就会向旋转方向弯曲啊，形成弧线啊，也就是刚才所说到的香蕉球。当然在这儿要补充一下啊，什么呢，就是转速越快，飞行速度越高，弧线会越明显。就无风环境下啊，这个无风环境弧线标准，大风天气呢会叠加风力，轨迹更容易飘忽。电梯球呢是上下旋转啊，上下旋转下坠，香蕉球呢是水平侧旋横向拐弯啊，两者的这个旋转方向还真不一样，是不是啊？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咱们一起来吧，在劲爆体育的节目当中一起挑战自己。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来吧，咱们一起来挑战自己啦！啊，答案只有一个，开启了。在我们的时间段里面啊，这个本时段呢会给出四条信息线索、啊，然后呢大家通过思考判断交流一起推一推啊，这个哪一个运动项目它比较符合，推一推哪一个运动项目是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啊。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第一条线索。

它来了。就该项目呢，对运动员的核心躯干稳定性、上肢持续爆发力有极致的要求。啊，这个项目对运动员的核心躯干稳定性、上肢的持续爆发力有极致的要求。啊，你想一想，咱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条线索已经公布了，大家可以通过文字信息、语音消息一起参与一下。有些朋友不知道怎么互动啊，在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发来信息就可以了。

0: 来关注一下啊，看到有朋友在说，宗辉在说，说香蕉球我知道啊，香蕉球我知道，那你能不能提出来嘛？你能不能提出来？或者你喜欢的球员球星啊，能不能提出来呢？肯定他们是可以的，对不对？肯定他们是肯定能够踢得出来的，但是你记得哪一个印象比较深刻呢？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关注一下智者行天下，你好。
1: 上车就进球，就上车就暴露矿。嘉贺，中午好。
0: 你好呀，
1: 打卡签到了，
0: 欢迎欢迎。
1: 超级无敌记录时代双向，都很畅通。今天的温度还算可以
0: 啊，还可以啊，可以可以就行啊。确实，我今天就是走在路上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啊，你看33啊，感觉哦还可以，还不错啊。一下感觉跟昨天比的话，凉爽了不少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也来讲一讲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了啊，说到的是这项目呢，对运动员的核心躯干稳定性、上肢持续爆发力有极致的要求。来吧，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很多朋友呢说，哎呀，嘉贺啊，这个我知道，我就不发了吧，我一发现第一条线索我就答对怎么办？这没关系啊，对不对？就是你答对我也不讲，因为我们第四条线索出来之后我才会最终公布，所以您不要担心，过滤了啊，过滤了。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参与一下。
2: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与轮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哎呀，昨天的比赛我想问问大家有看吗？看了哪一场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畅聊一下，您昨天看了吗？看了哪一场？我相信不约而同看的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近的一个场次啊，因为看完之后这个差不多就休息了嘛，对不对？最近的一场的是7月2号的凌晨，就是凌晨12点嘛，零点啊，16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和刚果金的比赛。哎呀，这场比赛说实话还真的是有看点的啊。很多朋友说啊，在比赛之前一度看好英格兰啊，觉得可能会大胜啊，或者说能够胜得很轻松啊，结果没有想到啊，刚果金呢给他们也是啊上了一课，是不是啊？来了解一下这场比赛。那么16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和刚果金啊，哈里凯恩呢是独中两元，帮助英格兰队呢是以2-1逆转击败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的刚果金队。那么他在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是达到了5个，就是哈里凯恩啊，与哈兰德相同，在射手榜上是紧追打进6球的梅西和姆巴佩。他自己呢也超越了巴西球王贝利，以13球攀升至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并列第6位。那么1/8决赛呢，英格兰将在墨西哥城啊对阵墨西哥队。啊，这场比赛呢上半场的时候，英格兰队啊也是没有想到被刚果金给

也是这样，也是逆转啊。比利时队呢在0-2落后的情况下呢，下半场最后时刻由卢卡库和迪莱曼斯连进两球，将比赛拖入加时赛。加时赛补时阶段啊，迪莱曼斯呢是打入了制胜点球，比利时队是以3-2取胜，闯入16强。很多朋友也是啊，在看场比赛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说啊，哇，这个被塞内加尔的刚开始的时候能踢个0-2，比利时这届世界杯状态好像确实进入的比较慢，但是传统强队包括这个有球星底色的球队啊，他还是稍微的能够在后半程会持续稳稳的会起势，所以就是在后半程啊，比利时呢也是啊通过了人员的调整，战术的这种人员的一个配合度吧，最后呢有一个很好的表现，3-2逆转。哎呀，这个比赛也是跌宕起伏。所以对于这两场比赛，您的观点您看了吗？哪一场比赛让你印象更加深刻呢？来关注一下，看到倩儿在说凯恩那粒进球太帅了啊，解说说他的进球时速达到了110啊，就每小时110公里，嗯，对，他那个球速真的太快了，一脚劲射啊，这没办法，球星就是球星啊，再加上整个的一个盘带过人啊，太稳了，是不是太稳了啊？所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来说一说。小星在说，哎呀，以为世界杯要结束了，现在是小组赛吗？啊，现在是淘汰赛啊，是进入到的是1/16决赛。1/16决赛阶段啊，所以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畅聊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条线索你还记得吗？这个项目呢对运动员的核心躯干稳定性、上肢持续爆发力有极致的要求，所以啊朋友们，你想一想哪一个答案它比较符合，也邀请你一起来给出你的答案。

0: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2: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九四九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1: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2: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看到切尔在说啊，说射击10米起步枪，包括射箭啊，这是他的答案。还有不同的朋友吗？不同的听友吗？来吧，咱们的答案都可以来讲一讲啊。看到子线的锁定收听互动签到，你好。继续来关注一下云卷云舒变强在说啊，说举重啊，坚持到底在说说吊环、高低杠等等。大神过来再说说铅球、标枪、举重。后悔再说啊，说欢迎锁定949劲爆体育，也再一次感谢健健老师的关心啊。小哥说的是体操啊，城门关照说的是铅球。那这会儿收听节目的您也可以来说一说了。做梦呢也是发来信息啊，说新 AT 5743这个两个刹车灯不亮，高位刹车灯特别暗啊，咱们了解注意啊，赶紧修一修啊。这应该是要往经开走啊，这个出租车。如果说这广播上的司机师傅听到的话，咱了解一下您的刹车灯啊，了解注意啊，刹车灯不亮，高位刹车灯有点暗，检查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线索，你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啊。第二条信息线索就是赛事分静态平稳赛道和动态障碍赛道两大竞赛体系。再次回顾一下啊，这个第一条线索是这个项目呢，对运动员的核心躯干稳定性、上肢持续爆发力有极致的要求。第二个，赛事分静态平稳赛道与动态障碍赛道两大竞赛体系。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或者说你能想到的是什么。来吧，陈瑶宁，咱们一起继续给出答案。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啊，了解到的是7月2号的早晨7点啊，今天早上7点16分之1决赛，美国和波黑的比赛。美加墨世界杯首轮淘汰赛呢，美国队以2-0是战胜了波黑队，晋级世界杯16强，成为作为本届这个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美国队呢在小组赛阶段啊是以4-1和2-0连胜巴拉圭和澳大利亚队。那波黑队呢在小组赛阶段呢是仅取得1胜1平1负啊，以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名身份出现。那么比赛上半场结束前呢，巴鲁贡为美国队啊是先开纪录。那么第82分钟呢，迪尔曼呢是主罚任意球直接破门，帮助美国队是扩大了领先优势。2-0的比分呢是保持到了比赛结束啊，美国队呢最后呢是淘汰波黑队晋级世界杯16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所期待的，哎，就是接下来的16分之1决赛还有哪些这个强队啊，我喜欢的，比如说西班牙呀、葡萄牙呀啊，比如说奥地利呀、克罗地亚呀，他们的这个比赛呢，来了解一下。北京时间的7月3号啊凌晨3点， 16/1决赛，西班牙对阵的是奥地利。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呢，将迎接的是一场攻防考验。那小组赛当中呢，西班牙队呢是2胜1平啊，队史呢是首次实现小组赛零封。不错的战绩背后却是进攻端面对强硬防守，一众大牌攻击手呢显得办法不多。而朗尼克麾下的奥地利队啊，是主打高位逼抢和快速转换反击。西班牙队能否适应对手的强悍拼抢，能否发挥自己的中前场的强大实力，或将成为决定比赛走向的关键。那么另外一场比赛，7月3号啊，也是早晨的7点，16/1决赛啊，是葡萄牙对阵的是克罗地亚队。那么作为种子球队啊，葡萄牙队呢在小组赛是1胜2平啊，仅以小组第二名出现。球队坐拥豪华的中场却暴露出阵地战攻坚困难的问题，年轻球员和 C 罗的化学反应啊也有待继续考察。而整体年龄偏大的克罗地亚队呢，堪称大赛型的球队。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两届世界杯啊，是收获到了一个亚军。过去的两届世界杯收获一个亚军，一个季军啊，这是克罗地亚，球队他们之前的一个表现。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莫过于41岁的 C 罗和40岁的莫德里奇的最后一次世界杯对话。两位前金球奖得主，总有一人要先告别世界杯赛场，这会是谁的最后一舞呢？
0: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4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看到小新在说，我参与一下啊，认为是聚众。宋辉在说，说世界杯最远的进球记录是多少米啊？这样，这个呢，我们当做明天的体育小有趣来给大家做分享。此刻呢，正在进行的是劲爆体育，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介绍信息。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了解车展的动态。当然了，我们949汽车兄弟啊也会在现场为您带来报道，也期待着朋友们都能够去逛一逛，或者说选择一款您中意的爱车。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5月16日震撼开幕，14支劲旅，56场鏖战。新疆949交通广播丝路视听客户端特别开启记者眼中的姜超联赛专栏，全程相伴，以足球之名燃团结之火，助梦想之魂。5月16日开始，让我们一起为新疆足球加油呐喊。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继续来为您关注我们了解到的姜超联赛啊。姜超联赛奖杯奖牌亮相，把童心刻在了每一处细节里。6月30日，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冠军奖杯奖牌正式亮相啊！届时，当姜超联赛结束，冠军球队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高高举起这座富含着新疆足球精神的奖杯。那么这座奖杯呢，高56厘米，56对应全国56个民族。从尺寸开始，奖杯就埋下了个民族同心的含义，这也是本届联赛同心杯名称的由来。那么奖杯顶端呢，一颗足球与一枚16融为一体，球面镂空啊，这个缝隙里是露出了饱满的16字，粒粒紧实，紧紧相拥，这是新疆各民族手足相亲的最直接的表达，也是设计团队将团结二字放在最高处的用意。那么顺着奖杯向下呢，杯身柱体呢，通体啊是雕刻祥云与16花纹。祥云呢是平安顺遂的寄托，16花是新疆大地随处可见的植物，两种纹样交织，把传统吉祥文化和新疆元素融在一起啊，纹路细腻，藏着属于这片土地独有的温情。环绕杯身向上托举足球的是一条金色的绸带，绸带采用的是波浪曲线缠绕，起伏流畅，代表横贯新疆的丝绸之路。如今的绿茵场成为了新的交流平台。那么这条绸带寓意足球搭建起全新桥梁，让各族群众因足球相聚，以热爱连接彼此。当然与此同时亮相的还有奖牌啊，这奖牌呢深度融合足球运动精神与民族团结内涵啊，整体采用圆形对称结构，圆形象征团结圆满，也呼应同心杯的主题概念。那么奖牌正面呢以漩涡汇聚结构为 构图主体，那么层层向中心靠拢，呼应同心杯赛事主题，象征全疆各族健儿同心同向，聚力拼搏。那么盘面呢，盘面由外之内有序排布祥云纹路啊，足球纹路包括16花纹等经典纹样，层层递进，相融共生。16花纹呢承载着各民族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团结含义，所有纹样最终汇聚于赛事标志，寓意各族进而以足球为纽带，同心竞技，携手奋进。那么奖牌背面呢是融入咱们新疆标志性地貌和民族团结元素啊，外圈呢是刻有天山雪峰的轮廓，象征新疆进而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体育品格。那么中间呢是环以红色的基底啊，环绕16花纹，以赤橙红晕诠释热血竞技的初心，以16花纹凸显万众同心的精神内涵。那包括啊这个视觉中心呢为此次啊这个姜超联赛吉祥物童童啊和星星的造型啊，并采用可翻盖创意结构，提升奖牌的互动性与纪念价值。翻盖内部呈现足球与16果实的结合造型，再一次是点题足球赛事主元素和各族人民同心的主题。小小一座奖杯和一枚奖牌，是浓缩了新疆发展活力与丝路底蕴。而在本届姜超联赛的赛场上，更被一群草根球员赋予了另一层含义。那么这些球员呢，来自各行各业，有人白天是人民警察，晚上在球场训练，有人是学校的体育老师，周末换上球衣就成了场上的前锋。那么站在赛场胸前印着家乡的名字，为家乡而战的信念贯穿始终。比如说乌鲁木齐队门将阿布杜拉阿布都维利说啊， 代表家乡出战的是这辈子最荣幸的事儿啊！这份对家乡的热爱比任何荣誉都珍贵。球员和球迷们跟着赛事走遍新疆，因为赛事认识同样热爱足球的新朋友，这才是新疆足球该有的样子。奖杯是金属的、静态的，但奖杯里的故事是热的，是有感情的。那是56个民族同心的故事，留在丝绸之路上绵延下去的故事，也是一群普通人为了家乡荣誉在绿茵场上奔跑的故事。所以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蒋超联赛。来关注一下，看到啊，这个小星在说啊，新疆足球超棒的，蒋超联赛继续关注起来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空城旧梦发来的语音信息。你好，
2: 空城旧信的小主持人中好。
1: 你好你好。
2: SL4 线由东向西，距离长城路出口1.5公里处，第一第二车道中间有前车遗落的，可能是泡沫箱子嘛，什么东西，有3次的落在一起，通知安全隐患，建议这个高速度路障去清理。
1: 收到收到，这个信息我们也揭露了。同时呢，朋友们行进这里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边麻烦继续跟进，谢谢。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金宝体育正在直播啊！这会儿呢，也邀请大家继续给出我们刚才答案只有一个的信息线索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到的是第三条线索，请听内容啊。项目呢拥有两种专属持械竞技姿态，单器械单侧发力，双器械双侧啊，就是对称发力。回顾一下三条线索，第一个呢是这项目呢对运动员的核心躯干稳定性、上肢持续爆发力有极致要求。第二个，赛事分静态平稳赛道与动态障碍赛道两大竞赛体系。第三个，拥有两种专属的持械竞技姿态，有单器械的单侧发力的，也有双器械的对称发力的。所以你听听都说到这儿了，是不是这答案也呼之欲出了，是不是？来吧，咱们一起来讲一讲。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6到25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晴天，37到25度，石河子晴转多云，37到25度，奎屯呢是晴转多云，36到24度，克伦马依多云天气，38到26度，伯乐是多云的天气，35到23度，伊宁呢是多云天气，35到20度，塔城多云，37到21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2到21度。了解到哈密呢是晴天，43到25度，吐鲁番晴转多云，50到32度。啊，吐鲁番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了解到库尔勒呢是晴天，40到26度，阿克苏多云转晴，39到23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8到25度，喀什多云天气，38到24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38到24度。那么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6到25度。那么明天3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温度是39到26度。4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33到23度。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分享，关注最新动态，了解天气动态啊，了解天气变化。您一定要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气啊，有的时候确实这个温度有点高啊，大家呢也合理的啊，错峰的选择出行。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现在缓行道的有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门沟路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和留言，看他小心在说说，哎呀，刚才歌好听啊，刚那首歌的名字叫《彩虹的模样》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收集你的歌单啊。当然也希望在过段时间或者说未来当中，有这个这个下雨天的光顾啊。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下，小心在说天气预报有的时候啊不是太准，天气瞬息万变的，但是呢也是要关注的嘛，对不对？看到小新在说单杠双杠是不是呢，永胜在说皮艇皮划艇。那么根据大家发来信息，最后我们把线索再来最后一条线索要跟大家告知了，大家可以给出您最终答案了。最后一条线索是竞技允许器材轻浮落水，运动员自救复位后可继续参赛，当然且障碍赛道以门式障碍为唯一扣分判罚依据。再次回顾一下第四条线索，竞技允许器材轻浮落水，运动员自救复位后可继续参赛，且障碍赛道以门式障碍为唯一扣分判罚依据。回顾一下四条线索啊，第一个是项目呢对运动员核心躯干稳定性、上肢持续爆发力有极致要求。第二个，赛事分静态平稳赛道与动态障碍赛道两大竞赛体系。第三个呢是拥有两种专属持械竞技姿态，比如说单器械，比如说双器械。第四个，竞技允许器材轻浮落水，运动员自救复位后才可以继续参赛，借障碍赛道以门式障碍为唯一扣分判罚依据。你的答案是什么呢？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啊，无懈可击孙颖莎横扫米特兰姆晋级十六强。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16分之1决赛，孙颖莎对阵的是妮娜米特兰姆。开局呢，孙颖莎投入状态非常快啊，非常快。那么开局呢就轰出了8-0的领先，后续呢对手拿孙颖莎根本没办法，这让孙颖莎呢11-1是拿下了首局。整个过程呢，孙颖莎进行了各种战术演练，特别是发球，完全就是换着方式在发，再加上质量的压制，打得非常轻松。在间歇的时候，马林啊，这个教练啊，主教练呢也是在表扬说，挺好的，继续保持住啊。那么第二局孙颖莎呢依然没有给到对手任何机会，不管是发球还是接发，对手呢都破不了。那么孙颖莎呢再度是轰出了6-0。当然后续呢对手还是有变线的，打了孙颖莎的直线，也发了长球，偷了2分。不过孙颖莎呢还是可以通过短控啊来获得机会。那么接下来呢，孙颖莎呢也是继续保持着绝对的优势，刚开始8-30拉开分差，最后呢11-4再下一局。第三局的孙颖莎依然保持3-0的领先，打停对手，当然暂停回来对手得了几分，但孙颖莎的打的还是非常的轻松啊，局中呢依然可以拉开到5-1的领先。不过呢这个时候呢对手开始进行了搏杀，导致孙颖莎有些不适，甚至追到了孙颖莎8-6只领先2分。幸好呢对手连续出现失误，这让孙颖莎9-5再度拉开分差。接下来孙颖莎呢打了直线还有相持球的得分，11-7横扫对手晋级。这场比赛孙颖莎打得非常轻松啊，因为对手实力是相对来说较弱一些，孙颖莎呢还演练了各种战术，再加上没什么消耗。别忘了这次孙颖莎啊还是双赛，这对于后续肯定也有帮助。接下来关注一下2026年7月1号周三开奖信息，体彩信息咱们了解一下。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73期开奖结果，前驱号码是04、10、22、23、33，后驱号码是02、12。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72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7、7、1。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72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7、7、1、1、5。2026年6月30号周二，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4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4、8、8、 1、2、6，以上信息咱们都一起关注和掌握一下。

来关注一下，看到小新在说啊，游泳吗？云卷云说变相说说皮划艇，宋国月在说说皮划艇吧，永生在说说激流回旋皮划艇，继续来关注一下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啊，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呢？最终答案就是皮划艇。第一个啊，说的是对运动员核心躯干稳定性、上肢持续爆发力有要求，适配于绝大多数体能类的竞技、技巧类的体育竞技，像田径、赛艇、体操、水上运动，它都是比较符合的。第二个，分静态和动态，对不对？两大赛道，那也是筛选出了少数水上的专项运动，排除所有的陆地运动啊。那么第三个，项目呢拥有两种专属的持械竞技姿态，精准去剔除了帆船、包括龙舟啊、冲浪等所有的水上项目。为什么呢？它有单器械、单侧发力、双器械、双对称发力，仅留存比如说皮划艇和赛艇两大极易混淆的项目。最后一个，竞技允许器械轻浮落水，运动员自救复位后可继续参赛，且障碍赛道呢以门式障碍为唯一的扣分判罚依据。轻浮自救水门罚时呢是皮划艇激流回旋独有的规则，赛艇呢无门式障碍，不允许轻浮继续比赛，彻底排他，所以最终的答案是皮划艇。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啊，感谢每位朋友的参与。金宝体育的本节目是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嘉贺，感谢您的收听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各位继续锁定吧。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2: 就是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些经历哈、啊？就是做梦的时候，即便是梦到手机了，想打电话，这个数字啊，就是怎么按都按不对，哎，就是你看到数字想按的话就按不上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共同的经历呢？其实啊，这个并不是偶然，它呢是有科学依据跟解释的。就说啊，做梦的时候呢，大脑里负责逻辑跟精准操作的区域呢就关闭了，他们就是也要休息下班了哈。没有这个功能之后呢，梦里啊，咱们跑啊、跳呀、飞呀啥的，能打架都是厉害的，都是可以的。但是，就真的是做不出一些精准的动作，比如说按一串正确的数字，这是一件在梦里很难实现的事情啊。有人就说哈、啊，说这个梦境啊，是现代人生活当中最后一块没有被信号覆盖的地方，也是唯一一个啊你不需要去回复信息的地方。哎，有道理哈。这但是呢，也有朋友呢就发来信息说反驳了呀，他说哎，我就不一样，哎，你看我就比较厉害，多厉害呢，我就梦到过玩手机，而且成功的拨号了。哎呦，那这应该是少数吧哈，有没有可能是人类在您的梦里有进化了，这是。好嘞，不管怎么样哈，都希望各位呢好人好梦。到了下午的4:02的时候，欢迎各位能够持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还有人在发信息说，有的时候偶尔啊会看一下那个周公解梦，说为啥周公解梦里面没有手机呢？他当时也不知道吧，可能这个事情。小新说没梦到过手机，梦到过被人追跑不动。哎，这个我也梦到过，尤其是当时呢在长个子的时候啊，哦，那个累的就感觉好像真的是脚底下在使劲的倒腾，但就是跑得很缓慢，别人跑的呢就很轻快，但是呢这个过程啊又很漫长，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是不是？来吧，咱们继续看看微信的消息啊。这个刘师傅他说，梦里害怕的事情是找卫生间，最最最害怕的事情呢就是找到了。这个梦我都几十年没有梦到过了，但是一旦梦到确实啊后果不堪设想。这个后悔关师傅说，欢迎来到边走边听，欢迎欢迎。他说你不会昨天晚上做的就这梦吧？啊，不是，应该是前天吧，差不多前天的时候。好嘞，欢迎子健骑行老师来打卡签到啊，而且分享了小核桃的照片和他的手工作品嘛，这是，哦，这个好厉害啊，这个确实是个大工程哈，做的挺厉害的。小心还说呢，梦是反的，是吧？啊，行啊，还有一些寓意哈，那咱们就不深究了。咱们这会儿呢，需要聊的是什么呢？跟大伙要进行的是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边走边听》的同时，路上的新变化、天气的提醒信息，都可以现在继续互动参与节目。怎么参与节目呢？相信啊，各位老朋友们都很清楚，对吧？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以后来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你可以互动一下了哈。来关注几个读点吧，首先呢是一个，哦哟，这个地方厉害， 机场高速，我们看到哈，是从机场往市区的方向，还没有到帝国铺立交，大概是到了这个加油站这个位置。加油站这个位置呢，一直是往市区走到木材厂立交之间，车流量很大，排队加缓行，长度超过了2.5公里。如果您刚刚接上朋友的话呢，建议啊不要走机场高速了，咱们可以走一下西进厂、东进厂，之后呢从河滩回也行。但是河滩我们看了一下，河滩北向南有一个缓行的路段呢，是在河南路立交和苏州路立交之间，北向南方向缓行长度大约1.5公里。反方向呢，由南向北方向两个堵点，一个堵点呢是在新一路桥下，目前拥堵长度超过1公里。之后呢再往北走，我们看到在河北路立交的下方的位置啊，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拥堵大约1公里。所以说天气挺热的哈，咱们行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注意头脑清醒，同时也不要忘记把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信息可以继续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吧，动脑时间开始。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2: 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常识题，但是呢跟咱们的常规的常识呢有点不太一样想的哈，算是一个冷知识吧，好不好？看大家对这个常识的掌握的这个范畴是怎么样哈。题目是这样的，尝试一下可以互动参与，先准备手机软件微信，打开之后呢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好吧。题目是什么呢？很简单，请问以下花期最短的花是什么花呢？给各位四个选项，就是您可以说出啊以下的四种花花期最短的一个您认为是哪一个。您可以把答案呀，把这个选项啊用文字语音方式发过来，好不好？互动参与节目呢可以用 人脑，也可以用 AI 也行，可以试一试，但 AI 有的时候不一定对，好吧，你要自己去判断一下。请问呢，就是说以下的四个选项的花它们的花期谁最短呢？ A 选项呢是火龙果的花，就吃那个火龙果，对吧？ A 是火龙果。B 选项呢是小麦花，哎，你们吃那个小麦哈，然后呢小麦的这个单朵小麦小花，这是 B 选项哈。C 选项是牵牛花，哦，牵牛花这个很常见的，对吧？很多绿化景观的一些装饰啊什么的，用的都是牵牛花嘛。好像有歌也唱过牵牛花，是不是啊？ D 选项，大家应该想的跟我是一样的。D。第四个选项是昙花，哎，所以说您认为以上的四种花哪个花的花期最短？您可以把答案发过来了哈。选项分别是 A 火龙果的花。

看一下微信消息啊，杜师傅他说呢，说韩帅，你做过梦中梦没有？最多梦到过第几层？哦呦，这个问题很深奥啊。那现在是第几层梦呢？第二还是第三？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下午好啊，手机是梦到过的，但不是打电话，而是手机掉地上了。醒来以后呢，赶紧看看手机在不在了哈，摔坏没有哈。那这个梦，说明梦的还挺真实的哈。好了，咱们继续啊，回到正在直播哈，真实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继续跟大伙来说的是一个常识题啊，各位可以来开动脑筋，把您的知识库呢去挖掘一下，扩展一下。请问一下，以下的花花期最短的是哪一个呢？四个选项。刚有朋友说增加一个吧，浪花行不行？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是一个选项啊。来吧，正规的四个选项分别是火龙果的花， B 小麦花， C 牵牛花， D 昙花。浪花啊，浪花一朵朵哈。那这样的话呢，随便花那不是也开得很快吗？这随便花，叮咚一下就刷过去了，这样。看看选项答的比较多的哈，这是刘女士答的是 D 选项，昙花。因为什么呢？我看很多朋友答的有将近一小半吧，答的都是 D 选项，昙花。为什么呢？昙花一现嘛哈，就感觉昙花的花期是很短的，一个晚上的时间呢，一觉醒来之后呢，花就败了哈。那么到底是不是昙花的花期最短呢？有数据显示，昙花的花期呢是在3到4小时，火龙果的花期呢是10至12小时，而牵牛花呢花期就很长了。这是常识啊，我看了一下选 C 的几乎没有哈。哎，有一个呵呵啊，牵牛花的花期那是观赏性的花嘛，那这个花期啊大约在3个月左右呢，所以说这个花期牵牛花是很长的。反而是什么呢？咱们其实会常吃到的哈，小麦啊，就面粉那个小麦，小麦的单朵小麦的小花，它的花期只有10至20分钟，因此B 选项小麦花是正确答案，它的花期确实太短了，只有10到20分钟。那大家有没有见过？

0: 过单朵小麦的小花朵呢？你看，包括熊孩子啊，另外呢，还有呢是 Jerry 说的是酒花哈，E 是小麦花，另外呢还有朋友说的是烟花，这变成脑筋急转弯了哈哈。还看到这是安师傅打的也是小麦花，以及呢这个是丁师傅打了一个逗号，请问一下逗号是啥花呀？青师傅打的也是小麦花，欢迎大圣归来，您答错了哈，您这是开的是什么赛车呀？这是。是一个小猫咪开的是赛车哈，而且是昙花一现，那您也打错了呗，不是就是。还看到子健骑行发来了这个是什么呢？他说没见过小麦花，但是呢发来了很多其他的花的种类哈，你看这是君子兰的花，还发来的这是菊花，是不是？哦呦，还这个花我见过，这个花呢是叫什么萱草花吧，应该叫做。对，叫勿忘我萱草花，还有这个黄色的小野花都很漂亮哈。咱们继续刷新一下微信，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哈。还有朋友说的是玉兔说的是小麦花的花期啊，一般是5到30分钟，看这就是有知识面比较广博哈。宋师傅他的信息怎么说呢？
1: 九十九，从卡子湾往北南庄这边方向的这个河北东路7176这个边上，有北向南，有一辆货车拉着一车毯子，装着一个毯子，结果呢，那个毯子不知道咋回事，全部从车上里面滑下来了。
0: 哎呦，
1: 马路上全都是他的毯子。
0: 哎呦，
1: 出车的要慢一点，要慢一点，要不然一不小心了，直接车开到毯子上面去了。
0: 是的，是的，注意一下，提前减速慢行哈。还看到呢，这个。信息啊，大家答的信息基本上正确的就是 B 选项，小麦花的单朵花期只有10到20分钟，您答对了吗？这个题目呢得要知道啊，下面这个题目呢您可以尝试一下，是一道字谜题，说难吧也不难，谜面是这样的，很简单，谜面就是留下11人打一个字，为什么要留下11人呢？难道和足球有关啊？这是个误导信息啊，没有了，就是很简单，就是留下是一个部分，11人再组成另外一个部分，把它们组合一下就是正确答案了。所以说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留下11人。

所以这个题目是把大家都难住了吗？留下十一人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切记啊，是一个字。我看有朋友打的信息呢，有比较接近和统一的，像是有朋友说的是果，是不是水果的果字呢？接近了，可以说

就是一个人啊，两哎，这个是像的啊，这个也是思路是对的，但是呢，留下十一人的留下的体现比较薄弱，甚至没有。大圣归来说的是不是汉呢、啊？哦，旱鸭子的旱这个字，干旱的旱啊。留下十一人，这个也没有搭得上呀，十一人啊，十一人旱，哎呀，这也不对呀。易师傅说是不是和？嗯，姓和的和，人可和，我就也没有太明白哈、啊，为啥是人可和和留下十一人？为何留下十一人呢、提示一下之后呢，正确答案出现了，而且呢是比较多，甚至刷屏了。我们看到呢，这个是杜师傅啊，啊，玉兔啊，坚强啊，刀客以及妙言、德路梦雨李师傅。还有呢，这是，小小，对吧？打的是对的，包括火星啊，没错，王师傅，都是打的是对的哈。还有高女士，答案就是世界的界这个字，为什么呢？流的下面不就是一个田吗？是不是一个田？然后呢，十一人，一个人。在一个类似的一个一撇一竖，它是不是像十一人的写法？这是字谜啊，它肯定不是按照严格的笔画去说哈、啊，只是一个提醒，您可以去脑洞大开的发散思维。所以说，留下十一人，正确答案就是“界”，世界的“界”这个字，您答对了吗？立夏工作室啊，答的是“鸟巢”的“巢”这个字，哇。那这个字就很潮啊，是吧？天天开心答的是里面的里，刘女士啊答的是齐，齐天大圣的齐这个字啊。这个改了一下之后呢，小新啊，还有呢是尾号2581啊，刘师傅啊，生活里的光以及鹰嘴豆小点儿，包括杜师傅、玉兔，答案都对了，就是世界的界这个字啊。这个题你答对了吗？答对了哈、啊。来，最后个字谜，这个字谜长一些，复杂一些，难度呢，看大家，因人而异。但字是简单的哈。请问，字谜是这样的哈：有竹，不要充数。其实就简单了哈，就能猜出来了。有草，可以充饥。走来又得回去，开口一声叹息，就是这四句话都指向的是同一个字儿，哪一个字儿符合这以上四个要求呢？请把答案现在呢就可以赶紧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字儿提示一下吧啊，听着很长，别被题目的长度给唬住了，这个字啊就只有三个字，不是这个字，不是，只有三画哈、啊，只有三画这个字，这个三画的字是什么字呢？您可以现在把答案发过来哈。三画的字的话就简单了哈，有竹，不要充数；有草，可以充饥；走来又得回去；开口一声叹息。打一个字儿到底是什么字儿呢？这个答案您可以现在呢就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了。三画的一个字哈，来可以想一想了。你看啊，这天气是很热的哈，大家是不是想一回家以后呢，打开水龙头就可以立马接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呢，清凉还解渴。很多朋友呢也反映说哈，家里的水垢挺多的，高温天气呢水是容易出现一些滋生细菌的情况。烧开水以后啊，口感比较差，大人孩子不爱喝水，那长期饮用呢都不太好。那么今天继续给各位来推荐一个爆款的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它可以多重的深层次的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啊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的净水，直饮甘甜无异味，包括咱们煮饭啊、煲汤啊、日常的解暑喝水是完全合适的，全方位的守护咱们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啊，咱们厂家提供的是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测检测水质，免费

0: 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跟材料费用。30天之内啊，如果您尝试过以后感觉不满意的话，厂家是可以无条件的免费拆走，您不用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的。如果您还担心说啊这太贵了怎么办呢，厂家贴心提供的是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的福利，每个月只要支付199元，13个月付清就可以了，每天算算的话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喝上干净的好水了。那么现在呢，您可以赶紧啊拨打电话报名，电话是400-700-2939，电话400-700-2939。那立刻订购啊，还可以获得额外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这配合净水器使用的话，3秒可以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度，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啊，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是香气浓郁的，100度泡茶口感也是很好。再送的是高端负离子吹风机一个，你看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再送您一台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的洗婴儿的衣裤或大人的一些衣服哈，既方便分类，干净卫生。更加劲爆的是，咱们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啊，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给您再额外的是加赠的是啊，厂外提供的厂家提供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的福利呢。你看真的是很划算了，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是很有限的哈，确实很有限，只有15个，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电话吧，电话呢是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上车就听949，到了下午的4:2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这会儿您走哪儿了？路况的变化怎么样？提示信息可以随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刚才又出了个题目啊，这题目呢可谓是比较难的，因为从互动量能看得出来哈，把大家都难住了。谜底这个字是简单的，你看有竹不要充数，滥竽充数嘛，这一下子其实谜底就出来了哈。有草可以充饥，哎，你想草字头加什么字能够吃呢？那不就是芋头吗？走来还得回去，哎，加一个走之底的话变成了迂，迂回的迂这个字儿，形容是这个绕弯儿哈，这意思。你看，所以说是走来还得回去，是吧？第四个呢更简单了，开口一声叹息，加一个口字旁，一个口加一个什么字呢？于是的于，就是感叹词虚，是叹气声的意思哈。还有一个意思念于，于它是让马停止前进的一个口令的声音哈，但是它也有这个叹息的意思，所以说正确答案就是于是的于，干沟鱼哈，一横再一横竖沟啊，对吧啊，所以说就是于是的于这个字您猜对了吗？小雨师傅啊发的信息是不是牛？牛的话字形好像接近，但是不是正确答案呢、啊、这个。瑞联电子说是不是筷子的筷呀，这么复杂，刚说了一下这个字儿只有3画啊，筷子的筷那不这个字数太多了吗？哈哈，这个易师傅啊说就是鱼，鱼是的鱼这个字，你看鱼加竹字头就是滥竽充数的鱼，加草字头呢是芋头的芋，加走之底啊是迂回的迂，加口呢就是虚，它就是一个模拟喘气的叹气的声音的一个象声词啊。包括这个小新啊答的也是对的哈，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他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个到，鲤鱼山北路 北向南，目前车

0: 流量适中，天热多喝水啊，确实啊，咱们得要适当的多补充一些水分啊，就是不要一下脱水啊，然后突然一下中暑啊，就很难受的哈。你看，包括这张师傅啊，细碎生活呀，打的都是对的，就是鱼式的鱼，坚强，打的是口这个字儿，不是这个字儿，因为一般来说呢，谜底是不会出现在谜面当中的。最后这一句啊，是开口一声叹息，那肯定答案就不是口这个字了呀，是不是？杜师傅呀，我就不得不说一下你了啊。您是说您是给我们就是提示哈，该进到咱们的音乐游乐场了啊？您打的是啥？您打的是星月游乐场，那应该是星光游乐场吧？这那好吧，那就是说来就来，音乐游乐场现在开始。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咱们是要通过乐器演奏猜歌曲名字，叫什么呢？叫独自笛奏。笛子啊，是叫做笛子独奏。听笛子的演绎来猜一下歌曲的名字。如果您知道歌名儿，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继续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后呢来发送答案过来。这个歌名呢，提示一下，稍微有些长，也不是那么长。来，我们试试哈，请通过笛子独奏猜歌曲名字。名字现在用文字方式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熟悉吗？为啥不能再放了呢？因为这首歌的第一句就是歌曲的名字啊，所以通过刚才那一段演奏，前奏的部分的演奏哈，演绎，您能把歌曲名字猜出来吗？如果知道，请赶紧把歌名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马师傅，
1: 949，中午好。
0: 嗯，你好。
1: 武昌快速昌吉方向。
0: 嗯，
1: 机场这个出口这个位置。
0: 哦，
1: 三岔口这个位置。
0: 嗯，
1: 有个八九辆车，都有八叉吧。
0: 哎呦，这么
1: 接缓行不动了。
0: 哦，我们也看了一下，我们跟进了一下大数据，目前显示在机场高速快到小迪欧坡立交，由南向北方向，这个区间呢目前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大约2公里。如果您在这个位置的话呢，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前方的最新路况。也请大家要有急事啊，咱们去机场，建议啊可以去绕行一下西进场或者东进场，因为目前咱们看到机场高速，就是大概是从沙之船，再往南一点哈，大概是从河南庄街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小迪欧坡立交桥的位置呢，目前是拥堵，长度大约2公里。有急事的话，咱建议啊，赶紧绕行通过。好，感谢马师傅的最新路况的分享哈，更多道路出行变化信息、天气提示，都可以随时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同时呢，不要忘记啊，咱们在这个过两天呢。大概是在7月10号、7月11号的时候，一个节目啊，给您推荐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纪录片《新疆家宴》第二季，聚焦季节轮回中的生命礼赞，带您走进咱们的新疆家宴，见证婚庆结俗的浓情时刻，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直播的时间呢，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就是在7月10号和7月11号的晚上的10:35。欢迎各位锁定新疆卫视，和您一起温暖相约。

看看微信消息，这是坚强，他说在阿勒泰路北向南到自治区博物馆这边呢，车流量偏大啊，就是在美美商场的后门的位置啊，阿勒泰路由北向南方向，在这个自治区博物馆。

的门前，车流量偏大，提示大家哈，咱们注意安全文明行驶。刚才让大家猜歌哈，看了一下各位的信息，子健骑行说熟悉，不知道歌名，哎呀，这真的是哈，就好多歌都是就都听过哈，我有共鸣，就是听过很熟悉，但是歌名呢就是一时想不起，对吧？就是感觉特别理解哈。小新也说熟悉，歌名一时想不起，你俩是不是在一块儿呢？还有呢，向东说这歌叫做《搀扶》吗？不是。Jerry 说《亲爱的你》呀，啊，亲爱的你吗？我们是朋友说，我猜这个歌名是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包括意也说的是，应该是《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歌难道这么的不好猜吗？这个歌，来，我们再听一下，请听独自低诵。

0: 同学。哎呀，我也是无奈之举哈，这把大家又从一个坑带到另一个坑了哈，马师傅。
1: 吴昌快速机场出口那个车，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已经移了八辆车了，还有两辆车应该、哦、应该移掉了。
0: 有事故，有十辆车的事故啊，这是。哎呦，那提示大家哈，天气热的时候呢，心情要平和一点，好吧？心平气和开车，不要开透气车，安全文明行驶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你看，听了好几遍了哈，这个前奏听了以后呢，大家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小新也说，对了，这个歌是搀扶吧？我们刚说了不是搀扶，而且歌名有七个字，搀扶，你看一二搀扶才两个字。到底歌名是什么呢？我们来刷新一下哈，我们把这个答对的朋友的名字，我们这报一下哈。水蜜桃答对了，流星答对了，陈大喵对的，新疆鹰嘴豆答对了，还有呢是刘师傅、吾皇万岁以及这个是，那我先跳过不对的哈。冰点可乐答的是对的，燕师傅答对了，还有呢是张师傅答的也是对的啊，没错，是这七个字。杜师傅说，我知道我知道，这歌我听出来了，这歌啊就是腾格尔的滴滴兜兜。是啥歌？滴滴兜兜。那这样吧，咱们就放原唱，如果您知道的话呢，来演唱一下，把歌名歌声用语音发过来吧，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您答对了吗？歌曲名字就叫做《这世界那么多人》。还有朋友的信息，我们看看啊，这是 L 答对了吗？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还在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呢？月亮，请问一下是如何代表你的心的呢？向师傅啊，他也答对了。目前还看到这是小新、安师傅答案都很正确，就是这世界有那么多人。这歌您会唱吗？穆师傅说听广播怎么听啊？然后是这样哈，您可以用手机软件打开这个搜索一下哈，就是应用商店搜索思路试听，之后呢点下载，实名注册登录，就可以来在线听广播，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呢。这是吴黄万，吴黄万岁。

0: 那是好听的，好听的。哎呀，不错。你看这会儿呢，是不是这大家也想演唱一些自己的拿手歌呢？机会来了。接下来，请大家要演唱的是符合节目要求的关键字的扩展互动环节，演唱的是歌词中带有世界的歌。昨天我还刷了一个短视频啊，说有世界的歌特别少见，但我不这么认为，挺多的。你看，像这世界那么多人，有世界的，还有呢，也是前两年特别火的歌曲，有世界的歌，世界。
1: 世界曾与我重名，
0: 是不是？
1: 也曾与我雷霆，赠我温暖一杯烟，也曾与我惋惜。
0: 是这个意思。世界赠与我的，你看有世界，对吧？如果您这会儿呢，通过就是刚才的歌曲啊，有所启发，有灵感了，可以继续现在把有世界的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世界，世界，世界那么大，哎，那个歌，世界那么大，还是什么遇见你那个歌？啊，来准备一下哈，有世界，世界歌名里有，歌词里好像也不少呢。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乌鲁木齐啊，明天多云天气，低温25度，高温38度，还挺热哈。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再来看到的是阿勒泰多云转晴，21到37度。塔城多云，22到37度。伊宁阴转多云，21到34度。伯乐多云，22到39度。克拉玛依多云，29到38度。奎屯多云转晴，24到38度。石河子晴，24到39度。昌吉多云，25到40度。哈密多云，27到44度。吐鲁番多云，33到50度。库尔勒多云转阴，29到40度。阿克苏多云，21到4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5到38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和田阴转多云，28到38度。乌鲁木齐关注一下，明天呢是多云天气，低温25度，高温38度，西北风，西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
3: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2: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0: 好嘞，到了下午的4:44，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你们好，我是韩帅。路况的变化信息继续啊，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分享此刻最新的道路出行变化。刷新几个路况哈，首先呢是在人民路立交由西向东方向，从河滩的上方一直到新华路呢，目前是红绿灯下的排队。龙泉街目前显示双向拥堵了，新华北路的北向南方向轻微缓行，大约缓行长度200米。红山路显示双向有排队缓行，目前的西大桥桥面显示双向通行正常。再来看一下呢，刚才提示的哈，说是在机场高速的拥堵情况，2公里目前呢是已经完全释放了，能够正常通行。好嘞，也感谢大家更多的互动啊，路况分享一下之外呢，歌曲可以唱一唱。今天请大家演唱的是 带有世界的歌，就是歌词当中啊，歌名里啊，有世界的歌有哪些呢？如果您要是想到的话，可以用语音方式演唱歌曲参与节目，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天天开心，
4: 世界我来了。
0: 哦，这个是云朵的歌声啊。对，这世界我来了。还有呢，这是邱师傅啊，说的是美丽新世界，以及郑智化的游戏人间，还有呢华语群星的让世界充满爱，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是这歌吗？哎，好像不是吧。这向师傅说这世界那么多人，还有呢是什么成长指南第57次取消发送，全是歌词里带世界的歌，我不信，你不唱的话我就不信呢。小新还说完美世界，有你在的世界，世界为你醒来，还有呢就是这世界那么多人啊。对啊，这么多人的话，不发个语音展示下您的歌喉吗？好吧，牛师傅。
4: 世界太啰嗦，不分对错错。
0: 哦，这个就是郑智化的游戏人间，这是吧？你看还是知道一些的嘛。这是地，是天黑黑，天黑黑有世界吗？哎呀，确实没想到哈。如果您知道歌词的话，不然把歌词给我们复一下嘛。天黑世界，这来马师傅吧。
4: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
0: 哦，一千年以后，确实啊，一千年以后，这世界得发展成什么样哈？这高科技，对吧？哎呀，期待期待哈，这个阿杰。
4: 哦，
0: 对对，
4: 稻香，
0: 稻香世界。

0: 哒哒爱上你，这哎哒哒哒哒哒，只要你愿。哎，这啥歌这是？快给我讲一下这啥歌，太熟悉了，不行。哦，周杰伦的歌，世界那么，有，是的，是的，这个歌是周杰伦的歌，应该是啊。来，这是安防。
1: 手牵着手，
0: 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歌名就是中国人啊，好哈。刚才这个我们视频我还说哈，这个华仔的中国人演唱韩帅，我刚才唱了，哎。哎呀，感谢这个朋友哈，就是咱们相互啊，相互帮助一下。来，这是立夏工作室。
1: 全世界我也可以帮你。
0: 有你。这个歌都不会唱。

0: 确实啊，这是至少还有你。还有谁知道更多其他的带有世界的歌呢？这个D师傅发来信息啊，说你看吧，截图说，看啊，爱上，然后这被无界被骗，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但是那一句咋唱来着？有人会唱吗？是否成人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哦，这个斑马，就是刚那个歌啊，是周杰伦演唱的《世界末日》这个歌。哦，是。小新也说《稻香》这个歌好听，感觉一下子哇，好清爽的感觉啊，确实，经典歌曲不一样，对不对？还看到《子剑奇行》发来图片了，这个时候呢，哎，是现在正在拍的吗？是跟小核桃在什么地方呢？是水上乐园的动物世界吗？这是水世界啊，来，赵师傅来了。
1: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0: 哦，对。
1: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0: 酷爽上行也说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也很无奈，他没唱是吧？老朋友，咦，我在哪儿？
2: 如果时间忘记了转，忘了带走什么？
0: 忘了哦。
2: 你会不会？
0: 会干啥？
2: 永远停在说爱我的那天。
0: 哦，回忆了。
2: 然后在世界的一个角，有了一个我们的家。
0: 哦，有结婚了。
2: 你说我的胸膛会让你感到暖。
0: 哦，等一分钟这个歌，哎呀，哎，就在那一句上面哈，忽然发现说歌名突然知道了哈，青山。
3: 全世界都在想。中国话，
0: 中国话，哎，大圣归来。
3: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0: 外面的世界，你看，所以说，你看，我开始还说有世界的歌不太多吧，但是可是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发现说啊，咱们总结一下，梳理一下，有太多的歌曲带有世界呢。还有朋友发信息说啊，这个黄昏，小刚的那个黄昏也是有的。黄昏，世界，

有了世界。刚有朋友唱的是什么歌？外面的世界，我们听一下。

0: 这个老虎啊发信息说提示大家一下哈，说上车就听949，在河滩快速北向南方向有个救护车，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哈。提示一下，是在河滩快速北向南方向一个救护车，但是路段我们不太清楚啊，就是提示大家，如果您正好是在河滩快速北向南行驶，请赶紧的注意一下，避让一下咱们的救护车，让出一条人命通道。啊，他还互动参与节目说完美世界哦，完美世界是有的，可以可以。胖鱼叔叔，
1: 我爱上让我奋不顾身的一个人，
0: 天黑黑，
1: 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
0: 世界
1: 两个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
0: 还有一个世界，
1: 总有残缺，
0: 有两个世界呢，哇厉害了哈，都没有想到，看，哎呀，所以大家唱歌是要

好听。小情歌里也有世界呢啊，小情歌大世界。哎呀，你看看这个，还有一朋友，哎呦，这个确实啊，突然感觉一下眼前是什么，这是火星文嘛，一个字不认识啊。他说周啊，说陈华健是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这歌是好听的，有朋友会唱吗？世界第一等。

0: 咱们时间有限啊，咱们突然想到个歌，歌词里有世界，赶紧把歌声可以来发送一下。如果您刚发歌声了以后呢，没有播出的话呢，这样您因为信息太多啊，可能就是把您给淹没到后面了。然后您可以再发个信息捞一下，把您信息呢可以直接刷新到最上方，我们就可以看到之后呢，就可以审核播出了。比如说捞一下，捞啥？捞咱们的唱歌的语音信息啊！阿杰还说缩短版的吻别哦。这个华为孙师傅他还说改变自己，哎，但是我记得王力宏的歌，我们的歌，我们的歌有世界吗？从白天唱到黑夜。在身边，只在身边。如果世界太危险，如果世界太危险，越最安全。哦，在这儿呢哈。还有人说许巍的曾经的你，曾经的你的世界在哪儿啊？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0: 哦，天涯海角。
1: 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0: 世界的繁华，你看看。
1: 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
0: 这是吾皇万岁。

0: 全世界
1: 之间，仅
0: 周
1: 有
0: 杰伦
1: 的。
0: 的《告白气球
1: 哦，告白气球这个是，哎呀，我就说就在嘴边，你看看看，你不说我也猜到了，其实。嘴硬哈，那还有呢？这个是瓷锤说"花花世界"啊，"花花世界"，鸳鸯蝴蝶"，花花世界"，鸳鸯蝴蝶"，新鸳鸯蝴蝶梦"。还有呢是"执子之手"说"这世界我来了"啊，对的，这是云朵的歌曲嘛。还有呢，"水星没有水"也说"拥有你就有全世界"，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哎，我们也想到了，这是思思妍是不是？

0: 好听啊。
1: 哦，这个歌也是好听的。这个还有谁啊？这是莫啊，莫是吧？
0: 空是锦鲤的世界。
1: 世界，什么的世界？这是。哎呀，看到很多朋友在发捞一下，但是咱们时间不够了呀，这也捞不了了呀，怎么办呢？今天是星期四啊，那咱就约定一下吧。如果您还有歌需要来表现表达，明天也是每天下午的4点整，都欢迎大家能够准时关注锁定收听的是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咱们就说好哈，拉钩上吊上，明天4点钟。不见不散。稍后呢，是由主持人鞠萍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那咱们就明天4点再见。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4: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0: 想去有雨的地方。这两天呢，全江各地普遍是暴热，大家说打开车窗，还有呢，推开自己的家里的窗户，都会感觉到热浪扑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在949视频直播间观看的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全媒体平台的现场直播。我要说声谢谢你，一生有你节目，我是菊萍。这两天呢太热了，在昨天呢，新疆气象台还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说乌鲁木齐连日的最高温呢都要突破39度，户外的体感温度更高。今天呢，我还刷到了一条短视频，说在7月1号的11:03的时候，新疆气象台将高温的橙色预警升为红色的预警信号。而在吐鲁番，新疆首个高温的红色预警当中，我们看到吐鲁番火焰山金箍棒的温度计直接飙升到了82度。今天吐鲁番的最高温呢，也是在50摄氏度。如此的高温之下，我们要该注意些什么，让健康与我们同行？尤其是在高温之下，中暑、空调综合症，还有呢像肠胃急症的患者，可能都会有所增多。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急诊科的李永生主任做客直播间。李主任呢，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救治的经验，他将会和我们收音机前以及此时此刻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高温天气我们该识别各类疾病，还有呢有关于居家预防户外工作当中要注意到的事儿。当然如果您有提问和咨询，从现在开始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留言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来，让我们共同和健康同行。首先呢，我们先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各位听友和网友打个招呼。李主任您好。
1: 好的，各位949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急诊科的李永生大夫。
0: 李主任，这两天呢全江各地普遍都是高温啊，红彤彤的一片红色预警。那作为急诊科的医生，这两天您所接

0: 带的患者或者说病人是不是也有所增多？
1: 是的，是比平时要是增多了不少。
0: 嗯，增多的都是什么样的疾病呢？是中暑了，还是因为天气炎热造成了我们以前一些疾病的复发呢？
1: 对，就我们这段时间增多的，它主要是有一些病人，比如说像你刚才刚主持人也提到了热射病，还有就是一些我们的心脑血管病疾病，还有就是一些我们胃肠道的疾病啊，主要是这一类的病人增多的比较明显。
0: 嗯，也就是在高温天的时候，可能我们身体会出现一些状况，身体的哪些部分最容易出现问题呢？这时候可能会比较危险呢，李主任。
1: 第一个是我们的脑部，就神经系统、脑血管的问题，比方说脑梗呀、脑出血呀这一类的病人会增多啊。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系统，比方说我们的冠心病、高血压这一类的患者呢也会增多啊。主要是还有就是我们的消化道系统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的胃肠炎呀这一类的病人也是增多的。
0: 也就是说其实在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呢，它不仅仅可能是户外的工作者要特别的注意防止中暑，可能居家的过程当中也有，比如说老人呀、孩子呀，也要防止中暑，是吗？
1: 对的，因为它中暑呢主要是有几类人群它非常容易就是中暑。第一类是我们的老年人，因为我们老年人呢他的身体的一些代谢功能他已经老化衰弱了，他不能把我们及时体内产生的热量呢代谢出去，这一类人呢他是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婴幼儿，因为他还小，我们这个代谢系统呢发育的还不是很良好，还不是很成熟，所以说呢他也容易产生这个也容易中暑。第三类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心脑血管病疾病的这些人，体质比较衰弱的人，他也容易中暑。第四类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特殊疾病，你比如说甲亢的病人，这类病人他也容易中暑。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户外的从事一些工作者，你比如说我们的外卖小哥是吧，还有我们的交警，还有我们的一些那个武警官兵啊，一些就我们最可爱的人，因为他们要在野外训练，像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也容易出现中暑。
0: 就是等于说其实不仅仅是室外室内都有可能产生这种中暑的可能性啊。
1: 对的。
0: 前两天就有听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告诉我们说，他说最近出门他好像觉得走上十几分钟就觉得头晕，就觉得心慌，他就在问说我是不是给中暑了。像这种表现或者身体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些什么？
1: 对，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种症状呢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先兆中暑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中暑它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是我们的先兆中暑，就是你可能出现一些头晕呀、乏力呀、四肢就是软没有力气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考虑，哎呦，如果天气很热的情况下你又在外面这种炎热的环境待的时间有点长，那有可能你就是要中暑了，这是我们的先兆中暑。
0: 这叫先兆中暑。
1: 对，它已经提示你马上就要中暑了。
0: 那是这时候是不是就应该是大量的喝水？
1: 这个时候它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到一个比较阴凉的环境下去待着，不要再在外面这种炎热的天气下太阳暴晒的环境下去待了，你要先走到阴凉的地方然后休息一会儿，喝点凉开水就可以了。
0: 休息喝点凉开水。
1: 对对对。
0: 您看现在有提问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这位叫孟希的听友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这样的留言，他说最近呢天气特别热，他的血压呢也跟着忽高忽低的，他说请问我该注意些什么？血压不稳了，忽高忽低的，这跟天气有关系吗？
1: 有的有的，因为它这个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中暑啊，它是因为体内的液体大量的一个丢失它会导致我们的血液粘稠度会增加，那所以呢它这个时候血压可能会升高那这个时候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就是第一个你要像它有高血压的话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充足的休息，休息要充分。第二个，你这段时间你饮食也要注意，你像这个这么热的天你饮食再不能吃一些高油高脂那样的是吧，你要吃一些清淡饮食然后就是要多喝点水或者说如果出汗多的话呢还可以喝点那个就是我们现在有那种电解质的那种水电解质的水补充点电解质
0: 就害怕水的流失太多了，因为不停的出汗是吗？
1: 对，然后尽量在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温度比较适宜的一个环境去待，尽量减少外出。
0: 像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家里呢可以开空调，可以打开风扇，但是温度不要太低吧？
1: 不能太低，因为我们人体它最适应的温度是在24度左右。
0: 24度。
1: 你有些时它低到14、15度、15、16度，它其实已经不是我们人体最适宜的一个温度了。
0: 这让我想到前两天我还在平台里看到有听众告诉我们

0: 说我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到了16度，说我一定要打到最低，这样才会感觉舒服。其实这可能从健康的角度上说不好，
1: 是，
0: 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空调病吧。
1: 是的，
0: 在你们医学当中有空调病这个病吗？
1: 没有空调病这一类的那个病没有，我们学那个就是我们的教材上面我们没有学过，但是我们就是说，就可能老百姓把你就是用完空调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包括有一些就是诱发的一些疾病出来以后，我们把它统称为一个空调病吧，
0: 哦，
1: 就
0: 就
1: 这样。
0: 像梦溪，他跟着有一条留言，他说出汗非常的多。
1: 那是你出汗非常的多，说明你体内的水分已经就是因为随着汗液排出到体外了嘛。那你这时候排到体外以后，你血管内的血容量会减少，你血液会浓缩，所以说你这时候它的血脂会增高，血粘稠度会增高，所以它就更容易出现像心脑血。为什么这段时间接诊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比较多呢？他这时候心脑血管更容易出问题，容易出现堵塞的问题。那你这个时候是一定要去补水。
0: 补水。
1: 啊，对，而且我们要说是不能光补白开水、凉白开，因为我们出的汗液里面它是有电解质的。啊，你像我平时出汗以后，你比如说穿个黑衣服，你会发现上面有层白色的盐一样的东西结晶，它是因为我们体内电解质丢失了。所以你喝水的时候呢，也不能光喝那个白开水，你要喝一些含有电解质的。我们现在超市里面不是卖那种电解质的那种饮料嘛，你可以去
0: 对。
1: 喝一些那些。
0: 那像梦溪，他因为呢血压呢不稳定，可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也好，网友也好，其中可能还有慢病的患者。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要不要来调药？自己可以调吗？
1: 这个千万不要自己调，因为慢病他长期吃这个药呀，他已经适应了。你突然增或者突然减，每个人他对这个药物的反应他是不太一样的。你如果增加了，那有可能把他血压降得过低；你如果减了，那他血压会怎么样？还会一下突然升高，这样都是不妥的、不稳妥的一个办法。那最好的办法，如果说你血压这段时间波动比较大，你可以到医院来。我们医生给你在专业监护下去调，
0: 对，
1: 这样相对来说比较稳妥、比较安全的一个方法。
0: 请把这个调整交给专业的医生来完成，只有这样才是科学的、安全的。还有呢，很多听友都在我们的平台里留言，像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他就说了，他说出汗是不是应该检查一下血糖呀？他说我就是高血压、高血糖、血管病，我现在出汗也比较多，他要去检查一下吗？
1: 他是这样，你出汗多，它分什么情况下？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大冷天是吧？你出现出汗了，心慌了，你就饥饿感非常明显的时候，我们高度怀疑你是低血糖了，
0: 低
1: 你
0: 血
1: 可以
0: 糖。
1: 试一下查血糖。你如果是像这么大热天出汗，你肯定还是考虑天太热了嘛，是吧？
0: 这是正常的，就像我今天，穿了一条黑裙子，在直播间的我们，虽然打着空调，我还在擦汗，是这样吧？就像刚才李主任您提到的，这可能也是正常的，因为天太热了嘛，
1: 对，
0: 是这样
1: 他有
0: 吗？
1: 好多病人，他不是有糖尿病嘛？他有糖尿病，你像他那降糖药物，他降糖药物他正常使用，但是天热，主持人你肯定有感觉，天热你的食欲会下降，你
0: 对，
1: 会吃不下去东西，那这时候他有可能出现低血糖。那低血糖它主要是除了出汗以外，以后他还有分饥饿感，心慌很明显，他觉得很饿，想快速，因为我们人体它出一个机能的保护嘛，它会让你大脑产生那个啥，让你赶快去进食的这种感觉。如果像这种心慌了、饥饿感，又伴有浑身出冷汗的时候，那你高度怀疑你是低血糖了。
0: 那这时候就吃块糖吗？
1: 对，赶快可以吃块糖
0: 吃
1: 了。
0: 块糖，
1: 对，
0: 喝点糖水。
1: 对，这个是可以的。
0: 那刚才在您所介绍的，出现了这种低血糖的状况，和我们中暑了的这种症状表现一样不一样？
1: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你中暑的不会有饥饿感，你中暑了，你肯定胃肠道会觉得恶心，
0: 恶心。
1: 食欲不佳，不想吃东西，他吃不下去东西。
0: 那中暑其实它是不是也分程度的？比如说轻度的、中度的，甚至是重度的，有这
1: 对，
0: 样说法吗？
1: 有，主持人刚才就是这个问题特别好。我刚才说先兆中暑，就是当我们一些出去在那个炎热环境下走一会儿，刚才说是走了10分钟，那甚至像这个天儿，你要出去走个5分钟，太阳晒个5分钟，你要是不做防
0: 就有
1: 护
0: 点
1: 的话，
0: 晕了
1: 你就觉得头晕了，
0: 啊，对，
1: 头晕眼花了。这个时候你就考虑你是中，你就是先兆中暑，它提示你的机体已经开始什么热量代谢
0: 他
1: 不
0: 给你
1: 是了，
0: 信号了，
1: 它给你信号了，你赶快去找个地方待着去，你已经很难受、很不舒服了。那这是先兆中暑。那如果再出现、再进一步发展下去，你又开始恶心、呕吐症状加重了，然后你摸自己身上已经开始发烫了，有点低烧了，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轻症中暑。
0: 轻症中暑，
1: 对，但是人的意识还是轻的。
0: 嗯
1: 啊，那如果说你这个人你身上摸皮肤都有点烫手了，
0: 嗯，
1: 体温我们经常测体温就是都高热了，都39度、40度了，
0: 嗯嗯，
1: 人意识状态都不好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考虑我们中暑里面最严重的一种，你们也经常听说过叫热射病。
0: 热射病，
1: 它其实热射病，它虽然叫热射病，它就是我们中暑里面最严，就是我们严重一个中暑的一个名字，它叫热射病。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它的脏器功能就要出现损伤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家里面去拖，你不是送医院，那它的病死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热射病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1: 对，
0: 而且它是不是速度很快？
1: 对，他进展速度也是，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些老年有基础病的人，
0: 嗯，
1: 非常不友好，
0: 嗯，
1: 死亡率非常高的。
0: 所以在这儿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给大家一个健康提醒，在这种高温天气之下的时候呢，咱得多关注自己身体给你发出的信号。当稍有不适的时候，其实你就需要来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在低温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要喝水，还有刚才像李主任您提示到的，如果还觉得身体都发烫了，就赶紧到医院。赶紧去，别拖延。还有就是和我们身边的老人和家长，和孩子也要多交流，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他可能表达不清，或老年人他可能觉得他是不是这种感受会弱一点，他也不能够清楚地表现出或者表达出他的这种身体情形。
1: 对，是这样。
0: 嗯，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很多的提问。你好，世鹏，他说李主任下午好，请问一下，西瓜切开以后吃不完，放到冰箱保存还能够吃吗？会对肠胃产生影响吗？这是一个生活小常识呀。嗯，
1: 对，嗯，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把西瓜切开以后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下吃，但是就看咱们有些人他比较肠道比较敏感的人啊，
0: 嗯，
1: 有些老年人啊。或者体质比较虚弱、肠道不太好的人，我不建议你这样去吃。
0: 对，
1: 你这样一吃冰凉凉凉的东西，冰的东西刚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还是对胃肠道是有刺激的。
0: 嗯，
1: 啊，会造成你的胃痉挛呀、肚子疼都会有。
0: 西瓜它本来它就有点凉寒
1: 啊，
0: 是这样吧？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呢，刚才李主任也提示到，如果肠胃比较敏感的朋友，其实这是不建议的。
1: 对，
0: 今天我们特别有请到了来自兵团医院急诊科的主任李永生医生和大家面对面。李主任呢有非常丰富的临床救治的经验。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在酷暑之下，我们要和您一起来说一说有关于高温下的预警健康科普。大家可以把您所关心的、有疑问的提问都留言到微信平台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公屏也好，我们第一时间都能够看得到、听得到。我还看到这位叫永盛的听友呢给我们留言是这样说，他说李主任，这两天我肚子老是咕咕叫，我在跑车，我喝了一点藿香正气液，吃不下去饭，他说想问一下李主任，我是不是中暑了？他肚子一直咕咕叫，而且他在跑车，在营运嘛，像这种情形，他可能车厢，但车厢里估计很多司机，上车现在第一个动作就是开空调，但是他现在这种症状表现会是中暑了吗？李主任，
1: 中暑他主要的表现是头晕、恶心，然后乏力，然后有些会发烧，像这种肚子咕咕叫，那这个他光是单纯肚子咕咕叫，这个是吧？你有些饿了，你也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叫，你光靠这个你不考虑，你还是看有没有其他症状。而且现在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现在很多司机开空调，但是我也见过那种为了省油，现在油价比较高嘛，
0: 不开空调是吧？
1: 40度不开空调的也有。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建议这两天天这么热的，咱们司机还是把空调打开吧，因为你这两天一热，你在注意力不集中，第一是容易中暑，第二是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0: 是是，
1: 很大的安全隐患。
0: 因为在路上嘛，太热了，这时候人的注意力就容易不集中。
1: 对，
0: 而且春困秋乏夏打盹，就容易瞌睡。
1: 对，
0: 马他在留言当中说：“李主任，我想问一下，喝糖盐水可不可以？糖盐水？”
1: 是这样的，我们糖盐水，第一个，你要是有糖尿病，那肯定是不建议你喝的。第二个，你像我们以前喝什么那个，比如说一些可乐呀、雪碧啊，那个含糖量非常高的，那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含糖量喝进去后，你会越喝越渴。它我们用医学专业的语言说，就是它叫渗透性利尿，高渗透性利尿，你喝进去血糖会增加，它会把你组织多余的水分呢，体内的水分呢，经过尿液排出来，所以你喝完特别甜的东西以后，你就小便会增加，你本来体内就缺水，然后你还把体内的水 带出来从小便排掉了，是吧？那这个
0: 哦。
1: 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常规建议是喝一些那种电解质的，稍微含一点钠盐、钾盐这一类的电解质的那个水。

0: 有这位听友的留言，他问到的是车里的空调可以调最低温度吗？因为太热了，说强度啊，平时只能够开一档，但是现在得要使劲儿开。这就是存在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说如果温度太低的话，是不是还会出现一些身体的其他的症状表现？
1: 对的，你这个温度，我们就刚才说了一般调在20度左右。你要是再低的话呢，他可能又发现其他的不舒服啊，因为你调的太低了。你从一个特别热的环境，你要进到一个，比如说我在外面，我乘客，我在外面40多天，然后一下进到15、6度，你一下温度降了一半都多了，你体内他可能受不了，他会造成你什么感冒、着凉啊。那有些病人他有哮喘的。可能有些哮喘的，咱们听众朋友可能有经验。你一突然一下吸入冷空气，他可能还能诱发他哮喘的发作。所以说，我们不建议把空调调得太低。我们建议我们人体最适应的一个范围是20到24度这样
0: 二
1: 一个
0: 十到
1: 范。
0: 二十四度的温度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1: 对，
0: 温度。那对于正在跑车的，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网约车司机也好，我们车里的空调就打在这个区间里是比较合适的。
1: 当然是因为现在他这个出租车司机和我们这个房子还不太一样。他的出租车司机，因为他那个汽
0: 出
1: 车，
0: 风
1: 它
0: 口，
1: 隔热不是比较那个啥嘛，差，它温度会很高。我们所说的20到24度是整个环境的这个温度。你如果说是为你如果打20到24度，它可能车内的温度还是非常高。那你可以把温度稍微往下调一调，那就说这个温度就让你觉得刚刚好，舒服，不觉得冻，
0: 不
1: 觉
0: 能
1: 得
0: 觉
1: 很
0: 得
1: 舒
0: 冻，
1: 服，不能觉得冻，这就 OK 的，二十
0: 好，
1: 到二十四就行了啊。
0: 我笑我吃我胖，他在留言里是这样说，他说李主任，有关于肠胃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能够调节一下？尤其是到夏天的时候，就觉得肠胃非常的不舒服。他提到他说是不是因为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吃饭比较着急，导致我肠胃出现了这种不适的感觉，到现在还是。其实现在天气炎热，很多人喜欢逛咱们晚上。去夜市，是吧？喝点冰啤酒，吃点小烧烤。那这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哎，我肠胃突然就不舒服了。”像这种情形，也是不是在炎热天气容易出现的一种身体不适的症状？
1: 是的，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我们一看见年轻小伙子，他是不是一到房间里面就拿那个冷水呀、洗，甚至冲凉，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爽，然后特别热就开始喝那个冰水带冰碴子的水，年轻就感觉特别舒服，身体他是很诚实的，你年轻就怎么对他，他老了就怎么对你。是吧？等你上到年纪，你像我这样40、50岁、30、40岁，可能有些40多岁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这可能就是年轻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导
0: 给
1: 致
0: 烙
1: 他
0: 下
1: 后
0: 病
1: 面
0: 根
1: 落
0: 了。
1: 下病根了。对的，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现在是因为天热嘛，大家都天热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天热，大家都不想吃，因为我们的生物酶它有活性，你这一定超过这个活，它这个生物酶的最佳的一个那个就是活动的范围之后，那个温度之后，它活性会减低的，它减低了以后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那天冷了，大家好不容易一天没吃东西，哎，天一下冷了，它活性又恢复了，大家食欲一下暴增，就跑到夜市上一顿吃各种撸串是吧？又烤肉了，而且那夜市上东西，你想大家想想，那肯定是高油高盐的食物对吧？那家伙有些人觉得喝点冰啤酒更过瘾嘛，喝完以后，你想已经很晚了，天都黑了，回去紧接着睡觉，你说这样他肯定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啊！你这个时候所以说就很容易并
0: 所
1: 发展
0: 以呢，我
1: 啊。
0: 们说到的爱自己，一定要爱你的身体啊。
1: 对，
0: 他会和你相伴一生，所以请你好好对他。那刚才李主任也提到了有关于肠胃养护的问题，我看到多吃雪糕的这位听友就留言了，他说：“你好，李主任，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的：我自己晾好的白开水，然后放在冰箱里冰镇着，之后拿出来喝，这样会伤到我的肠胃吗？”
1: 我其实个人不太建议，就是拿刚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喝，因为那很凉。你热的时候，它的胃肠道的身体的温度是很高的。你突然一下就是从很高的一个温度到一个很凉的温度，它对胃肠道是有刺激的。有些体质虚弱的女孩啊，或者那种小孩，她这样一喝完，她直接就胃痉挛，胃痛、肚子痛、绞痛，疼得很明显。那有些就像那年轻体壮，她可能这时候觉得无所谓啊，是吧？那她。等你老了以后，你胃肠道肯定就会慢慢这疾患就出来了。所以说，这种还是我作为医生来说不建议。
0: 是不是健康其实和养生也是如影随形的？
1: 这是必须的，这肯 定
0: 必
1: 的
0: 须的
1: 啊！
0: 吧？
1: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着就做各种这种健康，

0: 这个普及，
1: 嗯，
0: 让大家不要去患病，
1: 对，
0: 预防，
1: 嗯，
0: 这是
1: 防
0: 最
1: 患于
0: 好的。
1: 未然。
0: 对对对，我们不是让这病了然后才来找我们，而是你平时通过预防就不要去得病哦。
1: 对，那今天我们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啊，给你带来的是健康知识。无论是正在听广播的听友，还是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大家呢有提问都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留言在我们的公屏之上。还有呢，睡不醒的二八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喝电解质的饮料一天喝多少有要求吗？这有要求吗？
0: 这个就是看你缺水缺多少，出汗出多少了。你比如说，就是你要觉得口渴口干，你就可以去喝一点，因为你就证明在缺水了。你要是觉得也没有口渴口干的这种情况，出汗也不是很多的，那就不用再喝了。
1: 这其实没有一个量的要求。
0: 对，因为他每个人的活动量、出汗量、丢失量，这些丢失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量出而入的。当然有一些他有心脏病的。高血压的，他有心功能不全，尤其是老年人，他心功能不全的，那你这时候喝水就一定要小心了。你如果喝太多了，容易加重他的心衰，还有一些那个肾功能不好的病人，肾衰竭的病人，比如说一些透析的病人，你要这时候要突然下喝很多的水啊，那会导致他，是吧？体内水过多了，
1: 这
0: 也是不行的。这
1: 可能就是相反的一个作用
0: 了，对对对，
1: 反而给身体带来了负担。来，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事儿啊。有红的发紫的路段，现在呢大湾北路出现了车辆的缓行，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方向。还有现在的红山路车流量非常的大，是从土乌大高速的辅路到水墨沟路的西向东。在路上呢，我们给您送出健康，在路上还会和您分享及时的路况，欢迎大家的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4: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3: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4: 我要说声谢谢你，
5: 分享爱，传递爱。
1: 今天的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有爱，同时还有健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兵团医院急诊科的主任李永生医生和大家面对面零距离的沟通。您可以收听，您可以收看，您还可以呢直接参与到提问当中。我看到在平台里呢有听友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天气炎热，但是还是有人爱运动的。他提到说，在这种炎热的时候，他运动完身体出完汗，他常喝的是常温的矿泉水。他问，他说像一些电解质水或者是在补水过程当中哪种饮料会好一点，在这种高热的天气之下又在运动，像这种情形可能光喝温水矿泉水是不够的了吧，李主任？
0: 对，他像这种高热天气下还能再坚持运动的人，确实那个啥，第一，首先不建议你高热下去运动。你等天凉了是吧？或者有那种空调的健身房，你去那里面去运动。因为你高热天气下去运动，就像我刚才说的，就跟那些外卖小哥呀，我们的武警官兵战士一样。他们是执行任务上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再去。那常规我们是不建议咱们普通人去这样做的。
1: 已经这么热了，就别让自己再那个为难了啊！
0: 对对对，就对自己好一点，然后到一个稍微冷一点的环境里面去运，就是有空调的那种健身房里面去运动，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第二个问题，你运动完是吧？你跑完以后，做完有氧运动以后是吧？你出一身汗，那可以喝一些，那个你可以说，就像说那种凉白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正常人呢，有些时候你一日三餐，你比如说吃饭比较好的，你可以吃的稍微咸一点，平时啊，这样也是 OK 的。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比方说我们超市里面都有卖那种什么电解质水溶液呀、之类那一类的， 也去可以喝些那些那样的饮料。
1: 刚才您提到说可以吃咸一点，大家说不是淡盐才是健康的吗？
0: 啊，对，那是在平时，像这个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盐分丢失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吃的相对平时来说稍微咸一点。
1: 就是我们大家其实还是要随时会有调整和变化。
0: 对对对，根据它这个现在是这个环境嘛，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不说加一下特别多啊，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您看，如果是在我们身边有人出现了突发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中暑了或身体不舒服了，现在呢现场第一时间他的这个急救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等待120救护车期间，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吗？
0: 第一个，我们说中暑呀，我们建议就是第一个，大家记住几个字儿。第一个就是避，什么叫避呢？就是你避免高热的这种，像这种下午四五点、三四点、中午两三点这种温度最高的时候出去，避免。第二个是你如果非要出去的话，我们就要做好遮，你做好避，就是戴好那个防晒
1: 帽子、
0: 雨
1: 伞，
0: 涂好防晒霜，避免太阳这个直射。第三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补，就是补水、补电解质补。第四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食，这段时间大家吃饭呀一定要清淡，不要再大鱼大肉啊，清炖羊肉、烤肉、抓饭，还加个腿加个羊腿这拌面不要，这得尽量别吃，少吃一些清淡的多吃一些素的。
1: 就比如说您吃点苦瓜、苦味的，
0: 对，
1: 吃点冬瓜、黄瓜、
0: 西红柿是吧，这种健康饮食。还有就是备，那备一些什么，我们的防暑的药物，你比方说我们的藿香正气水是吧，还有就是我们的清凉油呀、风油精呀是吧，你如果觉得头晕不舒服，你可以在太阳穴上抹一抹这样的。
1: 好，现在我们还看到有很多人的留言，辉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我的上腹部呢有一些不舒服，说疼也不太疼，有点像吃坏肚子的感觉，但是呢也不闹肚子，而且连续出现了。前几天呢我还到医院去做了胃、胆、胰腺、脾、CT， 查了血，还查了很多。像这种情形，他说是什么样的状况呢？上腹部有点不舒服，他应该除了做这样的检查之外，还应该去哪个科室再去检查一下吗？
0: 第一个，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朋友的性别是男是女，他的年龄，
1: 他没有说，也没有说年龄，
0: 对，年龄，
1: 他的网名叫辉，
0: 所以说这个我没法给你准确的判断。但是你如果都去医院了，做了这么多检查，我不知道医生给你开胃镜了没有。胃镜其实是最直观的一个东西，也是最有，就是能直接看到你胃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他如果说上腹部，按照我们医学的中上腹部，我们首先还是考虑胃肠、胃部的问题。
1: 胃部
0: 对对对，所以说他建议你看那些 CT 啊，包括化验血啊，这些都是间接的一些检查。那做胃镜是最直接、最直观的一个检查。
1: 胃镜
0: 如果没做过如果30-40岁以上了，我们建议还是每年去查一下、看一看。
1: 还有人提到了说办公室里吹空调了，就觉得一下子浑身疼，像这种情形是不是就有可能是我们说的这种空调病呀？
0: 对，这种情况很常见，我们只和很多，看我们很多年轻人外面热得不行，一心就对着那个空调就猛吹凉风啊，就是非常不可取的，真的。那你像这啥说这个空调就冷，是的我们就说所谓的空调病，就是我们所谓的空调病吧，医学上没有这个名字，就是所谓的空调病。是，所以说它使用空调也是有讲究的，我们尽量避免它去凉风直吹。我们现在不是空调有很多防直吹嘛？
1: 对，
0: 或者说你让风往上吹，不要直接对着你吹，尤其是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你像我们的父辈、母辈这样的人，是吧？那你吹的时候，你要保护好你的肩膀，对，脖子，是吧？一些关节，你像一些老寒腿的，你最好还是把你关节都保护好。这些东西它一受凉风一刺激它容易引起来疼痛，尤其是关节的地方，它容易引起的疼痛。所以说大家还有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人类最适合的温度是20-24度，你不要把温度调得太低。所以说确实是这个听众朋友说的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现在也是有很多病人吹完空调以后就浑身不舒服，吹感冒的，吹拉肚子的，
1: 还有人说是不是热感冒会更难受。
0: 是
1: 嗯，那现在其实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了预防中暑，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是一旦中暑了，像这时候就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就诊。
0: 对，轻症中暑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你只要不要身体有那些基础疾病啊，绝大多数一些成年健康人，你休息一会儿，喝点水，
1: 嗯，
0: 把就是到阴凉环境里面，主要是你中暑了，首先你要什么？你先

0: 我就是脱离那个
1: 嗯，
0: 我们炎热的
1: 高
0: 环
1: 热
0: 境，
1: 炎热的
0: 你先
1: 环
0: 到
1: 境，
0: 一个有空调的地方，到树荫底下，你先
1: 嗯，
0: 去那休息会儿，凉快一会儿，哪凉快哪待着，就是说
1: 嗯，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再喝点水，经过休息，它慢慢基本上都能缓解，都能恢复过来。那如果是不能恢复，甚至觉得有些人他一摸，刚才说皮肤都发烫，
1: 嗯，
0: 一状态都不好了，你自己首先千万不要去拖，就赶快往医院送。还有刚才主持人说，那120来之前我们干什么是
1: 嗯
0: 吧？
1: 嗯嗯，
0: 你打120的时候，第一打120，我想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你一定要把你的门牌地址
1: 嗯，
0: 讲清楚啊，你说在哪儿，如果有条件最好下去，人在等着120啊，让把120把他引进来，把那些医护人员给他引进来带进来。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一定要保持我们手机通畅。
1: 嗯。
0: 啊，别到时候120到找不到你，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这也很麻烦，是吧？第三个，那边接线员不挂你电话，你不要去挂人家电话。那有些时候你有些啥，你还可以问接线员，那接线员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他会指导你现场做一些急救的。
1: 嗯
0: 啊，这是120的注意方式。那120来之前，我们可以把人什么衣领解开，拿我们的那个自来水。啊，我们现在因为天气比较热，自来水可能也不会温度太低，可能20多度，擦拭他的全身。
1: 嗯，用自来水擦拭他的全身，
0: 对对对，
1: 不要用冰水吗？
0: 冰水不行，那个冰水它对我们皮肤刺激，它因为温差太大了，它对刺激很严重啊，所以说它不能染冰水，我们就拿我们的自来水啊，我们就这样子，我们所说的温水吧啊，用那种去擦，千万不要用冰水，甚至有些人拿冰块，那是绝对不可取的
1: 热水
0: 啊，
1: 也不行，
0: 热水
1: 冰
0: 也不
1: 水
0: 行，
1: 也不行。
0: 它因为它温度本来就高了，你再用热水肯定是不行，所以我们就用那个自来水啊，擦全身皮肤。擦腋下，擦颈部，擦我们的腹股沟。腹股沟就是，哎，就是用老百姓话就是大腿根儿，你擦那儿
1: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给它降温的一个，
0: 啊。
1: 在等待120之间的要做的事儿。
0: 对，然后擦完以后拿扇子给他扇，带走他身上的热量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些人他昏迷了，你千万不要这个时候再向大家强调一下，昏迷了、中暑就生病的，他人一状态不好了，你千万这时候不要再给他喂水了。因为你这时候再一喂水，再一喂一些东西，要喂药，你很容易把它呛着窒息了，
1: 哎，
0: 知道吧？
1: 这才是一套正确的操作流程。
0: 是。
1: 那其实，在现在我们生活水平好了，很多人家有空调有风扇，应该说这种热射病，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中暑的程度很深的这种情形，是不是越来越少见了？
0: 对的，因为我们看今年就是说心脑血管病的病人数量是较前明显增加的，但是热射病的病人，我觉得这两天从我们急诊科来看，数量是比往年有所下降的，可能随着我们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吧？
1: 对，
0: 他家家都有空调了，那空调现在每家都有，到处都有。我们其实可能更关注的是现在因为一些空调引起来的一些刚才
1: 疾
0: 主持人
1: 病
0: 所说的空调病，
1: 空调病，
0: 打引号的空调病，我们来更关注这个
1: 李主任说你在上学的时候，或者说在你们的医学领域当中没有空调病这种称法，但是因为吹空调导致身体出现的不适的症状还是有的。
0: 是的，是的。
1: 刚才您提到了说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一点也不友好。
0: 是的。
1: 那他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或者说在用药过程当中有没有需要调整和注意的地方呢？
0: 还是要按时按点的规律服药，这是必须的。第一个还是刚才说那几个，你还是尽量。尤其是你高血压、冠心病的这样的病人，天热尽量不要外出了。真的，这个你出去外出，再一出浑身一出汗，你身体本身就不好，代谢系统本来就没有正常人的好，你再出去，它更容易出现中暑。这些人本来就是中暑的高危人群，是吧？第二个，你如果实在是想要出去，不得不出外出，你尽量咱们在外出一会儿，你找个地方去休息一会儿，是吧？还有就是刚才这段时间咱们吃饭一定要什么？就是
1: 清淡，
0: 健康饮食一定要清淡。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这段时间还是要注意保证休息，适当的锻炼啊，使我们的机体呢有一个达到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那像这种情形，刚您提到说近期呢心脑血管病的患者会比较多，那么他们在送诊的过程当中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尤其是出现突然的这种症状之后，我们常说时间就是生命呀，那这时候有需要注意的吗？
0: 对，你要是像，比如说你突然出现胸闷呀、胸痛呀，像这一类的病人，他如果以前就有冠心病的话，他可以自己先吃点什么速效救心丸呀、硝酸甘油片儿，先含上，然后等待这时候一定要就是严格卧床，尽量减少活动了然后等待120来救援。等待的时候呢，你可以让你的家人把你以前的一些病历、吃的药物都准备好。 还有带好你的身份证、医保卡，这些都带好。
1: 嗯，
0: 你要不然到医院去，你看这个没带那个没带，影响你的治疗，耽误你的时间嘛，是吧？
1: 嗯，
0: 这个咱们是要准备的。那还有就是有一些病人，你比如说突然出现，我们说走路咋感觉跟一边左侧或者右侧单侧跟踩棉花一样，没劲了，眼睛看东西突然看不清了然后就是突然嘴歪了，口角歪斜了，说话言语不清了，等等，还有就是我们两个胳膊，哎呀，觉得右边胳膊没劲儿，没有左边胳膊有劲儿了。
1: 一个胳膊没有一个胳膊有劲儿。
0: 对，或者和以前比，我咋觉得比昨天我这个右胳膊使不上劲儿了？等等，像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咱们第一时间就一定要打电话到，打120到医院去，因为这时候高度怀疑你可能出现了我们老百姓说的中风，用我们来说就是卒中。脑梗或者脑出血，
1: 这是很危险的。
0: 是的，
1: 所以刚才您告诉我们，身体如果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之后，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对的，
1: 现在水星没有水，他在我们节目当中留言这样说，他说听完主任的解释之后，我默默地把空调的温度从最低度调到了22度，22度是适合你的温度啊。
0: 对，其实你在22度或者20度左右环境待一待，肯定比你调到最低，你会觉得要稍微舒服一些。
1: 不是说最凉就是最好的，
0: 不是，
1: 一定是我们的体感温度舒适的一个区间度会很好。
0: 对对 对。
1: 那刚才在李主任介绍当中说，现在呢，像脑梗啊还有心梗这样的心脑血管急症的高发期是在炎热天气的。那像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个用药的问题，就刚您一直在强调说不要随意的减药加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对于像经常有这样子家里有这样病人的家庭，有什么样需要注意的吗？
0: 还是就是把他平时药的给他备好，药快没的时候给他把那后面药的准备好，不要因为突然断药，还是按时规律的服药就行了。
1: 按时服药很重要。
0: 对对对。
1: 那向安他问，他说主任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那我26岁，他问的这个问题呢不属于急诊科的问题吧，我觉得有点像这美容科的问题。
0: 可以看一下
1: 可以看吗？他说面部有痘印，毛孔粗大，我用生理盐水可以洗吗？他的脸部有痘印。
0: 我们洗脸建议还是用那个我们的就是普通的自来水。盐水洗，有些不知道你有一首歌什么，有一首歌怎么唱的，不要往伤口上撒盐是吧？你这个老是洗对皮肤是不好的。你这个毛孔大，你可以到那个医院皮肤科去看一下。他们现在有很多先进的这种办法能把你这个皮肤的状态给你改变了。你老是用盐水去洗是吧，而且那个痘就别抠烂呀或怎么样，这个是吧，
1: 否则可能天这么热，
0: 它对皮肤也是一种刺激。
1: 对，如果是烂了，天一热可能是不是还会有炎症。
0: 对对，
1: 可能是对于你的恢复会更不好。所以呢，您可以到美容科去看一下啊。
0: 对，26岁
1: 男生
0: 啊，
1: 正青春，是这样吧？好，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啊，看一看今天全江各地到底热到什么样的程度。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医生有你。大家如果有咨询，可以随时来进行留言的，无论是语音还是文字，第一时间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听得到。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

0: 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蒿颗粒。复方一支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在电波当中我们给您送出凉意，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江普遍还是高温的天气，在这也提醒大家防暑降温。来，各地的详尽的气象讯息我们给您传递。乌鲁木齐夜间到白天多云，25度到38度。阿勒泰多云转晴，21到37度。塔城多云，22到37度。伊宁阴转多云，21到34度。伯乐多云，22到39度。克拉玛依多云，29到38度。奎屯多云转晴，24到38度。石河子晴，24到39度，昌吉多云25到40度，哈密多云27到44度，吐鲁番多云33到50度，是的，是50度啊。库尔勒多云转阴29到40度，阿克苏多云21到41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5到38度，喀什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和田阴转多云28到38度。夜间到白天，乌鲁木齐多云，高温呢是38度，低温是25度，有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到4到5级。

0: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您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2: 繁忙的街道，
0: 疾驰的车流，
2: 每一个相遇，
0: 每一次加速，
2: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0: 在城市的上空，
2: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3: 谢谢你啊，
4: 谢谢你们，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1: 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医生有你。今天我们也特别有请了医学专家做客949的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高温下的健康。我们说到了热射病，也说到了近期呢其实容易高发的一些疾病，甚至是可能有一些旧疾病在这种高温天气下呢出现了复发。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随时来提问，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也特别有请来自兵团医院急诊科的李永生主任和大家面对面，给大家专业的解答和建议。看到有人在留言当中是这样说的，这位叫治安的朋友，他说，李主任，有关于静脉曲张，他说不手术，用敷药的方法能治好吗？今天的提问呢有点超纲是吗？五花八门的，有来自美容科的，还有来自于静脉曲张的。
6: 因为这个静脉曲张它不属于我们急诊的一个范畴，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相关科室，比如说 普外科呀，或者有些医院它有那个血管外科，你像我们也有血管外科，你可以去那儿咨询了解一下。
1: 对，你可以到外科去。
6: 对，我的了解好像是他现在有那种弹，就是那种有那种弹力袜可以戴上。如果实在不行，可能要手术。

0: 至于有没有药物，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你到血管外科去咨询一下，好吧？
1: 好，那回答完这位听友的提问之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友在留言当中问到的，他说轻微的闹肚子、拉肚子了，怎么来进行这个补水？因为在高温天气之下，我们确实看到很多人好像肠胃是不舒适的，像这种情形该怎么做？
0: 它可以让你先喝点清淡的，比如说我们的小米粥呀、大米粥呀，或者喝点糊糊呀，这样的，喝点清淡的东西，然后先让你的胃肠道休两天，空两天，可以适当的喝点温开水就 OK 了，没有问题的。
1: 没有问题啊。
0: 对对对，然后如果是你有伴随有发烧呀，但是你这个小便不是就是带脓血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比较麻烦了，你就要到医院去化验一下。是不是有细菌性痢疾啊？这样的其他的一些肠道的疾病了，那可能就需要一些输液呀之类的去治疗了
1: 那我们怎么能够判定出自己的这个程度是需要马上去医院呢？那么近期像在急诊科所接受到的这些肠胃不舒适的病人，他们都有什么样的这种反应吗？
0: 其实是这样，其实就是说我们急诊科首先就是我们医生也是什么实时扣就是看，主要是看什么？看这个人精神状态好不好？如果你这个精神状态还可以，精神还可以，这个时候就不用太着急，说明他病情不是很严重，因为我们的身体它是不会欺骗我们的。如果你自己看精神特别萎靡，蔫儿皮实的，跟他说话他爱答不理的，老是动
1: 提不起劲儿
0: 睡
1: 了，
0: 啊，对，老是瞌睡睡觉呢，啥也不吃，吃啥也不吃饭，饭不上，像这种，我建议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会更好一点，更放心一点
1: 其实作为医生来说，也会要观察他的这种情绪，
0: 对，
1: 和他的这种身体的这种表现。
0: 对对对，作为我们老百姓来说，因为我们医生来说有很多专业的手段、专业的技能，那他作为老百姓呢，最直观的就是看他精神怎么样，如果精神不好，那建议还是赶快去医院。
1: 这让我突然想到，前两天我身体不舒服，我也给我一个医生朋友打了电话，我说我是不是心衰了？他说你说话这么有劲儿，你怎么会是心衰？他一针见血的告诉我说不用害怕，说你说话这么有劲儿啊，就可见你的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
1: 所以也不用自己吓自己。如果是肠胃出现了这种轻微的不适，我们在家里也可以来休息，也可以来调整。
0: 对，让胃肠道呢，它那个啥就是空一空，休息休息。然后不要，千万不要吃一些什么止泻药，因为他有些时候他可能吃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他通过大便需要排出来，你吃止泻的，他排不出来，积到体内了，会更麻烦，所以我们原则上是不建议去早期一开始就止泻的，除非像你拉的大便，它全是水一样的东西了，把脓都排完了，它拉上水一样的东西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收敛的药物，你像蒙脱石散呀这类可以止泻药物，然后可以给他补充一点什么，我们的叫我们的益生菌呀。这里的双歧杆菌啊，补一些调整胃肠道菌群的药物都是可以的。
1: 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呢，估计还有很多是家长，所以刚才我觉得李主任您给大家的健康科学的用药的知识很重要，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慌会害怕，说哎呦小朋友他已经上了两趟厕所了，不行了，得赶紧给他吃药，但是您刚才就提到了说一定要科学的用药，
0: 对，
1: 否则适得其反。
0: 小朋友也是一样，如果小家伙精神好，也不发烧，没有其他症状，我们觉得完全可以观察，家长不用太着急。如果说小家伙一摸身上烫烫的，精神萎靡，老是睡觉觉不醒，那这时候就赶快到医院去。小孩呢更是非他如果小孩他病起来进展是会非常快的，
1: 小朋友的进展会很快。
0: 对对对，
1: 好，这点提醒也很重要。另外呢，还有手机尾号7660的听友说，我最近可能真的是空调吹多了，我的肩颈和腿部都出现了瘙痒，像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0: 还是我刚才说，你吹空调的时候还是要那个，就是说，最好能盖个薄一点的衣物，把那个关节啊，包括肩颈，脖子这块还是给它盖上，这些地方而且最好最主要是避免它一个去直吹。如果你肩颈还是有不舒服，咱们也可以到中医科去理疗一下。
1: 这时候要烤电吗？
0: 推拿呀、理疗呀，它有很多方法。
1: 那现在我还看到有这个其他的朋友波波，他的这个提问，他提到就是心衰病人了。他说心率呢每分钟120次，贝塔勒克47.5毫克，一天可以吃几次？从他的这个心率当中能够说这个给药量就可以给出来吗？他说到他吃了这个贝塔勒克47.5毫克，一天可以吃几次？

0: 像这个贝塔洛克，它是我们贝塔受体阻滞剂，它除了有降心率、控制心率作用以外呢，它还可以就是说降我们的血压，它主要是减就是降低我们的心肌收缩力啊，降低我们的心率，从而降低我们的心肌的氧耗，降低我们的这个血压。它这个心衰我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心衰，它心衰到几级了啊？因为这贝塔洛克有些时候它心衰非常严重的时候呢，是不建议大剂量的去使用的。
1: 哦，
0: 啊，它这个47.5毫克呢，其实它也不算是小剂量了。啊，如果再往上加呢，可能我们这当然这个它可以再往上加，加到1天2到3次，就是像这种药一般它是按时间吃，我们平时1到2、3次，像这种药一般是8到12小时，我们一般12小时这样吃一次，就点对点的吃。
1: 哦，但是像这位，我们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去吧。
0: 对，因为他这个情况我们不了解，到底心功能、心衰、慢性心衰是吧？他要分几级，你是几级啊？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说在这儿问还可以加多少？这个我没法，而且每个人他是就是说
1: 用量
0: 敏感性也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说我建议还是到医院，啊，在我们专业的那个设备下监测监护下去调用用药。
1: 对，
0: 啊，
1: 是的，因为您只是提到了一个心率的问题，不能够简单的看一个心率就告诉您要用多少药。还有呢，唐亮你好，他说我是一位的哥，昨天我拉了两位乘客说是要到医院去，在去的路上呢，我听到他们给家里的亲朋好友打电话说家里的长辈去世了，原因就是天气太热了，一直在室外工作，最后不舒服说中暑了，到医院抢救了2个多小时没有抢救过来。他说我当时就在想，一个小小的中暑怎么可能会让人去世呢，我突然想到可能是热射病。他说今天呢正好收听我们的节目，也介绍了中暑以后的急救方法。他说我也想通过今天的节目告诉大家，在室外工作的人天气太热了，注意防暑，多喝水，有机会要在阴凉处进行休息。
0: 对的，我觉得这位的哥说的特别好。确实是这样的，热射病它的病死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一些我们老年人啊，有些有基础病的人非常非常不友好，病死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但是对于像中暑，我们说他走到热射病之前其实是有信号的，是有提醒的，我们要捕捉到这些信号。李主任，
0: 对，他绝大多数有，但是有些老年人啊，体质虚弱人他可能就也有可能直接进入到热射病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要提前预防。对对对，预防为主啊。还有就是我想给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还是对自己好一点。如果觉得那个啥钱是挣不完的，有些时候你该休息还是要适当的休息，其实就是大热天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尤其像我们的的哥，有些时候你跑车还是该空调还是要开，你要是天一热是吧，你有些时候人你天热本来就容易犯困，是吧，他的我们机体的血供参与到我们的能热量代谢里面去了，他脑供血会相对来说减少，人就容易犯困，再一个天一热我们交感神经会兴奋，人的脾气也会火爆，
1: 怒路症出现
0: 了，怒路会非常多，
1: 哎，
0: 是吧，
1: 对，
0: 那你这个时候万一是吧你一走神一犯困，怒路症一上来出个车祸，你说你就挣那点辛苦钱还不够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该休息还是要适当的休息，该空调开空调还是把空调打开。
1: 哎，那还有呢，王月是一条路况，他说目前柯南高架东向西，在乌鲁木齐站岔路口的超车道上有一只鸽子，应该是腿受伤了，无法飞无法走，现在呢是落在了超车道上，也提醒其他的车友呢小心的避让一下。还有朋友呢也发来了信息说，44岁，男性，最近老是头晕头疼，而且呢胸闷是吧，他说以为自己有心脏病，到了医院去，医生也开了药，说还需不需要吃别的药，就是觉得身体无力。那如果医生已经给他开药的话，是不是要谨遵医嘱呢，李主任？
0: 对，因为他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已经去看过了。
1: 药单我们看到的有很多，
0: 他
1: 有很多的检查的结果，
0: 他是在新疆医科大学医附院嘛，
1: 哎，
0: 专业的医生都已经给他看过了，你就遵照他们的那个啥医嘱去执行就行了。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说到了炎热下的身体健康，进行健康科普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在节目最后，李主任还想特别嘱咐大家什么吗？从健康的角度，
0: 还是大家对自己好一点啊，是吧，你这么热的天儿该休息，休息是吧，
1: 你对身体好，他才能够回报你，
0: 对对对，
1: 是这样吧，才能够健康快乐的一生。
0: 是的，
1: 好的，谢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通过我们的广播。

0: 播，通过视频来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感谢李主任，也希望大家在炎热的时刻呢，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合适的喝水，合适的用药，希望每一个人都健康平安吧。稍后时间请您继续收听949会买车。
1: 下午六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4: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3: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4: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3: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伊利煎香伊利酱酒特约播出。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现在各位可以来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那么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打进电话之后可以大概说一说这情况啊，说您的车子的这个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描述呢，我们给出车子一个这个合理的评估价值。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大家看上了什么样的车，想要换车，也可以说说您看中的这些个车型，我们帮您来看一看这个车怎么样啊，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关于车的问题故障，也可以来说说你这个故障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帮您找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这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之后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卖家跟您来面对面的沟通。那在每天下午的18:00到19:00，跟各位一块评车聊车，有任何关于车的事来拨打三部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打三部电话参与互动啊，我们跟你一块来聊聊车。
1: 嗯，
0: 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有奖品为大家送出，是由伊利特伊利煎香酒为大家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煎香酒，一送给您送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煎香酒浓酱煎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煎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评车聊车的各位打电话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奖品呢随机的送给打进电话的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嗯，
0: 本节目是由伊利煎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煎香酒特约播出。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啊。第一位朋友是有一个速腾，是一个去年的速腾
1: 哦，
0: 8月份的，
1: 还不到一年啊。
0: 对，这是超越版啊，1.5T 的。
1: 对，
0: 跑了16000公里，黑色，说这个车只跑过高速啊，高速油耗4.6
1: 哦，
0: 车况精品。
1: 跑高速其实对汽车的实际工况来讲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使用过程，
0: 嗯，
1: 因为高速是趋于匀速的这样行驶，发动机的整体工作的一个效率和工作的一个状态都是比较好的表现啊。这个车我觉得还是得看，因为最近这几个月还有一些新的政策我们不太了解啊，
0: 嗯，
1: 就以现在线下的这个速腾这个车型超越版的新车优惠完的价格，咱们往下折个大概10000块啊，我觉得出手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啊，
0: 现在的这个车优惠完折个10000块，
1: 对，因为上季度和这季度的这个新车优惠价可能会有一些差异的。
0: 嗯
1: 啊，
0: 好嘞，那您这车首先呢，购置税得赔掉啊，然后再在这个
1: 新车
0: 的价格上
1: 啊，新车购置新车的这个裸车价上折个10000块钱、
0: 嗯、好嘞。好，这位朋友您参考价格觉得能接受发电话啊，帮您找一找喜欢这车的想接手的朋友。杨先生的车是一个22年的威驰。你好杨先生。
1: 你好杨先生、
2: 哎、好，
1: 说说您的威驰的具体情况。
2: 22年12月份的威驰 FS， 就是两厢的、
1: 嗯、两厢
2: 纪念版。
1: 嗯，这个是1.5的自动是吧？
2: 对，1.5的自动。
1: 嗯，22年的车啊，
2: 53000公里
1: 啊，53000公里不算多，还行。22年的车，现在来讲的话，已经是4年整的车了啊。4年的车，我的建议呢，这个车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卖到个40000块钱啊，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2: 啊、22年12月份的。
1: 12月份的啊，40000块钱。啊，40000可能超越的概率不大，啊，这应该是个比较合理的价格，就37000-40000块钱。你刚说了，你22年底的，你就可以尝试一下40000，好不好？
0: 嗯，
2: 嗯，好
1: 啊，
0: 啊，行，
1: 这样，
0: 那就您参考价格啊，要不要发布电话呢？
2: 嗯，等过几天那个置换的时候再发布吧。
0: 嗯，可以，
1: 好的，
0: 好，那我们到这儿啊、
1: 哦，再见啊。
2: 嗯
0: 嗯，好嘞，再见。三个电话255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再来看好友 DIAM 给我们发来一路况提示，说东外环由南向北在陕西大厦桥面 发生了两车相撞的事故啊，这车呢是在中间的车道，提示大家提前给它避让一下。还有武师傅说他有一个24款的本田 URV 白色 2.0T 两驱，指导价是279,800，
1: 嗯，
0: 零公里包牌包税，2026年7月1号落户，看能卖多少钱。
1: 哦，这个车呀，
0: 啊，
1: 这个车现在的状况，看看能不能卖到个，能不能卖到个17万吧？
0: 17万，
1: 嗯，可能17万，我觉得差不多。
0: 嗯，
1: 因为咱们这是一个基本上刚落牌的新车。
0: 对，
1: 但这个车现在的新车好像没有了。你像那个原来29万多的那个版本，
0: 嗯，
1: 现在新的可能配置比那个还高一点，也就22万多。
0: 嗯，
1: 那咱们这个车可能还要再弱一点。
0: 嗯，因为它毕竟是24年就出厂了。
1: 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不管它出厂长短啊，如果出厂长，可能还会少一点。再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本田的 URV 冠道至今为止没有换代改款，这是从2017年上市
0: 对
1: 延续到现在的车，它基本上已经退出了主流销售市场，就跟飞度一样，一个月可能冠道 URV 加起来卖不了500台车。
0: 嗯，是
1: 啊，就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吧，那这位朋友呢也直接发电话了啊，如果有想要这车的可以跟他来联系。
1: 嗯，
0: 电话是18699448686，18699448686。有喜欢这台 URV 的啊，零公里吧，算是零公里的 URV， 可以跟他来电话联系一下。这边呢，将行将远是一个2017年上牌的14万公里的汉兰达，
1: 嗯，
0: 白色，什么价？
1: 这个就按常规当年卖的最好的那个29,900的车啊，
0: 嗯，
1: 来讲的话，这个车2017年14万公里不算太多，现在基本上可以考虑95,000左右吧，啊，可能9到95,000之间，
0: 嗯，
1: 更好出手一些。
0: 好嘞，还有一位朋友说他的车呢是卖掉了。

0: 卖了大概一年时间。结果呢，对方这个车主一直不愿意过户，说他该怎么处理，说可以去说什么锁车吗，还是咋回事？
1: 锁车可能你做不到，但是如果没有过户的话，这个车未来的审验呀，这些东西可能都需要一些你的手续，你提供的一些东西，即便你不去，你的身份证明材料呀，以及委托手续他是要的，所以这个方面你可以前置一下他。还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当时车辆卖掉的这个收款记录和这个车的签署的双方的一个动产转移的协议？如果有这两样东西的话，其实物权的权利关系已经发生转移了。
0: 嗯，
1: 就未来的很多事情呢，跟你关系也不大。
0: 嗯，
1: 而且你也可以告诉他，因为不过户对他来说也有一个大的问题。咱们说汽车它是一个动产，但它又是一个要注册登记的动产啊。
0: 嗯，
1: 所以说本来动产是根据物权的转移，就是根据这个协议的签订和价金的支付就可以确定，但这个毕竟注册过户登记还是一道手续嘛，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对你们来说双方是一个双刃剑，啊，他可能有一些对你的影响，出现违章了，出现一些事故了，是吧？
0: 对，
1: 会给你带来一些焦虑和麻烦，啊，或者是你这头有一些债权债务了，对这个车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前置它的使用和物权的一些风险。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东西最好还是在双方达成了购买的这个事实之后，就把车的户直接过掉啊。
0: 对，要不然的话对两方来说都麻烦啊，特别是他买上车之后，你说要处理一些车子的事情是吧，还得本人过去，要不然自己办不了业务，
1: 对，一些不确定的麻烦啊，
0: 嗯，
1: 也很难说。
0: 再来看线上的下一位是刘先生，有一台23年的桑塔纳。你好刘先生。
1: 您好，
2: 你好，
1: 刘先生。
0: 你好，
1: 您说。
2: 请问有一辆23年5月份的大众桑塔纳，本地产，乌鲁木齐本地产，
1: 嗯，
2: 现在值多少钱？
1: 23年的桑塔纳，1.6的，
2: 啊，
1: 1.5的应该是啊，当时
2: 1.5，
1: 自动手动，
2: 手动挡
1: 的啊，跑了多少了？
2: 跑了6万，
1: 啊，跑的也不算多，现在。啊，手挡反正比自动挡就要弱一点啊。现在这个购买人群对手挡的需求，就我举个例子，我现在已经快7年没有卖过手挡的车了，真的是这样的。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现在的话，咱们看看能不能到个35,000-36,000啊，36,000-37,000这样的价格。
2: 哦，是不是？我觉得这个车今年车价是不是高呀？这个车。
1: 车价今年降了呀，今年啊，今年车价好多车，你看，价格真的都很低的。
2: 这个新车6万块钱跑了3年，
1: 啊，
2: 新车发票价6万块钱，
1: 嗯，不重要。你看现在比它级别还高的，5万块钱的车都多得很。你比方说，举个例子，轩逸比它大1号，
2: 啊，
1: 这个车的水平是一个 A0级加的车型。就是仅仅好于飞度、威驰这样的车，但是它比宝来、朗逸，它比我们现在说的现代的伊兰特，啊，还有丰田的卡罗拉，它又小了半号，所以它是一个上下来讲的话，它是一个中间的过渡车型。
2: 那这个你说这个轩逸现在新车是多少钱？
1: 轩逸现在好像那个老款的经典都6万多一点了吧，
0: 嗯，
1: 自动挡的都6万多一点了。
2: 自动挡
1: 啊，手挡的都有5万多的车了，
2: 哦，
1: 你就平衡了吧，是不是？
2: 行，就是，
1: 对，所以市场的价值啊，它不是根据你这个车当年买多少钱的，也不是根据绝对的现在这个车值多少钱，而是根据这个级别的大多数普遍被市场的这种规律所认同的价值来决定的。
2: 那要是这个车，要是明年，要是有现在是3年吧，要是4年卖，能卖多少钱？
1: 嗯，这个不好说，少个可能3-5千，甚至于少个7-8千都有可能。
2: 哦，
1: 这个要看整个的市场走势。你看手动挡的车为啥不值钱？是因为它根本不是按以前或者现在它应该有的价值的评估去测算，它这只是一个方面，还要根据现在真正的市场需求，大量的老车淘汰。都是手挡，可是你看看实际的需求人群比这个车源要少得多得多，就等于它完全是一个买方市场，就买方。

0: 说了算，不是卖方市场。卖方市
1: 那，
0: 场是卖方卖的车很少，但需求很大，那是你卖方说了算。所以市场它就是一个买卖之间的不对等的不平衡的博弈
1: 对，
0: 啊，就是
1: 那
0: 这样一个情况。
1: 这个车要是别人，也就是我要是卖3万5，还是有别人要是要买的话，我还能再有那个再低一点的空间是吧？
0: 低一
1: 有
0: 点
1: 这样
0: 高一点，完全是你们之间的一个对价值认可度的是否能达
1: 啊。
0: 成共识的一个交流过程。这个不是我们评估是能预测和估计到的，因为你们两个人可能聊得好，你便宜点给他，你也觉得行。但是呢，如果说，哎，那个人很喜欢这个车，这个车对他来说的价值和对的他自己心里的价值期待，就比你想象的价格要高呢，也许他真的可以到3万6千、3万7千8都有可能。所以这就是一个市场不确定。
1: 行的，
0: 啊，
1: 好的，
0: 好的，
1: 谢谢你老
0: 好，
1: 师，
0: 刘先生，
1: 不客气，
0: 那
1: 刘
0: 就
1: 先
0: 先
1: 生。
0: 到这儿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
0: 再
1: 拜
0: 见
1: 拜。
0: 啊，好，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呢是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坚香九特约播出。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打这个25612571949和25719492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边，我们把第一份奖品呢就送给下一位成功接近到这热线当中的下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啊，获得的是78元46度伊利坚香酒，给您送
1: 两
0: 2瓶，
1: 瓶，
0: 对，加起来就是一百
1: 一
0: 五
1: 百
0: 十
1: 五
0: 六
1: 十
0: 块
1: 六
0: 钱，
1: 块啊！
0: 啊。
1: 朋友们摩拳擦掌，赶紧的打电
0: 对，
1: 话吧。
0: 赶紧的啊，空线的电话都告诉各位了，25619499和25719499，你评车的同时还能给您送一奖品啊，所以抓紧时间吧，看谁能够率先的接进来。再来看一下，好友 Jerry 说，前两天去 4S 店看车，看了一个油电混的，说只有8000块钱的下乡补贴，其他是一点优惠都没有。他说这样的情况上很难看呀。
1: 啊，这个不存在难堪的事情，其实存在的是一个问题，就是你想不想买。如果你不想买，你就觉得难堪嘛。如果想买，实际上你是可以接受这种窘境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着心目中想买的东西价格更便宜，但是现实不是我们的心理想法就能投射出来的，它是实实在在的市场博弈关系，就是买方卖方的博弈关系。如果你说这个车存世很多，认同度很高。他干嘛给你大优惠？你不买，别人会买，对吧？但
0: 对。
1: 是如果说他有恃无恐，是吧？你也没辙。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这个商品根本就没人愿意买，你不让他降，他都要降价卖给你，因为他要把这个他实际上想达到的市占率通过降价反映出来才行。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刷一些视频啊，就会看到，某某汽车品牌他们的这个类似于创始人呐，或者是 CEO 在说啊，我们这车啊，每卖一台我们要亏多少钱，有这样的情况吗？
1: 那这个是有的，因为我们说造车新势力不新鲜了啊，虽然还叫新势力，但是他们已经在近7、8年间，对中国这个汽车市场的观念，包括产品的这种，规划啊。给到了一个真正的指引作用。其实油车是被慢慢冷落，是真的。这些油车车企它不断的坚持，
0: 对。
1: 可是呢，造车新势力又给大家带来了新的使用观念，他们在和这种消费者广大的这种观念转变在博弈，那最后的结果肯定不好。你看现在不管长城、吉利、长安、奇瑞，它哪一个不造新能源车？那不就是被当年的理想、问界他们给慢慢把观念转变过来之后，他们也得跟着走嘛。但走的结果，你就可以发现，他会搞得更彻底，因为现在的这些油车车企，它有大量的技术储备，包括大量的造车的实际的一些操作经验，产品的这个成本控制经验，它就比新势力要强。可是新势力，你看，我们举蔚来这个例子，1000多个亿亏到现在。稍微有扭亏为盈一点的时候，哎，一遇到市场波动，它又转盈为亏，对吧？包括领跑也是这样的，今年一季度很多这种新势力企业转盈为亏，为啥呢？很简单，因为他还觉得他改变观念的这个统治力和主宰力还在起作用，可是这些燃油车跟进的产品都实实在在的比它实惠便宜， 这是一个现实。
0: 对，所以以前看到很多豪华品牌的车，它其实溢价是非常大的啊。你包括这两年看 BBA 的五六亿这些车型，能降价降到这个力度，你就可想而知，
1: 对，
0: 它之前能挣多少的利润在里
1: 头。五十五万卖给你，他现在三十万都敢卖给你，
0: 三十万人家都挣，
1: 这个他还挣钱
0: 啊。

0: 年卖13.9万，最后卖到10万块。
1: 是，
0: 就卡罗拉比较，你就可以发现，他实际上留下的给自己的利润还有多少？
1: 嗯，
0: 他其实无非用这个车的量，
1: 对，
0: 来弥补他整个运营的企业的这个成本的一部分。
1: 嗯，
0: 啊，只要这种走量的车能够达到企业均摊年均的这些费用，
1: 是
0: 啊，可以了，我靠一些大车来挣点钱。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策略。
1: 所以有些这便宜车真的就是薄利多销啊。
0: 对，
1: 来看张先生的车是一个24年的方程豹。你好张先生。
0: 你好。
2: 哎，你好
0: 张先生。
1: 你好，
2: 是那个24年年底的领航版。领航版的话想评估一下，现在话想换，再重新换个长续航的。
1: 嗯，
0: 哦，
2: 评估一下，
0: 这个是100公里的领航版，当时是25万多的是吧？
2: 对对对，
0: 嗯，现在跑了多少？
2: 跑了4万多公里吧。
0: 4万多公里啊。哎，我觉得现在这个车的状况，可能卖到14-15万或者14万左右。
2: 14-15万。因为原车原漆其他什么毛病没有，也没有，就正常的维修嘛。
0: 嗯。
2: 正常的保养，其他的小问题也没碰到。
0: 嗯。
2: 现在就折一半嘛，这个这么多，
0: 这不算一半，折了10万块钱吧，
2: 10万块钱，
0: 嗯，差不多。它新能源的这个保有基数还没有达到，你看啊，中国现在大概有3.7亿辆汽车，新能源的保有基数大概在4000万辆左右，就其实它是1/10嘛。等新能源达到40%、50%的这个市占率，整个的保有基数的时候，你看它的这个实际保值率也会有一个提升的过程。
2: 行了，我就看看。一想的话，现在新出的一个长续航带支架的，这样的话就是长途驾驶还是比较轻松。
0: 你看，
2: 各方的充电是吧？
0: 我说个
2: 平台
0: 啊，我说个难听话，您不爱听的话啊，
2: 啊，
0: 您还是有钱，对吧？你像亏了10万多，再添10几万，再换一个同样的车，
1: 嗯，
0: 这是个什么概念呀？里外里等于说你多花了30万，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多花了30万，你只买来了一个更好的感受，是同一款车，只是给你带来了更好的感受，这个就属于典型的锦上添花了，啊，一般的消费者他没有这个能力的。
2: 好的，我就是先问一下，这样的话，如果合适的话再说，不合适的话你就再去先开车，
0: 还是权衡一下。还是权衡一下
2: 啊。
0: 啊，
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
1: 好，
0: 张
1: 先生，
2: 好，谢谢老师，
1: 没事。您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张先生？
0: 哦，对，
1: 给您送奖，
2: 关注了99
1: 哦，太好了。好，那你发姓名电话过来啊，我们给您送奖品。
0: 对，咱们这份价值156元的两瓶儿，
1: 对，伊利坚香酒
0: 送给
1: 您
0: 了
1: 啊。
2: 哎，好的，
1: 好，现在就发啊，发姓名电话，
0: 张先生。
1: 你会收到一个回执信息，注意查收。
2: 好的，车停了，我车停的安全的话，
1: 啊，对，可以停一下给我们发。
2: 好的，
1: 好，再见。
2: 那谢谢，
1: 嗯，不客气啊，再见张先生。继续来刷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好多朋友在说车有关的事儿啊，就是每天下午我们就聊聊车嘛，你有任何关于车的想问的问题呀，最近上的一些这个车想看看这个是个怎么个观点都可以说出来。
0: 嗯，
1: 比如说这位朋友就说了，想问问我们对新出的这个百万级的豪华大观怎么看，就是车顶有刺绣呢，那说的就是尊界吧，尊界 S800 那个叫典藏大观版嘛。
0: 这个谁也看不了，就是你得自己看，你有这个欣赏底气可以，
1: 嗯，
0: 对吧？你说只能买得起20万车的车主他觉得再好有用吗？他没这个欣赏底气。
1: 嗯，
0: 但人家为什么能把这个刺绣作品用在这个车上，并且真的还有人愿意买，
1: 嗯，
0: 这就是这个商品能够达到的一种门槛价值吧，应该说
1: 是。其实这台车呢还真不能小看它啊，
0: 嗯，
1: 因为你像尊界 S800 刚推出来以后，到了现在还能推出这个什么130多万的典藏大观版，说明啥呢？起码人家是有人群的吧，要不然人家也不会推出下一代车型。
0: 而且这个人群是真正的高净值人群，
1: 嗯，而且人群还不少，
0: 嗯，这个人群还是个不少的人群。
1: 对啊，现在很多人都非常认这个尊界，认国产的这个超豪品牌，
0: 而且都从迈巴赫呀那个级别转化过来
1: 的，真的是，
0: 嗯，
1: 所以就拿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销量数据吧，这个也做不了假嘛，
0: 迈巴赫已经比不过了。
1: 是啊，我们看一下上个月啊，尊界 S800 就是超豪华D级行政轿车，
0: 哦，
1: 尊界 S800 卖第一啊，
0: 嗯，
1: 卖了918台， 帕拉梅拉在去年上个月啊，上个月全国卖了804台，
0: 这还是大降价的前提下，
1: 对，降价了。然后呢？

0: 迈巴赫 S 级卖了686台，超豪华的这个宝马七系还含它这个纯电 i7 卖了462台，S 级是455台，A8212台，
1: 你看，
0: 你看这个
1: 这个还不能用扬眉吐气来形容吗？
0: 这简直是我得站起来看尊界 S800
1: 对，
0: 啊！以
1: 是的，
0: 前觉得这个车
1: 他在加钱，还在创造价值，
0: 啊、
1: 是吧？比以前的保时捷还过分。
0: 对，
1: 说一个刺绣卖20多万
0: 啊，
1: 保时捷是一个空气悬架带一套轮胎卖你10万块。
0: 是啊，
1: 那是实实在在用的东西啊。
0: 嗯，
1: 这个你看，更加的虚幻一些啊。
0: 对，
1: 但是还有人买。
0: 这个销量数据真的也是让很多朋友意想不到啊，就想的像。这种国产豪华以前大家一直都觉得，哎，怎么地不如别人？
1: 嗯、
0: 那你看这实打实的高净值人群，实打实真枪，哎，真金白银的这个、这个购买力，
1: 而且这个人群的认知，我相信比年入几十万的人、那肯定是要高很多的。
0: 是，
1: 因为没有认知的唯一衡量标准就是最终你获得的结果嘛。
0: 所以你看这结果你就明白你怎么看这车，我觉得还是挺厉害啊。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 H 说这车是一个2026年2月份的新款卡罗拉1.8双擎先锋，白色啊，跑了18000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先锋好像现在是10万不到了啊。我觉得不管怎样，因为现在有8万多兜底的这个国内比它可能配置更高的一些，像这个帝豪呀，
0: 嗯，
1: 还有这个长安逸动啊。这个对它是有冲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可能超过8万的概率不大，可以试一下8万块钱，
0: 嗯
1: 啊，或者85000也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它毕竟是当年的车嘛，啊，
0: 8万5000块、
1: 嗯，对，试一下，
0: 好嘞。三个电话当中，目前2551和256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1: 嗯，
0: 跟大家一块儿来我们评车聊车啊。来看一下这边玉山江师傅说，本来以为电车多了油车会降价，还是说电车还不够多？降了呀，油车现在都降成什么？
1: 说的是油价会降价。
0: 哦，油价，
1: 油价马上就降了呀，要降好多呢。
0: 啊、油价现在其实它根据的还是这个国际原油的变化来看。
1: 对，包括咱们949已经公布了嘛、
0: 啊，
1: 这个航油的燃油附加费都调低了嘛。
0: 嗯。
1: 啊，而且下一轮降价，都是。好像5-6毛钱，
0: 对对、
1: 啊，
0: 反正好几毛钱，嗯，
1: 要降的，
0: 对，是的，所以这个高油价呢，它这也是有浮动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年就一直在劝各位朋友啊，前段时间那油价，特别高的时候，到顶点的时候啊，好多朋友说，哎呀，我要换车，说为啥呢？因为油价太高了，那我们就跟你算个账，我说你现在开这个车，你去加油，一箱油你多花个80到100块，差不多吧，
1: 对，
0: 你一年你能进。一个月进3次加油站也差不多吧，一年多进30次，
1: 嗯，
0: 是吧？你一个月，
1: 就
0: 3000块钱、
1: 啊，
0: 是吧？你为了这3000块钱，你一下咔10几万、几十万，你就换一车。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劝各位。当然，你看那是高点的时候，现在油价不是又降下来了？
1: 其实难听话，还是想给自己换车找个借口。
0: 对，你想换车，那你就说别的，你确实想换，那就换啊。王先生的车是一个2022年的捷途。你好，王先生。
1: 您好。
2: 哎，你好。
1: 您是捷途的哪一款配置？
2: 我是21款的1.6T 影尊版，就是捷途 X90。
1: 哦，X90啊。
2: 对，就是因为跑的可能公里数稍微有点大，跑了10万2000了将近。
1: 嗯，当时这个车买到不到11万。
2: 当时这个车裸车价是129800，完了以后是、
1: 哦、
2: 反正当时优惠了一些嘛，优惠是不到12万，完了以后全部办下来，反正13万多，不到14万的样子。
1: 哎呀，这个车我估计现在超过5万的概率不大，可能4万左右，4万5都够呛。
2: 4万5可够呛。
1: 嗯。
2: 就是现在反正就是公里数稍微有点大，确实。
1: 对，里程大一点，还有就是这个车型现在已经不是捷途的主流了，捷途的主流车型全都变成，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方盒子类，而且是比较硬派和啊。和这个新能源化、硬派化和新能源化的发展方向，就捷途不再是当年那个定位，我就是比奇瑞要低档一些，
0: 嗯
1: 啊，我就是做大空间一点，然后给普通百姓一些这个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但现在捷途已经就是它完全改头换面了， 就不是以前那个风格和方向。

0: 营销方向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以前的这些老车型，你看现在只要还有非方盒子的截图，它的价格为什么都非常便宜？
2: 这个
0: 就是他在做这种产品布局的重新切换。
2: 明白明白。
0: 所以现在咱们这样的车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了。
2: 行的行的，
0: 您参考一下。
2: 那那个就是现在如果说
0: 嗯，
2: 就1.6T 的嘛，完了以后就是现在也基本上没啥试过，就是小刮小蹭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点。
0: 嗯，
2: 全车车衣。
0: 嗯。
2: 大概就4万到4万5
0: 啊、哦，这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就是4到4万5，不乐观的估计有可能超过4万，都有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的。你看，奇瑞的拳头车型，这个叫瑞虎8，
2: 对，
0: 就1.6T 的，当年卖13万9千8的豪华，4年到5年的车，你看它现在啥价格？基本上就是4-5万的价格。
2: 明白了。
0: 所以你这个车不会好于它，只会弱于它。
2: 好的好的
0: 好的，
2: 谢谢。
0: 好的，王先生。
1: 嗯，
2: 哎，好嘞好
1: 好嘞。行，那这车要发布吗？还是先到这儿？
2: 我想着要不然去一趟店里再看一下现车。还是
0: 你让我们收车可能更便宜了。您这个发布的机会是全将受众的听众群体都可以听到，他们有对这样的车感兴趣的，可以和您直接沟通。
1: 对。
2: 哦，行，
0: 这个概率就更大一些。
1: 嗯，你如果觉得价格自己能接受的话，就发；如果觉得想再卖高一点，或者是再看一看，你就再看一下，好吧？
2: 那我再纠结一下吧。
1: 啊，可以，行了，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王先生。
0: 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王先生。
1: 257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现在可以猛打这部电话2571949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聊车啊。泽宇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说尊界 S800 他觉得没有啥好评价的啊，因为国产在一点点进步，这个是好事。就像仰望 U8 说刚出来的时候呢也是不太行，但是现在你看路上的 U8 包括那 U8L 越来越多， S800 呢也是现在这个越来越多，
0: 就是
1: 咋说，就是
0: 这种不管是民族自身价值的认同感也好，还是文化价值的认同感也好，就是咱们中国人不再认为汽车是合资别人的东西了，
1: 嗯，
0: 而是认为汽车真的是我们可以做到
1: 对
0: 和世界接轨，甚至于超越世界的一个，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商品，
1: 嗯，
0: 就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对，或者再说的，就像很多朋友的这种感受啊，
0: 嗯，
1: 你可能以前会见到开这种什么奔驰 S 级啊、宝马七系的，会觉得，哦呦，这人应该是做生意有实力吧。
0: 嗯。
1: 但现在你看到一个开 U 八的，或者是开一个尊界的，会觉得这个绝对深不可测，
0: 这才是真大哥。
1: 嗯，是，你说以前那个可能是往上够一够，你买个 S 级用来撑场面。
0: 对，嗯，
1: 现在这是拿零花钱，或者是绝对不止他的第一辆车。
0: 对，是的
1: 啊，肯定是他的这个好几辆，或者是第二辆。
0: 反正我就见过超级亿资产的老板买了这个车的，
1: 是
0: 啊，我是真见过。
1: 对，所以买这车是绝对的实力体现啊。
0: 嗯，
1: 在关注各位朋友评车消息的同时，也来看看路况。下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给我们来介绍此刻全疆试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啊。米娜你好。
3: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在管制的公路有 S101 线石梯子乡至雀儿沟镇路段，因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道路损毁，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还有 S101 线的乌巴线硫磺沟镇路段，因配合地方政府对受灾路段进行抢险恢复工作，对该路段继续实行双向交通管制。嗯，一起再来看一下公路沿线的气象情况。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15 线塔城市至俄敏段、G219 线喀纳斯段、G315 线图尔卡特段。上述路段部分沿线山区局地有暴雨。受八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18 线、G3015 线霍吉尔特至克拉玛依区段、G3014 线北屯至福海段、S201 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 线托里老风口、G217 线布尔津至黑山头段、G30、G312 线达满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敦段。受六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八级左右影响的路段有 近216线轮台至明峰段，近217线库车至刹车段，近218线库尔勒至若羌段，近314线阿克苏市至喀什市段，近580线阿克苏市至和田段，部分沿线局地伴有扬尘或沙尘天气。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米娜的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了路况变化，依然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满天星想问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车呢是一个插混车，买的新车，他一直呢用纯电在跑，说发动机需不需要磨合？
0: 哦，这个问题现在其实还是很普遍的啊。
1: 嗯，
0: 大家真正用了插混或者增程的车之后就忘了用发动机了。
1: 对，一直纯电跑。
0: 对，家里有充电条件的人他随便随手一插就行了
1: 啊，也很省啊，
0: 还是要用一下的。因为首先现在国六的油品它的质保期基本上就是个把月啊，它会有一些成分的析出造成的油品的变质，这个一个月的周期还是要用一下油的啊。
1: 嗯，
0: 要不然你那个油一直在油箱里，特别是有些人加很多。
1: 嗯，
0: 我爱人就干过这样的事情。
1: 哎，
0: 加的油能跑600-700公里，结果那个油呢用了2个月都用不掉。
1: 嗯，
0: 发动机故障灯也亮
1: 就亮了
0: 啊，我就说我来开吧，把这个车油先烧完再说，再加上100块钱，再别多加啊。
1: 嗯，
0: 你出远门再加油，就这样。
1: 哎，
0: 我给他就这样处理的。
1: 哦，
0: 还有就是这个新车的发动机啊，实际上现在的机器装配工艺，
1: 嗯，
0: 车销的铸造的精密度都非常高了。
1: 嗯，
0: 所以它工件和工件之间结合呀、摩擦呀这些东西能产生的，像以前那种很粗糙的，
1: 嗯，
0: 啊，
1: 带个什么毛刺的那种，
0: 磨损的特别特别少见了。
1: 对，
0: 所以它可以不磨合。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车应该去走合一下嘛，你买了这个东西让它动一动是对的啊。
1: 也是啊，所以就是大家也知道，汽油这东西它会挥发的嘛，对吧？你就算这个汽油你不用。那个碳罐电磁阀什么的，那个吸满了以后
0: 是
1: 吧？你也得把那油气得烧一烧。
0: 对，碳罐电磁阀也是有影响的啊。
1: 对，所以发动机不用磨合啊，主要是你这个油品你得让它循环起来，
0: 油路能走动一下啊。
1: 嗯，
0: 对于一些部件易损部件也是有好处的。
1: 是嘞，再来看一下曹先生的车，是一个坦克，22年坦克300。你好，
0: 你好，曹
1: 先生。你好，曹先生。你好。来说说您的坦克。
4: 啊，是这样的，22年1月份的一个坦克。
0: 嗯，
4: 当时是也好像是第一批吧订的，还是第二批，
0: 哦，
4: 反正等车订车等了半年，等了整整6个月骑的车。
0: 300的2.0T 啊。
4: 嗯，2.0T 应该是，哎呀，那叫挑战者吧，19万5千八
0: 啊，对。
4: 哎，对，加2000块钱那个地胎。
0: 哦，
4: 对，当时是这么个情况。这个车，哎，
0: 跑了多少？
4: 跑了，到现在才跑了2万3000公里吧。
0: 哦，也是喜欢方盒子。
1: 嗯
0: 嗯。
4: 啊，对，当时就是看看这个车这个外观了，再一个就觉得，其实当时是家里面第二辆车。
0: 嗯。
4: 主要是也给想到老人用。
0: 嗯。
4: 因为当时想着，哎呀，在新疆咋的有一个越野车吧？
0: 对对对，好多人都是这种想法，这个特别正常。嗯
1: 嗯，
0: 总有一个诗和远方的机会嘛。
1: 对，但是买上坦克发现自己没这时间。
0: 对对，
4: 当时自己开的是一个那个奔驰 GLC，
0: 嗯，
4: 然后呢把坦克买上之后觉得，哎，坦克舒适性确实比这 GLC 好。
0: 嗯，
4: 也就开了一段时间，就出去玩的时候呢，
0: 嗯，
4: 也没有什么狠玩，就是到周边，嗯，啊，周末了到周边去，这个，
0: 简单的走了一下，就非铺装的穿越路面。
4: 对对对，简简单单这种走过下来，没有进过这个深度这种沙漠呀，
0: 嗯，
4: 越野这种的，这种短的光。
0: 嗯，
4: 然后后面呢就把这个，
0: 嗯，您说
4: GLC 呢就换了个这个理想，
0: 嗯，
4: 理想上市之后就换个理想，
0: 哦，
4: 这开上理想之后的坦克就再不想开了
0: 、嗯，对，明白，
4: 这个油耗也确实高，嗯，啊，
0: 对，
4: 然后老人也退休了，本身当时这个车给老人代步用，他上下班有个，
0: 嗯嗯，
4: 来回也有个也就是个10公里左右吧，
0: 嗯，
4: 现在退休了这个车基本上就啊出勤率很少了，
0: 对，使用率太低了，
4: 啊，
0: 就没必要再保留
4: 了啊，
0: 嗯。
4: 是，所以就想到这个车现在本来就这个在新疆来说，这个车
0: 嗯
4: 保有量比较大，做旅游的多，贬值贬得也厉害。
0: 对，
4: 说实在的，
0: 现在来看可能是，但你这个车里程少，车况如果爱惜的好的话，13到13.5万是可以试一试的啊。
4: 哦，是原车原版的。
0: 对，因为你这个车是超乎常规的节省嘛， 就基本上一年跑5000公里的车嘛，是吧？所以可以尝试一下13到13万5，尝试一下，好不好？
4: 啊，我是这样想的，那个老师啊，我想到这个现在不是油车也降价了嘛，想到这个老人呢，现在也但也有用车需求，但需求量很少，再一个这个车牌呢，当时选的是比较有意义的，这个想保留这个车牌，想到这个能不能置换，这个有没有建议给置换一个现在合适的一个二手的准新的这种油车，就这个就刚您评估这个价位左右的，看哪个
0: 就是不用添钱，大概就以这个
4: 或者少添一点，不要添太多，对，
0: 我觉得
4: 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这种能保留一个油车的，
0: 可以呢，13万左右油车现在也能买到不错的 SUV
4: 啊，对，就只要在市区老人就带个布，他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个油车需求，
0: 我觉得同年份的小的奔驰的 GLA 啊GLB 啊这样的车可以考虑一下。
4: 您说就是21年左右的吧？
0: 对，21年、22年的车都可以看一看。这个价位你基本上不用怎么添钱，或者是基本上不用怎么添钱了，差不多可能。
4: 行，您那展厅那有没有合适的这个？
0: 我那儿现在我也记不清了。前一段 GLA GLB 都有， GLA 和 GLB 现在好像没有了，只有 GLC 了，就价格就高。
4: 我还想要年限近一点的，年限近一点的，这个因为这个
0: 年限近咱们可以看别的嘛，看一下大众的车，你像大众的途观换个好一点的两驱22年的途观 L 这样的车，应该问题也不大，换个途这个探岳也行，老人的这个身高和体重不是太大，咱们也可以考虑探岳。探岳这个车也可以买到比较新的，基本上2-3年之内的问题不大。
4: 哦，好，好，谢谢。那这个，周哥到你展厅去看看。
0: 也可以，也可以的。
4: 好
0: 的，
4: 好，谢谢。
0: 好的，
1: 好，
0: 不客气，
1: 那就先到这儿啊，曹先生。
4: 哎，好，谢谢你。
0: 好。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最近想要看车换车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的就是月底的车展了，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有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享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为您拉满。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还将为大家争取到免费的车展门票啊！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这又到了这个买车的好日子啊！大家可以来车展看一看。月底，7月31号啊，
0: 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些主机厂在下半年度，也就是报2027年的很多这个年款车型出厂的时候了，这样的话又会有一些上代车型的优惠
1: 降价，
0: 会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发售体现。
1: 是的，所以如果不是太着急的话，各位可以等到月底去车展上，因为这个集中展出的话，厂家给到每个地区他举办车展也会有一些专门的优惠啊，
0: 对，
1: 您可以看一看。再来看一下简单的歌，说上下班往返30公里，一年也就跑个1到1.2万公里、有固定自己的车位，也可以装上桩。看了猛龙 Plus 和锐界 L 的四驱至尊混动，不知道买哪个，看马老师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0: 我觉得这两个车呢，首先从价格上讲的话还是有差距的。猛龙 Plus 可能会让你省得更多啊，因为你有插电的充电的条件，会省得更多。至尊版的这个锐界我是开过的，在城市里开的省，可以开到4毛钱，稍微费一点呢，5毛钱也能打住。但那个猛龙可能你1毛5就够了。所以这个还是得你自个儿来抉择。
1: 再来看一看啊，平台当中大家还有好多这个问车的事儿。当然，最好的方式还是直接打电话到我们的热线里边。
0: 对，我们还有一份奖品呢。
1: 是，那就马老师也准备送是吧？
0: 对，我们还
1: 一会儿找个
0: 有缘，还有15分钟时间
1: 啊，找个有缘的朋友送给他啊，
0: 抓紧时间吧。
1: 是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等待各位的参与。 再来看一看这个泽宇说，就像我自己从 A4 到帕拉梅拉，哎呦，还开过帕拉梅拉啊，说现在换到了腾势 Z9 GT， 他爱人呢是从保时捷的马坎到现在的坦克500，一样的价格，他获得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乐趣，更强的动力，甚至觉得花更少的钱，国产挺好。
0: 你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开过豪车的人啊。
1: 啊，
0: 说 A4 我们不敢说太豪吧，
1: 那
0: 但是帕梅绝对是毫无争议的豪车，
1: 是
0: 因为它超越奔驰、宝马、奥迪这个品牌力了嘛？
1: 就帕梅都不开了，开腾势 Z9 GT 啊，确实，那为你点赞啊，是真金白银的支持国产新势力。
0: 嗯，
1: 再来看一看这位朋友说，风云 T9 和蓝电 E5 选哪个？
0: 没有，这两个车好像价格都不高啊，蓝电 E5 我觉得。啊，这两个车其实让我建议的话，你就都考虑二手了，这样的话会让你省好多的。像这辆蓝电，我记得我卖过一个几千公里的车吧，才8万多块钱吧，9万块钱，就几千公里几个月的车。
1: 不管哪个，反正就是选一二手的开，
0: 对，
1: 会更省，
0: 可能更实惠。
1: 对，反正买这些车也是图便宜图省嘛。再来看一看这个朋友说，想咨询一下新疆的车牌，就是新 A 牌照吧。想把这车开到内地去置换一个新能源车，能不能享受国补了？
0: 可以啊，没问题的。就是他这个补贴呢，首先你在哪里买新车，你就在哪里登记享受补贴。它是有这么一个规则的。至于你的车如果是新疆的车，现在就是存在一个转户的问题嘛。实际上现在异地提档已经非常方便了，全国各地车在哪儿都无所谓。只要你到当地车管所去办理手续就行了。或者你在异地车管所委托这个车管所车辆所在地的车管所给你做外检，这些都是可以完成的。技术上和这个操作上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有一个事儿，就是你买车，你去哪个地方交钱，你这车交到了哪个地方，在
0: 当
1: 地享受补贴，
0: 当地去领取补贴。
1: 是的，你不能说你买了在四川买的车，
0: 你
1: 回新疆
0: 回新疆要
1: 补
0: 贴，
1: 那是不行的，
0: 搞不了。
1: 对，你得回当地
0: 发票开据地。
1: 来看一下木说到的是，在乌昌快速往昌吉方向采棉大楼门口行车道上有一个铁柜子，来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避让一下这个铁柜子。晴空万里说到的是起源的 Q07 应该是，去乌鲁木齐 4S 店问了一下，说基本上没有现车，都是2025年11月份的，说这个算不算库存车，能不能买？
0: 按我们常规的销售周期来算的话，算了，就是半年，这个生产到销售端口半年之内不算库存车啊。但是我估计可能他是要有一些动作，所以说他就现在把这些车清完再做新车的这个上线生产啊，或者是排产啊。这个你也没辙，这是厂家说了算的啊。

0: 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平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平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平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3: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我是彭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当中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啊。这边 Rainbow 说最近看上了大唐，比亚迪大唐
4: 纯电 EV 版的，
3: 950公里。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说跟问界 M6 增程 MAX 哪个更好一些？有地库，有可以安充电桩，没有七座的要求，偶尔长途。
4: 啊，那我觉得还是选问界吧。其实大唐更实惠，但为啥不选大唐呢？因为你根本没有七座需求，你干嘛买个那么大的车？地下车库停车本来就不方便。你看地下车库现在画的车位，所有的停车场几乎没有合规的停车车位，它比车宽最多也就是一边多个30-40公分。
3: 嗯，
4: 你想你一个5米2几、5米3的车往里倒的时候多吃力啊！我现在5米的车我倒我都不方便。
3: 嗯，
4: 啊，况且我还是一个开车技术不错的啊，干这个汽车从业者，所以你就没必要那么大了。偶尔长途呢，增程车呢。确实比插混车费油，但是你偶尔嘛，
3: 对，
4: 一次1公里多个5分钱、1毛钱的也，我觉得也能接受吧。但是前提就是咱们增程的车也好，插混纯电的车也好啊，
3: 嗯，
4: 你比方说大唐950公里，因为它是磷酸铁锂电池，在我们寒冷的新疆，磷酸铁锂的环境适应能力，也就是它的低温掉电，它是远远不如3元锂电的。所以我们可以假想为它会掉电将近一半，
3: 嗯，
4: 所以你这个950公里买的价值有半年的价值，还有半年可能就稍微弱一点，
3: 嗯，
4: 所以你为它花的这个钱，问界呢现在这个 M6 是我觉得增程版本的，因为问界我们说个难听话，它是俨然把自己当成第一增程品牌的，
3: 嗯，
4: 它把理想都基本上 已经完全不放在眼里了，他完全在碾压理想。
3: 嗯，
4: 啊，这当然肯定是因为有背后有华为的加持嘛，因为华为的技术能力和软件和智能化的程度确实太好了，啊，这个所以问界的 M6 甚至于比理想的 L6 性价比还高，所以作为一个我们就是不太大但是够用的车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现在基本上是销量最好的增程的中大型 SUV 的定位了。
3: 嗯，
4: 啊，这个车是可以选的。
3: 嗯，这就是说根据您自己的需求，你说又不怎么跑长途，对，是吧？然后呢又没有七座要求，
4: 嗯，
3: 那更多的咱们还是享受一些这智能体验上面的这些事情，
4: 对，就是你20多公分的差距，你想大唐是将近5.3米的车，
3: 对，
4: 这个是不到5米的车，5米差不多啊，
3: 嗯，
4: 你差的好多呢。你别看就是这个尺寸，真的倒车很难掌握的。
3: 是在车上面啊，20公分、
4: 嗯。
3: 今年我们看到好多这个车企都在推出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九系，
4: 嗯，
3: 啊，就是那个尾部带九的啊，
4: 对对，
3: 就是动不动尺寸超过5.2米的车，嗯，所以就有些人开玩笑说，哎呀，最近邻居啊三个车位并一块儿，你要都买这车，你们三个在谁也别下车了都，
4: 大家下车都困难，
3: 是
4: 这样的。
3: 刘女士的车是2017年的锐界。

0: 你好，刘女士。
1: 你好，刘女士。
2: 你好，老师。
1: 说
0: 你
1: 说您
0: 好，
1: 的
2: 我第一次打咱们教师节的热线，我没想到能打通，好幸运。
0: 哎呀，
2: 那个，
0: 谢谢您认
2: 老
0: 可。
2: 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现在在开的是那个，就是2017年年底我买的锐界，然后是当时买的是34万，就是买了个顶配。
1: 尊
2: 我
1: 瑞
2: 现在就，对，我纠结的就是老师，我想问问，因为
1: 的。
2: 我挺喜欢有一款车是那个方程豹的那个钛七，我想问问老师，如果是钛七和我在那个店里头看的那个就是比亚迪宋的那个 L 最新版的那个宋 L，这两个车哪个车比较适合于我开啊？
1: 其实还是宋 L，宋 L 比钛七要小一号。宋 L 的定位是一款接近于 GT 休旅的车型嘛，但你现在看的钛七是个方盒子的大越野的造型，虽然它
2: 对，我也，
0: 你就喜欢
2: 我
0: 那大
2: 挺
0: 越
2: 喜
0: 野的
2: 欢，
0: 方盒子，
2: 对，我挺喜欢那个
1: 现在
2: 样子和
1: 大
2: 那
1: 多
2: 个，
1: 数女士反而喜欢大车，这个
0: 对，
1: 反差美吧，可能是一种。我觉得
2: 对，
1: 您，
2: 因为在新疆的路上跑的那个，我在内地开的时候，只要打转向灯，人家师傅都给我让，但是我回来了，我打转向灯，他们就提速，我挺有礼貌对别人的，可是我
0: 那
2: 觉得
0: 你
2: 就
0: 买
2: 是。
0: 一个方盒子的话，你打转向灯不也一样吗？
1: 对，
0: 意思方盒子会硬派点，人家会让一下你是吧？你有这感
1: 不过
0: 觉。
1: 有测可试了，可能就安全一点了。
0: 我教你好方法，你把那个窗户打开，竖一大拇指，你再打一转向灯，
1: 对，
0: 或者别不过去的时候，你给打个竖个大拇指，人都给你让啊。
1: 就害怕右边变道的时候手伸不出
0: 哦，
1: 去啊。
0: 买那牌子啊，伸出去，大拇指那牌子。
1: 对，一般是这样的，就我们看到对方如果一定要硬加进来，他又很礼貌的话，我们都会
0: 也
1: 停下
0: 都
1: 来
0: 会
1: 让
0: 让
1: 他。
0: 现在你说这两台车其实呢都没问题，刘女士都是好东西。你自己的用车条件的话，反正这两个车呢都是插
1: 对，
0: 混的
1: 你只要有
0: 啊。
1: 地库能装上充电桩，这两个车买哪个都没问题。就是我觉得，既然我们已经买这种设电的车型了，尽量买电池，尽量买电池大一点的，因为这
2: 电
1: 两个
2: 池
1: 车
2: 大
1: 是
2: 一点
1: 同
2: 的。
1: 品牌，它的三电没有问题。就买一个电池大一点的，对自己长期使用电池的维护、电池的使用寿命，包括您自己的续航能力来讲，都会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个钛七可能续航长一点，稍好一点。
0: 也行呢，刘女士，那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种东西反正就一个原则，别折腾。今天你买了，明天想卖，那可千万不行啊！
1: 对，就
0: 多
1: 是
0: 开
1: 想
0: 几年
1: 好，想好。
0: 啊。好，刘女
2: 明
0: 士，
2: 白了。
0: 那也感谢您的
2: 那个，
0: 支持。今天第一天打电话，我们给你送个奖品吧，好不好？马老师这份呢，就送给他，你
1: 对，
0: 看行吗？
1: 咱们的两瓶价值156元的伊利兼香酒送给您。
0: 是，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发姓名电话啊，刘女士，奖品送给你。
2: 我怎么这么幸运啊？谢谢老师。不是老
0: 没
2: 师，我
0: 事
2: 最后再耽误您那个几
1: 儿。
2: 十秒。就我现在正开的这个锐界，这个
0: 能
2: 我
0: 卖
2: 要
0: 多少
2: 是
0: 钱？
2: 要把它处理的话，
1: 尊
2: 能
1: 瑞
2: 卖几万
1: 多
2: 块
1: 少
2: 钱
1: 公里
2: 呀？
1: 了？多少公里
2: 因为我经常有时候出差，
1: 了？
2: 跑了19万3千3。
1: 那这个车可能6万很难超过了，可能5万5左右。里程有点大，这个
2: 那如果要是我并不是在意，非得要把它卖的话，不如把它
0: 刘
2: 拆
0: 女
2: 开
0: 士，这
2: 看
0: 样
2: 一下，
0: 时
2: 还能
0: 间
2: 再买
0: 马
2: 一
0: 上
2: 个。
0: 就要结束了，明天咱们再细细
2: 对
0: 聊，
2: 不起。
0: 好不好？没事儿，没事儿，记得
2: 谢
0: 发
2: 谢。
0: 消息啊，刘女士。
2: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主持
1: 再
2: 人，没
1: 见
2: 事。
1: 啊。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最后，马老师留个电话。
1: 好的，大家可以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车。
5: 晚上7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号，距离1月1号正好182天。你看啊，又距离12月31号也是182天。你说这事儿巧不巧？
1: 正中间啊，
0: 日子正这个正好，哎呀，不对，日子正好过到了正中间，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啊。
1: 嗯，
0: 也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四季常福。日子长红啊，
1: 可以啊，小爷现在在节目上整上仪式感了都啊，
0: 小超小超，
1: 哎呀，也是很有心了啊，
0: 不打无准备之仗啊。指挥中心的嘉贺，我相信也一定是如此。嘉贺，
2: 确实这会儿的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哪条路更繁忙，应该是哪条路更热。我感觉到现在这会儿路上还是相对来说阳光比较刺眼，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啊，如果说各位朋友走快速路或者说外环高架的朋友，如果说东向西的话，建议您呢把这个遮阳板或者说墨镜咱们合理运用带上啊。这会儿呢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晚高峰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流量偏大的路段呢有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现在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牌子开始往市区走呢，现在的流量呢已经是处于一个常规性的缓慢通行的状态。反方向的通行状态表现不错。还有呢柯南高架，现在呢整个从西向东万科都会传奇的桥面开始，一直往6.5层桥出现了阶段性的缓行排队流量表现呢可能还没有到一个峰值状态，但是已经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这个意思了。那么东向西呢现在的状态表现在柯南高架还可以。还有呢了解到的是现在的河滩快速整个的通行状态，现在的流量刚才看到的好像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过了新英路立交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刚才是在人行天桥下方，在最右侧车道刚才好像是出现了车辆的故障，但是通过我们的这个监控画面，天眼系统近距离观看的时候，车辆呢已经缓缓的驶离了。这块呢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反方向来看呢，现在的北向南，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河南路以及往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现在的通行状态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节奏，所以大家要了解一下。那么来关注一下几座立交桥的桥面状态。现在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河南路立交的这个东向西。状态呢流量表现相对来说偏大一点。还有呢西大桥的流量表现现在的西向东也是处于一个常规性的排队，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在路上的时候继续关注路况。东外环现在目前看到的还是主要是受于南向北下跃进街的影响，现在广汇桥盘桥流量也在持续增加。两位，
0: 嗯，听嘉贺的声音鼻音啊稍微好一些了啊，
1: 比昨天要好很多、啊、
2: 好一点点啊，
0: 好一点点啊，希望越来越好啊。好，谢谢嘉贺的盘点，先到这里了。19:05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下班了吗？放学了吗？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继续跟进补充到949微信平台当中啊。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周四快乐，朋友们，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3: 刘作业组合。
0: 微信平台小凡同学来了，说正在回家的路上，报个路况，米东南路恒泰西街会展大道看到的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1: 是缓则元杨师傅说，这音乐放的一看心情就不错，开玩笑，周四了，小周末嘛，是吧，
0: 周四小周末，周三是翻山的日子、
1: 就是
0: 明天就正式迎来周末了啊。
1: 哎呀，我想想我头都大了，这两天温度太高了，你说周末、除了上山好像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啊。
0: 上山啊，还可以去商场、商场吹空调、
1: 一逛逛一天呢，
0: 对，就是把这个钱袋子捂好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说，打卡接媳妇儿下班啊，这是咱们每天按时按点接媳妇儿的听友们啊。哎呀，这位朋友，您的名字该怎么念呢？这个他说啊，反映个问题，949帮您问一下。
1: 嗯，
0: 连环高速南向北，苏州路西沿立交桥过来。我看看啊，他是反映问题，
1: 左侧第二车道上有异物、啊，希望过往的车辆能够注意一下啊，提示大家是在3614米到3615米这个路段啊，就这一段上啊。
0: 尾号是9941的听友说，西外环的北向南，一直到启台路出口啊。有一位小女孩的头一直伸在天窗外，非常的危险啊！
1: 家长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啊！
0: 嗯，就不要让孩子探出头，尤其是从天窗的这个位置啊，特别危险啊！东外环从帕米尔街往南走，双向一路畅通，东外环北向南啊。
1: 可玉也来了啊，他说：“柳树叶组怎么朋友们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是吧？”
0: 哎，就是怎么 自己叫着顺就怎么叫啊。
1: 他说木材厂路段是正常通行的，收到。
0: 来看看高德地图，现在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看看能不能帮您节省一些时间。团结路东向西排在第一位，平均时速17公里每小时，需要13分钟的时间。
1: 机场高速呢，这会儿从乌昌快速往木材厂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整体车流量偏大，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的方向啊，需要6分钟的时间。
1: 红山路呢，这会儿从河滩辅路往水磨沟路的方向西向东，整体也是车流量偏大，不太好走的时候啊。
0: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主要是在维泰的路口的位置，由西向东十字路口这边位置有排队啊。
1: 这会儿呢，百商到小西沟的十字路口东向西也是整体车流量偏大，小西沟地铁站的十字路口北向南以及东向西都是车流量大啊。
0: 北京中路从喀什东路到河南东路北向南，从铁路局十字路口一直往小西沟方向北向南流量会比偏大一些啊。
1: 也提示各位朋友们，这会儿呢在喀什东路立交桥下南向北向南的方向，以及河南路立交桥下北向南、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这一段的南北双向，还有就是在这个华林集团立交桥桥下的辅道南北双向都是一个车流量偏大，红山路出口南向北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3: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9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4: 我颠颠倒倒好比浪涛，上车接听949，上车接要放不放。
0: 你好，
4: 这一街这边这两边的树枝都压弯了，车子从那儿过都扫到车上了，
1: 该修剪了是吧？感谢提示啊。
0: 啊，我们来把它这个语音转文字，然后呢反馈给园林部门啊。
1: 老马，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刚才我10分钟之前过这个河滩路南向北方向西大桥桥下，还有大概10米吧，就到长桥银马这个位置的，是右边车道上有一辆出租车，应该是车辆部长，占据了最右边的车道。
1: 提示大家，
0: 我笑我吃我胖说，哎，你们俩就是传说中的刘作业组合吗？
1: 没错，是我们。
0: 正是在下啊。
1: Mr. D 说，刘瑞你半挂买了没有？有没有接送小叶？没有，我打算先在我的28大杠上安排一个那个儿童座椅
0: 啊。他这个大半挂等着是7月31号到8月4号，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时候好好的去挑一挑看一看，到时候呢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专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非常丝滑啊，
0: 这个叫什么，这个广告
1: 丝滑介入，
0: 哎，这毫无这个违和感啊。
1: 点点也说了，今天这会儿已经下班了啊，晚上好。你好，
0: 洒脱说，二位肚子饿不饿呀？
1: 这啥呀？哟，
0: 炸鸡啊。
1: 来听听他的语音啊。
0: 洒脱你好，
5: 小叶下午好。
0: 下午好，
5: 兄弟下午好。
1: 你好，
5: 我的矿北京路从新路交汇口一直到喀什路，车流量适中。
1: 收到。
0: 现在呢，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的流量确实比较大，从949视频直播画面来看，大丢不桥路段呢是排队缓行，那南向北出屋方向目前相对比较畅通啊。
1: 点儿跟进到的是西外环由西向东，从蜘蛛山到百商桥面都是一路畅通，收到。
0: 风云说问问油价调整，油价7月3号20:40明天晚上12点之后将会调价，目前来看呢调价的这个幅度还是挺大的，大概率会下降6毛多啊，这样来省下来呢加满一箱50升油箱可以省33.5块左右啊。
1: 这个朋友说的，他的儿子说留作业就不要听了
0: 啊，
1: 得听啊，放假了作业得记着写呢，
0: 记着写，要不然开学的时候啊开学前一天的时候
1: 就遭罪了
0: 这母慈子孝的画面啊

0: 最近呢，也有一些路段呢开始要施工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根据道路施工需求，7月6号零时起将对贵州路北一巷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这个将会围蔽施工遮挡。那施工的时间是7月6号到8月20号。施工围蔽及交通组织方案呢是贵州路北一巷，就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期间呢，将泰兴路、贵州路至大寨沟二巷路段由单向通行恢复为双向通行。社会车辆主要分流路线由原经施工路段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选择青城巷、泰兴路、大寨沟二巷、大寨沟一巷等道路绕行。
1: 我们也关注到天山区的西后街啊，也是在今天的11点开始，已经对西后街东风路口至前进街路口，还有前进街路口至青年路的辅道进行了一个占用机动车道施工围蔽的施工。现在呢，是我们了解到的是7月2号到8月17号哈，整体这个时间还是蛮长啊，提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绕行路线。提示大家7月2号到8月17号西后街东风路口至前进街路口、前进街路口至青年路辅道路段呢，进行占用北向南，也就是青年路辅道往东风路机动车道呢，要搭设围挡施工。南向北东风路往青年路辅道可以正常通行。那青年路、前进路还有东风路及进出小区方向的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么原经这个前进街、西后街东风路口至前进街路口、前进街路口至青年路辅道路段的车辆，可以将车辆停放在附近的停车场后步行进入小区。出入车辆呢可以正常通行。西后街东风路口至前进街路口以及前进街路口至青年路

0: 无辅道是大设围挡的啊。
1: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2: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3: 一路同行。
4: 我自由节奏，天高任我游，我要逃离世俗。
5: 19:15了，这会儿呢逐渐接近晚高峰的峰值，您下班回家路选择走哪条路呢？选对路有的时候真的很重要啊。
0: 这会儿高师傅行驶的道路就是一路畅通的，喀纳斯湖北路到格林威治城金山谷小区是正常通行。
5: 那油价是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晚上？明天晚上12点以后啊。这位朋友说能不能找找我家孩子的身份证，您可以具体描述一下啊，是丢在哪儿了，是落在出租车上了啊，具体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之类的，给我们发一段文字过来，我们帮您播出啊。
6: 河滩路快接近停车场珠江路方向，两车相撞，后面摆了个灭火器。
0: 哎呀，
5: 谢谢小朋友啊，
7: 谢谢你的路况哟。
5: 森巴提来了，说太原南路北向南，从河北路路口到卫星路路口，这路段车多缓行。强博说啊，你俩组合之后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咋回事呢？这事儿还能赖我俩呢？这位朋友说啊，玄武湖路没红绿灯，嘟嘟嘟，红绿灯不显示了啊。头区这边啊，我们也来反映一下。
0: 子健骑行说了，河马泉新区这里各条道路都很畅通，车在地下车库真的是很凉快啊！哎呀，真好，
5: 不想上来了啊，就想在车库里让我一个人安静的
0: 坐一会儿，
5: 安静的流泪啊！为什么要流泪呢？归零说下午好，报个路况，景辉路上柯南高架，从水区政府下来到六道湾桥下上东外环，再走团结路下来到胜利路友谊医院，一路畅通，用时22分钟，挺快的啊。来看看
0: 点儿的求助信息，身份证和准考证的姓名叫韩文杰，是乌鲁木齐第11中学的，在一个笔袋里面装着，今天3点钟考完试之后去了一趟人民公园，4点坐的 BRT 二号线回家，之后回家发现笔袋没了，丢了。这个家长的电话呢是18160577078，18160577078啊，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有没有捡到一个笔袋，笔袋里面呢装的韩文杰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啊，感谢大家。
8: 当你遇到困难，
9: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8: 当你手足无措，
10: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8: 当你身陷险境，
11: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8: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5: 大喵说报个路况啊，友好南路桥下东向西的方向堵堵堵，导致南向北呢就没办法移动。友好南路桥下啊，
0: 我叫我吃胖说了，看你们俩把小朋友吓得说个话都磕磕巴巴的，生怕说晚了被你们罚个作业，看来所有的小孩，我就不只是小孩，现在我看到我初中高中的一些老师，都会心头一紧。
5: 为啥？
0: 不知道吗？就感觉老师好像自带威严，一种威严感在身上，你不觉得吗？
5: 我觉得，所以我从小啊就不太喜欢去那个，有些亲戚是老师啊，可不喜欢去那亲戚家，只要他是老师。
0: 我以为你说啊，我知道呢，老师有威严，但是啊，我根本就不听话，我不怕。
5: 哎，我从小都是三好学生，哎，
0: 是不是啊？那我们俩是一种人，
5: 是吗？
0: 嗯，
5: 我还是那样优秀班干部呢。
0: 哦，是不是啊？

0: 哎呀，这位朋友，您的这个车牌号感觉涉嫌有遮挡啊。
1: 嗯，
0: 3UF89 啊，
1: 这是有一小块，这像类似于那个皮一样的东西给
0: 掉了是吧？
1: 粘上去，对对对，
0: 哦、粘了个东西上面。
1: 嗯、
0: 哦，那您这还真有点涉嫌，
1: 就是
0: 遮挡号牌啊，
1: 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抓紧时间去把这个处理一下啊。
0: 嗯。

0: 从7月1号起啊，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在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的专家介绍说，在新国标中采用侧面碰撞台质量，这个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到了1400公斤。新国标中采用更加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的底线被大幅提升了。不仅如此，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撞之后呢，在成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汽车需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
1: 来刷新微信公众平台，叮叮当，你好。
2: 和他祝猪猪到新之路，车流量正常。
1: 收到，
0: 谢谢啊，也是可爱的小朋友的路况。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向阳而生说了，维泰路口西向东车流量大，说下班了去吃个鸡肉电卷子。
0: 鸡肉电卷子啊、
1: 哦！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美食？
0: 没有。
1: 当然，这是我们张掖美食。
0: 是吗？
1: 对，就是，你们类似吃的花卷鸡，但是我们的那个卷子呢是纯手工擀成薄的皮儿、然后把它那样卷到一起，然后吸满了汤汁，也是，哎呀，好想念啊！
0: 我反正天天吃花卷鸡吃的比较多，应该听说了吧？
1: 没有哎，是吗？你喜欢吃花卷鸡啊？
0: 我为农大东路代言，你知不知道？
1: 哦，真的。
0: 农大东路的花卷鸡我带火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吃过一次，我觉得确实好吃呢。
0: 吃过呢啊、好吃呢，改天请你去吃一下啊。
1: 又给我画上饼了哎呀，暖男这个称号是这么来的是吧？
0: 哎呀，于婷到现在没吃上吗？
1: 你看看，
0: 这我一般嘛，不带同事去啊。
1: 一般说了也不带是吧？
0: 带呢。
1: 哦，行呢。
0: 就是我是那样挑个日子去啊，不能随便带啊。
1: 行呢，那下次是哪次？明天是哪天呢？
0: 改天是哪天？是不是？下一次呢？我们选一个好日子去，比如说你生日的时候。
1: 哦，那不远了。
0: 你是
1: 9月份的啊。准备一下吧、
0: 快了啊，可以
1: 准备一下了啊。
0: 我提前订一下包厢啊。
1: 哦哟，那里面的不用订包厢啊。
0: 也没有包厢，
1: 还是没有诚心想带着我吃啊。
0: 哦，还是心不够诚啊。
1: 哦，你看啊，杨师傅就说呢，说刘瑞你千万别信，于婷从年初吃到年末都没吃上吗？
0: 于婷不光没吃上啊，
1: 不只是于婷是吧？还有谁呢？
0: 反正跟我搭档的都没吃过，都没吃上过。
1: 但是都说过是吧？
0: 都说过啊。我也是表示非常的愧疚啊，对于我这么多的搭档啊，其实多刘瑞一个也不多。现在其实我准备凑一桌，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我估计这一桌算是凑齐了，但是上桌能不能上还不一定呢。
0: 可以上，可以上，
1: 是不是？
0: 你把那个你的大巴车开上
1: 哦，
0: 我把大家都带上。
1: 行的，行的。

0: 是管泽言说小叶盆的特效扔给说的，这会儿应该我扔盆啊。
1: 对的，这时候应该刘瑞扔。
0: 小葱花说了，之前旅游路过张掖，吃过一次牛肉小饭。
1: 嗯，牛肉小饭
0: 也是很好吃、啊。
1: 为什么叫小饭呢？
0: 嗯，它，哎呀，怎么说？它跟这个扁豆面旗子有点像，但又不像。
1: 嗯，
0: 扁豆面旗子那种薄薄的面叶儿，对吧？我们那儿是把类似于那种丁丁炒面的那种面，
1: 嗯，
0: 然后再切得更小一点，
1: 嗯，
0: 然后就是，哎呀，我也不知道那个做法是什么，反正就是一种牛肉小饭，一种汤饭。
1: 像汤饭一样的，
0: 对，里面有粉皮子，然后有牛肉，有那个炸过的豆腐，
1: 嗯，
0: 还有一点点葱花香菜、
1: 哦、
0: 你别看听着好像清汤寡水，但是特别好吃、
1: 嗯、在乌鲁木齐能不能吃上？
0: 能。
1: 在哪一块有
0: 呢？金张掖美食餐厅里。
1: 哦，你咋直接广告掉了餐
0: 啊？因为
1: 你就不能说在哪条路上吗？比如说、
0: 哦、
1: 我说蒙大东路
0: 啊。哦，撤回一下，撤回一下，
1: 撤回一下
0: 啊,
1: 啊！
0: 撤回，
1: 刚那个不算
0: 啊, 啊！撤回 啊, 啊！你再问我一遍。
1: 太实诚了，这孩子，你广告费都没收你，你怎么能那么说呢？啊，
0: 就叫九鼎那边，
1: 九鼎那边啊，你就这么说就可以了。
0: 行
1: 啊，就留一点留白，你知道吗？
0: 行的，行的
1: 啊。
0: 零度空间说了，红光山路西向东往希尔顿酒店，堵堵堵，
1: 堵堵堵。
0: 提示，水星说呢？说农大花卷鸡小叶有股份了，说呢？
1: 没有没有。
0: 哎，你不会那儿开店的吧？你会其中一家店是你们家的吧？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啊？这个好好上班呢，
0: 悄悄摸摸的在你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你们家打广告呢，是吧？
1: 怎么可能？啊，我这种事儿我做不出来啊，不可能不可能。
0: 然后
1: 改天你别被听众给发照片发过来了，
0: 看到你在里面端盘子呢，是吧？给别人上菜呢？
1: 我收银的呢。
0: 哦，老板是吧？那正儿八经是老板。你看上菜的都不一定是老板啊，正儿八经收钱的应该是老板了。
1: 哎呀，
0: 等我哪天抓你去，我
1: 给
0: 你扔进店里。
1: 哎呀，
0: 我到时候直接一点，我账都不用结，吃完我直接
1: 走
0: 人，相当于你请我了，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嗯。人民路有我的
1: 好心情。说这位朋友说，刘瑞，你今天上班上到十点钟吗？
0: 待会儿八点钟下班，然后九点钟再上
1: 啊、哦，中间休息一会儿啊。
0: 嗯嗯嗯。哦，你看，憨笑就说了：“小叶，你抠就抠嘛，你还说的那么好听
1: 啊，
0: 硬说要凑一桌说的，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一桌有多大嘛？多大个桌嘛？几个人的桌？
1: 现在一桌能坐十个人吗？
0: 嗯，现在就还差几个嘛。
1: 现在刚好十个人了，
0: 是吧？那就安排上吧，抓紧时间啊！
1: 等那个谁回来啊，等于婷回来，我们一起去啊。
0: 说广惠路立交桥东向西，桥上车流量偏大，但还没有堵呢啊。收到。
1: 森巴提说：“你光说花卷鸡这道美食啊，求推荐。”
0: 快说你家哪家店叫啥名字？
1: 我家没有开店。哦，你这么一说完，别人真以为我家开店呢。说那利用自己那个啥广播宣传，怎么可能啊？
0: 嗯，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一排的我那一排好几家，我就吃过其中一家，我觉得还挺好吃，但是我忘记名字了，我只吃过一次。
1: 有没有可能里面带叶子的？哦，
0: 哦老叶家花卷鸡是吧？
1: 老叶家。越说越邪乎了啊！
0: 哎呀，
1: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东站路金星花园门口堵车，眼看快到家了，就是进不了小区，有点着急啊。
0: 嗯。然后丽丽也在说了，说小刘瑞，你一定要相信我们，不要信小叶的话，他所谓的童叟无欺都是骗人的。说，哦，
1: 哎，我真是童叟无欺，哎，多实诚的孩子。
0: 那咋回事？于婷年初到年末了没吃上呢？
1: 不是，我约他好几次，他自己忙得很。
0: 我现在要给于婷打电话连线问一下呢。
1: 连个线吗？求证一下是不是？
0: 对，
1: 这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啊。
0: 丽说呢，北外环。北环高架由西向东下河滩这个口子车有点多 啊,
1: 啊，北外环向东河滩口子啊，
0: 对对对。
1: X 说，你们俩叫留作业组合，我要找个人组合一个叫不写作业组合，你们随便留，反正我不写。
0: 小凡同学说，你把你的新车开上吧，他的搭档全都拉上去吃花卷鸡。哎呦，那跟你搭过的多了，
1: 坐不下坐不下，
0: 对吧？最起码得两桌啊，
1: 两车啊，
0: 嗯，
1: 你骑坐着车也坐不下啊。
0: 大巴车，我的是，
1: 哦，大巴是不是？
0: 你坐不坐得下你不管，你就说这个店里面能不能坐下？
1: 可以可以。
0: 你们家店桌多呢吧？
1: 哦呦，我们家说给我挖坑着呢，你以为我。

0: 会往里跳吗？来听听，哦哟，阿伟来了，欢迎你啊！
1: 小叶刘刘在八车路况，不过这杠杆桥车辆特别大，往建国路方向走，车流量有点多。
0: 嗯，
1: 有点多。
2: 嗯，
1: 上次在花园金大光近期我看到小叶在那收钱，
2: 是不是啊？
1: 五分啊，五分，不要喷圈，不要商量。
0: 好好的，我在南山上放马，那我擦凑在那输赢了。
2: 我向我吃胖说你是第二个有股份的人了，说上一个知道的已经从每时每刻转到后台了，说啊没有吧，
0: 谁谁谁啊，
2: 鹏
0: 没有
2: 说
0: 没有、
2: 去农大吃花卷鸡提小叶名字可以吗，行不行，
0: 可以你试一下吗，
2: 基本上没有用是吧，
0: 你试一下。老板说哎呀这个生意咋时好时坏啊，有时候爆满，就只要是晚开节目提了，哎，好多朋友就去吃一下啊，
2: 是不是？提了小叶的名字，本来啊，假如说这个是98块钱一份，我估计老板得问你要118。
0: 为啥？咋还多要呢？
2: 冠名费嘛，
0: 冠名费
2: 从这里面出嘛，对吧？
0: 哦，广告费在这儿呢啊。
2: 嗯。
0: 鹏子说：“刘瑞，你开你的冷藏车，绝对坐得下。”
2: 最起码把我们中心的人全拉上啊，
0: 都带上、啊。
2: 开玩笑呢。
0: 杭志老师也带上啊。
2: 哎，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小叶？
0: 这个叫那天谁说过？
2: 嗯，
0: 那个于婷说过。
2: 嗯，叫啥嘛？你不是三好学生吗？优秀班干部，快用下你的这个聪明的小脑瓜。
0: 这个、跟三好学生有啥关系呢？
2: 记忆力好，
0: 我又不是吃这个得的三好学生，我是好好学习得的。
2: 吃这个也能得三好学生呢。
0: 哎，这个是那个东三县的美食吗？是不是？
2: 甘肃美食。
0: 甘肃美食啊。
2: 嗯叫，哎，
0: 叫啥？哦，你自己也不知道，整段垮掉了、啊。
2: 等一下，叫年糕油饼
0: 炸炸年糕、
2: 哦、油饼子卷糕，
0: 油饼
2: 叫油饼子卷糕、
0: 哦。
2: 嗯，就是类似于咱们端午节吃的粽子，
0: 哦、
2: 是我们那边的吃法。
0: 对对对，
2: 嗯，
0: 上次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于婷介绍说的，
2: 是不是、啊？
0: 来。红说西泉街东向西堵，西泉街往万泰阳光城方向有点堵啊。
2: 收到，
0: 这也不算堵啊，咱们叫排队缓行啊。
2: 嗯、
0: 苏格拉说呢，想问一下刘瑞是不是我的同学，高中同学，他说他的声音啊特别像我高中同学，
2: 是不是啊？嗯，
0: 暴露路
2: 况。你在哪上的学啊？说不定呢。还有朋友也在给你清算的呢、啊、说你要请于婷吃冰淇淋请了没有，到现在也还没有安排上啊。
0: 哎呀，那天想请他吃呢嘛、
2: 哎、呦
0: 他说他嗓子疼，我也没办法呀，
2: 是不是
0: 啊、
2: 嗯、下次他说他嗓子疼的时候你问问我，你买上之后你问问我，我嗓子不疼，
0: 你嗓子不疼、啊、
2: 我嗓子一直都好着呢，
0: 一直都好啊、
2: 嗯、对，
0: 行行，可以可以，没问题。
2: 我非把你治一下呢，你眼珠子一转一个借口啊。
0: 哎呀，这遇到狠人了呀。
2: YL 啊，提示星币10913，只有一个刹车灯亮，抓紧时间修一下啊。
0: 高中物理周老师来了，说从温泉路高架东二环到米东区一路畅通。
2: 谢谢周老师啊。叮叮当又来了，你好。
3: 花卷鸡踩到我的流口水了。
2: 哦，
4: 谢谢你，真快哟。
0: 小朋友，我不请这些姐姐吃，我也得请你吃啊，小朋友。小朋友说呢，我画饼都画到我这儿来了。刘瑞来说个风起云涌，来给大家助助兴。
2: 我们开玩笑呢，我们吃这碗饭的。
0: 嗯，来。
2: 风起云涌，相当之专业、啊。
0: 节目效果、啊。
2: 哦哦，来来来，
0: 来重新来一遍啊！
2: 嗯、
0: 来开始。
2: 风起云涌，怎么样？满意了吧？
0: 可以可以、
2: 啊，
0: 你到时候再被这个
2: 审读中心的
0: 审读中心啊
2: 老师啊，我是搞了个抽象啊，
0: 给老师解释
2: 一
0: 下，一
2: 定要听到后面这一句，好吧？
0: 然后只老师只听到了后面这一句，
2: 直接截下来就发给我。
0: 周一你就解释吧。
2: 行，说了，刘瑞是武威的吗？他们也吃的是油饼卷糕。张掖、武威都这样吃，我是张掖人啊。
0: 哦，嗯，这位朋友说这个斑马线不礼让行人被拍了，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申诉、
2: 嗯、
0: 您申诉是您的权利，您可以申诉，但是申诉能不能过这我说了不算、啊、
2: 对，交警说了算，好吧。我笑我吃我胖也说了，从东二环往温泉路高架是一路畅通的，收到。哦，魏师傅拍到我开的大巴车了
0: 啊，就这个车啊，
2: 对，
0: 就这个车，
2: 嗯。

0: 怎么样？
1: 你这个罩得是 A 一罩才行啊 ，C 一肯定是 C 罩是开不了的。杨洋说呢，留作业组合很欢乐，喜欢你们这个组合，
0: 谢谢，
1: 感谢您的喜欢啊。
0: 彭子说呢，说小叶的理由太多了，是吧？就要治治他呢，我跟你说。
1: 哎，有你是不是有一首歌叫《男人什么理由》？哎，男人借口哎。是不是有首这样的歌？
0: 咋唱嘛？你唱哼两句呢？
1: 哎，不对不对，那个叫《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这记岔了啊，不好意思。嗯，
0: 赞你好。
2: 上车10949，上车叫爆破胖，留作业组合，下午好，
1: 下午好。
2: 红山转盘，几个方向都通信正常，就是有点高峰期的小排队。
1: 嗯。
2: 然后小叶，你咋下了那么多的线？今天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
0: 你看看。
1: 哦，
0: 我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的，你放心吧啊。
1: 确实啊，这夸下海口的次数太多了。
0: 逢人就画大饼啊，你还什么暖男，你就叫949饼王好吧。
1: 我是这样子，你看啊，我当初啊，就是跟一个人刚认识的时候，我就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来套近乎，
0: 嗯，
1: 哎，拉近这个同事之间的关系，知道吧？
0: 结果不知不觉，每个人都用这种方式、啊，
1: 哎。
0: 但是从来没有兑现过呢，
1: 因为我想呢，这么一说他应该不会当真吧，
0: 也就是假客气一下是吧，
1: 结果大家都当真了。还是我太认真了，
0: 大家都是实诚人啊、说明魏师傅的语音信息来关注一下。
3: 949号大巴车拉着一车人五松是交通规则
0: 哦，实线变道了，
3: 变硬体在河台路，
1: 这是那个压的导流线啊，
0: 对对对、
1: 现在导流线拍照拍的可清楚了啊。
0: 嗯，丙王无疑，杨师傅说你
1: 丙王、
0: 真的。
1: 这位叫尾号6633说，柯南高架西向东西北路的出口东外环出口在堵车。
0: 嗯，
1: 他说我从小啊就听杭志的节目，听到30多岁了。他说杭志老师还上班呢，他不退休吗？
0: 杭志的功力没有这么长吧？
1: 他退休不退休啊？我待会儿问问啊。
0: 陶来了啊，你好。
4: 东外环由北向南，从区店三到红山路，一路畅通。在从红山路到转转桥盘桥的地方，车流量开始缓行了。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这位朋友说，刚才刘瑞介绍的美食那个什么什么牛肉小贩在哪儿能吃？
0: 九鼎那边，九鼎金章叶。
1: 九鼎那块啊、
0: 嗯、
1: 后面那个就是掐掉了。Rose 来了啊，等一会儿听啊 Rose。
0: 嗯嗯嗯 ，Mr. D 说今天在路上发现了一辆这样的车，哇，这个车好帅啊！
1: 这个叫乌尼莫克啊，
0: 哇，真的好帅啊！
1: 是一个房车啊，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看起来这视线确实不错，视野不错啊，就跟我那个大巴车差不多，感觉、
1: 哎、比你大巴车还高，这个车
0: 是不是啊？真的，
1: 嗯。这车路见率非常的低啊，
0: 我看这车标算了吧，
1: 车标、啊、
0: 就看一看行了啊，
1: 这个这不是你兜里难不难的问题了，这个车
0: 我看一看，我感觉这不说兜里难啊、吃饭都要难了，
1: 看看就行了，
0: 对对对。
1: 哦 Rose 说呢，小叶用一瓶天青王吊了我半年，现在又用949温暖中石油大礼包吊我半年，
0: 哦哟、
1: 哦，
0: 不知道吊多久，给你吊成翘嘴了都啊，咋回事儿？
1: 哎呀，
0: 你咋逢人就欠外债的呢？
1: 哎、你们今天咋了？都找我算账来了吗？
0: 还许诺过谁啥？快抓紧时间出来，我们一起声讨他。
1: 各种出来了，等会儿啊！
0: 小凡同学这会儿已经开始观察东外环了。
1: 嗯，
0: 目前的这个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和双向都是一路畅通，但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开始排队了，朋友们。
1: 我可以给大家安利一下啊，就是咱们如果说这个美食啊，可以先放一放，咱们可以先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舒缓一下心情，尤其是天气非常热嘛。
0: 嗯，
1: 很多朋友说想去避避暑，刚才还说啊，这个。退不退休这个事儿咱们暂缓啊，您可以跟着杭志一起出发，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点子。
0: 对，
1: 就
0: 杭志是会吃会玩的那种人。
1: 对，而且他不画饼啊、
0: 嗯、
1: 就是他是允诺的都给，是不是？他后备箱说要给你们，他就绝对给啊，路上他要唱歌他一定唱，
0: 嗯、
1: 啊、他会跳的舞他一定跳。
0: 还给你们拍照片，
1: 哎，
0: 嗯，
1: 然后还帮你们转发朋友圈啥，为你们点赞都可以啊。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已经开始紧张刺激的报名了啊。7月12号到17号6天5夜的行程，跟着949金牌领队杭志一起出发，我们详细了解一下行程。
5: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6: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5: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6: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5: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6: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5: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6: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5: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6: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5: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6: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5: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6: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8: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9: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0: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2: 烈酒今晚下燃烧着火红的年华。
1: 19点45分，我们继续请出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做全面盘点。嘉贺你好，嘉贺在吗？好，我们一会儿再让嘉贺盘点啊，我先盘点吧。这样吧，我给大家看看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啊。这会儿呢，流量比较大的，首先看到太原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您猜怎么着？它在拥堵榜的第一位，您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呢？要话说太原北路啊，南向北的方向，这条路上要途经哪里呢？有新疆财经大学、迎宾立舍、嘉丰园，这路上啊，这个堵点还真是不少。
0: 没听说过，
1: 所以您猜怎么着？这多新鲜
0: 吧！我得给你答上。没听说过，
1: 嚯！大家喜不喜欢这样暴露狂？如果喜欢，打个喜欢啊！ 来，第二位维泰南路。
0: 嗯，
1: 哎，话说上回咱说分解到维泰南路，维泰南路啊，途经万达广场，维泰大转盘，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也在这条路上。维泰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个节点，就是庐山街。庐山街呢，它是东西走向的。
0: 哎，你得给我留一个气口，我要说哦，怎么着呢？
1: 哦，对对对，
0: 啊、
1: 你要捧哏，
0: 你要一个人说呢，是吧？
1: 啊、你说哦
0: 哦啊。
1: 哎
0: 哎，
1: 嚯！
0: 怎么说啊？就
1: 哎呀，绝了，绝了，绝了，绝了！好好好说话啊！友好南路北向南啊、现在呢是有拥堵，从哪儿呢？西北路桥下到 CC 茂西大桥啊、
0: 嗯。这会儿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
1: 嗯，
0: 车流量要比西向东要大一些啊，
1: 大一些，
0: 嗯，
1: 比谁大一些呢？
0: 比西向东大一些
1: 哦。怎
0: 么着？又上上课了是吧？抓重点的这会儿给大家
1: 啊，没有啊，来其他道路呢？一会儿我们请指挥中心加贺再做盘点啊。
0: 嗯、韩提示：新 AH4K24 只有高位刹车灯，抓紧时间去修一修哦。
1: 哦，加贺来了啊！说加贺，加贺就来了。加贺你好，
13: 你好，两位好，哎呀，真的是心有灵犀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机长快速啊，机长快速这会儿呢是从机长快速往。这个下环拐的位置啊，是距离美美三差不多有一个100米的150米左右，是在拐过来的最右侧车道有一个单车故障，这其实也是机长快速和下环的一个交接处，所以呢，大家通行过来的时候提前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因为后方呢也没有放三角警示牌，停在这里刚看了一下，也有一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了。现在可以看到整个的西外环现在的这个流量呢，它分几个这个交替式的一个环形，比如说现在的南向北，从美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呢，现在的这一块车流表现是偏大的。那么还有呢是这个北向南，从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走居然之家辅道往水库街九家湾立交的桥面，在辅道位置，现在这一块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以及现在的西外环出雅山隧道，往西山高架走，目前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一个这个缓慢通行的状态。西山隧道现在的东西双向的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包括四道岔这一块，现在四道岔的由西向东和这个西向东和东向西也是处于一个流量增加的态势。两位，
1: 嗯，好，谢谢嘉禾盘点啊，19:48流量是越来越大了啊。
0: 嗯，看到一位非常有心的师傅，姓马。
1: 嗯，
0: 他说河滩路由北向南，从卡子湾开始车流量大，今天是他和他爱人的结婚纪念日。
1: 嚯，
0: 希望他、
1: 啊、
0: 这个时候不用
1: 这时候不用啊。
0: 他说希望他可爱美丽的爱人每天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平平安健健康康。
1: 嗯，
0: 也祝他们的三口之家越来越好。
1: 哎呀，
0: 我们替你转达一下、啊
1: 哎、祝你们幸福啊，
0: 有心啊，
1: 来给你们稍微来一段 BGM 啊。

0: 祝你们幸福长长久久啊。来看看这位朋友说949是今天晚上调价吗？明天晚上12点啊。
1: 嗯，喵子说了，今天过生日，东外环的道路还蛮给力，不算堵车，但是这个建工医院上东外环怎么就这么难呢？拥堵啊。生日快乐朋友。
0: 生日快乐啊，祝你生日快乐。我再想点什么祝福呢，说你身体健康，
1: 吉时吉日喜如风，丰年丰月如丰呢。
0: 不可以呀、啊、你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个、啊、
1: 我就只会这两句。
0: 年年岁岁有今朝。哎，祝您笑口常开，
1: 好彩
0: 吃麻麻香。您猜怎么着？
1: 嚯，没听说过。
0: 来来来，
1: 明月松间照，你好。
2: 949949报个路况，东环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停了一辆车，打着装闪，过往车辆注意。
0: 嗯，好的，谢谢啊。江丽说，您猜怎么着，我到家了、嗯、感谢陪伴啊，
1: 感谢您的陪伴。
0: 振兴南路振兴北路永顺街这儿堵堵堵，一个红绿灯他等了10分钟还没有过去。
1: 前途无量说了，柯南高架东向西下南湖匝道车流量很大，收到。哇哦，你看看这一刻、
0: 哦、
1: 爱的具象化了，
0: 他奔赴了，双向奔赴了、嗯、啊！
1: 他说他是那个马师傅的爱人、嗯、说柯南高架西向东常规堵车，但是已经到小区了，谢谢主持人的转达。
0: 哦，也就是说
1: 就两口子都分开在听我们949。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啊、
0: 哎呦，这太浪漫了，
1: 抓紧时间培养一下小朋友。

0: 到时候一口三口之家都要听的啊。
1: 对，
0: 三口之家呀，
1: 三口之家，
0: 嗯，
1: 对对对，你刚说成差点说成啊，一口三家是什么？好，祝你们幸福啊，真好啊。说刘瑞，你为什么没有口音呢？哎，我们主持人都是要有考试的，好不好？
0: 对呀、
1: 啊，那都要考那个普通话证书，
0: 嗯，
1: 一级甲等，一级乙等，
0: 要不然怎么做到这儿嘛？是不是啊？
1: 刘瑞有证的吧？
0: 当然，开玩笑嘛，
1: 没证咋考？
0: 我可是我们班第一个拿到一级乙等的同学，
1: 太优秀了，
0: 咱都是三好学生，我跟你说了，
1: 优秀啊。向阳儿生说，铁路局路口的车辆比较大，西向东的方向。
0: 王先生也在回我们货啊。
1: 维泰路和庐山街十字路口的四个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达乐发来的路况啊。
0: 嗯。
1: 何冰说：“请问油价涨还是跌呢？跌跌啊，
0: 大概率是跌的。
1: 哎呦，跌，对，是下跌啊。我怎么？来看看洒脱。
2: 刘瑞，报道路况。
1: 你好。
2: 北京路从三十路一直到安宁学，一路上东上东。
1: 好的，谢谢啊。Rose 说你就不应该打断他，刘瑞，让他一直说，看他一口气能说多久。
0: 什么？哦，就是那个刚才那个是吧？”
1: 嗯，
0: 就你那段贯口是吧？
1: 啊、
0: 小凡同学说：“哎，您猜怎么着啊？目前东外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直接堵得走不动了，朋友们，提示大家哦。”雪梅也在跟进。
1: 嗯，
0: 一辆江铃福特，说是新 AQ 4143，这位朋友直接一个左边右边左边右边，
1: 嗯，
0: 感觉没有一条道是他喜欢的。朋友，河滩北向南虽然是一条快速路，但现在是晚高峰啊，你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吗？
1: 好的好的啊。雪梅呢说到的是河滩的北向南的方向流量比较大，北向南我们要盘点一下了。
0: 嗯，
1: 现在一个是城北主干道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下，进主城区方向流量会比较大。还有呢，在河北路桥下，就是接近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北向南的压力会非常大，车多。还有呢，往城南方向走，在这个华林市场立交桥下到华林集团立交，有北向南的方向，西红路出口的位置会有排队啊。
0: 洒脱的云信息关注了吗？好像没有。
2: 感谢刘瑞啊，在报道路况。
0: 嗯，
2: 北京路从喀什路一直到安宁学，一路上东上东。
1: 收到，谢谢。继续看于安说，团结路西向东堵到天山创意门口了。
0: 嗯，
1: 创意谷门口了啊。
0: 美少女壮士说，小叶怎么从武王变成丙王了？说呢？
1: 被你们
0: 被发现了，
1: 成功的
0: 不小心被发现了啊！
1: 怎么越来越不靠谱了？都是节目效果啊！其实呢，他们想吃啥，我天天带他们吃的呢。
0: 其实现实里也不靠谱。说滨河路车流量正常，沙区法院这里正在排队等灯呢啊！
1: 想到一个词儿叫人设崩塌，
0: 快抓紧时间重新立个人设吧啊！
1: 鸡蛋说啊，油价啥时候降呢？就剩一丝丝油了，不，空调都不敢开啊！
0: 明天晚上
1: 12点以后啊！
0: 嗯，幸福你好。今天去幼儿园啦！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谢谢小朋友啊！夏天的微笑说，机场快速过了木材厂开始堵车，什么原因？是有事故吗？一会儿嘉禾会全面盘点一下啊。
0: 嗯，国华师傅也来了，晚上好。还有朋友在问油啥时候下降，就在明天晚上的12点以后，你就可以去加油了啊。
2: 9499，这个克南高架西向东在市政府桥面的最左侧车道，
0: 嗯，
2: 有一辆车坏在那儿了，
1: 嗯，
0: 事故，
2: 然后请大家避让避让。
0: 收到。
1: 故障车啊，西向东的方向，在市政府桥面上。
0: 嗯。
1: 哎呦，事缓则圆，把你急的，你看哦，说赶紧给大家都落实掉，说的嘛。
0: 人设，注意人设啊。
1: 就是。下次注意一下啊！
0: 你这个武王是什么时候的人设啊？
1: 黑走马武王，上次听众见面会的时候，对呀、啊。
0: 哦。
1: 团结路武王，
0: 跳了个舞还把腰给扭了，哎呀，
1: 哎呀，
0: 这也是怎么回事啊？
1: 就是大了，现在
0: 不年轻了，已经
1: 没办法了， 这是缺乏运动主要是。
0: 哎，真是长时间坐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就会缺乏维生素 D 啊，身体就会变得比较脆皮一些，所以说提示大家，虽然说日头很烈，但是该出门还是要出去走一走的啊。

0: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0: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 听开心路路通，
2: 放轻松。
3: 自治区司法厅也温馨提示大家了，知法于心，守法于行，交通平安办全程。
4: 看到时间海说了，进昌旗头屯和大桥红绿灯坏了，以至于下一个红绿灯已经排长队了，朋友们注意提前减速吧。还有朋友没有听清油价啥时候降，明天晚上12点以后就可以正常加油了啊，大概率是会跌。
3: 来看看嘉禾最新的发现。嘉禾，
5: 哎，两位好。可以看到河南快速的由南向北啊，由南向北上这个人民路立交的盘桥，上到桥面，桥面的位置最右侧车道呢是有两车的一个追尾交通事故，因为它是个拐弯处，所以呢很多车到跟前才能够发现。再次提示一下，如果说您要走这个人民路立交的由东向西桥面位置，建议大家走中间和右侧车道，这两辆车呢现在刚刚交涉完谈完之后现在准备离开了，所以大家了解一下这边的最新动态。两位，
3: 好的，谢谢嘉禾盘点啊。
6: 下午好。南站路南向北在左转去南站停车场的那个路口中间有辆故障车在中间，造成了车流较大拥堵。
4: 好嘞，收到，感谢感谢。
3: 国华说，珠江路东向西仓房沟北路这里拥堵拥堵。还有人民路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往南门方向走，车流量比较大啊。
4: 幸福家的小朋友又来了，你好。
7: 你好，姐姐。
3: 你好啊。
4: 好的，收到，
7: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潘笑说：“嘿，您猜怎么着？虽然我知道明天油价会跌，可是我坚持不到明天了。忍痛去加了100块钱的油啊。
1: 也行呢，先少加一点嘛。
0: 嗯，你可以加个10块20。哦，
1: 哟，那太少了吧？虽
0: 然我上次也才知道，真能加10块呢。
1: 真的？
0: 可以呢。我以前不知道。
1: 那个油枪会有响，会有任何动静吗？10块钱的油真的会有吗？
0: 就是滴滴滴设置完以后，好了，这就10块的。”你上次别人跟我说的，
1: 这太厉害了。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晚开的第一小时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和支持。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继续为大家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小时，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晚间一路畅通见啦。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杭志。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嗯，现在已经到了开心路通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了啊。
1: 没错，没错。
0: 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的传来路况信息。现在乌鲁木齐市的多条道路呢又进入了晚高峰的状态了啊。
1: 这会儿呢，站得很高，看得也比较远的嘉贺，通过指挥中心来帮我们综合盘点一下。
0: 对，嘉贺你好。
2: 两位好，我是嘉贺啊，这位好，确实这会儿站的比较高，但是一看啊，确实也有点刺眼啊，这会儿还有点晒，所以提示一下广大的车友朋友啊，如果说您走快速路啊，走这个万安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的时候，大家把这个遮阳板啊，这个墨镜什么太阳镜戴一下啊，稍微的别刺，别影响您的通行状态。那么这会儿了解到的路况表现呢，就是基本上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一个峰值节奏和状态了。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河滩快速路，从人民路立交开始啊，往西大桥、华林桥、上柯南高架这一块的南向北的流量有一个明显的增加，尤其是从这个西大桥往华林桥的方向，已经出现了有点不动的意思。我看了一下，我以为是有事故还是故障呢，我一看
0: 堵满了，
2: 车多，哎，堵得满满当当的。所以这块的流量可能有点大，包括华林桥桥面，由东向西啊，往西山高架走那块也是，这块呢也是现在的车流表现偏大。那么反方向来看呢，现在河南快速的北向南呢，也是距离拉的战线有点长啊，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往这个苏州路立交的方向，这块呢也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一个流量高峰的阶段。那么现在了解到的还有，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的柯南高架，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今天也是依旧比较抢戏的，从这个万科都会传奇桥面一直往六道五层桥的西向东，包括下南湖路电信公司的位置，都是出现了长距离缓行，以及柯南从这个河南上柯南高架的位置，以及下柯南高架往河南走的位置，这一个阶段都是处于一个流量比较偏大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走这一块的话，可能今天通行起来的速度会比较慢。那么北外环现在了解到的，还是主要存在在西向东的肿瘤医院桥面，在这一个路段呢，现在其实在这个19:45之后，在北外环的肿瘤医院桥面又有了西向东的明显的缓行，在之前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那么东向西的态势呢，也是主要还是一层平台出去之后呢，往这个西外环走的北向南，居然之家辅道啊，就是说往水库街九家湾立交的位置，在这边呢，现在流量表现是偏大的。还有呢是美美三啊，西外环的美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南向北，现在在这一路段流量表现是偏大的。目前的整个通行状态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续继续跟进。两位，
0: 好的，
1: 好的，
0: 我们嘉贺的这个看到的视频上的情况呢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德数据呢显示的各条道路的大数据的情况吧。
1: 首先我们看一下南环高架啊，目前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
0: 对，
1: 从河滩上下盘桥。下胜利路，下团结路，再到跃进街的方向，整个由西向东的方向啊，车行速度是比较慢的。
0: 今天南外环堵得厉害啊，尤其是对从广辉桥的这个，其实还没到广辉桥的位置，从七酱园的位置开始啊，西向东整个呢就是排队的。那今天呢，还是刚才呢嘉贺说的第一条呢，就是有关于河滩路的由南向北了。那今天呢，这个由南向北啊，从人民路立交桥、西大桥到这个西红路，一直到柯南高架，整个的车流量呢都是特别大的。
1: 过了柯南高架啊，会有一段稍微是有点释放，继续呢到新兴路立交桥的上下盘桥。
0: 对，其实这个新兴路盘桥啊，它还牵扯到一条线呢，就是柯南高架的这个匝道，就是从柯南高架下来之后，由南向北的方向一直到新兴路的辅道。到盘桥整个这块呢还是红的，我刚刚看了一下是堵的啊。
1: 继续前往前走啊，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苏州路的上下盘桥啊，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也非常堵车。
0: 对，
1: 河南路立交桥过后啊，整个南向北的方向流量是有大幅释放的。再来看一下
0: 北向南，
1: 北向南，北向南依然是从城北大道桥下一路呢往喀什东路立交桥、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是一段流量很大。另外河南路立交再到苏州路立交桥的上下盘桥，整个流量都很大。
0: 嗯，新营路附近呢也有一定的排队，
1: 有一点啊。
0: 嗯，那么之后啊，就基本上呢是能够正常通行了。
1: 在客南高架的那个上桥也还可以啊。
0: 对，
1: 河滩路北向南。
0: 今天呢就有一个路啊没有关注到，那就是机场高速。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机场高速呢堵的倒不是特别的厉害，但是呢从乌鲁木齐欢迎你这个位置开始呢，一直往市区方向呢还是有堵车的。反方向呢是从市区啊到大堤窝铺转盘的位置，现在车辆呢是非常大的啊。
1: 基本上机场高速的南北方向都是在大堤铺立交桥盘桥这儿啊。
0: 对
1: 啊，迎宾路的出口这儿目前呢都是流量比较大。那西山高架呢今天？
0: 西山高架呢还是从西外环过来之后往156队，那么往西山隧道的方向东向西车流量呢是偏大，有一定的排队。那过了之后啊，基本上呢东西双向都是正常的，在 G30 连霍高速的盘桥的位置是有一定的排队情况。
1: 今天没有说到客南高架，其实
0: 客
1: 南高架的、
0: 啊、
1: 东西方向依然在下南湖路的下桥口，是一个道路的节点啊。
0: 对, 对，
1: 流量呢是算是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
0: 今天客南高架西向东是两节，一节呢从西北路上来，
1: 到
0: 河
1: 滩路，河
0: 滩对这一节堵，然后另外一节呢就是过了这个之后啊，到南湖路的出口有一些堵，是吧？
1: 最近呢，由于天气太热了，
0: 对，
1: 所以呢，公园周边的流量一到了晚上这会儿就显得是非常非常的拥堵。
0: 对，
1: 我们说到的就是水墨沟路，
0: 水墨沟路
1: 在水墨沟公园这儿啊，整个水墨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啊。基本上是从虹桥这儿
0: 对
1: 上来之后啊，往那个
0: 温
1: 泉路的方向，
0: 是不是因为对车辆太多，然后在很多车辆会停在路边，造成一定的拥堵？
1: 那倒不会，
0: 也不会啊，
1: 因为对于这个道路，其实它属于违停嘛，你必须，因为它现在在水墨沟公园的这个门口的停车位那个有限的情况之下，它现在可以在那个温泉路桥下。
0: 对
1: 啊，道路边上它都设置了一些临时的停车位，
0: 对
1: 啊，很多
0: 可以到那儿去。
1: 对，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是从那个就是上温泉路高架的那个上桥口那儿有一些临时的停车场，基本上很多人是把车辆停在那儿，因为那儿也有一个公园的进出口。
0: 今天呢，只要是有绿地的地方啊，相对来说呢，
1: 有绿地的地方
0: 凉爽一些，是不是啊？
1: 啊啊！
0: 其实包括呢，像北京路上的这个植物园的门口，现在车辆呢也是偏大的。因为植物园这里呢，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绿地比较多的地方嘛，是吧？
1: 另外，我觉得今天可能商圈周边，因为也是一个避暑的地方，
0: 哦，去一些商场，
1: 对，商圈，
0: 哎呦，
1: 超市。
0: 真会啊，
1: 地下停车场，对，找一些清凉
0: 的
1: 地方，
0: 上下推
1: 也不是，对，主要是找一些清凉的感受，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新疆气象台的那个红色高温预警信号，然后已经持续了有两天了，
0: 是的，
1: 这次高温的形成呢，前期啊主要是那个伊朗副热带高压
0: 对
1: 东升北台的影响，另外呢也和我们新疆那个高压脊叠加形成了一个高温的控制啊。
0: 是的，本身呢就有这样的一个
1: 高温很厉害
0: 高压状态，同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再加上日照，是不是 啊日照呢是特别的充足啊。
1: 对，气象专家解释了，因为不管是那个伊朗副高还是新疆的高压脊，它本身都是一个稳定的暖气团，
0: 暖气团，
1: 所以呢它在我们的上空就笼罩成一个高空巨大的一个热穹顶，
0: 对对，
1: 就牢牢把我们给罩住了。
0: 对，
1: 对，
0: 在这样的控制下呢，空气持续的下沉增温，再加上啊，咱们天气晴朗无云，这个阳光呢又毫无遮挡的，直接啊使得气温呢迅速攀升，这样一前一后相互接力啊，就使得这个温度呢是不断的增强，同时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啊。
1: 对，北疆的最高气温呢，其实基本上已经趋于结束，
0: 对，
1: 7月1号、2号就是昨天、今天两天算是最高温的集中时间。
0: 对，到4号就
1: 南疆、东疆集中到就是3号、4号，
0: 对，
1: 这两天，那乌鲁木齐呢？乌鲁木齐，
0: 乌鲁木齐是这样的，到4号的时候呢，最高气温会回到30度左右。
1: 那就今天其实就是这两天的最高温度了嘛？
0: 对，
1: 是吧？
0: 明天开始就开始有一些降温了啊，明显就会好很多。
1: 大家忍得住啊，今天有多少家？熬了绿豆汤了，我这两天一直想动手熬，就
0: 是，但
1: 是
0: 我跟大家
1: 我还没来得及呢，温度开始下降了，
0: 是吧？但是基本上你这个技术还得学一下，
1: 我是得学，为什么？
0: 因为 马上要进入三伏天了。一年中的三伏呢，一般是在七月的中下旬到八月的中下旬。
1: 嗯，
0: 那入伏之后啊，全国各地呢都将进入一个持续高温的模式。那咱们今年呢，初伏是在七月十五号开始啊。今年2026年啊，三伏天呢依然是一个

0: 加长版的是40天的时间
1: 啊、
0: 嗯、啊，所以咱们得做好防暑的准备了。
1: 一到这个日子，我就会想到有些人说冬病夏治，
0: 对，就是
1: 有一些呼吸道疾病啊、
0: 哦，
1: 或者有一些冬季慢性病的一些患者，
0: 对对对
1: 一到三伏天来临的时候、啊
0: 嗯，贴符，
1: 对，就会贴符，
0: 对对对
1: 啊，中药贴符呀，然后中药理疗啊，
0: 是
1: 等等啊。
0: 一般呢，在这个肺脉，就是咱们叫肺经的这个胰腺的穴位上，
1: 这个整个脉络上，
0: 对，
1: 贴
0: 上一些呢，这种具有能够渗透性的一些。药物从而使得肺气比较寒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呢得到一个有效的治疗、
1: 嗯、
0: 是吧啊，其实还是咱们老祖宗的医学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的，贴符呢是很有效的，尤其是对一些慢性病和很难根治的一些这个呼吸道的疾病啊确实是很有好处的啊。
1: 对，总之呢、嗯、开心路通要祝愿所有啊听节目的你们啊、嗯、也祝愿我们949的听众朋友要安全度过夏天，
0: 对
1: 啊、
0: 嗯、
1: 然后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这两天真的就是温度太高了，
0: 嗯
1: 情绪降温也很重要，
0: 大家赶紧发送路况信息吧，看大家在哪里，也可以把路况呢传到直播间。小凡同学呢是在自己家的窗户上看到啊东外环、
1: 啊、
0: 对，他是东外环观察员呢，东外环还有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上双向都是畅通的，说南向北呢下红山路出口的这里呢是有一定的排队情况啊。
1: 大龄文艺青年说杭志、
0: 嗯、
1: 啊又可以喝于婷的绿豆汤了，很羡慕呀。
0: 他
1: 是
0: 因为以前有一个这个梗啊来自咱们949的一个视频，当时于婷呢在夏天做了一个绿豆汤然后让大家品尝。他
1: 确定是他亲手熬制的，
0: 是他亲手熬的，但是说句实在话，
1: 没有你熬的好喝，
0: 有点生，然后他还让我吃那豆子，我一吃我说哎这豆子有点硬啊，挺硌牙的。
1: 其实绿豆在熬煮之前啊适当的先泡一下、嗯、
0: 对，
1: 泡一下然后再去煮，其实可能那个口感
0: 主要是这样的。大龄文艺青年呢他看到这个之后啊说杭志给于婷给杭志熬绿豆汤他特别羡慕，这样这次呢还让于婷熬然后专门端给你喝啊。
1: 于婷这个绿豆汤熬了这一个星期哈，下周一啊嗯
0: 是的是的
1: 端上来让大家品尝一下。那另外呢说这两天天真热，羡慕我们俩在直播间里有空调吹啊、
0: 嗯、是是是啊、嗯、然后远山说了今天西外环迎宾路这儿啊都不堵，很奇怪哦。
1: 好的好的、
0: 嗯、
1: 畅想的想问一下说油价周几下调呀，
0: 哎呦你还真问到点儿上了，
1: 明天晚上24点
0: 嗯啊7月3号的24时啊将进行7月的首次油价的调整，本轮调价的第10个工作日的这个周期呢就是在明天晚上的24点了。
1: 嗯，
0: 那么我们跟大家要说一下了，受国际油价的影响，原油变化率啊已经达到了-15.4%了，预计啊下调油价呢是每吨825元。
1: 郝老师我们都在等你最后一句话，预计啊每升跌多少、
0: 嗯、每升呢预计跌6.3-7.5，
1: 这么多呢。
0: 对，如果你要是50升的油箱呢加满的话，如果我们按6.3来计算呢也有30多块钱
1: 了。
0: 对，可能说完这个话之后有一位朋友哭了，因为他刚从加油站加的满满的出来。
1: 我刚才看到有个朋友说了说我加10块钱的油我5秒钟、
0: 哎、
1: 加完我就出来。另外说我加50块钱的50块钱的油。
0: 50还行啊。
1: 嗯。
0: 对，你加10块有点少了吧。
1: 50块钱的油那个大姐我不会就走那一闸一明天晚上
2: 一。哎你要是加10块钱的吗，你看我指头指那地方啊。
1: 姐
2: 你
1: 指远一点行不行，
2: 我指最高就走那一点。
1: 那有没有2公里啊。
0: 对，是加50的啊，能撑上一天没问题，是不是啊？啊，
1: 10块钱撑一天，
0: 嗯，
1: 足足的没问题、啊，
0: 足足的没问题。阿迪丽来了，他说呢，苏州东街东向西，从长春路到天津路的红绿灯啊，都是有堵车的。
1: 嗯，继续来刷新一下大家的消息啊。
0: 哎呀，
1: 南岩疯子啊、
0: 嗯，
1: 说请大姐喝冰红茶，行。
0: 哎对、这个，
1: 你就拍了一张照片就算请了呀。
0: 因为这有个梗儿，就是我经常在节目中跟大家说。
1: 说什么？
0: 我说呢，夏天啊，千万不要中暑。但是如果轻度的中暑，就是那种恶心啊、头晕啊、头疼啊这种时候发力的时候呢，你可以买上一大瓶冰红茶，
1: 咕咚咕咚灌吗？
0: 啊，特别解暑，真解暑，我不骗你。我跟你讲，我保证啊。

0: 有亲身体验过
1: 吗？我有体验，多次体验了，就是
0: 消暑这么有效的吗？
1: 非常有效。
0: 那为什么不能喝冰绿茶呢？
1: 不知道，反正就是冰红茶最管用，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好，来，我们的年轻的小魏来了啊，小魏先生，
0: 来，
1: 哎，堵着呢啊，
0: 放出来吧他。
2: 喀什失落，还有两个状况，西向东的方向，第一个在刚过太原路的路口有一个坑，感觉会比较影响行车
1: 啊，
2: 避让一下。然后第二个是过了太原路有个200米吧，有一辆黑色 SUV， 贴着实际标停在对右侧车道打着双闪，不知道在干嘛，是忘记怎么开车了吗？
1: 哦，好，来，他还有一条啊。
2: 杭州丹阳晚上好啊，下班走在喀什路西向东的方向。报个路况，在喀什路跟中亚南路
1: 交汇
2: 的路口有两辆车发生了碰撞。
1: 哎呦，
2: 在路中间看着应该是左转车和掉头的车，
1: 那么大的路口，
2: 大家注意避让，
0: 大家慢点走。
1: 对，这么大的路口你俩咋撞上的我就想不通。那得有一定几率，得对准了。
0: 前车的那个间距拉得不够，没拉出五个行距来啊。
1: 就是嘛啊。好，来啊，这位听众朋友啊，种地他就是。
3: 报个路况，报个路向杭州好。河滩路宜兰向北，是华林立交桥下。
1: 华林桥下。
3: 两车。
1: 追
3: 撞。
1: 哎呦。你看看这一报啊，就是两起交通事故啊，不同的位置，是不是啊？
0: 我
1: 笑是吧？
0: 我就觉得他把我名字咽回去了。我在等他，我在想，在你的后面一定会有我。你发现？
1: 杭志，
0: 我就过去了。
1: 你好。
0: 对、啊，我就被他秃噜过去了。但是这个事故位置我们听到了啊。
1: 亮灯，绿灯通行，各位朋友，大家呢晚高峰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是你们的交通暖心警察。亮灯警察，
0: 你是坐在我那个车辆座报套上的是吧？
1: 对，哦，丹阳，你好，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特别的凉快，
0: 凉快是的，是的，防晒，而且他带防晒指数的。
1: 说一点路况。
0: 对，
1: 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保持足够跟车间距啊，至少保持10个行至10米的距离啊。如果你们要不保持的话嘛，我就在那个司机的坐靠背的尖尖上站了，瞪你头发，瞪你耳朵，瞪你，
0: 还能瞪哪儿呢？郝老师啊，哎呀，
1: 胡子，
0: 我也要瞪你眉毛呢，长眉老人说。
1: 好，来，
0: 十米10个行至的距离，请问郝老师身高多少？好嘞，来看一下云雾的文字路况啊，他说振兴中路啊，目前我是打卡签到。
1: 对。
0: 啊，在这儿打卡签到。振兴
1: 中路只是打卡签到，你不报路况吗？畅通还是堵啊？
0: 那肯定是畅通吧。
1: 时间海，你这叫时间海啊。他说呢，昌吉3个红绿灯都坏了，近
0: 昌
1: 吉，直到飞马的这个红绿灯才正常，在乌一路上了，
0: 是
1: 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就老的那个乌一路啊，连续进昌吉的3个红绿灯啊，目前都有点问题，一直到飞马转盘，
1: 对，
0: 那个红绿灯啊。
1: 沙俊明说了，他说想问一下啊，有没有治疗鼻炎的特效药？说我这个鼻炎呀，把我折磨的都不行了，弄得我眼睛都疼。哎呦，那看来还是挺严重的啊。
0: 很多人的鼻炎到了夏天啊，尤其严重，
1: 会犯
0: 啊、一大早，
1: 它是那个
0: 十个喷嚏，
1: 温度型的，就是鼻炎有好多种，有一种呢是春季花粉过敏的，就是还有粉尘型的，还有过敏型的，然后呢其实都是过敏型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温度型的，就是像我犯鼻炎啊，就是在那个春秋交界的时候，就是不冷不热的那阵子，就是今天冷明天热的那个时候，我就犯了。但是有的人呢是天气特别炎热的，
0: 那你那种会时间不会太长，
1: 对对对，
0: 周期不会那么久。
1: 对，
0: 有些朋友呢就是从入夏开始，
1: 对，
0: 一直到秋
1: 天，
0: 天
1: 气热啊，
0: 大概有3到4个月，
1: 对，温度高，
0: 他就从春天开始的那种花粉型，一直到高温天气，而且每个人就像你说的啊，症状还都不太一样，
1: 对，
0: 有人打喷嚏，有人就是眼睛很痒。奇痒无比。
1: 一定要清洗鼻腔， 这是我的一个

0: 它呢这个
1: 清
0: 洗出来。对、
1: 嗯、
0: 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严重的啊，早中晚三次清洗，一定要坚持。你坚持一周以后，你会发现你的鼻炎明显的得到改善。
1: 嗯，其实我的一个
0: 不用用什么药，
1: 我的一个朋友跟你就很相似、
0: 嗯，
1: 就是他基本上甚至都不会用一些什么器物之类的，
0: 对，
1: 他就会早上
0: 有激素的，
1: 对，他会用早中晚、
0: 嗯、
1: 就用那个就是自来水的那种非常凉的
0: 水,、啊
1: 水,
0: 啊、水，
1: 然后深吸，就是像你所说的、
0: 嗯、
1: 要把它深吸到鼻窦里，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来进行清洁，
0: 对对对，
1: 他说也有效果，
0: 非常有效。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杭志
1: 和丹阳
0: 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我
1: 重新说，
0: 一路畅通前面的一档节目开心路路通，耶、yeah!
1: 耶、yeah! 好嘞，我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
0: 啊
1: 目前呢云雾说他刚才打卡的那个
0: 振
1: 兴
0: 中
1: 路啊
0: 相
1: 当畅通、
0: 嗯、
1: 另外呢永祥西街双向也是车流量适中、
0: 嗯、
1: 车辆通行也是正常的。
0: 谢谢马龙来了啊、嗯、他说怎么可以回听你们的节目呢，你这个加入思路试听，你手机啊下载思路试听，思路呢就是丝绸之路的思路，试呢是电视的试，听呢是听广播的听，然后呢你下载好之后一定要升级到最新版本啊，然后你听广播它就能够听昨天的节目回听啊。好，来小方块。
3: 大家好，崇文公路
0: 嗯
3: 由南向北都走到这个玫瑰园门口这儿了。
1: 嗯，
0: 哎，嗯，
1: 水墨沟路，
0: 水墨沟路、啊，
1: 南向北的方向，就是刚上来就开始堵车了，哦、一直要堵到水墨沟公园，
0: 都去公园转着呢呀、
1: 啊，
0: 对不对？大家都觉得热，都想去转一转啊，是这样的。张聪聪是在紫阳湖中路还有月湖路交汇的位置，他说呢，这里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笑我痴我狂啊，说安宁徐路啊，目前双向车流量适中。
0: 对，
1: 好的，嗯，新奇说，我到加油站了
0: 啊、
1: 哦，我不太好意思说加油低于五十块钱以下的，
0: 说呀，
1: 对，说一般低于五十块钱，
0: 嗯，我都
1: 说
0: 加满，
1: 我都说加满，嗯，我油箱小，
0: 你油箱再小也不可能太小的，五十升
1: 也过五十
0: 了，对、
1: 嗯，不要不好意思，
0: 你就说我先加五十的，我明天再，我后天再加，
1: 他其实都懂，他其实懂。是吧，大家都知道明天晚上油价，
0: 加油站司机也懂，人家今天已经接待了好几波、
1: 啊、
0: 还有人加三十的呢、
1: 啊、你绝对不是加的最少的那个，
0: 对对对，
1: 又杀不好也死的。
0: 昨日重现来了啊，
3: 黄志丹阳晚上好，打个卡、
1: 嗯、
3: 从河滩盘索往会场往西外环再到外运司、
0: 嗯，
3: 这里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刚才给你们发了个照片，这个地方骗了两个人，这就是这个位置是从西外环踏到
1: 隧道，
3: 外运司这边，左边是往机场高速走。
1: 嗯，
3: 两个朋友站在这里等车吗？还骗什么？
1: 嗯，
0: 对呢，
1: 对呢，应该不对啊，这个位置等车也不合适呀、啊。
0: 对，他的意思就是他们不对啊。我说你说对呢。好，来大龄青年说，哎，我刚没听清楚，你们说哪一天降价？哪一天？
1: 明天晚上啊，7月3号的24点啊。
0: 明天白天都不降，嗯，
1: 对，
0: 就等到明天晚上24点以后啊，记住了啊。
1: 刘师说我去加30块钱的油去，
0: 你一定要加啊，
1: 是吧？
0: 对，小李你打个底儿啊。
1: 小李说降这么多，我刚加满。
0: 你看我说吧，
1: 50公里，他就是你说的那个正哭着的那个，
0: 对，流着眼泪的那个，是不是
1: 啊？
0: 其实你加50呢，等后天的时候你再加上，加满以后呢，你的油跑完了以后啊，你还可以再加一次这样的低价的，
1: 嗯，
0: 是可以享受两次的。
1: 对，就是在下一个油价窗口，
0: 还没到之前
1: 是低，情况还不明朗的时候、
0: 哎，
1: 大家应该可以享受两次这种油价的优惠
0: 政策。对，所以你今天啊，一定要少加一点，加一点点啊，然后呢，咱们要把那个这波赶上，是吧？
1: 嗯，便宜占上是吧？
0: 对，因为一般呢，我的车啊，我不知道别人的车怎么样。跑这个7天左右，
1: 嗯，
0: 5到7天。
1: 杭老师，你不是电车吗？
0: 不是，我说我以前的车。
1: 你5到7天就要加一次油。

0: 油，
1: 对，有点多是吧？太费油了是不
0: 你有点太费油了吧？我想问一下你的油耗多少？
1: 是啊？我这 动
0: 二
1: 力
0: 十个
1: 好，
0: 油吗？你是？你有点吓人，
1: 来，小马
0: 我
1: 来
0: 都没有
1: 了啊！
0: 见过5到7天的油箱，那你油箱得多小啊？
1: 来，小马来，别说。
2: 那个车号 CSGO0909 在赛马场路连续抛洒那个喝的饮料瓶子。
1: 哎呦，连续抛洒，他有多少个啊？
0: 北 爱疯
1: 还
0: 子，
1: 得来得及喝呀！
0: 北爱疯子怎么说的呀？
1: 他
0: 来，不
1: 说，
0: 会的，不会
1: 他
0: 的
1: 说，
0: 不可能，大家记着啊，这次油价的下调啊。就是在明天晚上，7月3号的晚上24点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啊，油表里程差个80公里、100公里的等着，不着急，差个50公里以下的，觉得实在是心里有点玄乎的，到加油站加上50块钱的
1: 其
0: 够
1: 实我们
0: 了
1: 在这儿还要补一句啊，最终价格呢，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是吧？具体的调价时间是7月3号到24。
0: 哦，就是还要等明天的通知啊。
1: 对，7月3号24点。
0: 通常要到明天中午左
1: 所
0: 右
1: 以
0: 就出
1: 咱们
0: 来了。
1: 现在呢，也别，
0: 具体啊。
1: 对，你也别想到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0: 但
1: 那么，
0: 是下调是肯
1: 对，
0: 定的
1: 是的，是的，
0: 啊，下调
1: 来，
0: 幅度也是比较大。
1: 丁晓松来了啊，他现在在哪儿呢？
2: 刘老同志，晚上好，
0: 好，
2: 今天下午休息，在
1: 哦，
2: 我老妈家。
1: 哦。老妈
2: 吃
1: 做啥好吃的？
2: 点半从老妈家吃来的。
0: 你就惦记着老妈家的好
1: 哎，
0: 吃的。
1: 你略过了最重要的，
2: 我听过南昌北
1: 北京路的家。
0: 不错
1: 啊，
2: 建工医院对面的小区，
1: 啊，
2: 我
1: 建
2: 在
1: 工
2: 一
1: 医
2: 次
1: 院
2: 的趟
1: 地。
2: 到东外环用了25分钟。今天奇怪的就是河南高架东向西，
1: 河南高架头。
2: 这段这块一点都不通，我现在已经从河南高架。下到了河山路南向北的引桥上，再到家喽。
1: 哎，那你家在新一路附近吗？袁凯第一城附近啊？
0: 他就是在河滩路啊，
1: 哦，
0: 他每天就是从花儿沟下河滩，
1: 然后
0: 沿着河滩
1: 到
0: 新一
1: 路
0: 立交
1: 桥
0: 呀，
1: 立交桥辅道是不是？哦吼，天哪！岳小松，你就最重要的信息，你到你妈家今天吃啥？饺子还啥？
0: 不是，另外是不是
1: 手擀面？
0: 另外是不是还从那个你妈家带回来了好多好吃的？把这一周的口粮。然后也带了不少回来，
1: 就是，
0: 嗯，
1: 好，来看一下啊，天下无双。
3: CA092FG 一辆白色 SUV，车上有两个小朋友。从前方把头探进来，在河北路立交桥。
1: 这种车啊，就是父母不懂。其实不是孩子的问题，是父母懂事儿啊。父母一看孩子在车里头闹腾，按理正常的，你不管怎么闹腾，咱不让他把头伸到这个天窗外头。
0: 这是多危险的行为
1: 啊！对，然后说，来来来，你不是喜欢那个什么吗？探头出去吗？你现在
0: 把头伸出
1: 啊，伸出去那，看一会儿吧。
0: 这是什么？
1: 他嫌孩子烦。
0: 什么爹？哎呀，
1: 这完全错误了。你想，如果说万一空中有一个什么飘来的。奔来的小石子儿，那可是无挡的，我跟你讲啊，那砸到哪儿，那咱们不好说，是吧？另外呢，如果说孩子要是没抓紧了，脖子刚好呢在这个边缘的位置，你突然前方有紧急情况，你一个制动，啪一下，
0: 别说了，
1: 咱们都我都不能说，我跟你讲，真的是危险啊！你们竟然还让孩子一个自己的孩子啊，哎。好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了啊。
0: 长长心吧。
1: 长长心，对。
0: 才知道说水墨沟公园门口啊，目前堵车，才知道。不是啊，不是他才知道，是他名字叫才知道。
1: 啊。
0: 他说水墨沟公园门口在堵车。
1: 我们一直在说啊。我们不是才知道啊。
0: 我们早就知道。
1: 好，来，这个小方块说了啊，听杭志说到油价的事呢，我可以趁机偷乐一会儿。
0: 因为他是插混车。
1: 啊。
0: 他说我可以几个月不用加油。
1: 嗯。
0: 韩老师比你更偷着乐呢
1: 不是这个东西啊，咱们不能这样偷乐，没有意义，是不是啊？
0: 艾杰说了，我今天中午就加了50块钱呀。
1: 对
0: 对，工作人员都提醒我不要多加
1: 啊，少加
0: 说明天晚上油价会下调。
1: 对，
0: 你
1: 看
0: 看
1: 你看
0: 嘛，
1: 多好，
0: 对吧？油表亮了，
1: 就刚
0: 加了100块钱的，说灯还亮。
1: 啊
0: 我
1: 你这灯有问题
0: 没关系，够跑了，别再加了。
1: 对，
0: 等明天，明天晚上过了24点之后，
1: 油灯亮了，有时候50到80公里是可以的。
0: 那他加了100块钱，然后里程表还不能再续个80公里里程？
1: 你加50都可以呢，
0: 真的够了，没事，
1: 这个，
0: 没事。
1: 就那位听众朋友说不好意思说50是为什么呢？
0: 哎呀，如果是他是营运车辆，我就替他有点担心了。
1: 哦，
0: 只要不要是营运车，
1: 对，
0: 好不好？
1: 私家车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0: 没问题
1: 啊。然后呢，这个小杜说了，油加满使劲跑可以加3箱油，
0: 更省钱
1: 啊。
0: 他就在
1: 这。属于那个出租车司机营运的话，是吧？确实是可以。
0: 那在10天的周期内，加满
1: 3箱油，差不多可以。
0: 那咱换电车吧，好不好？小张的张说，东二环目前一路畅通啊！我昨天聪明，加了100块钱的油
1: 啊，可以。
0: 我当时有点不好意思，我现在觉得可好意思了。
1: 我就
0: 啥不好意思的？
1: 不好意思啊！
0: 啊，
1: 就是这个啊，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啊。你呢到菜市场去锻炼几次就好意思了。我跟你讲，我有一次，我以前也是特别不好买东西啊，不喜欢讲价。然后呢，我一个同学特别会讲价。有一次我们一块儿去菜市场买菜，他那个神砍，真正的就是啊，
0: 咱把菜价当衣服砍价呢。
1: 老板他说多少钱，老板，老板说5块钱，他说1.5块不买我就走。老板说行啊，我当时疯掉了。真的，我后来就觉得啊，真的要是买东西这个问题啊，还得要实在一点，是不是啊？不要不好意思啊。
0: 韩老师，你别教了，大家到加油站去讲价
1: 啊，不是。你加油站不要讲价，但是你得要心理上要
0: 知道算账。
1: 对对对
0: 啊，对，
1: 不是有会理财的朋友都有一句话嘛，叫你不理财，财
0: 不
1: 理
0: 你。
1: 对，好，来看一下啊，零度空间。
4: 同志，丹阳，晚上好，报个路况。机场高速进入方向，前半段一路畅通，到过了银金路搭口以后，开始松河街这个路口开始堵。非常拥堵，然后地图上显示将近拥堵的2公里，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
0: 机场高速啊，
1: 机场高速
0: 在迎宾路出口这儿啊，目前堵车是比较厉害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小雨点说了，刚才那个说加油那位朋友啊，我都加过20块钱的，我说啥了？你看我这心理素质。
1: 没事啊，
0: 我还真没加过，老师。
1: 你不要
0: 100块钱，
1: 你只要不说加5块钱就没事儿。
0: 100块钱以下的我还真没加过，我没试过。
1: 你要说加5块钱的，那个加油员拿上枪样子砸下眼睛说的，说啊不好算账，你能不能加一点？
0: 好算账的，其实没啥不好算账的。
1: 好了，就那个邮票，油枪那个点点不好点。
0: 现在一民大厦门口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啊，说事故车辆已经上了拖车了。
1: 哦，
0: 你说一民大厦门口就是龙胜街吧？啊，街吧，龙胜街。
1: 龙胜街
0: 东向西的方向。
1: 好，我们来看燕说什么。
0: 燕说的是温泉路高架，现在东向西的方向啊。在新疆农商银行这个位置，有一辆故障车放了3角警示牌了，后方啊，事故车辆呢是在最左侧车道上。
1: 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新疆农商银行的位置啊，大家注意点，这是在高架桥上了，是吧？啊，交通事故的发生，那么故障车呢也是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信息，还挺多的啊，感谢各位朋友，大家互动起来太棒了啊。
0: 庆玲也想跟你那个去买菜砍价的朋友搭个买菜搭子，说哇太狠了，
1: 太狠
0: 了，5块钱一公斤的菜
1: 直接
0: 愣是砍价砍到1.5块一公斤。
1: 真的，我当时真的疯了。最后走的时候啊，他还拿了别人一个东西嘛。拿了
0: 一把香菜是吧？
1: 对，拿了小把香菜，完说老板这奖金啊。我都脸，哎呀，我当时哦特别，但是老板也没吭气啊，说行行行呢啊，好呀，哎呀哎，好，我们继续来。
0: 我也想认识一下你这个朋友。
1: 他一下把我的脸皮就练厚了。好了，看一下。
0: 好，老师。 你在我们这个圈层当中已经算是挺了不起的，
1: 厚的了，
0: 挺了不起的，好吗？
1: 对对对，
0: 哥哥偷海说笑死我了。
1: 好，来看一下
0: 刚才那个买菜那个讨价还价的环节，
1: 真的，我跟你讲特厉害。
5: 上车可以听九四哦。

0: 明天是不是油就降价了？
1: 啊，
2: 是的，
1: 对，
2: 刚听了个寂寞，是吧？
1: 是不是因为你加满了才问？
2: 他应该没讲。
1: 哦哦哦，
2: 他会是听劝那个。
1: 对对对，
2: 明天晚上啊。
1: 好，来继续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信息啊。
2: 太阳当空照啊，说下班了，下班了。
1: 嗯
2: 啊，说那种放送家里的孩子，把头从车辆的那个天窗伸出来的家长，
1: 对，
2: 除了没有安全意识之外，
1: 嗯嗯，
2: 另外他们肯定没有听949交通广播，
1: 对，
2: 安全意识，
1: 对对
2: 对，嗯。
1: 所以说啊，一定要经常听949交通广播，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各种知识啊，丰富的知识就流入你的大脑。
2: 所以韩老师被誉为知识小哥哥。啊、
1: 对，那个披萨上特别厚的那款、啊、
2: 知识是吧？
1: 对，拉丝儿很长的那款啊。
2: 点披萨的时候说多加点知识，韩老师说长知识全靠要加知识了。
1: 对, 对, 对啊，钢蛋儿来了，他说这次自驾游不带上丹阳吗？
2: 带不带？
1: 不是，我特别想带，真的，我说实在非常想带。
2: 他其实这次暗示了我好几次。
1: 对, 对对，
2: 他有一次抓着我跟那个他的中午搭档啊、田宇，我们俩说、说其实这次我就非常想带一个949的女主持人，跟我这次自驾游搭个搭个搭子啊，搭个自驾游搭子。后来我们俩都没搭上。
1: 对，是的，手头的事儿得安排好，所以说都不去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呢，要是去的话，对，是的，手头的事儿得安排好，所以说都不去啊。这个一般情况下呢，要是去的话啊，都是领导呢来安排嘛，是吧？这个领导说啊，
2: 你还是自己去吧。
1: 对，你就一个人代表我们大家去吧，说的啊，这里活太多了。
2: 因为韩老师自己一个人就带一群行家班底都要去，但是有点多啊，那个车上有点那个脏啊。
1: 其实呢，咱们这个啊，现在呢都非常好了，因为什么？现在呢有冰青旅，
2: 这才是专业自驾，
1: 对，人家是专业团队嘛。其实人家都挺照顾我的，每次我去了以后都是，哥你喝洒水说的，我心想，
2: 我喝啥水？
1: 我拿着杯子说，我有水，
2: 喝啥水？
1: 对，真是特别好啊。
2: 对，所以在这么多年，我们在自驾团队的那种带队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是越来越成熟了。
1: 对，
2: 包括呢，这次韩老师即将带队的七月花海伊犁花海自驾游，其实也是我们精品当中的精品自驾。韩老师，我都说到这份上了，你不往下说一下？
1: 那么我们还是听一下我们自驾游的宣传吧，好不好？
3: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七月十二号到七月十七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3: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4: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3: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3: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4: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3: 一平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平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平整装，
4: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1: 这个
2: 怎么你看到加油的事儿 想起了你当年那个一周加一次油的经历是吧？
1: 没有没有、嗯、我想让大家赶紧发送数字八，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因为我们自驾游呢现在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嗯，这两天报的特别火爆，
2: 对，离这个日子越近、嗯、
1: 对，
2: 大家定下行程报名的人就越来越多、
1: 嗯、我给大家说几个亮点吧、嗯、
2: 可以、啊、
1: 嗯，今天冰青旅的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了，说杭志哥，你看我们中在赛里木湖吃的那顿饭加不加高白龟？我说
2: 可以
1: 能加吗？他说可以啊，他说那边有，然后呢就是费用稍微贵点，我说加。
2: 那报名费上不加，但是在菜品上升级了，
1: 调整呀，对啊，升级啊。
2: 哦，
1: 然后呢，
2: 高白龟好贵哦。
1: 对，然后说里面坐船，
2: 嗯，
1: 咱们是要坐船吗？说是月亮滩那边呢是游船，但是将军台是画舫，坐哪个？我说坐画舫呀。啊，行，
2: 又升级了
1: 啊，升级完了以后呢，又说，那个去就是。尼勒克到这个百里画廊的时候要去吉林台水库，然后去那个三文鱼养殖基地，他们那边到底提不提供鱼，晚餐的时候是不是要做、哦、我说我已经问过了，那个呢到时候按桌给我们提供好那个已经是成品的三文鱼的食品，然后呢带到餐厅啊，打开以后呢分盘，
2: 嗯，
1: 放在桌上大家品尝。
2: 哇哦，
1: 啊，都已经安排好了。
2: 工作人员相信再没有第四个那个问题再问杭老师了吧？第四个问题收回了，因为在家品质，杭老师都说加，所有的都要。
1: 他只要说有的，我都是加。对，但是其实我们也是经过这个认真核算啊，
2: 嗯、
1: 给大家呢安排的是非常到位的，
2: 高品质的。
1: 对，所以说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呢抓紧时间，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性价比的自驾游啊，真的是很难得。也希望各位朋友呢六天五夜的行程，让你路上又不累，然后呢又吃得好玩得好，景色又好，是不是 啊然后又有杭志路上讲解知识，带着小朋友们娱乐，是吧啊，给大家呢路上唱歌出谜语玩绕口令啊，不是绕口令就算了，那
2: 玩吧，
1: 不是，那是我最后一招。就
2: 是、你
1: 都是
2: 玩起来呀。
1: 然后呢讲知识嘛，互动啊、嗯、然后呢都有啊，所以说大家都很快乐。
2: 我觉得你隐藏了实力，嗯，我觉得你还练了很多的绝活，到现场得报了名的人才知道你的绝活是什么。
1: 对，大石碎胸口啊，那个算了啊。
2: 我没说、
1: 啊、但是每桌一杯酒是没问题。
2: 一杯酒就一首歌。大家可以发送数字八、
1: 啊、
2: 或者点击我们微信下方有个自驾游的按钮啊，可以进入到那个报名通道当中、啊。
1: 对，我们这次自驾游报名成功的每辆车啊送120元一件的黑卡饮料。在路上呢你随便喝，
2: 嗯，
1: 完了以后呢还有喜安椒辣椒厂呢提供价值60元的四种品类的这个辣椒酱礼
2: 礼
1: 盒。对，还有呢
2: 两份了，
1: 这个就是冰青旅给每一位车友提供价值500元的一个国内和国际的旅游消费券、
2: 嗯、
1: 啊，然后呢咱们吃的方面呢像这个有一品整装提供价值60元的零食食锦装，
2: 就是零食大礼包都提供了，
1: 零食大礼包，然后就我上次自驾游啊，我那个大礼包的零食我硬是没有吃完，然后呢还有就是
2: 杭老师，你没吃完的零食也没有带回办公室啊？
1: 我带回家了。
2: 然后这趴过哈，嗯，聊下一趴。
1: 志邦整家提供的零食大礼包，
2: 嗯，
1: 然后还有水。就是说你去了啊，你就把油加满，车洗好，然后呢去了以后，
2: 怪不得工作人员会举着水问杭老师：“杭老师，你喝哪一瓶？喝什么水、啊？
1: 什么水？
2: 选择太多了。”
1: 对对对，特别多啊。然后呢，而且不仅如此啊，就是在整个路上呢，我们会走一些呢很多人没有走过的路。你比如说啊，
2: 嗯，
1: 咱们的这个肯斯瓦特就是
2: S101，
1: 对，百里丹霞。是吧啊，然后还有这个肯斯瓦特康加石门子岩画，还安吉海大峡谷、
2: 嗯、这都在，
1: 可能很多人没走过，
2: 这都在 S101 一线上、啊、
1: 对对对、
2: 嗯、
1: 然后呢还有赛里木湖环湖，是不是 啊、
2: 嗯、
1: 果子沟
2: 一招公路、
1: 还有啊就是

0: 下塔，我们这次下塔是开车进。
1: 嗯，
0: 当时就工作人员就问我说：“哎，说那个咱们
1: 下塔是进还是
0: 不进呀？坐区间车呢还是开车？”我说：“能不能开车吗？”他说：“开车要加费用。”我说：“开车，
1: 不加费用。所有费用都在报名费里啊。”刚才郝老师说的，
0: 下塔是有名额，进景区的车辆是有限额的
1: 啊，
0: 不能多。
1: 嗯，
0: 那我还跟下塔景区的工作人员对接了，
1: 嗯、
0: 专门呢为我们这次出行留了名额。
1: 嗯
0: 啊，
1: 至少咱们团队的
0: 都能开车进，
1: 80人，
0: 对，
1: 100人。这个名额都已经申请下来了。
0: 是按车车
1: 啊，
0: 30辆车
1: 啊
0: 啊
1: 啊！
0: 对对对。然后进去之后，到温泉景区这个就是温泉酒
1: 店
0: 的位置，停车场停下车以后呢，
1: 嗯、
0: 继续坐区间车往里走9公里，
1: 嗯，
0: 还可以在里边徒步4公里。
1: 哎呀，
0: 就基本上快到那个雪山附近了。
1: 对
0: 啊，
1: 你说你去过下塔，但是郝老师这次带你们去的，一定是你没有去过的。
0: 对，是的，
1: 嗯，
0: 而且我们
1: 走别人走没走到的路，
0: 没走过的路。而且呢，
1: 让郝老师无路可走，
0: 我带着走。然后昭苏啊，昭苏油菜花海里边呢，有一个景点特别棒，里面还有木栈道，是人家那个农户自己家建的，还有观景平台。
1: 你们咋把农户自己家建的木栈道都打通了？
0: 嗯、对，
1: 都要去，
0: 因为我去了好多年了嘛，然后跟这个老板都已经认识了，完了以后呢专门就到他那儿去。你要是自己去你找不到那个地方，
1: 嗯，
0: 我们去了带你去可以，他这个地方是收费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也已经交费了，
1: 嗯，
0: 就是把这个费
1: 已经预定了、
0: 嗯、啊，所以说呢等于说你在油菜花海可以肆意的疯狂啊、
1: 嗯、疯狂
0: 你可以在油菜花海里照相嘛，
1: 哎呦，
0: 是这意思啊，
1: 写的那个5颜6色的100条纱巾我就可以用上了。 对， 不但你用上，连郝老师都用上了。
0: 是的是的啊、嗯、然后我们去这个就是到尼勒克，然后呢从尼勒克到这个唐布拉之间的这一节呢，我们要走那个吉林台水库，还要呢去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3文鱼养殖基地。
1: 对啊，这就到你刚说的呀。
0: 对、
1: 嗯、
0: 这个养殖基地我们去年的时候呢去过，但是人没让我们进，因为我们没有预约、
1: 啊、
0: 对、
1: 哦、
0: 今年我们预约了，今年我预、
1: 嗯、
0: 特别预约的，然后呢跟他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对接好了，他们特别热情，愿意接待我们。然后我们去了以后，不仅可以了解到三文鱼的养殖，因为那个水库的环境啊真的非常好，它就在咱们百里画廊里边山里边的一个水库，叫吉林台水库，
1: 嗯，
0: 非常干净，水质很好的一个地方，
1: 必须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养殖的三文鱼，然后这三文鱼人家说都不在就是说一拿出来之后啊就已经销往全国各地了，就卖完了，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边呢也有
1: 平时的那个市场当中很难
0: 买
1: 到、哦、
0: 对啊，品质很高的，属于高端食材、嗯、然后我说那我们弄上几条能不能鲜的，然后让那个餐厅
1: 高端的食材
0: 对、
1: 哦、
0: 做
1: 一
0: 下
1: 简单
0: 的
1: 烹
0: 制啊。他说这样吧，他说我们这个活的呢我们都已经预定完了是没有的，然后呢我们会给你们弄一些我们已经准备好
1: 的
0: 嗯，应该不是冷冻，它是成品的
1: 啊、
0: 食材，
1: 那活的
0: 不是活的，是成品，就是做好的，
1: 嗯
0: 嗯，包装的
1: 啊，
0: 然后会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大家品尝。
1: 嗯，
0: 我说没问题，可以。我说我到时候给你报人数，一定要管够啊。
1: 嗯，那要属于半成品制的。
0: 我这人这个脸皮厚起来啊，
2: 红
0: 是不是？
1: 啊，怪不得呢，说。你刚说那个这个就是谈了1.5块那个降价菜价那件事儿，我觉得郝老师说的不是别人，应该说的是你自己。
0: 没有，因为
1: 我的一个朋友
0: 面厚了，
1: 往往说的就是他自己哈、嗯。
0: 而且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啊、哦，我再给大家说，最后到乔尔玛呢，我们要休息一会儿，乔尔玛0公里的位置，然后我们就要走独库公路了嘛，然后我一般会拉着我的一帮车友啊。去那个乔尔玛附近的一家蘑菇店去买野蘑菇，那家蘑菇店年年被我们买空，老板都认识我了。我去了以后啊，就直接开价开砍啊。他老板说：“那个，这个叫牛羊肚菌啊，羊肚菌多少钱啊？”他说：“哎，我们这个野生的啊，野生的1800一公斤。”因为那是干的嘛，1800。我说：“那个，1200。”不给我们就走，老板就说：“哎，你能不能稍微给我留点利润？”我说：“不留啊。”

0: 我就学从那个菜价砍价上砍出来的实价，
1: 对对，而且是野生的那种啊。
0: 嗯，
1: 对，然后呢他最后就决点头了，然后就销售一空，
0: 你就把那儿的野蚊户就洗劫一空。
1: 牛肝菌、野生那个羊肚菌，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松茸菌，啊，各种
0: 啊，
1: 全部
0: 这就叫山珍了。
1: 对对，
0: 嗯，
1: 哎呀，然后我还给各位车友要提供一个菜谱。
0: 回家怎么做？
1: 对，怎么做？哦，
0: 你真的是把大家的那个就是，出行售后服务都包括了。
1: 括了
0: 杭老师，我深刻的怀疑，可能最后顺走那把香菜的，应该就是你自己吧？
1: 真
0: 不
1: 是
0: 你的朋友
1: 吧？是我同学，我同学。
0: 现在大家都在发送数字八呢，杭老师，你看一下，你验证一下，好多发送数字八的朋友。
1: 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啊，一个大型的纪录片呢又上线了，大家呢可以观看啊。
0: 这就是新疆家宴第二季啊，
1: 对对对，
0: 聚焦季节轮回当中的生命礼赞，带大家走进秋冬新疆家宴啊，见证
1: 婚庆
0: 结俗的浓情时刻。
1: 对，哎，挺好的，
0: 以小餐桌折射大情怀，向世界展示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活力新疆。
1: 那
0: 七月十号，
1: 对，
0: 七月十一号，
1: 对 对, 对，
0: 晚上22:35啊，新疆卫视和您温暖相约。
1: 对，大家也可以在四五十厅上也可以看到的啊。好，另外呢，咱们新疆的一个新的车展马上就要开始了，7月31号到8月4号，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登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西北官方8级旗舰车展，60余家品牌。800多款的车型啊，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的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的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新疆国际车展，
0: 好的，7月31号到8月4号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大家都在发送数字八呢。
1: 对，大家稍等一下，
0: 让他们发一波啊。
1: 对，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
0: 大家都在发送数字八呢。
1: 啊，
0: 我刚才看到有一朋友在说，
1: 说
0: 关于自驾游的车型有没有什么要求？
1: 车型没有要求，我们走的都是铺装公路啊，所以说呢，小车大车都可以啊。
0: 对，油车也可以。
1: 有一个朋友说，
0: 电车当然也可以。
1: 这说1800，说你说200行不行吗？哦吼，那老板肯定不同意啊，我得要也要符合那个价格。就是有的人说为什么1800，因为它是干品，就是你其实买100克就是一塑料袋了，就很多是吧？啊，100克不就是，对不对？180，那我这样120的话，你就省60块钱啊。开玩笑呢。
0: 好多个小方块说，杭老师去加油应该也要去砍个价啊，加50块钱的油，砍到10块钱，10块钱一升行不行？你说的是吃的那个油，
1: 啊，
0: 是吧？
1: 真是的。气也不会啊，别这么砍啊，加油员会哭的啊。好，来，
0: 琪琪说刚才加了50块钱的油啊，怎么油表一点都没动？
1: 没动啊。
0: 油表一点没动，你看一下那个能跑的那个公里里程数啊，
1: 对，
0: 看一下另外一个数值好不好？因为加的确实不太多。
1: 因为有的油箱它里面那个有那个油浮嘛，你让加满的时候它才会，
0: 对，没有
1: 浮
0: 浮到一定的，
1: 对，你加一点的话你可以撑一天就够了啊，明天撑一天
0: 是没问题的啊。加菲猫说现在河滩路北向南啊，苏州路桥下辅道严重堵车，因为匝道口这儿有一辆大货车误入河滩路了。对，他是卡住了呢，还是他就不敢走了？
1: 他肯定得往前走吧，到下一个点儿
0: 啊，他又不能退，
1: 对，
0: 他只能硬着头皮先走，
1: 往前走。
0: 但是不知道那个下桥口有没有，比如说限高杆，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措施什么的。所以呢，对于整个这条道路的通行压力啊，

0: 有影响。
1: 我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呢，红山路靠近7438这个附近啊，会有卖西瓜的车辆在这里，当然很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啊。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反映一下啊，希望能够尽快的来处理一下啊。
0: 最近啊，西瓜销售达到了一个销售旺季。
1: 不是，可可托海牧羊人刚才那个砍价就已经笑的完了，以后一把香菜又笑丢过去。
0: 你的笑点真低啊。
1: 好，继续。
0: 那你要在韩老师身边，那你每天得笑的肚子疼。
1: 哦，好，
0: 五一路这边
1: 精明的人买菜啊，都是这样的。你没跟过，你要跟一次你就知道了。
0: 韩老师，你老实说，那个人就是你。
1: 真的不
0: 是
1: 我，真的不是啊。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好的，好的啊。
0: 来，首先看乌鲁木齐。
1: 好，乌鲁木齐呢，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多云的天气，25度到明天38摄氏度啊，仍然是高温橙色预警。
0: 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啊，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最低温度呢是25度，最高温度40度。
1: 那这个石河子啊，晴天24到39度。
0: 奎屯多云转晴天，24度到38度。
1: 克拉玛依呢多云，29到38度。
0: 伯乐多云天气，22度到39度。
1: 伊宁阴转多云，21到34度。
0: 塔城多云天气，22度到37度。
1: 那阿勒泰的天气是多云转晴，21到37度。
0: 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天气啊，也是同步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1: 吐鲁。
0: 最低温度呢是27度，最高温度44度。
1: 那吐鲁番呢是多云，33度到50度。
0: 就吐鲁番的人民，他们都已经找到了那个
1: 避暑的方式。
0: 对对对，避暑的方法了啊。
1: 嗯，好好，
0: 再来看一下南疆城市，库尔勒是多云转阴天，29度到40度。
1: 那阿克苏呢是21度到41度，多云的天气。
0: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5度到38度。
1: 喀什呢是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
0: 和田呢是阴转多云天气，28度到38度。
1: 而且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那么从2号到4号啊，也是南疆和东疆呢进入最高温的时候。
0: 高温持续啊。
1: 对，乌鲁木齐呢，明天呢是多云，25度到38度，高温橙色预警。
0: 3号夜间到4号白天啊，温度开始有一些降温了啊，
1: 降温了啊，
0: 多云天气，25度到35度。
1: 对，
0: 4号夜间到5号白天多云转阴天，25度到30度。
1: 对，
0: 又降温了。
1: 哎呀，所以说呢，我们这边的高温
0: 就是胜利。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啊就接近尾声了。一会儿呢是由天博和刘瑞啊，天上掉下刘妹妹杨脖子组合为大家继续带来
0: 一
1: 路
0: 畅
1: 通。
0: 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哦。
0: 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数字8了啊，
1: 赶
0: 快
1: 啊，好，拜拜。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四了，那么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嘉贺做个分享吧。
5: 收到，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呢，现在已经去除了峰值化啊，现在呢南向北迎宾路出口这块有一个缓行200米的排队。那么还有呢，了解到的是柯南高架现在主要还是在华林市场的桥面位置啊，往6.25层桥的方向，现在的西向东也是流量呢也是还是占据了三条车道，通行量也是车流表现也是比较大的，但是跟峰值状态比的话已经去峰值化了，西向东还是缓慢通行的，尤其是像南湖路出口这块也是有。

0: 排队的现象。还有呢，了解到的是河滩快速，河滩快速的流量呢，现在的南向北还是存在在这个华林桥啊上柯南高架的这一路段。那么反方向来看呢，主要是从这个河南鹿立交的半截路开始啊，一直往苏州鹿立交、新沂鹿立交的方向，这块是出现了明显的缓行。北外环这块呢，现在依旧是存在在肿瘤医院桥面，以及在百商桥面的西向东下河滩节点这过去之后，会有明显的好转，其他道路基本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两位。
1: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9:04抵达机场。
2: 还有4分钟，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商航4932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3: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4: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3: 好期待啊！
4: 出发，
3: 949一路畅通，
4: 比9点再长一点。
3: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4: 开始啦，开始啦！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3: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5: 949一路畅通。
3: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四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周四了，
1: 嗯。
0: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到周四了，因为即将到来的会有两天的假期，
1: 是、啊、
0: 有一个好消息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1: 我知道，
0: 你说
1: 今天晚上九点半有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吗？
0: 是的，这是第一个。
1: 真是
0: 第二个好消息呢？
1: 第二个好消息是
0: 油价即将要调整了、
1: 哦、明天晚上24点、
0: 哎、是的，就在明天晚上24点，油价会开启这个调价窗口，目前来看呢会下调6.3毛到7.5毛每升。
1: 嗯，
0: 明天晚上24点，朋友们如果这个油箱还差不多能跑一天的话，咱们明天24点之后再加油啊。
1: 嗯，
0: 第三个好消息我相信是所有听节目的小伙伴都非常关注的。
1: 什么呢？
0: 温度它会有一个短暂的下降。
1: 什么时候下降？
0: 乌鲁木齐四号的白天到，哎，这个我重新刷新一下啊，乌鲁木齐四号的夜间到五号的白天、
1: 嗯、
0: 高温终于降到了30度。
1: 太好了。
0: 低温在25度。
1: 也就是说周六的晚上到周天的白天。
0: 是的，温度会稍微降那么一点点。
1: 真好真好。
0: 是，但是要提示大家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高温38度，低温25度，
1: 还是很热，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哦、嗯、
0: 是这三个好消息之后，
1: 嗯，
0: 朋友们的路况可以继续分享了啊。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了。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1: 嗯，
0: 于婷下周一就要上班了。
1: 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哎、太棒了，我觉得
1: 终于能平衡一些了是吗？
0: 还有刘说打卡签到，报个路况，苏州路桥下由东向西车流量大，一直要到小西沟的这个位置了。
1: 吴黄也来了啊、
0: 嗯、
1: 你好你好，
0: 晚上好，
1: 以及笑望人生想要我们这个马老师的电话、嗯、麻烦外面的值班编辑可以给他发一下啊。
0: 沙克尔江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
1: 尔特你好，
0: 嗯，
1: 一吐浮尘晚上好。
2: 九四九报一个新鲜的路况，
0: 请说。
2: 苏州路桥下，
0: 嗯，
2: 东向西，然后在天津路口的位置，
1: 嗯，
2: 在主道左侧，
0: 嗯，
2: 然后有两侧追尾，刚刚追尾。
0: 好的，收到了，谢谢。当然还有信息需要我们来关注啊。彦斌的分享的信息是。柯南高架吧，应该是。
1: 对，柯南高架。
0: 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南湖下桥口那一段呢，出现了车辆缓行，需要朋友们来留意一下。
1: 望、嗯、北说了，这会儿西山啊，车流量非常大，有没有友友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可以来跟进一下、啊
0: 嗯。是的，是的，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庆林说了，哇哦，这么多好消息，当然了，这算下来是四个好消息啊。
1: 其实不然啊，
0: 还有
1: 三个、啊、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噩耗、哦、
0: 相对来说你的工作就不会有那么繁重，会轻松一些。
1: 是
0: 不是？
1: 那么请问你觉得前段时间带中午的班对你来说是繁重的工作吗？
0: 是啊，
1: 明明乐在其中。
0: 也没有了，上了两天我就不想上了。开玩笑开玩笑。
1: 九月的手作说了，很高兴天博带来降温的好消息啊，一起期待起来。
0: 一个这个降温过程啊，
1: 嗯，
0: 路上的消息朋友们都可以继续分享，也来关注一下九四九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拥堵的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路上有拥堵的情况，也可以分享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会有一节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由南向北，目前过了人民路立交开始，一直要到华林集团立交的方向，南向北河滩快速路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再往北走。嗯，有两节会有短暂的拥堵，第一节是远凯第一城的这个位置啊，第二节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会有缓行。
1: 也提示这会儿在天山区团结路附近的朋友，这会儿团结路和大湾北路双向都是比较的难走啊，咱们尽量就绕行一下吧、
0: 嗯、北外环目前小西沟的这个桥面开始，一直要到肿瘤医院，
1: 嗯，
0: 过了蜘蛛山隧道啊，从小西沟的桥面一直要到肿瘤医院会有一个车辆缓行。
1: 西山路高架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像起点呢是在 SOHO 新时代，
0: 嗯，
1: 然后终点是到御景花园小区，这附近车流量非常大，偏紫了。
0: 还有腾飞大厦的这个大十字路口，西虹东路这边会有这个车辆缓行。除此之外，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市政府的桥面会出现车辆缓行。
1: 永顺街府 辅路从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0: 那么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分享，我笑我车我狂也来打卡签到。机场快速由北向南车流量适中，保持正常通行。
1: Mr. D 说，那么请问刘瑞天博回来对于婷回来对天博来说为什么是好消息？可能很久没有见到了，见到就会很开心
0: 很高兴。这个答案满意吗？
1: 嗯，可以吗？横子说报个路况、啊、
0: 晚上好。
1: 西山高架由东向西车流量非常大，行驶缓慢，收到。

0: 一天。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今天晚上这个歌呀，很多小伙伴昨天没听着节目，没有预告，没听到预告啊。今天晚上这个歌前段时间很火，
2: 现在依然在火。
1: 这个名字很长，但是它的原版就这么长这个名字吗？
2: 好像是。
1: 不，这名字叫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2: 好像是。
1: 嗯，这歌我看看多长时间，最后2分24秒。但是提前打好预防针啊，因为这两天我温度比较高的缘故，韩帅制作间的那个电脑吧，他昨天好像就开始罢工，罢工到今天上午才好起来，所以他留给他的时间很短很短很短。
2: 嗯，那你觉得你唱的怎么样吗？
1: 不怎么样，
2: 主要还是得靠修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因为心中一块巨石始终悬着。
2: 嗯，
1: 就是我的搭档比我更优秀的去了7点到8点这一小时。
2: 哦，唱的时候都心惊胆战的
1: 是
2: 吧？是，
1: 我的搭档过得好不好？过得不好我觉得没关系，他比我过得好我就很生气。
2: 你不会是咬着后槽牙唱的吧？
1: 所以这首歌啊，这个名儿，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2: 嗯，
1: 你现在就是都已经事情成这样了，你就说爱不爱我的不重要了，已经。
2: 行呢，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好不好？
1: 一会儿9点半这首歌啊。
2: 彭子说了，于婷回来对天博来说是好消息，对刘瑞来说是坏消息啊嘛。哎呀，
1: 还有朋友说下周一于婷回来上班，为什么对天博来说是好消息？
2: 哎呦，完了！
1: 就是我的搭档，他终于不跟我一样了。又跟我一样原地踏步了，没有比我更优秀了。
2: 那怎么刚才说话有点磕巴呀？不会是现编的理由吧？
1: 也没有了，因为我
2: 就是这么想的。
1: 我初中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原地踏步就是退步。
2: 那我想往前走，你这不是在物理阻拦吗？
1: 那不然呢？我还用魔法攻击吗？
2: 无爱说了，怎么看你们直播？我们是没有视频直播的，只有电台端的，
1: 是
2: 这个节目直播啊，
1: 保留一丝丝的神秘感。当然，你可以在949的

0: 这个全媒体平台看到我们之前分享的一些短视频。
1: 是的，
0: 前段时间是这个国风美少年，
1: 嗯，
0: 这段时间呢走的是这个情歌王子的路线。刘瑞主打的就是一个百变吧，你一会儿是女 rapper， 一会儿是 女舞者。
1: 这样吧，这样吧，我的定位就定成你的经纪人吧，行不行？可以吗？怎么样？满意吗？
0: 时时刻刻拿捏我。
1: 对，让你逃不出我的五指山。怎么样啊？可以的。
0: 朋友们来说说看吧，啊，看看刘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1: 嗯，
0: 能够和949晚间九点到十点的这一小时，这个做一个匹配。
1: 我要不就是夸夸阅读夸夸机器人，
0: 嗯
1: 啊，也可以啊。
0: 好，这个比较适合你，
1: 是不是？
0: 嗯，这个尤其是周四晚上九点到十点啊，没你不行。嗯，
1: 真是，因为你自己不好意思念嘛，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释缓泽源说，刘瑞天博在夸自己的时候，你就疯狂扔盆儿啊，
0: 盆儿在我这边控，我掌控着呢。
1: 对，只有他有权限扔呢，朋友们。
0: 当然，我们刚刚提示到了周天温度会短暂的这个下降，
1: 嗯，
0: 也需要分享给各位的是，新疆到底有多热呢？根据最新的气象数据显示，新疆刚刚经历了历史第二热的六月。那么其中呢，北疆平均气温呢居历史同期第一高。来自新疆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全疆平均气温 24.7 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了 2.6 度，居历史同期第二高。那么其中呢，北疆的平均气温呢是 26.1 度，北疆各地州市偏高幅度均打破了本地六月的记录。
1: 据新疆气象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盛夏七到八月气候趋势预测呀，盛夏期间全疆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偏高或特高，南疆西部偏高，大部地区的这个降水量呢较常年是偏少或特少，仅阿克苏地区西部和克州偏多。
0: 哎，刚刚过去的这个六月是这样，相信刚刚过去，这个我们要正在体验的这个七月啊，这个温度相对来说还是不是那么的舒适。朋友们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两天全疆多地迎来了高温天气，咱们的用电用气用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那么居家出行包括充电的这个消防安全也是不容忽视的。高温酷暑天气，电器过载，包括车辆的暴晒，燃气使用不当，电动车的违规充电，都是夏天最常见的起火原因。
1: 而且像夏季这个空调啊冰箱啊，咱们家里的电风扇都是全天高频使用的电器，
0: 是的，
1: 切记不要让这些电器长时间的连轴运转啊，超负荷工作。而且电器摆放使用呢，要预留一些通风散热的空间，出风口要保持通畅嘛，避免这个线路过热引发像短路起火。其次呢，老生常谈，
0: 很重要啊，这段很重要，一定要听好了。
1: 车内严禁放置像打火机、充电宝、锂电池、香水、喷雾还有矿泉水瓶等物品。车辆呢停放尽量选择在这个阴凉处、通风处，避免长时间的烈日直晒啊。
0: 是的，如果咱们这会儿开车的朋友啊，咱们可以思考一下，车里边有没有打火机、充电宝、锂电池、香水、喷雾，这个喷雾包括防晒的喷雾了，或者止汗喷雾了，
1: 各种喷雾，对
0: 对对对，各种啊，还有这个矿泉水瓶这些物品，都不能放在车里，很重要这一点啊。
1: 没错，
0: 夏季高温，电动车充电安全也需要格外的重视，请大家务必做到不非线充电、不进楼充电、不在家充电。那么充电呢，要使用原装的充电器，杜绝长时间的彻夜过充。充电过程中呢，如果发现了咱们电动车有发烫呀、有异味或者异响，要立即断电停止使用。同时呢，要做到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电池线路，包括插头是否老化破损，坚决杜绝带病骑行、违规充电，从源头消除火灾隐患。
1: 大家呢也要注意这个燃气安全，要定期的去检查天然气的管道、还有阀门以及燃气软管。如果软管老化发硬开了，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去更换。
0: 对的，
1: 并且呢严禁私自拆卸、改装、迁移咱们的燃气设施和灶具。如果说发生了燃气泄露，一定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不要打开任何的电器以及接打电话。
0: 语音消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晚上好。
2: 以上高架堵车的原因是因为出隧道，左边车道和右边车道 分别听了。

0: 那两辆大车。
1: 哦，那就只有中间车道通行了。收到了，谢谢棚子。
2: 上车就听九，上车就说路
1: 你
2: 况。
1: 好。
2: 刘瑞，咱们阿拉蕾算一下吧。听说今天
1: 哦，
2: 上班呢，你也不从阿拉蕾了。
3: 我周六上节目呢，周六中午好
1: 周
3: 不
1: 六的时
3: 好？
1: 候播啊，我周六晚上也上啊。周六晚上的时候，前几周没听着的这个翻唱歌曲，大家都可以听啊。
3: 谁问你了？
1: 夜夜夜夜呀，什么我要找到你呀，
3: 自己报上幕了，
1: 红尘
3: 哎呀，
1: 客栈
3: 哎。
1: 啦，前世今生啦，这些歌咱们就周六晚上见吧，好不好？
3: 行呢，
1: 抓住一切让自己火的这个机会啊！
3: 真是，诺说了，
1: 嗯，
3: 团结路醋王，
1: 哇
3: 女 rapper 晚上好，说这会儿呢，北京路全线畅通，正常等红绿灯。说刘瑞和小叶搭档这几天连续高温，哎，这不搭档了吧？气温又正常了，天博，对此你怎么看？
1: 对此，我觉得雨停像一股轻柔的晚风，带来了些许的凉意。
3: 我拉你推子了啊！你再胡说八道。
1: 你看嘛，周二的时候，我这目前来看的这个天气预报啊，周二的时候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你就说吧，你就说吧，你不想说了是不是？我感觉到
3: 你看我想不想理你？哎呀，
1: 哎呀，都
3: 不
1: 是
3: 过。
1: 凑巧了，朋友们
3: 对，不
1: 啊。
3: 过天气温度有变化，确实也是一个好消息，没有那么燥，没有那么的蔫儿啊，
1: 反正
3: 确
1: 很
3: 实
1: 奇妙，
3: 对。
1: 刘瑞一不主持路路通，天就凉了，是吧？很奇妙这个事儿。这
3: 嗯，
1: 首歌送给像我一样所有的小伙伴吧，得意的笑。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我是李茂。看到了 C 这位朋友啊，老朋友了，说想问一下，如果说感情和工作啊两件事同时不是很顺利，怎么样去自我调节呢？感觉啊最近特别的水逆，各种不顺呐、首先啊，我先要如果说能拥抱您一下的话，此时此刻屏幕那头啊，诸事缠身的您，一边是感情的拉扯内耗，一边是工作上的一些烦心，两件糟心事堆在一块呢，任谁啊都会觉得感觉被命运按住喘不过气了，那、也要感慨一下水逆了，这很正常。其实低谷呢不是专门针对您，只是生活它会把考验凑在同一时段，感情里解不开的心结呢，工作上推不动的难题，其实也不用逼着自己同一天全部摆平，允许自己今天可以脆弱一点，也不用硬撑，也不用那么懂事，下班路上您吹吹风听听歌，睡前留上十分钟放个空，也不用强迫立刻就能振作起来。再来呢，就是要分清，我觉得要两件事儿有一个边界感在吧。工作上的疲惫咱也甭带回去消耗您的爱人，感情的委屈呢咱也甭带进职场去为难自己，眼下走不通的路其实就可以先绕一绕，这个可以绕一绕，完不成的工作任务拆分成小块慢慢做，感情里纠结的答案呢也可以暂时先放一放。您要相信一点啊，就是暂时的低谷呢是用来沉淀，而不是用来去否定自己，所有扎堆的不顺也都是在帮您筛掉一些不太适合您的人和事儿。整这段难熬的日子过去，你会发现您比从前呢更加的通透更强大。很喜欢三个字呢，就是慢慢来，你值得一段顺顺利利的时光啊，只是现在呢可能会稍晚一点，但同时也更喜欢另外四个字，那就是否极泰来。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美好的夜晚，看到了老朋友小新，说到了说帽啊，现在外边稍微凉快了一些，但是一进家门啊就非常的热呀。天气预报说明明35度，怎么突然变成39度了呀？哎呀，我在我这儿帮您看一下，乌鲁木齐此时此刻天气是多云的天气，高温38摄氏度，低温25摄氏度，西南风转西北风3级转4到5级。当然了，这还里边中间还存在着一个您的体感温度哈。不过呀，这个温度上来了也没有问题，您的这个西瓜呀，不是已经冰镇好了吗？是吧？

0: 向你跑去。
1: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来看到有微信公众平台 C 这位朋友问到了油价方面的调整，帮您看了一下，根据新华社的消息，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的20-40成品油价调价的窗口呢将再度开启。那么本轮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根据受到国际油价的一个影响，目前的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预计下调油价呢是每吨720元。按照目前的这个预计跌幅呢，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跌到每升0.55元到0.65元。那本轮油价最终调价的这个价格呢，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啊。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关注路上的心情和路况，我们也来帮助路上的朋友。今天晚上的22点钟，杨富山小朋友10岁小男孩跟父亲呢在铁路局公交车站啊上错了车了，要坐的是153路，结果呢孩子坐上了54路车了。孩子呢身穿的是一个红色的小背心儿。如果说您看到了有相同体貌特征的小男孩呢，联系一下我们这个杨爸爸，电话呢是136-9997-5037，136-9997-5037。小男孩呢叫杨富山，今年10岁，穿了一个红色的小背心儿。
1: 你先长出了羽毛。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6: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余迪一看崔娇来了，噔噔噔起身离座两三步，就来到崔娇近前，一把把崔娇的手给握住了，把崔娇吓一跳啊！节度使大人，您这是？崔公子啊，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首诗是您写的吗？啊？
5: 啊啊！这是学生乱写的。
2: 哎呀，哈哈哈哈，我告诉你，40万的卖身钱那是小事啊。您为什么这样爱惜一纸书信呢？不早点写信把内情告诉我呢？那意思你光看到我买了那奴婢花了40万钱了，你不敢找我来了，你早给我一封信呢，说那个奴婢你喜欢，我哪能夺人所爱呀？我要早知道你们俩互生爱慕之情，我哪能棒打鸳鸯呢？

敌怎么是那种人呢？啊，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嘛。得了，既然你俩有情，我呀把那个婢女再还给你也就是啦。说着话，于迪吩咐把那婢女叫来，当面把婢女交给崔娇，你们俩呀回去吧，成亲之日能请我喝杯喜酒，给我吃块喜糖，我就高兴啊。这于迪真大方啊，不但没有索取400,000卖身钱，而且呢还赠送了很多的物品，什么帘子、帐幔、镜子、匣子、箱子、柜子等等作为陪嫁。我当好人呢，干脆就当到底，大方就干脆大方到底。这下子呀，崔娇不但因为一首诗得了个老婆，而且呢还发了笔小财，家庭一下子就奔小康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这首诗啊还有个版本，这个版本里面跟咱刚才所说的那个版本只差一个字。哪个字呢？刚才咱们所说的叫侯门一入深似海，也有的版本做侯门一入深如海，两个版本皆可呀。话说唐朝贞观年间，柏陵有一位年轻的书生叫崔护崔阴公，小伙子长得特别帅气呀，小帅哥，但是呢性情比较腼腆，不太爱说话，内向，这么一来呢就显得不太合群了，朋友也不多。但说这一年呢，他只身一人来到京师赶考，但是太不幸了，落榜了，没中。那回家吧不行啊，家太远了，柏陵嘛就是现在的河北安平县，从那里到长安千里之遥啊，那跟现在不一样，高铁、动车、飞机、大巴坐上去呜一下子一会儿就到了。那个时候有钱人家骑头驴，贫困之人那就得靠不良啊，都得走着去，路上就得消耗一两个月呀，来回小半年没了，那还复习不复习了？再说了，那个时候一路上荒山野岭也不少，走长途就是冒险呢，哪有长安繁华安全呢？干脆呀，我在长安找地儿住下吧，一边复习呀，我这一边等待来年的考试。于是崔护就在长安城里找了间便宜的房子，做起长漂来了。怎么长漂啊？啊，现在不北漂吗？来北京打拼的叫北漂，去长安打拼的那不长漂吗？就这么着，崔护在长安开始了刻苦的读书复习，等待来年可考，就租了一间小房子。那这一年呢，到了清明时节，那不能老读书啊，清明时节了，天气也暖和了，春意盎然，大家该去郊外踏踏青了。那崔护呢也跟别人一样，也离开自己的小屋到郊外去踏青去了，一个人望着春色是信步而行，直奔城南郊外游览，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这个时候呢就觉得有些口渴了，那年代呀也不能说到哪买矿泉水，你得找矿泉去，但是一般的找不到怎么办呢？那就到某户人家呢给人讨口水喝。觉得口渴，一看，哎，旁边呢有一个小户人家，赶紧过去敲门呢，啪啪啪啪啪敲了半天无人开门，看来这家没有人呢。崔护转身刚想离开，就这个时候就听见里头啊有一个女子问了一句，谁呀？啊，这崔护赶紧的又转回来了，在下是从外地来此地的书生，我叫崔护，有点口渴了，想讨碗水喝。

哦，就听里面哦了一声，然后脚步声音由远及近，来到门前，吱扭一声，这门开了。柴门一开，崔护往里一看，呦，就见里面呢，露出来一个美丽的少女。就这少女啊，也就是二八的年龄啊，那是正好看的时代。哎，又清纯又美丽又水灵。这少女出来一看这崔护，我们说了，崔护长得特别帅气呀。少女当时脸上微微泛红，哎，你进来坐吧，我给你找水喝。就把崔护啊让进自己家，不是不让陌生人进门吗？还那个时候啊，人都淳朴，坏人很少啊。就把崔护让到自己院里，然后搬来了一个马扎，让崔护在院里休息。这个时候人姑娘又进屋，别讨凉水了啊！清明这天也不是那么的热，就给这崔护啊倒了一杯清茶，端给崔护之后，这名少女往旁边一侧身子，他们家院里呀、啊、有一棵桃树，这棵桃树啊正在盛花期呀、啊、春天呢、啊、满树的粉色桃花呀。就见这女子望着桃树上一倚，独倚小桃，含情脉脉看着崔护喝水。崔护这边端起茶杯品了一口，哎呀，这茶清香可口啊。喝了半碗之后，把茶稍微的往下一放，抬眼这么一看，哎呦，就看见这个姑娘啊倚着桃花，哎呀，那么漂亮啊，在桃花映衬之下，那真是楚楚动人呐、啊。所谓粉面桃花，粉面桃花者莫过于此吧。啊，这姑娘的脸粉红粉红的，那桃花也是粉红粉红的，哎呀，一时之间简直是啊，崔护神魂荡漾，分不清哪是桃花哪是姑娘的面容啊。崔护心里啊噔噔噔噔噔直跳啊，简直是有点情不可已了。虽然崔护这个人呢不善言语，但到现在呀，崔护就想跟人搭咕搭咕，就以言挑之啊。姑娘多大了？读书没有啊？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就问人家，以言挑之啊，给人搭讪。但是姑娘啊，人家只笑不言语。你越问，姑娘脸蛋越红，也就是注视着崔护一言不发。崔护一看多尴尬呀，这一杯清茶喝完了，你不能够老待在人家姑娘这儿呢，人家家也没有别人呢，对不对？孤男寡女的传出去，虽说大唐时代比较开放，但是呢，这孤男寡女在一起传出去也不好听。好了，崔护一看人家既然跟自己不言语，那自己就别赖着了，赶紧起身告辞，多谢姑娘。这姑娘啊，把崔护送到门外，倚着门框默默含情的目送着崔护。崔护呢也是一步三回头啊，是倦盼而归，都看得没影了回来了。但到后来呀，由于崔护功课比较忙，这件事情慢慢的就淡了，一直一年过去了。到了第二年的清明节，这崔护又要出去踏青，而这突然间呢就想起了去年那段场景。哎，那个姑娘还在不在呀？这崔护想着情不可抑，不由自主的迈腿又来到了去年那个姑娘的家门前。一看呢，门墙如故，门里的桃花依旧盛开，但是呢，门上上着锁呢。哎呀，看来

哎呀，这姑娘没在家，崔护啊特别的失落呀。于是呢，就取出来笔袋，提起笔来，就在这个左扉上，就是左边这扇门上，题诗一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写完之后，把这文具装好喽。崔护啊，怀着一颗失落的心情回来了。然后呢，又过了几天，哎，崔护有别的事儿，到城南来办事儿。事情办完之后，往回返呢。崔护突然心中一动啊，前两天我过来。那个女孩子，他们家上着锁呢。那么现在回来了没有啊？他想到这里呀，又不由自主的来到了这个姑娘家门口。到这一看呢，门上锁倒没有了，但是这门里头啊，屋中啊，传来了哭声。哎呀，女儿崔护一听，怎么回事？这赶紧的伸手拍门，砰砰砰一敲门。时间不大，有人呢从里面出来了，把门打开。崔护一看，走出来一老头，眼睛哭得跟桃似的，泪流满面，正擦着眼泪呢。老头看一看门口站的这位，你莫非是崔护吗？啊，崔护一看，呀，你怎么认识我呀？哎呀，这老头啪一把把崔护的前襟儿给抓住了，用手点指崔护，你呀。也把我闺女给杀了！梆梆梆梆，过去呀，就打了崔护好几拳呢。崔护脑袋嗡的一下子，吃惊分晓啊，我怎么把你姑娘给杀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没杀人呢，你碰瓷儿！哎呀，这老头说，我就有那么一个姑娘啊。去年15，今年16啊，从小知书达理，一直没有许配人家呀。平常这孩子挺开朗的，没想到啊，自打去年清明节后，我这姑娘啊，天天恍惚，若有所思啊，神情颠倒，恍恍惚惚的，有的时候茶饭不思啊，问她怎么了也不说。这不前两天呀。清明节的时候，我说带你出去踏踏青吧，啊，散散心，就带着我姑娘又出去踏青散心。这一路之上啊，她也是愁眉不展呀。等把她带回家来，我们抬眼一看呢，哎呦，门上写了诗了。我们一读这诗，可了不得了，我这姑娘哇的一下哭了。掩面就进了那屋了，往床上一倒。这几天呢，是滴水未沾，粒米未碰牙呀，这简直绝食了啊！这是给他放什么东西，没心情吃，就病倒在床上。请来医生啊，医生一诊治，这医生说了，这没什么病。估摸着是不是你姑娘得了相思病了？她是不是有什么意中人了啊？照你这说的，她看到门口的诗，她就病了，是不是跟题诗之人那崔护有什么关系呀？啊，是不是她跟崔护两个人？这事你得问你闺女。哎呦，我就问我闺女啊，我闺女就是不说呀。结果病体沉重，刚才呀没气儿了，哎呦！
我本来呀，有这么一姑娘。

将实指望啊，把她嫁给一个君子，我老了也有托付了。没想到刘到现在被你给杀死了呀！这老头啊，越说越心疼，越说越放声大哭，说的崔护眼泪也下来。没想到这姑娘在去年跟自己见一面用情这么深，要知道这样我前两天不写那首诗了，我结果把人家姑娘给害死了。老人家，现在小姐在什么地方啊？我也得去哭她一番的，就在屋里头，那我也得哭上一哭啊。就这么着，两个男的互相扶着，一个个泪流满面全进屋了。到屋里一看，那小姐果然躺在床上，双眼紧闭，已经没气儿了。哎呀，小姐呀！这崔护啊，噔噔噔挤不过去，这只手就把这姑娘的脑袋给拦起来了，然后脸往姑娘腿上这么一搭，哇的一声，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一边拍呀，啪啪。爸爸，我来迟了，我来迟了，你睁眼看看，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呀，连摇晃带拍。哎，结果正哭着呢，可能是啊，这崔护连摇晃带拍把这姑娘的经脉呀给拍活动了。这姑娘其实没什么病，就是相思病，那再加上这些天呢，水米未沾牙，这姑娘这营养跟不上了，可能是低血糖啊，休克了，没有真死。被这崔护这么一折腾，这姑娘把眼睛睁开了。哎，崔护一看，哎，姑娘醒了，姑娘醒，醒了。老头一看，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个孩子，你可醒了！你看看，崔公子来了，崔公子来看你来了。姑娘抬眼一看是崔护，唰，杏眼当中放射出生的希望啊！崔护赶紧飞舞，快快，老人家，快熬点粥来！哎呦呦呦呦呦，好几天粥啊都没喝，赶紧的。甭管是新做的还是剩的，把那粥啊快一碗过来给这姑娘喂下去，肚里一有食，脸上也见了血色了。没过半天呢，姑娘复活了。哎呀，这老头乐的呀又哭了，怎么眼泪乐出来了？老头看看姑娘，又看看崔护，小伙子，你那首诗啊写得太好了，能把人写死啊，你这一哭又把人哭活了，看来啊你是个有才之人呐。既然我姑娘这么的喜欢你，你对我姑娘如何呀？哎呀，崔护说，我如果不爱慕小姐，我也不会提诗，也不会前来再找。好啊，既然这样啊，你们也算是有情之人啊。我觉得你小伙子也不错，看我姑娘死了，我一说是被你害死的，你没有摸头就跑啊，你没有怕我碰瓷儿，你居然还过来哭，就证明你这小伙子呀还很有良心呢。这样吧，如果你乐意的话，我愿意把我姑娘就许配给你啊。你不是到长安来考试来了吗？可能也是租房子吧，租房太贵了，你要娶了我姑娘，这就是你的家，你就在这里好好复习，待来年高榜得中，你看怎么样啊？哎呀，崔护一听那真是求之不得了，但不知小姐愿意否？她要不愿意，她能死啊？她早就乐意了。对不，姑娘。小姐脸一红，把头一点，哎，这门亲事啊，就算成了。就这么着，一首诗成就了一段姻缘。那么后来呢？这崔护整理自己诗文的时候，觉得这首诗的人面不知何处去，意未公，语未全，觉得这句啊写的不好，于是就把这句改成了人面纸巾何处在了。哎，人面纸巾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

你下面再来个人面纸巾何处在，有两个金字，这过去写诗的比较忌讳。你这个绝句里头啊，你不能够出现两个一样的字，一共28个字，你再出现两个一样的字，这不太合适。所以你改的呀，我们觉得还不如原来那句呢。所以后世读者呀，依然流行这崔护的第一次的作品，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随着网络的发展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叫做职业差评师。什么叫职业差评师呢？职业差评师顾名思义，就是靠给别人差评生活的人，是由网络电子商务所催生的一个新兴职业。比如这淘宝网上啊，就有许多恶意买家就做起这个职业差评师了，专门的给人网店呢进行差评，买你一个东西之后就在下面评论，就评论这个东西啊质量不合格呀，这个地方有毛病啊，那地方有毛病啊。其实这些商品未必有毛病，我就这么写，就这么给差评。给完差评，人家商家一看，你干嘛呀？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呢？你这么一说，别的消费者还买不买我们东西了？那麻烦能不能把那差评删了？要删呢，给钱。就拿差评，给这网店要钱。甚至这些年呢，还出现了多人合作的团伙作案。可以说呀，这职业差评师是一个缺德违法的这么一个职业。但这种职业呀，你甭以为是今天才出现的，其实啊，早在大唐朝就已然出现了。哦，唐朝也有职业差评师啊，有啊。在晚唐的时候，有一位有名的诗人，这个崔涯呀，字若济，号笔山，后来官拜监察御史，为官清正廉明，遇事敢言，纠合不避权贵，所以唐世宗啊夸他为真御史。但这是后来的事儿，最开始啊，这崔涯年轻的时候生性放荡，当时呢他活跃在扬州一带，这扬州在当时那可是个花花世界呀，腰缠30000贯齐喝下扬州嘛，这一带呀烟花柳巷非常多呀。崔涯小伙子长得漂亮，而且呢会写诗，诗写得不错，小有名气，再加上生性风流，是经常的留恋往返于花街柳巷，那对扬州啊每家青楼都非常熟悉呀。他就经常的在这些青楼妓院里题诗，每题一首，那都被当时啊传颂于大街小巷。由于崔涯对各家青楼他都熟悉，所以没事的时候他经常的对各青楼以及其中的这些妓女逐一进行诗评，因为人家评点到位呀，所以众人呢都拿他的评价当回事儿。这么一来呢，他就具有了左右青楼以及妓女人气的能力了。他要是喜欢哪个青楼，喜欢哪个妓女，他写诗把人家赞美一番，哎呦，过不了两天呢，再看这个青楼妓院，人来人往，车马不断，门庭若市啊。他要是赞美哪个妓女，

这个妓女啊，接下来的日子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啊，接待客人应接不暇。但如果说他说哪家青楼服务不到位，哪家青楼卫生条件不好，哪家青楼的饭菜不好吃，完喽，再看这个青楼妓院，不出几日门可罗雀，是杯盘空置，门庭冷落呀，就那么厉害啊。比如说他就曾经给人呢写过一首诗，说虽得苏芳木，犹叹戴帽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就说这位妓女啊，长得太难看了，你别看平常啊描眉画眼的拼命打扮，但生下的孩子跟昆仑奴一个模样，皮肤黝黑，长相不好。为什么呢？他娘的底板就不好，跟他娘是一样的丑八怪。他还写过一首诗啊，说布袍皮袄火烧毡，直补空喉麻接弦，更着一双皮鸡子，咯踢咯踏出门前。你说这妓女被他讽刺成什么模样了？反正是啊，说谁不好，谁就接不着活，谁就没有生意。所以当时扬州的青楼妓院，为了能够让崔雅给自己点赞，别给自己差评，偷偷的呀都给崔雅送礼呀。那也有不信邪的，其中有位妓女啊叫李端端。这李端端姑娘貌相不错呀，但她就瞧不上崔雅。你这算什么呀，仗着自己会写诗胡写八写，结果呢影响别人，你这有点缺德呀，还让人给你送东西，我偏不送。哎，这话传到崔牙这里，崔牙一听怎么着？哦，跟我对着干，别人都怕我，你不怕我，那好，我呀给你写差评。于是崔牙大笔一挥，就给这位李端端姑娘写了一首差评诗，说黄昏不语不知情，鼻似烟囱耳似撑，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升。哎呦，把一个好好的端端姑娘给说成这么丑。说端端姑娘啊，真长得太黑了，黑到什么程度啊，到了黄昏的时候，她要是不说话呀，你都看不着她，都不知道干嘛呢，就这么黑。那相貌也是奇丑无比呀，长什么模样？鼻子像烟囱似的，耳朵像撑子似的，就平底锅。有长这么模样的姑娘吗？这洁白的象牙梳往她脑袋这么一插，哎呦，圆圆的这么一看呢，就像昆仑山上一轮初月一般。说这不挺美吗？美什么呀？你琢磨琢磨，那昆仑山什么模样？这端端小姐的脑袋如果长成昆仑山那模样，那好看得了吗？那不成鬼了吗？这崔牙也够损的呀。李端端姑娘经过他这么一埋汰，哎呦，那何止是丑陋啊，简直是恐怖啊。这首诗传扬出去，李端端姑娘的生意呀，那也门可罗雀了，没人上门了。一连数日一分钱没挣着，那你让端端姑娘如何生活呀？端端姑娘急的呀，坐卧不宁，是忧心如病，心里对崔牙是又气又恨又没辙呀。事到如今怎么办？那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只能向着崔牙求情了。有这么一天，崔牙跟自己的好朋友张祜，也是一位著名大诗人呐，这两个人一起喝完酒之后结伴回家，远远的就发现有个女子啊站在路边。这女子一看崔牙张祜过来了，赶紧的屈身上前，噔噔噔噔噔噔，紧走几步来到两人跟前，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然后战战兢兢地说：“端端恭候

0: 两位先生。
1: 呀，把崔牙、张护吓一跳，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来了一姑娘，见到自己跪倒在地呀。崔牙赶紧的伸手相搀，哎，这位姑娘不可如此啊，赶紧起来。可端端姑娘啊没起，先生啊，您就可怜可怜我这个风月女子吧，您就别为难我了，您的那首诗可把我害苦了。说到这里，李端端姑娘啊泪如雨下，抽泣不止。哎呦，崔牙一看，你是哪位姑娘啊？我就是你写的鼻似烟囱耳似撑的李端端呢。崔牙、张护一听啊，两个人相视一下全乐了。嘿，也难怪呀，自己都没见过李端端姑娘，今天这么一看，人家长得非常漂亮啊，哪点像自己诗中所写呀。哎呦，没想到啊，堵着口气让人家李端端姑娘这么多天受难。哎呀，崔牙为此啊也颇为不安呐。啊，端端姑娘，请起请起，我呀再给你写一首诗，你把这首诗拿回去告诉大家，你的生活呀就好了。哎呀，多谢先生。这崔牙呀就带着端端姑娘来到住处，铺上纸，提起笔，告饱了墨，又写了一首诗啊。诗曰：觅得黄柳披秀鞍，善和芳里曲端端，扬州近日魂香乍，一朵能行白牡丹。哎呦，这一下子把端端姑娘啊又捧到天上去了。说在善和坊里有这么一位李端端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富家子弟争相骑着宝马，坐着秀鞍，来到善和坊迎娶李端端。那最近呢，扬州人都感觉到诧异呀。诧异什么呢？哎呦，说我们扬州最近呢盛开了一朵能行走的白牡丹，能走路的牡丹花呀。那谁呀？李端端姑娘啊。哎呀，李端端姑娘拿到这首诗啊，扑通又给崔牙跪下了，多谢先生。他拿了这首诗啊，高高兴兴的回去了，然后这么一传扬，哎呦，豪门富商是争先恐后的都跑到李端端姑娘的善和坊里去了。端端姑娘一下子咸鱼大翻身，再次的门庭若市，成香饽饽了。所以当时啊有人戏称啊，说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其一日黑白不均呢。你看看，开始说人家李家娘子啊到了黄昏的时候不说话都看不见，黑成那么样，这不是在墨汁池里面吗？那么现在一下子成能走路的白牡丹了，一下子登到了雪峰上去了。这李端端姑娘感情变色龙，能变黑能变白。哎呀，崔牙呀崔牙，难怪人都说笔能杀人，笔能活人呢。唐大和九年，也就是公元835年，这年的白居易啊担任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那这一天没有什么公务，白居易啊出了洛阳城，到周边山里转悠转悠。诗人嘛就热爱大自然，走一走散散心作为休闲，而且呢也能找一找诗趣。果然呢，白居易进入山中之后，哎，就发现前面有一座池塘啊，池塘当中荷叶田田，又是夏日，荷花盛开呀，而且一水的都是白莲花。放眼望去，绿油油的荷叶之上点缀着洁白无瑕的莲花， 非常。

漂亮啊，微风这么一吹，是阵阵清香沁人肺腑啊。白居易就沿着这个荷塘边信步往前走，走不多远呢，前面有一片竹林，竹林就在荷塘边上，翠翠青竹啊，风这么一吹来，唰，竹叶沙沙作响。如果风不吹的时候，偶尔的就听见啪啪啪啪啪，这种啊没有规律的清脆的声音。白居易一听，这什么声音啊，一点规律都没有。但是呢，在这自然界当中，清脆悦耳啊。白居易也好奇，就走进竹林，穿林而过。等到快走到这个竹林尽头的时候，透过这竹子一看呢，闹了半天，竹林外呀有一个石桌子，有两个石凳子，石桌上有一副棋盘，两个僧人对坐，一人执黑，一人执白，正在那里手弹下棋呢。这竹林倒影映在棋盘之上，影影缩缩，两个僧人彼此无言，只盯着棋盘，不时地落下一子。由于四周太静了，这一子落在棋盘上发出清脆的声音，这就是自己在竹林这头听到的声音。哎呀，就面前这个情景啊，那真如同一幅画似的呀，啊，太美妙了，不由得惹得白居易诗兴大发呀。当时在脑海当中就写下了一首五言绝句：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人见，时闻下子声。这意思非常清楚，两个山里的和尚在那里对坐下棋，竹影覆盖了棋盘，如果你在竹林外呀，根本的看不到他们，只能听到他们不时的微小的清脆的那种落子声。白居易写了这首诗之后非常满意，也被这个意境啊所感染了，他不愿意打破这美好的宁静，于是呢蹑足潜踪，重新的顺原路又走出竹林，然后又顺着小池岸边继续的信步往前走。走着走着呀，他就发现呀，就这池塘上不仅有荷叶呀，荷叶之间有很多的绿浮萍，就这一带的绿浮萍啊开了一口，很明显的一道口，而且呢口两旁的水啊还在不停的晃动着。这一看呢，这个地方就有什么东西刚刚从此地经过。看这么大的距离，这么的一个动荡的幅度，这不像是什么鸳鸯啊水鸭子呀，就这种动物把这个浮萍给破开的，这更像一只小船从此经过留下的一个浮萍的道。想到这里，白居易举目望着莲池深处望去，就见莲池深处那莲叶荷花晃动的幅度，好像比离自己近的这些莲叶荷花晃动的幅度要大。突然嘎嘣，就发现呢有一朵白莲突然间没了。白居易就留上意了，注意这么一看，旁边那朵莲花呀也没了，紧接着嘎嘣嘎嘣

0: 好几朵莲花都没了。哎，这怎么回事？白居易啊，觉得很新奇，于是呢，就在那里注上意了。这么一注意，发现从这莲叶里头不时的露出一脑袋来，紧张的往这岸边瞅了瞅，直溜，这脑袋又缩回去了。一会儿功夫又露出来了，跟着脑袋，这脑袋附近的这里白莲花呀，一朵一朵全没了。哦，白居易明白了，这是一伙小孩啊，撑着一个小船跑到里边偷采白莲，这背着大人干的，大人肯定害怕孩子下水呀，所以肯定在家里头警告他们了。我告诉你们几个小子啊，没有大人在的时候不许你们下池塘，尤其不许你们行船，多危险呢。另外啊，这个池塘里的荷花不许你们摘，为什么呢？咱们还得留着摘莲蓬呢，过两天这莲蓬就出来了，有了莲蓬，剥了莲子，到市场上能卖呀，能换来钱。你要是现在把这荷花全给摘了，那还怎么能够有莲蓬啊？所以你们几个小子不许你们背着大人下池塘摘荷花，听到没有？这小孩嘴上说听到了，其实啊，丑大人不在，小孩皮呀，这荷花多清香啊，又美丽呀，于是就想摘荷花，但是池边的荷花不敢摘，怎么呢？少那么几朵，大人一眼瞅见了，哎，这荷花怎么没了？怎么就成杆了？甭问，是不是你们几个小子摘的？这么一审，审出来了，咱们要摘呀，得到这莲池深处去摘，那里比较保险呐。于是这几个小娃娃背着大人不知道，就偷划了一只小船，跑到池塘深处去摘白莲花去了。摘完了之后，这几个小娃娃呀，又偷偷的撑着船，慢慢回到了岸边，赶紧的走，把船系好了。这孩子们把这荷花用这荷叶啊一裹，有的一折，直溜，全跑了。一边跑还一边说呢：“哎，回家别告诉大人呢，大放心吧，大人肯定不知道，咱们跑进去老深了，大人哪知道啊？赶紧走。”这小孩啊跑了，白居易扑哧乐了，怎么呢？这就是天真的孩子呀，大人还不知道呢。大人虽然没发现你们行船，但是你看看现在呀，又被你们开了一条浮萍道，这浮萍之间有一条水道啊，大人过来一瞅就知道有人行船了，真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娃娃呀。那白居易看到这个情景，哎，突然间呢又是诗兴大发，在头脑之中又写出一首绝句：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由于这两首诗都是今天白居易在池上所得，于是啊，白居易就给这两首诗起个名字，就叫做池上二绝。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5: 刘统勋站起身来，脸上已经没了笑容，只是客气地向科尔沁一点头说：
6: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不想办也得办，不想说也要说。撒兄赏下人的20两银子在这里。
5: 他取出那个金锭放在桌上。
6: 这桌宴席是我请的客，特为你们送行的。
5: 撒哈亮和科尔沁这时才知大事不妙，吓得面如土色，愣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刘统勋见外头人意已齐，眼见他们也瘫软了，冷冷地吩咐道：
6: 进来几个人扶着二位爷接旨。
5: 待二人战战兢兢被强按着跪下，刘统勋才悉悉嗦嗦地展开诏书宣读：
6: 科尔沁与撒哈亮均为朝廷3品大员，乃敢知法犯法，欺信灭礼，贪墨受赃，累累积万，是猪狗不如无耻之徒，官场败类，断不可一日留于人间。即着撒哈亮绑赴刑场斩立决，科尔沁着赐自尽，无后复命，勿待后诏。钦此。
5: 两个人半昏半迷地答道。刘统勋命人将他们扶起来说：
6: 钦差身份不由己，两二位不会见怪，撒兄那边是我监斩，已经交代他们伙计做利落些。葛老师你们放心，家里有事，学生还是会照应的。
7: 来，再
6: 将撒哈亮绑起来。
7: 这
5: 那衙役们都是熟人的老手，一上来就绑，不管刘统勋怎样一再命绑松点儿，还是紧绷绷把个翻台大人捆得脸色血红。刘统勋不再说话，默默向丢魂落魄的科尔沁一鞠躬，向钱度说道：
6: 好生侍候科老师升天，你直接去向皇上复命。

0: 他一摆手，便带了撒哈亮簇拥而去。一时便听外边牛车淋淋滚动着远去，留下的是一片死寂。
1: 可大人，
0: 钱度看了看魂不附体的科尔沁，见他毫无反应，又近前一步，温声说：“
1: 柯先生。”
0: 科尔沁喉头一动，不知咕哝了一句什么。钱度笑着说：“
1: 休端要说，生死在命，何必这么撂不开手呢？”
0: 说着从怀里取出一把匕首、一根绳子还有一包药，抖开了倒进壶里，晃了晃，一起推到科尔沁的面前。科尔沁见这三样东西，似乎才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他惨嚎一声，歪在椅子里，双手掩面，仰天呼道：“
2: 啊，好惨！想不到我如此下场啊！不，我要面见圣上，我有要紧事要做。科尔沁上，
0: 钱度冷酷地说。”
1: 科尔基山已经调离山西，他要作孽，天子自有章程。你还是快些了断的好，要知道挣扎时比死了还苦呢。再说圣旨里有话，就不用再等恩诏候命。皇上整顿吏治从你开始，怎么会饶了你？
2: 不，我不。
0: 钱度一笑，端起酒来说：“
1: 若要我替你选，宁可用这酒。这是延庆大人特地为你预备的，下毒剂料。这刀子也为了毒，见血封喉。你不要用绳子。”“
2: 不，
1: 你不肯自尽。”
0: 钱度狞笑着说：“
1: 我只好请人帮你自尽了，不然我的差事办不好，怎么交旨呢？”
0: 他喊了一声，立刻进来四个刑部造吏，说：“
1: 帮帮柯大人，这是善行。”
0: 四个衙役立刻过来，两个把定了科尔沁，一个将毒酒杯塞在科尔沁的手里，又钳住了他的手不能松开，一个呢捏了科尔沁的鼻子，提着耳朵硬将毒酒灌了进去。他自己拿酒自己张口，当然也就是自尽。钱度见他断气儿，又叫验尸官填了尸格，便走出养蜂家道，坐轿扬长而去。来到养心殿，钱度看天色还不到午正时分，先请王迟进去禀知，再问旁边的小苏腊太监：“
1: 皇上，这会子正接见谁？”“新科状元乐敏。”
0: 那太监和钱度相熟，笑着说：“
1: 主子今儿高兴，已经下诏叫傅六爷回来当军机大臣、尚书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连鄂中堂、乐中堂都压到第二层嘞。”
0: 说着里头传命叫钱度进来，钱度忙答应一声，快步进了养心殿东暖阁。乾隆果然是很高兴，他没有穿朝服，因屋里很暖，他只穿了一件绛色小

0: 羊皮风毛丝棉袍子，连腰带也没系，做得很端正，却显得随和潇洒。站在一旁的乐敏却显得很拘谨，见钱度进来，向钱度一点头，算是打了招呼。钱度极其熟练地向乾隆打个签儿，磕过头起来，又打个签儿，说：“
1: 奴才的差事办下来了。”“
2: 嗯，你验过了没有？”“
1: 这是验尸阁。”
0: 乾隆一笑，接过，瞟了一眼，便撂在一边了，说：“
2: 圣祖爷手里出过这种事，似两广总督死，服的却是假药，又活了几年才发觉。此次进他不肯自尽，难为啥办差人？”
0: 钱度忙说：“
1: 这药是先喂了狗验证过的，要真的出了那种荒唐事，主子就此奴才死。”
0: 乐敏这才知道钱度办的是什么差事，耳听自鸣钟连撞十二声，乐敏叹息道：“
2: 此刻萨哈亮已经人头落地，
1: 主子这一番整顿，既不伤以宽为正的宗旨，又是吏治得以严肃，这是如天之任。圣治在乎明行褒廉，仁政在乎轻徭薄赋，诸伯垂石将为后世之范，此举强似泰山封禅。嗯，真是吏治要创大清及圣之事的，因为圣祖世宗给朕留下了一个宝，那就是人心与专权。”
0: 乾隆目中熠熠闪光，但是随即便有沉郁下来。“
2: 眼下局面又谈何容易，朕即位后没有去过南方，北方还是实地亲看了的，朕根本不信那请安折子上连篇累牍民因富而乐业的屁话。你方才说到封禅，那是武帝那种狂妄皇帝做的事，天下平安，家富人足，不封禅何伤？盗贼风起，民不聊生，封禅又何益呢？凡是来的太平，早晚是要露馅儿的。所以朕最服汉光武帝一件事。建武三十年，光武帝东巡，臣子们上言汉室中兴三十年，圣文神武不亚前王，应该封禅泰山。刘秀说继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无谁欺欺天乎？谁敢在圣城虚美屈恶求宠，朕剃得光头去充军？哼，敢说这样话的皇帝真是大丈夫皇帝啊。
0: 乾隆站起身来，到金漆大柜前取出一个纸包，放在玉案上，问：“
2: 钱度，你记得初次见朕雪天围炉一席谈吗？”“
1: 奴才当时不识盛宴。”
0: 钱度当然记得那些话，但却不敢照直了说，躬身说：“
1: 当时无心之谈，后来知道是亵渎了万圣之君，吓得却模糊的记不清楚了。”“嗯，你忘了，朕却没忘。就是这种无心之言格外珍贵。”
0: 他抖开纸包说道：“
1: 你们看。”
0: 两个人一起把目光射过去，是一块

0: 黑炭一样的东西。仔细审量，却看出是个燕麦面窝头，里头掺了糠，还有丝丝连连的，像是揉进去什么干菜，放在这雕花嵌玉镶金的炕桌上，似乎它也变成一个活物，望着发呆的人。乾隆怅然自失的一笑，
1: 这是晋东百姓的善，你忘了，朕却照着你忘了的话去试着看了。一家吃窝头不要紧，你们住店朕私房，几乎家家用这个平常饭，这就是一面镜子，既照见了百姓，也照见了官。所以朕已下旨将卡尔基山调离，两岸中有贪贿的官统统交布役处分，陕西的官员全部停俸一年，用此银子赈济百姓。
0: 不知怎的，听着乾隆这话，两个心思不一、情怀各异的人都流出了眼泪。
1: 你这次出去当官封使，不要学戏上的八府巡案。
0: 乾隆的心情似乎也很激动，
1: 坐在衙门里等人告状，有了告状的出了案子去私访，那是很没有意思的。天上掉下个清官帽子给你戴，那清官也就太便宜了。你和钱奴聊聊，听听他的告诫，但方才没说真话，也是在那里糊弄朕。
0: 说罢便笑，见钱奴要跪，又说，
1: 人之常情啊，你们跪安吧。
0: 钱都和乐敏出了西华门，才各自透了一口气。钱都笑着说，
1: 状元公啊，你当了巡案，我今儿可是刽子手，怎么样，到你府上去沾点喜气儿吧。
0: 乐敏说，
1: 我还要去西洼，要在那儿焚香为玉儿他们祈福啊。晚上吧，我们奉旨促膝交谈，顺便请你吃酒，一个外人也不见。
0: 说罢各自拱手告别。乾隆看奏折，写朱批，连带着不时接见人，连晚膳也是一边进餐一边召见大臣奏对，安排礼部和吏部分发新进士奔赴各省就职，或流经流部的事都一个一个的甄别，按年龄、性格、相貌、言谈逐一权衡，又安排自明日起分拨接见，一直忙到天擦黑才去慈宁宫给太后请安。等出来的时候已经掌灯了，却见迎面一个宫女儿挑着灯笼带着一个人过来，定睛看时，乾隆不禁失声地叫出口来，
1: 唐儿。唐儿产后不久，脸色还有些苍白，久不见乾隆，乍一见还觉得有点心慌，暗自红了脸，当着众人又只能装大方，蹲身施礼轻声说，
2: 主子万福。
1: 你们没事都退下去。
0: 乾隆摆了摆手，众人立刻知趣儿的退到远处了。乾隆对唐儿说，
1: 走，找地方去。啊，
2: 这会儿
1: 不怕，一把归玉草撒下去，他们若再乱说定杀不饶。
0: 唐儿无言，跟着他又来到慈宁花园，在观音亭前站定了。还是那个季节，还是那个地方，还是这两个人，只是那夜有月光，而此时连星星都被云遮住了。

0: 只有远处几盏昏黄的宫灯映着他们的身影。
1: 唐儿一下子扑身到乾隆的怀里，低声啜泣着说：
0: 我好想皇上，你不知道福儿生的有多难，他不在家，你又不能来看我，我好苦。
1: 这也想你呀。
0: 乾隆一手扳着他的肩头，一手温存地抚着他长长的头发。
1: 朕走到哪里也忘不了你呀，什么时候也忘不了你，总是惦记着你，心疼你的。唐儿抬起头来，黑黝黝的，看不清乾隆的脸色。突然，两滴冰冷的泪水滴在他的面颊上，他惊慌地说：
0: 主子，主子，您怎么了？您在哭，在滴泪。您方才的话奴婢不明白，你要离开我吗？
1: 是的。
0: 乾隆抚摸着他的脸，紧紧将他搂在怀里，他的声音有些哽咽：
1: 福恒就要回朝任职重用了，你我们的缘分尽了，心是永远不尽的，所以我的心里在滴血。
0: 您不是说
1: 怕是不怕的，但这与傅恒、与朕、与你都不利。
0: 乾隆的声音充满了忧伤。
1: 当时打发他出去是为了和你，但他确实不只是个国舅，是个辅镇城大爷的栋梁才。如今为了社稷，朕要重用他为第一臣，朕只能不，朕只好忍痛割爱了。唐儿慢慢地离开了乾隆的怀抱，睁大了眼睛看着乾隆伟岸的身躯说：
0: 皇上不怕，我就不怕，我不要皇上担名声，您是最大的，我一个小女子一口药就一了

0: 谁还比皇上大？
1: 孔子。
2: 两个人都不言声了，并肩站在观音亭前。不知从哪间房中传来金字铭中的响声，一下又一下，悠长而颤抖地撞着，像一声又一声永不止息的叹息声。
3: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5: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名探，
6: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第一集，
7: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大约在公元876年的秋天，一位来自浙江的新科进士，在萧瑟的秋风中沿着茫茫渭水漫步。他南望秦岭，北顾莽原，数历代之兴衰，叹世事之无常，不禁感慨万千，发出了这千古绝唱。遥想当年，秦皇一扫六国，虎视天下，何其雄哉！十年征战，远交近攻，山东六国土崩瓦解，最终一统天下。他胸怀壮志，欲图万世基业，然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打碎了他一世二世乃至千万世的梦想。骤雨卷华夏，烽火漫中原。陈胜吴广起义被镇压后，项羽刘邦相继而起，秦朝统治岌岌可危。公元207年，刘邦攻入咸阳，项羽闻之大怒，在坝上设鸿门宴，推杯换盏间剑拔弩张，杀机四伏。刘邦为避其锋芒，出走汉中。公元前206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天下，刘邦视为汉王。八月，刘邦趁齐赵反叛、彭越作乱之际，民修栈道，暗度陈仓，起兵讨楚，西定三秦，东取洛阳，拉开了楚汉战争的序幕。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公元前202年，刘邦大军围项羽与垓下，是夜寒风凛冽，垓下四面楚歌

昼夜不绝。楚军思乡垂泪，人心离散。项羽见大势已去，率少数骑兵败走乌江，自刎而死。楚汉相争最终以刘邦的胜出而告终。山连河水必分晕，锐气东移拥胜军。话说刘邦一路西来，行至洛阳，他见河洛滔滔，嵩山苍翠，中原形胜，欲在此建都。但娄敬却谏言道：“且夫秦地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足然有疾，百万之众可惧。因秦之故，自甚美高于之地，此所谓天府。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地可全有也。此正所谓贺衣忠言兴汉室，丹心秀宇定关中。”刘邦入主长安后，整治朝政，裕民休息，列土分封，强干弱支，徙关东豪强十万入关中，从此揭开了汉朝气势恢宏的篇章。卧榻之旁，虎狼犹在。曾在秦军重击下不敢南下而牧马的匈奴，趁秦末战乱之际，迅速在北方崛起。公元前209年，匈奴太子冒顿发动政变，成为大单于。他雄心勃勃，欲挥师南下，饮马渭水。他袭击大肉之，取其国王头颅为酒器，诸族震恐，纷纷臣服，遂控弦30万。他阔地千里，挽弓南望，铁蹄屡犯大汉河山。公元前201年冬，韩王信投降匈奴。刘邦拒听娄敬劝阻，亲率30万大军北上征讨。时值深冬，大雪纷纷，汉军行至白登山，被冒顿大军围困七昼夜，乃得解围。刘邦痛定思痛，审时度势，首开核心之意，图谋边境和睦。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外患方息，内乱又起。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率军讨伐，为刘石所中。公元前195年，驾崩于长乐宫。太子刘盈继位后，内修政治，纳谏用贤，可谓宽仁厚德。可他在位7年，因吕太后专权，郁郁而终。吕后临朝称制，奉诸吕为王，擅权用事，排斥老臣，拔擢亲信，群臣惶恐，政局飘摇。公元前180年，吕后驾崩，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协力诛杀诸吕，后派使者前往代地，迎刘恒进京登基。公元前180年冬，刘恒入主未央宫，是为汉文帝。他任用贤能，继往开来，重振朝纲。他废酷刑，重农桑，轻徭薄赋，耻山泽之禁，废官船之制，公行节俭。他内得民心而天下定，外睦有邻而边塞安，终于迎来了大汉立国以来的第一个治世。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公元前156年，伴随着刘启登基大典的雅乐高岛，鼓动钟鸣，王志生下了一个男孩。刘启为他起了一个很不雅的名字，曰智。他并不是皇上的长子，在诸多的皇子中，他排行第10。但让刘启不能忘怀的是他红日入怀的出生背景。加之刘智相貌奇伟，天资聪颖，颇得刘启喜爱。在刘智3岁时，大汉王朝经历了一次基于倾覆的危机。公元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诸侯打着诸晁错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叛乱。刘启在惶恐之际诛晁错于长安，此举非但没有阻止叛军大举西进，反而让他们有了问鼎长安、欲夺皇位的野心。据守睢阳的是景帝胞弟梁王刘武，在韩安国鼎力协助下，他们力拒强敌于城下。危急关头，刘启启用周亚夫为太尉，
窦婴为大将军，率领大军断敌粮道，终使叛军崩溃。公元前153年，战争的阴云终于散去，长安城头天高气清，王朝迎来了平叛后第一个朝觐之日。刘启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出城十里迎接从封地赶来的刘武。函谷关上旌旗猎猎，长安城外军威赫赫，刘武踌躇满志，想起一年前皇兄许下百年之后传位于自己的承诺，他内心就高兴不已。然而就在未央宫前殿大宴诸侯君臣之际，刘启断然下诏立长子刘荣为太子。刘武梦破长安，怀着满腹愤懑回到了睢阳，他发誓要让那些反对他的大臣付出代价。树欲静而风不止，雨过长安而危乱伏，大汉王朝从此刻开始又酝酿着新的血雨腥风。惊天次案动长安，刘彻请缨出京都。汉景帝中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48年深冬的一个深夜，夜色如墨，凛冽的北风呼啸地穿过长安城，在城中的每个角落肆虐。只有未央宫前昏黄的灯火，将宫阙两边绣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图案的旗子投射在冰冷的宫墙上。城头上传来打更的声音，唱着子时的幽歌。此刻正是值守的羽林卫换岗之时，在每一条大街口，当值的士卒在使长交代了应注意的事项后，便瑟缩着身体匆匆离去。霎时风中传来的浓烈的血腥味，让中尉制都的眉毛骤然收在了一起。不好，出事了！我催动坐骑向大臣们聚居的上官街奔去。嘚嘚嘚的马蹄声伴催动坐骑向大臣们聚居的上官街奔去。嘚嘚嘚的马蹄声伴随着不足的跑步声打破了午夜的宁静，街道两旁的屋宇间荡起杂沓的回音，沉闷而急促。战马比他更敏感地捕捉到弥漫在暗夜中的杀气，他急奔的四蹄在太常元盎的府邸前骤然停止，然后怎么也不愿往前一步了。制都勒紧马缰，回眸一看，只见元盎血肉模糊的头颅被悬挂在府门前，两具守卫的尸体，一个头朝外倒栽葱似的卧在台阶上，一个头朝里沾满鲜血的手伸向门内，口张得老大，似乎连最后一声惊叫都来不及喊出，就被身后的剑穿透了胸膛。袁大人，袁大人，下官来迟了。制都压抑住胸中的负罪感，向身后的羽林卫沉闷地发出命令，有刺客，以一时为例向四周搜索。说罢他便带着一名司马和四名羽林卫登上了台阶。门虚掩着，轻轻一推，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扑鼻而来，元府府令也倒在血泊之中，尸体已僵硬多时。制都绕过血迹直奔后堂，从内室传来元夫人母子的呼吸声，他不及多想，转身又奔向书房，只见案前的灯火依旧亮着，元盎的身体斜躺在岸边，血从脖子喷出来，染红了月蓝色的身衣。环顾室内，除地上散落着几桶竹简外，没有任何打斗的痕迹。站在元盎的尸体旁，制都的眼里喷出愤怒的火焰。刺客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取元盎的性命。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元夫人母子幸免于难。刺客选择在两班值守交接，后一波还没有到，而前一波因为气候寒冷，精神疲惫，警惕性不强之时，而且他的行动诡秘而又利落，显然是在元盎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入室行凶的。这是一个冷酷残忍的杀手，他不但杀了袁阿，而且还肆无忌惮地将他的头颅割下来高悬府门，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智都来不及理清自己的思绪，就吩咐御林卫用丝绢裹了袁盎的尸体，抬到院内的竹林旁。他正要离去，却不知踩到了什么东西，就听见脚下传来咯吱的声响。他下意识地低下头去，就从几片染了鲜血的竹简上看到了几行令他十分吃惊的文字：刺客虽罪在不赦，然上之过而不惮改，且区区刺客能奈我大汉者何？臣之所忧者，乃刺客身后主谋，贼之所谋，在乱我朝廷，祸我人心。臣虽死不足惜，唯念陛下、太子与各位同僚之安危。他弯腰捡起血书，从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了袁盎犀利忧郁的目光。那些字虽然被血水浸渍得有些模糊不清，可是工整流畅的行文诉说着这位大臣的远虑和近忧。智都判断，刺杀袁盎的事绝不止这一次，此前一定还有刺客欲对他下手，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得逞。智都的目光牢牢地盯着竹简，忽然一道闪电划过脑海，眼前骤然出现一幅让他惊心的画面。时光追溯到四年前，时值吴楚七国之乱刚刚平息，大汉在经历了一场几乎倾覆的劫难之后，终于迎来了十月朝会。那一天，窦太后在后宫设宴，为从睢阳归来的小儿子刘武接风。席间，太后再度提出要皇上践行一年前册立梁王为储君的承诺。上次这个议题啊，因当时在太后身边担任詹事的窦婴反对而搁浅。窦婴是太后的侄儿，他的态度成为旁人在历嗣问题上表态的依据。皇上十分尴尬，为当初酒后失言追悔不及，他希望朝臣中有人像窦婴一样挺身而出为他说话，而就在这时，袁盎站了出来。他整理了一下衣冠，目光炯炯环视着大厅，然后抑扬顿挫地说道：臣以为当初窦大人反对立梁王为储君，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只不过重申了太祖高皇帝当年的誓约。因为只隔几步远，他已经发现太后面露不悦，但他并不顾忌，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臣夜观春秋，眼倦沉思，久不能寐。昔日宋宣公舍其子于仪而立穆公，穆公舍其子冯而立于仪，其后冯与于仪争国，战乱不已，生灵涂炭，国势日衰，前车可鉴，望陛下明察。若不是长公主在紧要关头及时出来打圆场，愤怒的太后怎会放过这个敢藐视她权威的臣下呢？那一场宴会的结果，就是皇上一连发了两道诏书，第一道就是免除了梁王刘武的朝觐，要他据守睢阳，断了回京的念头；第二道就是册立骊姬的儿子刘荣为太子，打碎了梁王觊觎储君的美梦。从那时起，袁盎就常常伴在皇上左右了。他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散朝后，太尉周亚夫在司马门外等待袁盎的情形。周亚夫对袁盎维护大汉祖制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并邀他登上自己的车驾，相约携手为大汉江山尽忠。两位同僚正谈到高兴之时，一支利箭飞来，正中了御手的脖子。四年之后，袁盎又一次以他的清醒和果敢赢得了皇上的赞赏。风波都是由那个迂腐的大刑引起的，朝野都很清楚，四年来皇上之所以不愿册立皇后，都是因为对骊姬不满，他刻薄尖酸，而且性情浮躁，没有一点母仪天下的风范。可是大刑偏要在那个冬日的早晨，不知天高地厚的觐见皇上，肃立骊姬。

0: 极为厚，因此导致皇上龙颜大怒，竟然不顾太傅窦婴和太尉周亚夫的劝阻，要废掉太子刘荣，改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袁盎很清楚，如果立即无法获得皇上的宠爱，那么废掉太子册立新嗣是迟早的事。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就站在皇上一边。他也认为刘荣不适宜继续做太子，不单单是因为立即的人品，而更在于其自身的懦弱。臣以为相比于太子，胶东王智慧超群，举止合宜，立为太子乃国之所望。他的这番言语啊，让太尉和太傅大为不解，但是却顺了皇上的心意。袁盎不是没有想到这样做会再一次加深与刘武之间的愤恨，但是他毫不后悔。袁盎一番慷慨陈词，影响了包括智都在内的一大批同僚，结果这场费力的廷议以皇上连发的三道诏书而形势大变。制曰：太子刘荣生性懦弱，着即封为临江王，即日启程，不得滞留。立夫人王志为皇后，胶东王刘彻为太子，中尉魏婉为太子太傅，钦此。制曰：丞相陶卿履职以来，殚精竭虑，恪尽职守，朕念起年迈体衰，准于致仕，颐养天年，奉周亚夫为丞相，钦此。制曰：临江王之母骊姬性妒乖戾，觊觎后位，结怨诛姬，朕屡有警责，然不思悔改，言多不逊，着即闭门思过，朕不再见，钦此。而那位提出立骊姬为皇后的大行则被斩首。袁大人呐，请您告知下官，到底是谁主使了这次疯狂的暗杀？又是什么人意图敌我抵柱，乱我朝廷呢？突然一个念头电光火石般闪过脑际，他的心跳骤然加速了，头上冷汗顿出。他对司马叫道：快快派羽林守卫好袁府，你速率所部沿街查看，本官这就去丞相府禀告。说罢智都奔出门外，骑上快马疾驰而去。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在酸甜苦辣咸当中，甜味是身体天生就接受的味道。当你累了、倦了、烦了的时候，你的大脑、你的胃、你的灵魂都会自动的想到甜食。吃一块蛋糕，你的影子都会想起来。是的，人人都有糖瘾。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糖瘾。这个词听上去很恐惧，但许多医生认为这是一种真实的有害现象。糖上瘾跟其他物质的成瘾过程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糖不像毒品一样让人有所警觉，一般人不会觉得糖有多大的危害，也不会特别在意自己吃进了多少糖，结果就在不知不觉当中上了瘾。这种微妙的成瘾机制常常在你还没意识到之前，大脑就被绑架了。一旦停止甜食的摄入，很容易出现不舒服、不快乐的情绪。越精致的糖，越容易让人有上瘾的表现。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调查过23个国家的人口死亡原因，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吃糖的健康危害甚于吸烟。这项调查还显示，长期嗜高糖食物的人平均寿命要比正常饮食的人要缩短10到20年。2012年2月份的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发表了一篇《砂糖的毒性真相》。论文当中，研究人员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了糖瘾是双重作用：一方面，糖分影响体内荷尔蒙，使大脑无法发出饱腹的讯号。越吃越多，吃上瘾，肚子饱了都还想继续吃。另一方面，糖对体内激素的影响还表现在会使大脑不间断发出要摄入糖分的讯号，就像烟瘾一样，吃糖的人会越来越爱吃糖。研究者统计，过去50年内全球糖消费量激增了3倍，糖摄入过多造成的肥胖症、糖尿病、心脏病和肝病等疾病在全球高发，每年间接导致全球约3500万人死亡。由此，糖成了全民公敌，有人说它是万恶之源，并因此出现了一些戒糖的潮流。健身中心还推出了戒糖减肥营，不吃任何糖，包括主食，包你瘦身。其实糖并不是毒药，碳水化合物主食更是我们身体的必须，只是我们吃的太多了。我们要减少的是那些食物本身含有的天然糖之外的糖，它的名字是添加糖。有人说了，我平时不怎么吃糖。不， 是你没发现你吃了很多糖。我们吃零食，吃甜点，喝奶茶、可乐、果汁，这些食物中隐藏着大量的糖类。比如喝一罐330毫升的可乐，就能摄入约35克的糖；喝一瓶430毫升的果汁，就摄入约45克的糖；几块甜饼干含糖约10克，吃100克的雪糕，其中可能就有近20克的糖。2008年的营养调查显示，每个中国人在这一年里吃下了19.6公斤的糖，平均每人每日的摄入量接近53.7克，与30年前相比，中国人的糖摄入量整整上升了5倍。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则提出，每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俗话说，百病糖为源。其实除了糖尿病，很多疾病都和糖摄入过多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高血压、肥胖、糖尿病、胆结石、阴道炎、乳腺癌、骨质疏松等。除了这些，糖吃多了还会容易长皱纹。如果吃糖太多，还会影响孩子的食欲，其他营养素势必摄入减少，导致体内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都会有缺乏的情况，极易造成营养不均衡。甜食中的糖分在人体内代谢的时候啊，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来帮忙，并降低体内钙的含量。维生素 B1 对视神经有养护作用，其含量的高低会影响到视神经的状态，而钙是眼部组织的保护器。经常大量的进食甜食，眼睛不仅易疲劳，还会助长近视。有人会问了，糖不好，那么甜味的食物还可以吃吗？为什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推荐摄入水果、玉米、红薯这些甜味的食物？

0: 呢？首先，我们要搞明白到底什么是糖。目前对添加糖的定义，世界范围内也没有达成一致。一般是指添加到食品中的游离糖，化学结构上属于单糖、双糖和糖醇类，而淀粉不属于添加糖。WHO 定义的游离糖指厂商、厨师或消费者添加到食品中的单糖和双糖，以及蜂蜜、糖浆和浓缩果汁当中的糖。而完整的蔬菜、水果、谷物以及牛奶中自身含有的天然糖分并不在其中。添加糖主要存在于甜饮料、乳酸菌饮料、甜点、饼干、糖果、甜品等食品当中，吃喝这些食品堪比直接大把吃糖。举个例子，多数饮料含糖量是在 8% 到 11%， 甚至高达 15%。 也就是说，如果喝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少则喝进去40克白砂糖，多则喝进去了75克的白砂糖。再比如各种糕点、饼干等甜味的加工食品，仔细看配料表，你就会发现白砂糖、蔗糖等赫然排在配料表的前一二位。而糖果、蜂蜜更不用多说了，其本质就是糖。水果中含有 8% 到 20% 的碳水化合物，其中主要以单糖或双糖的形式存在。比如苹果和梨是以果糖为主的，葡萄、草莓以葡萄糖和果糖为主。但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却建议水果天天吃，每天吃200到350克为宜。牛奶中含有 5% 左右的乳糖，但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个原因就去远离牛奶，因为牛奶同时富含蛋白质、钙、维生素 B2 等等。想陷在甜甜圈中无法自拔，但又不舍与甜味来一场彻底的告别，甜味与健康该如何平衡呢？首先给自己一段时间去适应味觉的改变，慢慢尝试淡甜的味道，说不定别有一番风味呢。然后要学会识别哪些属于真正的低糖或无糖食品，为了避免掉进甜蜜陷阱，需要了解这些声称的条件。低糖是指每100毫升中含糖量低于 5%， 无糖是指每100毫升当中含糖量低于 0.5%。 再结合营养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就可以知悉自己买到的到底是不是低糖和无糖的产品了。也可以在烹饪的时候巧用天然甜味食物去代替添加糖，比如煮粥可以放点红枣、葡萄干增加甜味，无糖酸奶也可以搭配葡萄干、枸杞干、石榴、火龙果等甜味食物一起来吃，味道比添加了游离糖的更加丰富。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在我们的认知里啊，感冒了要多喝水，头疼了要多喝水，到处都在说要多喝水。你知道吗？喝水方式不对，反而容易伤害健康。渴的时候咚咚咚的喝水真的补水吗？ No， 这样反而容易引起水中毒。喝多少水才好呢？专家认为，人体每天摄入的水量，包括食物中含的水分和饮用的液体，应该与排出的水量，包括出汗、从呼吸道呼出的水分以及随大小便排出的水分基本相等。如果摄入的水量过少，首先会造成血液和体液浓度的增加，影响代谢废物的排出，继而影响体内细胞的代谢活动，长此以往

就会导致疾病和衰老。相反，如果摄入的水量过多了，超过了肾脏的排出能力，也会发生水中毒。这种一般发生于短时间内大量饮水以后，出现水盐代谢异常、水肿等现象。很多人都听说过八杯水的理论，但专家认为啊，八杯水并非适用于所有人。总体来说，人体摄入的水分主要是有三个来源，喝水占了50%，三餐中食物摄取的水占了40%，体内代谢所产生的水占10%。健康成人每天需要水2500毫升左右。以一个普通的成年人为例，如果他的三餐正常，从事的是轻体力活动，每天大概从食物中获得1000毫升的水，蛋白质、糖类和脂肪代谢供给水分约300毫升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每天喝水1200毫升就能够保证体内水的平衡。人体缺水的时候会发出很多信号，也会引起疾病。但是如果等到疾病信号出现，那么对健康的损害可就太大了。日常生活中，除了口渴这个信号以外，健康的人可以通过排泄的情况来判断是否缺水。首先看尿液的颜色，尿液颜色正常应该是淡黄色的，如果颜色太深就必须多补充水分，若颜色很浅可能就是喝水太多了。此外，因为多喝水可以刺激肠道的蠕动并软化大便，因此如果出现了便秘就说明摄取水分不足。因此啊，中医主张水要喝够，汗要出透，便要排清才能长寿。大量饮水对有尿结石、膀胱炎等泌尿系统炎症的人是有辅助治疗作用的。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天，每日尿量少于1200毫升的时候，尿石生长的危险性就显著增大了。而大量饮水可以促使小的结石排出，稀释尿液，防止尿石结晶形成，并能够延缓结石增长的速度。另外，支气管哮喘患者通过呼吸道丢失水分，腹泻患者通过消化道丢失水分，也应该适当的多喝水。患痛风的人可以补充苏打水，借它中和尿酸，减轻病痛。中医养生理论认为春夏养阳，简单的说就是夏季不能贪凉，喝冰水、吹空调，骤然降低体表或局部温度，会破坏人体的温控系统，打破平衡，还会使体内热量难以及时散发，皮肤虽然凉爽了，心中反而觉得更热了。因此以热制热有助于安然度过炎炎夏日。每到夏天，大家都爱喝冷水、吃冷饮，冷饮只能暂时的解暑，不能持久解热解渴。适当的饮用热茶可以消暑解渴、清热凉身。饮热茶后能够扩张血管，促进汗腺分泌，排汗畅快，大量汗液通过皮肤表面的毛孔渗出体外而挥发，带走了大量的体热，能够大范围降低体表温度2摄氏度到3摄氏度。此外，茶叶中的茶碱是有利尿的作用的，排尿也能够带走一部分的热量。而且茶水当中含有茶多酚、茶色素和氨基酸等，不但能够刺激唾液分泌，而且能与唾液发生反应，滋润口腔，产生清凉的感觉。冷饮则没有这样的作用。另外啊，专家发现水经过沸腾之后自然冷却到室温，其中所含的氯减少了一半以上，所有的微量元素几乎不变，水的各种理化性质都很接近人体细胞内的生理水，所以新鲜的凉开水是最便宜的好水。通过饮食也是能够补充水分的，蔬菜水果的含水量一般都超过了70%，即便一天只吃了500克的果蔬，也能够获得300到400毫升的水分。西瓜、

0: 冬瓜、百合、银耳、莲藕还有莲子等等，都有很好的补水、润燥、生津的作用。它们不但能够增加水分的摄入，还有利于维生素的补充。淡水鱼类包括鲤鱼、草鱼、甲鱼，还有冬瓜、西瓜等瓜果，都含有利尿的成分，能够促进肾脏尿液的形成。专家提醒我们随时在手边准备一瓶水，工作一小时喝点水放松一下，记得出门办事也要带瓶水，喝完了还可以在公共场所的饮水机上去补充，既环保又健康，千万不要渴着自己。另外啊，人感觉口渴是因为唾液量少而稠，咽喉干燥引起的，这时喝水应先用水漱漱口，湿润口腔和咽喉，然后喝少量的水，停一会儿之后再喝一些。餐前一小时是专家普遍认可的黄金时间，此时水在胃内只停留2到3分钟，便迅速地进入小肠并被吸收进入血液，一小时左右可以补充到全身的组织细胞，供应体内对水的需要。尤其是早上醒来喝一两杯水，除了可以补水，还有清肠排毒的作用。那么哪些人不宜补水太多呢？中医体质学说认为，有些人属于水湿痰湿的体质，这种体质的人脾胃、肾等等功能低下，通常身体表现为虚胖，舌苔白色而且厚，舌边缘就好像被牙齿硌的一样，有齿状的痕迹，肠胃消化功能比较差，大便软烂不能成型，而且常常感觉排不干净，肛门口有灼烧感。精神上表现为容易疲倦、懒动、嗜睡，这种体质的人最好少量定时饮用温水，晚上临睡前9点到12点不要喝太多水，尤其是冷水或寒凉的水果，否则对脾胃的损伤就更大了。此外，水喝太多会增加心脏及肾脏的负担，患有心脏病、肾病及肝脏有问题的人都不适合多喝水，应根据医生的建议控制饮水量。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很多人认为啊，粥是养胃佳品，每当胃不舒服的时候都会第一时间想着喝点粥吧。事实上，对不小心受凉或吃坏肚子的人而言，偶尔喝粥是有利于消化的，但是长期喝粥却不可取。我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靠肠胃吸收，一旦胃出了毛病，不仅打乱我们的日常生活，还会导致身体虚弱，免疫力下降，养胃不能光靠喝粥。那调理脾胃吃什么好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今天给大家推荐养胃食物的 TOP 10。第一个是芡实。芡实味甘涩，性平，归脾肾经，具有健脾养胃、补肾止泻、祛湿固精等作用，可用于调理治疗脾胃虚弱、肾气不固而导致的长期慢性腹泻和大便不成形等身体不适。将芡实150克、鸡内金50克一起粉碎为细末之后，与面粉800克混合均匀之后，擀成10个左右的薄饼，入烤箱烤制成焦饼，每天食用1-2个以调理食欲不振。第二个要推荐的养胃食物是山药。山药味甘性平，归脾肺肾经，具有健脾养胃、补肺益气、养肾益精的作用，可调理治疗脾胃虚弱导致的食欲不振、腹泻，肺虚导致的气短、气喘、咳嗽。

将山药300克蒸熟后去皮，用瓷勺碾烂成泥，加入适量的蜂蜜调和，装入小碗当中，淋上酸奶食用，有助于健脾养胃，调理食欲不振、腹胀、身体乏力等身体不适。第三个养胃的食物是萝卜，萝卜包括青萝卜、白萝卜，味辛、甘、性凉。熟萝卜味甘性平，归脾、胃、肺、大肠经，具有开胃消食、健脾化痰、顺气止咳等作用，对于消化不良、腹胀、食欲不振、反酸、呕吐、腹泻、便秘等病症有较好的调理作用。食用方法一：生食凉拌，将生萝卜切丝，加上适量的香油和盐，凉拌食用即可，也可直接吃生萝卜片。对于消化不良、胃胀、恶心、反酸水有一定的调理作用。二、煮汤食用，将萝卜切块放入砂锅当中，加水适量，熬煮20分钟之后，加盐少许调味，也有较好的调理作用。第四个要推荐的养胃食物是山楂，有较好的调理作用。第四个要推荐的养胃食物是山楂，山楂味酸，甘，性微温，归脾、胃、肝经，具有健脾开胃、消食化痰、理气活血化瘀的作用。对于暴饮暴食吃太多导致的消化不良、胃胀痛、食欲不振、腹泻等有较好的调理作用，而且还有一定的降血脂的效果。食用方法有两个，一、山楂茶，取干山楂片10克左右，放杯中开水冲泡后饮用，一天2到3杯，可用于吃太多后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胀、反酸水等的调理。第二，开胃饼，将去核的新鲜山楂或者晒干的山楂片50克，与麦芽50克一起打碎为细末，与面粉800克一起和面，可加少量的芝麻及13香盐来调味儿，烙成10个小饼，每餐吃一个，改善小儿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问题。第五个要推荐的养胃食物是大枣，大枣味甘性温，归脾、胃、心经，可以补脾养胃、补气养血。对于脾胃虚弱导致的食欲不振、大便不成形、乏力等有较好的调理作用。可以准备大枣10枚，撕开之后放入养生壶中，加水1000毫升左右，大火煮开后小火煮20分钟后代茶饮用，可加2次水，有助于缓解食欲不振、腹胀、容易疲劳无力等脾胃虚弱的问题。养胃食物还特别推荐猴头菇，猴头菇味甘性平，具有健脾养胃、安神等作用，对于消化不良、消化性溃疡、慢性胃炎、身体虚弱乏力、失眠等都有较好的调理治疗作用。我们可以做猴头菇汤，将干的猴头菇30克泡发洗净后切薄片，与牛肉500克一起放入砂锅中，加适量的水和生姜，煮2个小时左右，然后吃肉喝汤，有助于改善脾胃虚弱、胃痛、消化不良。还可以做猴头菇茶，取干猴头菇20克，洗净切成薄片之后放入养生壶中，每次加1000毫升的水煮20分钟后代茶饮用，可以改善胃痛、身体虚弱、失眠、消化不良等身体不适。养胃食物的第七个推荐大家吃鲤鱼，鲤鱼味甘性平，归脾、胃、肾、胆经，具有健脾和胃、利水祛湿的作用，可以治疗胃痛、腹泻、水肿等病症。鲤鱼汤当然是又养胃又营养，取500克左右的鲤鱼一条，剖腹洗净后剖为2半，放入

深盘当中，加姜丝少许，大枣三枚撕开，黄酒少许，盐少许，上锅隔水蒸煮30分钟后，空腹吃肉，并将蒸出的鱼汤喝掉，有助于缓解胃痛、腹泻等身体不适。养胃食物第八个推荐牛肉，黄牛肉味甘性温，归脾

0: 脾胃虚弱、食欲不振、腹胀、腹泻等身体不适。小米也是公认的养胃佳品，小米味甘咸，性凉，入脾胃肾经，具有清热和胃、补肾的作用，对于胃热、呕吐、反酸水、腹胀、食欲不振等有较好的调理改善作用。我们可以用小米做成竹叶粟米粥，准备竹叶20克，加较多的水熬煮20分钟后过滤取汁，然后再煮一次，将两次的竹叶水混合一起，和粟米50克一起放入砂锅中熬煮40分钟左右，至粥汤粘稠即可。可以改善胃中灼热、烦躁不安、反酸、食欲不振等身体不适。养胃食物最后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卷心菜。卷心菜味甘性平，归肝胃经，具有清热利湿、和胃止痛等作用，对于胃痛、胃胀有较好的调理作用，还有助于胃溃疡的愈合。有两个食用方法，第一个，卷心菜汁，取卷心菜500克，撕开洗净之后呢，放入打汁机当中打汁，过滤饮用，可加入适量的盐来调味，最好是在饭前饮用，有助于改善胃痛、胃胀等胃部的不适。第二个是凉拌卷心菜，取卷心菜300克，撕成小片，洗干净沥干水分，用香油、醋、生抽、13香粉调和为汁，加适量的熟芝麻和花生碎，凉拌食用，每天晚上吃一次，还有助于改善夜间的胃胀、反酸、胃痛等不适症状。你还知道有哪些养胃的食物？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尿酸高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总有人问，明明不吃海鲜、不吃肉、也戒酒了，尿酸为什么总是居高不下呢？坦白来说啊，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尿酸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先天的遗传因素造成的，不过后天通过饮食、减重、锻炼等等的努力，也能一定程度帮你把父母给的这副牌打得更好。在饮食这方面，少吃海鲜、少喝啤酒是对的，但是很多人很可能忽视了另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含糖饮料。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欧洲抗风湿病联盟对痛风的管理建议2016，针对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给出的要少吃的膳食建议，实际上一共有3条。除了大家熟知的酒精和高嘌呤食物，还有一项是含糖饮料。含糖饮料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可乐、奶茶、果味茶什么的。不过也许大家会好奇，含糖饮料明明没有嘌呤，为什么会升高尿酸呢？这就要从大家最普遍的一个误区来说起。尿酸是身体处理嘌呤后产生的一种代谢产物，决定血液中尿酸含量的是我们体内的尿酸合成到排泄平衡的一个过程。在健康的人的身体当中呢，肝脏会把没用的嘌呤处理成尿酸，然后经由肾脏、肠道把尿酸排泄出去，整个顺畅的过程都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但一旦这里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尿酸就可能会升高。简单来说，不是原料嘌呤堆多了，就是尿酸排出去的少了。排出去少的问题受遗传因素影响比较大，也就是一部分人的身体处理血液当中尿酸的能力天生是比别人更差一些的，有的人甚至只能通过药物来缓解。原料过多的问题一部分和饮食有关，这也是为什么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人群都建议要控制嘌呤的摄入。 但嘌呤的另一大主要来源

0: 然很多人却不清楚，那就是我们自己产生的嘌呤，又被叫做内源合成嘌呤。也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吃进去任何东西，身体本身代谢也会产生嘌呤。可怕的是，有些食物很心机，虽然自己不含嘌呤，但它里面含有的某些成分却能促进身体合成更多的嘌呤，从而造成尿酸升高。含糖饮料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不少高尿酸患者对含糖饮料的危害是毫不知情的，甚至可能觉得用饮料代替酒是一种健康的饮食选择，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含糖饮料不仅仅只是增加身体内嘌呤升高尿酸这么简单，一些研究证实，含糖饮料摄入更高的人，即便本来没得痛风，后续发生痛风的几率也更高。哈佛大学科学家的两项发表在医学顶级周刊上的研究，分别随访了46,393名男性和78,906名女性，长达十几二十年，得出了五个值得分享的结论。一，平均每天喝一份250到3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男性，相比基本不喝的人，新发生痛风的几率平均会增加44%。二，女性每天喝一份含糖饮料，新发痛风比男性高出一倍。三，在此基础上，含糖饮料喝的如果更多，那风险增加的程度也更高。四，即便把含糖饮料换成不含糖的纯果汁，风险依然会很高，甚至增加风险的作用可能比含糖饮料更大。五，不含果糖的人工甜味剂的无糖饮料才不会增大风险。也就是说，含糖饮料不仅可能让尿酸降不下来，还可能进一步的诱发痛风，而且纯果汁同样需要警惕。小小一瓶含糖饮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危害呢？从已知的研究来看，可能是其中的果糖在搞事情。果糖是所有糖当中的一种特别的存在，肝脏处理其他所有糖的时候都有各种机制调节处理这些糖的速度，保证不慌不忙，有条不紊地把事儿做完。只有处理果糖的时候，是一上来就油门踩死，不装刹车的那种疯狂。这种疯狂处理的过程，最终会促进生成更多的嘌呤，而肝脏也会不停歇地把这些堆积的嘌呤拿来合成尿酸，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血尿酸上升。而且有研究还发现，果糖分子结构类似尿酸，可能会引起肾脏排泄尿酸能力的下降，这双管齐下的作用让尿酸想不高都难啊。很多人爱喝的奶茶里添加的糖浆就是果葡糖浆，而橙汁、苹果汁等果汁，因为是使用富含果糖的水果榨的汁，也含有大量的果糖，真的是猝不及防。比如一个中等大小175克的苹果就有11克果糖，当你咕咚咕咚喝下一瓶三个苹果榨成的500毫升的苹果汁，就可能摄入30多克的果糖。有人肯定要问了，水果里面也有不少果糖呀，那我们不仅要提防饮料，难道连水果也要少吃吗？爱吃水果的小伙伴啊，您先别慌，新鲜的水果还是可以正常吃的。总之，按照现有的研究，每天吃半斤水果没什么大问题。如果还是担心，尽量选择低果糖的水果就好，比如桑葚、草莓、柚子等等。对于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含糖饮料包含果汁，能少喝就少喝，能戒还是就戒了吧。这个如此常见却总是被忽视的危险，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快告诉你关心的家人和你爱的人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完善全域应急

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